0: 下面在直播江东也给大家推荐，
1: 嗯，
0: 啊，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
1: 嗯，
0: 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
1: 嗯，
0: 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们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
1: 嗯，
0: 但是这个我真的啊，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它的感受。
1: 嗯，
0: 大概差不多就五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
1: 嗯，
0: 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老紧了，老把塞也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的多，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它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啊，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嗯，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打，这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啊，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给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看一下啊，
1: 嗯，
0: 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
1: 嗯，
0: 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观众们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
1: 嗯，
0: 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
1: 嗯，
0: 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
1: 嗯、
0: 腿、膝等部位，
1: 嗯，
0: 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舒爽肌肤，
1: 嗯，
0: 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
1: 嗯，
0: 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
0: 是的，
1: 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
1: 嗯
0: 啊，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送给你用，
1: 嗯，
0: 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
2: 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都忘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000，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2: 对。
1: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2: 对，
1: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刚刚说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Q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8支相当于我们就是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乘以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 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纵击类了，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大家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能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
6: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啊、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9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6: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6: 对，
4: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6: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 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6: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他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子涂抹，特别的方便。
6: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娇姐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4: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元，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顾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它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带子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能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人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家人啊，哪副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教练这边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的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快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是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适用哦，4支。

0: 协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1: 是
0: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1: 是的，
0: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1: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3: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2: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4: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5: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0: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11: 您订购已成功，
9: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3: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9: 品质生活，
1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动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招手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那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
0: 它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
1: 对，
0: 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哟，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啊，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 高，牛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白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牛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呢，您看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205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很多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包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知道，免疫球蛋白它是个好东西，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
1: 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
0: 对，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1: 对，
0: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1: 是，
0: 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 如果您所线上，
1: 对，
0: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啊？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不对？我们所用的这个奶源当中，就是4.0的牛初乳。
1: 对。
0: 第二点，牛初乳还有分72小时之内，基本都叫牛初乳。但我们是采用到了是24小时之内更加金贵、营养价值更高的。
1: 对。
0: 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高蛋白质。 高钙、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在这边清清楚楚为您写着，并且标注了它的一个含量。甄选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
1: 对，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 IgG，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大于等于不是2000毫克，是2万毫克。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 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我说姐，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
0: 对，
1: 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 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牛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 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 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确实，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已经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 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送人的，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80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媳妇，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
1: 再谈行，
0: 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啊，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今天新品首发，两大提4整罐带回去，580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嗯，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粉。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
1: 就
0: 很新鲜了，对不对？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刚燕华
0: 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燕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色。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3: 加油啊！
2: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
3: 对
2: 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3: 对，
2: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3: 是
2: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3: 对。
2: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3: 当然当然，
2: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灵宝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博会当中，
3: 对，
2: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
3: 哎，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合成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2: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来开始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对不对？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3: 对对，
2: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3: 对，
2: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3: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2: 能够进去太好了。
3: 是，
2: 那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3: 是的。
2: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3: 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3: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每一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确实
3: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3: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醋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3: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红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的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硬塞一次给孩子吃。
3: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平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3: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3: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3: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的，
3: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还能看到啊，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3: 对，
2: 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3: 因为不知道，
2: 这个货很少，
3: 对，
2: 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3: 是。
2: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
3: 是。
2: 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价变化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永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8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2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一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
0: 是的，
1: 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生全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炒牛，炒牛初乳、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呢，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得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大家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那么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是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辣辣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高燕华有一个词说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股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哎呦的，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呢？ 么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哥，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有就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我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拉屎吧？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有些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
1: 加油、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题。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所以我们带来了丝竹故事和老盛章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久违了啊！这个品真的是隔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有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啊，你们的汤包什么时候能上架？今天就在今天这档直播，而且是以超就咱们的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回归的，而且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
0: 超
1: 都是新鲜的。
0: 刚刚小邓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刚把货号上上去。
1: 对，我昨天晚上刚上架货号，然后昨天下午5点多。这个货才刚入仓库的，所以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但是啊，备货还是有限。如果说这一次错过的话，预约又要等一段时间了。上次咱们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啊！
0: 节目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就
1: 已经开始在订了，我看
0: 锁定了啊。今天的力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嘛。常规是9包的汤包，还有7包的馄饨，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汤包，总共10包汤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只要199块钱，并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汤包和馄饨都是一模一样的，和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在老盛昌门店吃这个汤包要花到多少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包12只，也就是2笼。您在门店吃到1笼6只，看到没？13.8块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实惠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吃它的汤包？因为它的汤包味道调的真的很好。今天我们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
0: 对，
1: 仅仅是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票价，而且多赚了。
0: 对，
1: 另外咱们还有馄饨，咱们7包馄饨，对不对？7碗馄饨，您去老盛昌门店吃一碗馄饨，这个当然是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一个猪肉的一个馄饨，哇，20块钱左右一碗，咱们今天有7碗。总共的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组合的力度应该是400多块钱了，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但今天我们只要199，
0: 是的，
1: 只要199，而且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汤包，是因为我们的除了口味跟品质跟门店一样之外，我们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哦，它大在哪个地方？大在那个肉馅里面，
0: 馅儿大呀！
1: 对的，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两天梅雨天气，你不想出门的，或者说天气太热不想下厨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少不了。而且这两天还有比赛。你有没有看比赛？
1: 我不看比赛，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啊，
0: 很多人都在看，就是时间大，就差不多是在晚上的时间嘛，所以很多人感觉晚上，哎呦，想吃点夜宵，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吃我们的汤包和馄饨啊，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并且呢，我们的馅料真的是特别的大。我们这个汤包煮好了没有？
1: 煮应该好了，
0: 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汤包，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就是也是您在老盛昌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今天不需要咱们大家去门店去排队了，咱们就是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这样的汤包了啊！
1: 每一个汤包都这么大，而且的话，我们承诺就是，不是我说的，是老盛昌的他们那个研发总监谢总说的。每一个的品质都跟门店一样，味道也一样，但是我们的馅料更足。这个稍微还有一点点没熟啊，但是呢不影响咱们看它的一个馅料，您可以看一下有多大一个。
0: 对，看这个馅料啊，就是薄薄的一层皮，里边全部都是汤汁和馅料，
1: 汤汁
0: 一个大肉球子啊，天哪，
1: 每一个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你看这个还在滴汤汁，就是可以再稍微再煮一下，一个汤包一勺汤，而且我说了，我们的一个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是25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一个汤包，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组合，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很多朋友已经预约了1个多月了。
0: 是的，
1: 今天终于到货了，而且今天的批次，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批次。汤包是6月26号，也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
0: 咱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的日期是有多么多么的新鲜。
1: 对，因为真的卖得非常好，到仓库基本上就卖了，所以今天那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看，有能不能看清
0: 啊？对，可以放大一点啊，
1: 放大一点看一下。
0: 26号，
1: 6月26号前天的生产的，昨天进到我们仓库的啊，
0: 对，
1: 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今天是以一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加赠一袋汤包的一个力度回归了啊。
0: 而且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的大。大个儿的啊，
1: 我们是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
0: 对，
1: 每一个都是，你这种还是煎的，对吧？
0: 哎，对，煎过之后它可能就是更加小一点点，味道真是特别特别好。猪肉馄饨，我们都不是说这个猪肉和菜啊，我们就是大的馄饨。哦，这边看看这边吧，像一个小元宝一样，
1: 你看煮的
0: 对
1: 煮的这种， 咱们看一下煮的馄饨很大，
0: 很有食欲啊，
1: 一个勺子这么一大，都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跟品质，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这个馄饨我刚刚说了，汤包都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馄饨相当于我们就送给您，好吧？
0: 是的，大馄饨加上我们的大汤包啊。汤包的话，平均我们在门店是6只一笼，我们是12只一笼。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十包的汤包加上7包的馄饨，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真的好好吃。
1: 好吃吧？我已经在吃了，
0: 我俩都在吃了，
1: 听得出来啊，
0: 真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就是老盛昌这个牌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中华老字号嘛，很多人是专门要去到这个门店里边去吃的，包括我跟你讲，很多来旅游的外国友人，其他省份的，一说上海什么汤包什么馄饨比较有名，就说老盛昌，真的大排长龙，每次我去都是要等个好长时间才能够吃到。
1: 对的，而且就家门口或者社区里面有这么一家老盛昌的话，您中午尤其中午这种饭点您去看一下，基本上都是排队或者很多人拼一个座位，然后有些人还站着在那等座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的价格也很实惠，对吧？
0: 对，
1: 13.8块一笼的一个汤包6只，对吧？其实已经价格很划算了，而且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开了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几百家店。
0: 对，
1: 那么今天我觉得啊，尤其是夏天也到了，咱们就不用去跟人家一起去排队一起去挤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蒸上一笼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汤包。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我之前买过这种素食的汤包啊，很多汤包它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皮会裂掉，就是没有像我们的皮那么韧，而且里边的馅料还不大，就整个口感和口味来说就真的是和老盛昌我觉得是没得比的。
1: 对的，关键您还咱们吃汤包嘛，要先喝汤嘛，对吧？咱们都是清清皮慢慢移开小窗要喝汤。为什么要喝这个汤？因为它的汤是咱们的一个红汤的一个汤底，调的真的非常好，而且的话你吃完的话你会感觉嘴巴还有点黏黏的，因为它是精选的猪脊背皮的猪皮冻去熬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秘方吧。
0: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盛昌就是不需要我们做广告，就大家一看到有货就自然会买的啊。今天趁着有货，趁着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库存不多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好诱人。我觉得早点心真的就是一定要数汤包和馄饨，上海叔叔阿姨最爱吃这个，是不是？而且各种的吃法，主要是我们馄饨的这个品质也特别特别的棒，里面都是大的这种肉馅啊，猪肉馄饨啊，
1: 猪前腿肉做的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都是大馄饨。但是今天这个馄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当赠品送给您的，哇！因为咱们的汤包您就已经值回这个票价了。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老盛昌门店吃一笼13.8，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一包是12只，总共就是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的汤包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您去想吧，
0: 是，
1: 对吧？我再加上7碗大馄饨，大的猪肉馄饨，为什么这个组合大家一直要反复的订购，反复的订购，就是因为它第一个味道好，还是老盛昌的品质，而且价格实惠。今天真的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这个周末丽莎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啊，因为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说没货了，他们不信，然后一直开预约，等到今天啊，等到今天终于是在昨天入库了，生产批次都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啊，汤包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放心订购，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新鲜。
0: 我已经听不进去你在说什么了，我跟你讲，就是香，就是一个字儿香。
1: 对，你看这个馄饨里面肉馅都是很多很饱满的，但今天我们刚说了，您就理解为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都可以。总共7包的猪肉馄饨加10包的汤包，20笼的汤包，
0: 真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专门要去到门店去吃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不想做饭的时候感觉下个楼或叫个外卖，但是外卖的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哎，
1: 不要叫外卖，汤包我觉得汤包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口感，一定要先新鲜蒸出锅的那种，因为它里面的汤啊，你稍微凉一点，它那个汤的口感就变得它就会凝固了，
0: 真的
1: 味道不一样了。真的要新鲜出炉的，
0: 一定要吃现做的
1: 啊。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笼6只的老盛昌的一个鲜肉汤包，13.8，价格已经很实惠了，大家天天去吃的嘛，
0: 对吧？
1: 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是12只，每一只都比门店的要重，个头要大。门店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
1: 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20笼就是276块钱，还没算馄饨。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吃一碗的话，随随便便10几块钱、20块钱是要的。今天7包馄饨。也是就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嘛，
0: 你总个
1: 组合的一个价值是已经来到了400块钱左右。
0: 是的，我们馄饨也是10只的馄饨啊，今天我们就刚刚粗略算了一下，价格就已经到400多了。但是您看今天的价格，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啊，因为的话周末爆上。

0: 力度真的是很强。常规的话，汤包有到九包，然后我们的馄饨有七包，今天再送您一包汤包啊，我们是一包12只汤包，一共10包汤包，我们7包的馄饨199块钱，平均的话一包10块钱左右吧，10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的，
0: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品质非常的好，就是您吃到那个口味，就是和老盛昌门店里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1: 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都是跟门店的一样，哎、但是我们的个头要更大一点，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感受？您看，它现在还是刚开锅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会膨胀，然后待会它会塌下去。你看就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很大。然后我们给它，你看，其实里面的那个汤汁就已经在里面晃了，已经在里面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0: 小口哈。
1: 哎呦，这个汤就出来了。你这口罩稍微再开大一点点，让大家看一下。哎，你看里面这个汤加肉馅，
0: 一个肉球子就出来了。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它的馅儿料真的是非常的大，外面就是一层薄薄的汤包皮，然后里边
1: 可以喝啊，
0: 就是大大的这个肉馅儿啊，千万不要浪费了，
1: 真的是老盛昌他的一个秘方啊，
0: 是的，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真的就应该是对老盛昌有格外的感情的，老字号，
1: 你这汤就直接喝，
0: 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吃，而且它的口味是那种有点微微的小甜口，
1: 红汤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并且他们家其实最招牌的也是说这个汤包还有馄饨了。对不对？不需要您去门店啊！而且夏天的话，你想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一下雨更是不想出门了，不妨就在家里边，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烧一个水，就能够煮一个特别好吃的汤包了，对不对啊？
1: 汤包趁热吃，真的凉了之后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汤包，我还是说，咱们备货也不多，而且是前天刚刚就生产的这么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啊，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当然备货不多，咱们就是拼手速了，好不好？
0: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日期，6月26号，前天刚刚生产，昨天刚到我们的仓库，所以说您拿到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讲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真的。我是经常去这个门店去吃他们家汤包和馄饨的，每次就是一笼汤包6只，然后一碗馄饨，就是一顿我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1: 已经吃得很饱了，
0: 已经吃得很饱了，
1: 而且价格很实惠了，
0: 对，
1: 所以而且老盛昌的品质啊各个方面大家都放心嘛，
0: 对，
1: 毕竟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的一个门店，在您家门口或者小区门口都有，每到午饭或者晚饭的这种饭点的时候，里面真的是人满为患，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么今天我觉得夏天咱们也不要真的去这么大的太阳或者下雨，
0: 对吧？
1: 不要出去了，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对吧？也不要叫外卖，汤包您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今天而且价格还实惠，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门店吃一笼6只，一笼就是13.8块，
0: 对，
1: 今天我们一包是2笼，对不对？
0: 没错，
1: 总共10包的汤包。就差不多于是门店的一个价格的276块钱
0: 了，
1: 在我们整个组合还没算馄饨的情况下，只要199块钱啊，
0: 相当于馄饨是送你的了，
1: 馄饨相当于就是送你的呀，而且汤包还打了折给到您的呀，对吧？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我看到已经有真的很多复购过以前买过的，包括已经等预约等了很久的一些观众朋友，真的订购订的非常的踊跃。
0: 我跟你讲，就是复购的粉丝朋友，就是我站在你面前，我已经买了不知道几次了，
1: 因为真的等了很久，这个品等了1个多月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去反复的沟通协调，在前天生产出来，昨天入库，今天以周末爆杀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出现在你们面前。
0: 是的，
1: 我觉得咱们就拼手速，
0: 还是最新的批次啊！我觉得上海市抓其实比较在意日期的啊，我们都是最新的批次，就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口味真的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其实为什么说这么喜欢老盛昌的这个汤包呢？很多的其实在外面买到一些速冻的汤包，它就是 你蒸了之后它其实没有那么多汤，你买到过那种吗？
1: 哎，买到过，
0: 没有过那么多汤，
1: 包括它很容易裂，然后里面的肉馅也很小，然后味道也调的不好，不是大家喜欢的，对吧？所以大家宁愿会挑一些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品牌，所以这。

0: 到底有多划算啊？嗯，再给大家看一下，您在老生昌门店吃到的是这样的一笼，对不对？六只，然后每一只是25克，但是我们今天的是33克，比门店的还要重还要大的情况下，您在门店一笼的话13.8块，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就是2笼，12只，对吧？今天10包的一个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
1: 是的，
0: 总共到手17包，199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不然等预约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
1: 真的很划算，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再加上周末爆杀的力度，我觉得就是非买不可的理由。因为就是没有做爆杀的时候，它这个都出的特别特别的快。
0: 我上次没做爆杀，已经货已经一抢而空，
1: 是吗？
0: 而且等人家等预约等了1个多月了。
1: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就是它就那个皮做的特别的好，就很韧，很多的话它一戳就是裂掉了，不好吃。它的皮是韧韧的，有弹性的，总之就是真的是很美味，很美味。
0: 而且咱们说汤包还是要看里面的汤做的怎么样，对不对？一个是你多不多，肉馅做的好不好，汤的味道调的好不好，
1: 哇，绝了，
0: 对吧？
1: 每次它一出炉就特别的治愈，
0: 对，因为它刚一打开它会胀嘛，胀起来，哎呦哎呦，我这个里面的汤已经出来了，
1: 哇，呼之欲出，你看这
0: 非常大一个，不能浪费，给它接住，给它接住，里面的这个大肉馅。
1: 哇，真的肉球，里面是个大肉球啊！
0: 刚刚我们说，我们比门店的，你看还在滴汤，我们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大在哪个地方？就在它的肉馅。门店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哎，刚刚咱们的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
1: 对，
0: 对吧？
1: 这个你别浪费。
0: 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1: 是的，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吧。馄饨也是超级大个的啊，大馄饨，它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看到没有？也是皮儿薄馅儿大的，然后里边是我们的猪的优质的前腿肉，非常的紧实，肉质好，然后味道特别好吃，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也是老盛昌的，您放心啊。哎，今天都是大馄饨，7包，您就把它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就可以了。
1: 真的真的，
0: 对吧？
1: 太美味了。
0: 因为咱们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1: 是的，我觉得平常呢，咱们夏天不想做饭的，或者有这个上班族像我们俩一样的，平常就是懒得，你看回家也挺晚的了。嗯。再做饭的话，感觉太累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就是煮个馄饨，或者说蒸个汤包，对不对？
0: 我还在吃炸馄饨，我觉得这
1: 非常的方便，
0: 也非常好吃。
1: 是的啊，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很高兴我们老生常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生常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这个汤包真的好美味，它里面的汤特别的鲜，然后就是真的是跟在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味道是一样
0: 的，然后里面的肉球就特别的大，很有肉感，它的那个皮也是那种韧韧的，总之真是很好吃。
2: 我们馅料是有加重的，刚刚咱们的谢总，就是老生常谈的谢总说了嘛，就是这个馅料都是有加料过的，对吧？门店的比门店的要大，但是味道跟品质跟门店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这个品质真的久违了，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太美味了。
2: 天天就是有叔叔阿姨在打电话，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嘛，他们在问我。就说你们那个汤包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我说要等一等，等一等。今天啊，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回来了。今天的话是总共10包汤包加7包的一个馄饨，这个力度真的，我觉得不要错过。
0: 是的，
2: 而且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26号生产的汤包，
0: 没错，
2: 昨天刚到我们仓库，今天我们来销售，所以都是非常新鲜，您放心购买。
0: 我觉得真的老生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我们的品牌啊，每次去门店要吃的话。

0: 其实我总觉得啊，我跟你讲，我的口味比较大嘛，就是一笼汤包六只，我总觉得不够吃，你知道吧？总觉得
1: 你还要点一碗馄饨，或者来一碗他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或者怎么样的东西。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汤包的口味太好了，我就感觉意犹未尽，每次都意犹未尽，就特别好吃，就是感觉哎呦六只不够，但是点两轮感觉又再点那个馄饨就不太合适了。但是今天你一想啊，老两口在家里边一笼我们的汤包12只嘛，然后再来一碗馄饨，够够的了，对不对？
2: 我觉得够了。
1: 你想我们的一包汤包12只就两笼了，
0: 是的，
1: 每一包里面都给您2张蒸笼纸，您自己根据需要啊。如果说吃不完的话，咱们取半袋，对吧？就蒸一笼，剩下的继续放冰箱也不要紧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好不好？然后的话还有那个7包馄饨嘛，您煎的、煮的，然后拌的，凉拌馄饨全部都可以，都是大馄饨、大汤包来的。
0: 特别好吃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都是新鲜的批次啊。
1: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叔叔阿姨真的是太给力了啊！确实，这个汤包盒这个馄饨一上新啊，每次都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就是大家也是在蹲嘛，也是在等啊。嗯，
1: 对的，真的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已经等了一个多月，预约挂就是挂预约嘛，我们挂在那里挂了很久了。
0: 断货很久了啊！
1: 真的断货很久了。今天我们已新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加上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回来了啊。
0: 对。
1: 所以当然呢，背后真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您想要
0: 早一天吃到的话，咱们还是建议现在尽快把这个库存先给锁定下来。
1: 嗯，是的，是的。
0: 今天的话性价比我们就不用多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的话，你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是10包汤包，常规的话是只有9包，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加赠一包，还有7包的我们的猪肉馄饨，也是10只的啊。 大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您在门店光吃一轮汤，一笼汤包。
1: 半那个6只吧，对不对？给大家，其实大家在经常吃老生昌的都知道，一笼汤包6只嘛，13块8。我们这样一包汤包12只2笼，等于今天的组合里面10包就是20笼。
0: 20笼，今天的组合里面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279块钱啊！汤包啊还没算馄饨啊，馄饨的话您在门店老生昌也是老生昌的，当然它是菜肉馄饨，也要20块钱左右一碗，我就算它，我就算它个16、7块钱，你馄饨差不多也要差不多100多块钱，对吧？今天整个组合的价值是499，但是我们周末爆杀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积分1.99，192块钱左右带回去，17包，
1: 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的话我们日期特别特别的。
0: 来看一下，委托方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老盛昌联名一起去打造的这么一款产品，也是一直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么一款产品。真的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个头真的很大，因为老盛昌在门店的话可能是多少克？
1: 25克左右。
0: 25克，但我们是33个，加的是什么？加的是我们的馅料啊，并不是说加了皮的这个重量。
1: 来，
0: 再来看一眼咱们汤包的品质如何。
1: 到底有多大，对吧？
0: 大汤包啊，每一个就是胖乎乎的这样子，白白的。
1: 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而且主要是很好吃。里面看到没？汤都在晃，
0: 沉甸甸的。
1: 你帮我开个小口，让它那个汤给出来。哇，天哪！然后里面皮很薄，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就已经呼之欲出。
0: 大肉球啊！
1: 你再帮我把那个旁边的再打开一点点。
0: 有，你看，
1: 这个肉馅的一个大小，您可以看得到。
0: 太治愈了啊，真的很好吃。
1: 这么大的一个。
0: 一个肉馅，所以我们加料加在这个地方。是的，是的啊，
1: 而且是红汤的一个汤底。
0: 没错啊，
1: 不要浪费，我直接这个汤，因为倒出来我就直接可以喝。
0: 对的，我们除了大汤包之外，看到没有，大的馄饨也是真的个头，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常吃的小馄饨，这个个头，
1: 都是大馄饨，
0: 都是大馄饨，而且沉甸甸的，里边都是我们优质的猪前腿肉，看到没有？元宝的形状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今天您能拿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优质的汤包和优质的馄饨带回家，而且价格主要是很划算，199，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0。
2: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只现成的，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等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刚刚啊，讲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的，伊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 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真的很好吃啊！老生昌的这个汤包一直是我的最爱，就是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去吃老生昌，就是门店这个楼下去排队去买嘛，但是每次一排队又感觉很烦。家里边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1: 你其实可以去家门口的老生昌看一下，一到半点他们的生意有多好，
0: 哎，我知道的。
1: 我们之前在那个嘉定那边那家，我们仓库因为在那边干活嘛，一到那边去哦，全部都是人哦，很多人都站在那等位子。
0: 是的，
1: 就是因为老生昌的味道、品质各个方面，大家都非常的信赖。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对品质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两方才会达成合作。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啊！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家那边是点不到老生昌，所以我每次我特别想的时候，我就是得专门我得开车去那边再去吃。但是现在，
1: 哎，对的，你想这个东西叫外卖，等到你手上的时候，那个汤已经凝固了，味道就不对了，不新鲜了，对不对？
0: 不好吃了。
1: 但是今天您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吃到老生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真的很好吃啊！
1: 对，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们这个订购的这么快，然后很容易断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价格真的很实惠。
0: 今天是的。
1: 您在门店吃一笼的话，13.8块，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0包，总共20笼，相当于门店的20笼。
0: 对，
1: 这个价格就已经276块钱了。我们还送给您7包馄饨，总共的一个组合的价格才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真的已经很多
0: 这个性价比
1: 订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一定都是2套3套，因为真的家里边的人吃特别的快。很多的家里边有这个上班的小朋友的，是不是？包括说我们上学小朋友，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蒸一笼汤包，很快，对吧？而且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常规是9包汤包，已经是很划算了。其实今天我们爆杀力度，再送您1包汤包，总共是10包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199块钱。对吧？和门店的价格真的是就是差太多了。
1: 我已经在担心我的库存了，我的备货了。这个是昨天刚进我们仓库的，生产日期是6月26号的一个批次啊，在这个地方6月26号的一个批次。昨天刚进仓库的，但我看现在这个情况，估计马上也就要没有了啊。
0: 是的，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卖完的话，还能够再给大家补点货吗？
1: 补货是我们近期会补货的，但是就是可能要预约，要麻烦您，可能要多等一段时间，
0: 等等是吧？
1: 因为上一次直播完了之后。等了1个多月，
0: 这么久的时间，
1: 真的等了1个多月。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直播时间是5月份，到现在今天已经1个多月了。
0: 是的啊，我觉得这两天黄梅雨天，包括说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真的是在家里边你就是不想开那个火，是不是？蒸一笼汤包，来下一碗馄饨，很方便又好吃，
1: 而且
0: 对吧？而且您吃到是什么样的品质呢？我们老生昌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汤包蒸好这样子吧。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1: 哇，一打开，哇，跟个那个什么圆圆滚滚的小白馒头一样，
0: 对，小胖子一样胖嘟嘟的，里边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大大的肉球子，还有我们丰富的汤汁。
1: 这个汤已经滴出来了，你再帮我开个口让它出来。
0: 哇哇，
1: 这个汤加肉馅就已经
0: 真的
1: 呼之欲出
0: 了，因为太重了，你知道吧？里边的这个馅料太大了。
1: 你看，我刚。我们那个老生昌的谢总也在说，你看这个汤汁，看到没？
0: 是的，
1: 一挤压一压还出来了。哇！刚谢总说的，我们的每一个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一样，但是个头比门店的要大。
0: 真的，
1: 大在哪个地方？我们加的料全部加在了这个馅料里面去了。哇！你看我这个
0: 它里边的这个汁啊，好清甜。
1: 我这个汤汁倒出来也有一个勺子那么多了。
0: 哇！满满的都是肉馅啊，就真的特别满足，一口下去都是肉，看到没有？
1: 哇，还在滴汤汁，你看这个汤汁
0: 还在滴。我刚刚满满的吸了一大口啊，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勺汤就是汤包嘛，而且是老生昌的这种品质跟味道，它这个味道真的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好吃，
1: 难怪能开这么久，开这么多家门店，是吧？
0: 还有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
1: 馄饨都是咱们的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给大家夹起来看一下，
0: 非常大。
1: 很大，我要两个夹子
0: 夹住。大的元宝一样的一个造型啊！
1: 大馄饨，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馅你能看得到，我纯猪肉馅的啊，纯猪肉馅的，你看
0: 里面都是肉馅，对的。
1: 对，但是今天这7包，您可以理解为我相当于是我送给您的，好不好？
0: 真的，
1: 因为咱们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已经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还超了嘛，对吧？
0: 是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要趁有货。我觉得您冰箱里面能塞下的话，订两套起订，对不对？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真的就是备货了，
0: 库存了。
1: 对的，您各位反正看到有这个备货的情况下，您先定下来，先不要管，您相信我。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俩刚刚还在聊啊，说在上海最喜欢吃的汤包的品牌是哪个，我俩异口同声都是老盛昌。嗯，真的是有很有感情的，
1: 中华老字号，然后在上海开了这么几百家门店，我觉得大家可能近一点的在家门口，稍微远一点点的可能就在街道，对吧？
0: 对，
1: 大家哪怕天气热天气冷你不想弄的时候就去门店吃一吃，它的价格也实惠，非常的亲民，对吧？而且口味还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不管它的汤包、馄饨、烧麦、葱油拌面，大家都很喜欢。
0: 真的，因为很好吃啊！而且的话，在门店里面是只有六只，在我们的这里边一笼是十二只带回家。
1: 我们是一包，它是一笼六只嘛？哦，
0: 它是一笼，我们是一包，
1: 一包
0: 里边十二只，是他们的两倍的一个量。
1: 但是我们的一个汤包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一只，等于我们加料了。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加料了，加在什么地方？加在肉馅里面。
0: 是的，
1: 所以您吃到的比门店吃到的更满足更过瘾一点。今天价格还实惠，今天我们一包汤包等于门店的两笼嘛，12只等于两笼嘛，对吧？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您在门店13.8块吃一笼，今天汤包我们这个组合里面的就值276块钱。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们刚刚还在担心啊，库存会不会不足了？
1: 我已经看到已经不足了。
0: 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虽然补货了，但是补货的库存不是很足，但是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
1: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一批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您收到货之后如果只能比他新，不会比他在时间早的啊。
0: 是的，是的。
1: 6月26号前天刚生产出来，昨天下午5点多进我们仓库的，今天周末爆杀的力度再次回归。
0: 没错，
1: 真的等了很久了，等了1个多月，我觉得趁咱们现在少量的备货，真的不要错过，先定下来。
0: 真的真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夏天这个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吃那什么，天气热情况下懒得下厨，你说下一包馄饨，煮一个汤啊、就是我们再蒸一笼汤包、非常方便啊，又好吃，对吧？主要也不用开火。
1: 对，而且馄饨煮的也好，咱们下完锅之后，咱们过来凉拌一下，或者煎一煎，稍微煎一煎。各种吃法，对于馄饨的各种吃法，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都开发得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个原材料品质，对吧？尤其这种带肉馅的，咱们还是认准一些咱们的品牌的一些东西，对吧？今天老盛昌的汤包加馄饨，真的两个很经典的产品。您去门店吃，我估计也就是汤包馄饨，离不开这几样东西，对吧？今天这个组合一网打尽，就是199块钱10包汤包，等于门店的20笼，加7碗猪肉大馄饨，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整17包，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半个月左右，您的早餐夜宵
0: 我觉得
1: 都包圆了，
0: 真的几乎是每天都想吃，因为馄饨和汤包本来就上海吃出来也很喜欢的，
1: 是，
0: 而且天气又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下个汤包下个这个馄饨的时间很短，就能够吃到这样子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的，主要是今天库存不是很多啊，大家我觉得
1: 今天备货是确实不多，
0: 你不要先放到你的购物车里边，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性价比很高啊，
1: 真的。您想一想，时间为什么这么赶？因为我们要赶这一档周末爆杀，所以库存不是特别多。因为您去想啊。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汤包啊全部都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前天，昨天刚刚进我们的一个仓库，
0: 是的，
1: 今天就已经在咱们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来了，而且我看现在的一个订购基本上我们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备货就见底了，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有上班的或者我们这两天不想就是开火做饭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囤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几天的时间可能就吃完了，
1: 反正
0: 我们家我上次订了咱们一个大组合，每次就是哎呦不知道吃什么，就不用动脑子，你知道吗？直接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然后就是给它蒸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我最近回家我也是，尤其上班比较晚嘛，到家又比较累，我不想开火炒那种菜或者烧那种硬菜的时候，
0: 是的，
1: 一个馄饨一个汤包。或者有我们还有一个老盛昌的烧麦嘛，我就这三个换着吃，真的就是晚饭
0: 你真的很会享受。我跟你讲，夏天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胃口的，
1: 天气热了，
0: 汤包很鲜甜，对吧？很好吃。我们再来开一轮吧，看看我们的汤包的一个品质啊。我跟你讲，真的皮儿薄馅儿大，就是来形容我们这个汤包的，而且是白乎乎的，像个一个一个的白胖子一样，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大颗，里边沉甸甸的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汤汁和馅料啊。
1: 打开。哎呦，这个汤就已经出来了。
0: 哇，我跟你讲，它里边的馅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很沉。
1: 皮儿也非常的薄。
0: 皮儿，
1: 我给大家
0: 皮很薄。
1: 挤一下，你看啊，看这个汤汁啊。
0: 哇，我的天哪！
1: 顺着这个夹子就出来了，看到没？
0: 是的，是的。
1: 一个汤包，一勺汤，到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可能看不到，全是汤，全是汤。
0: 真的。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加料加在什么地方？加在它的肉馅里面。
0: 每天我跟你讲，不知道吃啥，我真的特别喜欢来一个汤包。以前的时候就是。咱们没有做这个的时候，我以前就经常是要跑到门店里边去吃，去排队。这两天你说天气那么热，你去排队的话真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您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很好吃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我们的性价比啊，今天是千万不能错过了周末爆杀的力度。常规的话9包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0包汤包再送您1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一共是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刚刚我们一算，光是汤包，你在门店买一买都要278了吧？
1: 给大家算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我觉得大家会过日子都会算的。
0: 是的，
1: 尤其如果您经常吃汤包啊，去门店吃1笼6只，
0: 对，
1: 13.8块，
0: 是
1: 吧？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就是12只，就是2笼，
0: 对吧？
1: 总共组合里面咱们有10包汤包，
0: 是的，
1: 20笼，
0: 没错，
1: 20笼乘以13.8块就是276块钱，好吧？但是还有。咱们送了您7包馄饨，7碗馄饨嘛，都是大馄饨。您在老盛昌店里面，当然它这个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
0: 猪肉馄饨，对的，
1: 对吧？我就算它个15-16块钱一碗，也要100多块钱了，对不对？100多块钱，再加上咱们276，奔着400块钱左右去了。
0: 没错。
1: 但今天，
0: 我们
1: 整个组合199，
0: 199啊，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哇，
0: 怎么算怎么划算。
1: 对，所以。真的
0: 不要错过，朋友们，
1: 先锁定，现在
0: 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要下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边直接下单，因为库存不是很多。如果说我卖完的话，就需要你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再补货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

0: 哇，还有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要抓紧手速了，因为真的是库存不多了啊。
1: 备货真的不太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生产日期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对吧？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今天昨天下午5点多刚入我们仓库，所以它的因为时间咱们也比较匆忙嘛，所以没那么多的一个备货的，
0: 对，
1: 只有97组了，真的，我觉得趁咱们还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先把它给锁定下来，
0: 是的，
1: 不然到时候又要预约等，又要等很久的话，
0: 没错。今天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性价比高，最重要是口味真的很好吃。它就真的让我，就是我曾经迷恋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1: 能用到迷恋吗？
0: 我跟你讲，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老生常的汤包和馄饨，因为就是来旅游的朋友们，第一时间说要吃上海的特色，要吃什么？那肯定是汤包和馄饨，对吧？我跟你讲。排名第一的就是老生昌，你肯定你就要去吃这个老生昌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哇，我真的吃了好多次，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你就去老生昌，真的，
1: 对，
0: 每天都要吃，基本上。
1: 我能理解，但对我来说，他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个有些时候工作快餐，因为有些时候你懒得自己带饭或者怎么样，或者不想叫外卖的时候，你去老生昌的门店，对吧？你吃一碗馄饨，吃一笼汤包，或者来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是一个。价格又实惠，很亲民的一个价格，品质又相当好，对吧？咱们也不想吃的东西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食品或者原材料，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会认准咱们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商品。
0: 没错，真的很好吃，皮儿特别的薄，然后里边馅儿又特别的大，然后你一口吸下去就是满满的汤汁在里边，并且里面的肉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比门店还要的大，对不对？
1: 对，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也是刚刚他们就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自己亲自说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加料了，比门店的要大啊。
0: 看到没有，我们里边的其实肉特别的多，
1: 汤已经给你吸完了，
0: 我已经吸了半天了，然后还能够这样子掉出来，里边的汤满满当当，全部都是，而且皮很韧，它的皮不是说
1: 很薄，
0: 对，很韧很
1: 薄，很韧，
0: 就是它不是说那种很薄之后你就没有口感，它是又韧又有口感又好吃，梗啾啾的那样子的一个口感在里边啊。
1: 你看这个皮薄的，而且你真的就是很薄很薄，而且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非常非常
0: 大，真的很好吃。那汤是那种鲜鲜甜甜的，就是有点甜味儿。对的，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味道。
1: 它的肉选用到的是猪前腿肉，它里面因为咱们这个汤它是要加猪皮去熬的，它加的是猪脊背皮，都是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老盛昌会追求它的一个品质跟它的一个原材料，所以您放心啊，今天您带回去的我再给大家最后再算一笔账好不好？就是您去门店吃这样一笼汤包的话，13.8块，
0: 没错，
1: 6只。今天我们这样一包的话就是12只，
0: 是的，
1: 等于就是2笼嘛。
0: 对，
1: 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但是今天组合只要199，还没结束啊。我们今天还送给您7碗7包的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您放心啊。整个组合差不多400块钱左右的价值，我们今天只要199。
0: 对的，真的啊，这个力度我们就不说了，真的是周末爆杀，给大家
1: 周末爆杀，
0: 再赠一包啊，10包我们的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只要199，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太多太多了啊！而且夏天大家不想下厨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感觉回来之后太累了，也不想做饭。煮一碗馄饨来做一个汤包，是不是特别简单？而且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剩37组了。
1: 哎，真的不多，我说了不多的，因为这个东西每一次一出来就是疯抢，真的是疯抢。而且
0: 是的，
1: 而且一档直播能把他的一个备货都卖完，然后开始开预约，然后预约又要等很久，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的本身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一个情况下，今天还有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真的就是咱们现在有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
0: 是的，真的这次老生超卖这么好，我真的是一点不意外，因为确实我俩上次做已经很久了。
1: 上一次是反正一个多月以前，那一档也是所有备货全部卖完，然后等了一个多月，到今天预约的一些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问说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到货。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昨天才刚进入我们仓库，今天周末力杀的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直接把新鲜的批次周末爆杀的力度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不仅仅是观众朋友们在等，我自己也在等，
1: 我们也在等。
0: 上次我吃完的就是上次我买的已经吃完了，就是我特别想吃，就是又买不到，又得那个什么。
1: 我们也在等，我们天天就跟老盛昌去沟通咱们的一个这个汤包的排产，它的一个备货的一个计划，天天都在对，天天都在对。当然，所以也是有只有少量的一个备货来本档的直播，所以真的
0: 天哪，
1: 先把这剩最后的15组。15组先给它锁定下来，
0: 我看还有15组，但是很多的我们叔叔阿姨还放在购物车里边。我跟你讲，你再放一会儿你就真没了，真抢不到了，你就得再等预约了。所以现在朋友们啊，我们先不要是放在购物车里边，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性价比够高，199给您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哎，这么多的分量，我觉得比您在门店要吃的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徐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磷虾油，磷虾油在前段时间还蛮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特别是在315晚会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以次充好的，甚至里面连0.01赫毫含量都没有的磷虾油都在市面上到处都是。所以有的时候观众说，我知道磷虾油好，但是怎么样买到真的正品？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就给你推荐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Harbest 这款产品。在我东方购物其实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每次出现观众们都很喜欢，就是因为它当中的磷虾油特别是胆碱的含量非常高。一起跟我介绍的还有大庚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徐明好，观众们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我们的身体呢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滋补，针对于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部位。但是呢我们说啊，一般来说正常呢，可能你比如说吃鱼油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你吃这个辅酶 Q 十呢，对我的心脏有帮助。那有没有一种我们的保健品，它能够更多的成分复合的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帮助呢？
0: 既然大庚老师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当中呢，其实今天含有了五大成分啊，
1: 对，
0: 比如说脂肪酸、
1: 对，
0: 甘油、胆碱、
1: 欧米伽三呀，包括海洋磷脂啊、DHA 呀、虾青素呀，还有胆碱。
0: 对，
1: 那其实针对我们身体当中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营养它都是非常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
0: 比如说，
1: 你比如说啊，DHA 那对于我们的大脑的，它是能够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能够滋养我们的大脑的神经。但是呢我们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杂质会产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虾青素的这个中和，对吧？包括磷脂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肺呢，它的肺泡呢是让我们的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一个交换的。那么在肺泡和肺泡的两层膜之间，它主要的活性物质呢就是由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海洋磷脂，那这个呢我们是充分的饱含在这个里面了。那还有呢，大家都知道啊，肝脏呢是我们合成啊，包括啊这个代谢啊这个脂肪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么大部分好多人说，哎呦，我这个脂肪沉积的比较多，那是为什么呀？因为你胆碱的成分比较少，那磷脂加上胆碱，那促使了我们整个的让它整个啊分解的更加充分，不容易产生脂肪的堆积，那对我们的肝脏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我们皮肤来说，你看一个保健品当中如果有虾青素，如果你看有 Omega 三，如果再有磷脂的话呢，那这个价格啊就会上去很多，而我们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因此对皮肤的养护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了，我们的血管当中呢是需要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所以我们的 EPA DHA 我们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形成很好的保护。眼睛当中呢，我们也是需要虾青素呀，海洋磷脂啊 ，DHA 呀，对它的神经的一个养护，还有骨节当中啊，也是对 Omega 三有很高的一个量的一个要求。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才是真正的六边形的战士，五大成分养护全身，大脑、肺部、肝脏、皮肤，样样都行。
0: Omega 三里面的 EPA、DHA，
1: 对，
0: 虾青素、海洋磷脂、胆碱，
1: 是
0: 这里面呢，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有疑惑了啊。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有胆碱？我们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一下。
1: 是，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啊，我们大部分的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呢，它其实是甘油型的，甘油三酯结构的
0: 三脂嘛。
1: 那这个呢，三个脂肪链，它是不溶于水的，所以说呢，就很难被人体所吸收。但是呢，磷脂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啊，这个南极磷虾当中啊，它这个磷脂啊，它里面的这个磷脂是。这个磷脂结构是能够溶于水的，所以磷脂型的 Omega 三，它跟它的甘油三酯型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溶于水，一个不溶于水。能够溶于水之后呢，就更好的把我们鱼油当中 Omega 三呢，那就融化之后被我们的小肠环境所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我才能够产生滋养的效果。
0: 那如果身体当中不原有足够的胆碱，
1: 对，
0: 那它就没有很大的吸收效果。
1: 是，
0: 换句话讲，您的鱼油到这一步可能就效率大打折扣。
1: 对，
0: 如果有了胆碱，一下子让你效率翻倍了，
1: 是啊，
0: 效果非常好。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实验，来看一看今天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假的磷虾油，和我们真正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水和油啊，它是不相容的，
0: 是
1: 吧？那你正常你有些油，你在这个里面不相容，那么好，我们今天呢，你不是说磷虾当中它有胆碱和这个就是我们的磷脂吗？那你想想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这个颜色你也看得出来，我把它挤进去之后啊，这个颜色它是比较鲜红的。我来搅拌一下，好，我们来搅拌一下，
0: 你看看它能不能把这个油带走，
1: 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它没有融化，没有把它融，好吧？那我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 参宝是红色的啊，这个磷虾，我们今天的磷虾油挤进去，你看在挤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那种液体状的，它是那种胶质状的，很稠厚的，而且它的颜色呢也是参宝石红色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其实啊，来，我们同样也拿它来搅拌一下，因为它是有它的乳化作用，胆碱也好，包括我们的磷脂也好，它乳化，稍微搅动一下，你看到没有，油和水融化在一起了， 对不对啊，这个你不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啊，您拿回去之后呢，您也可以自己来看，眼见为实，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0: 来，我给大家看看啊，有两个部分，哎，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总的含量在这边也非常高啊，
1: 是
0: 每份当中1000毫克南极磷虾油、磷脂、Omega-3 EPA DHA 虾青素，
1: 是
0: 尤其是虾青素以及我们的磷脂的含量、我们先说磷脂的含量啊，可以达到59.8级，哇，一般市面上有20多的、30多的就已经算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了。我们今天磷脂的含量可以竟然高达59.8级，接近于快60了，
1: 对，
0: 所以它的提纯度啊，可以讲是非常高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呢，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原产国的位置，新西兰，在我再找一下，在这儿呢，
1: 就在最新西兰，
0: 就在
1: 最醒目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啊。
0: 新西兰啊，原瓶原装进口。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拿回去的这个30粒，
1: 对啊，
0: 30粒装，我们给您今天带来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这样的，哎，四瓶装，
1: 对，
0: 四瓶装。市场价格1500多，大概
1: 400块钱左右，
0: 400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599块钱，
1: 是，
0: 那你要是八瓶装的话，其实好算的，
1: 那差不多3200嘛，
0: 对吗？3200，
1: 对，
0: 不对，1200，
1: 对对对，它的市面价格差不多接近于3200嘛，
0: 市场对3200，我们东方购物呢价格应该是有1200块钱，
1: 对啊，
0: 我们今天不需要1200，
1: 好，
0: 999元，参加一下满千送百的活动，哎，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这个啊，
1: 是599，
0: 你单利算下来才2块钱，
1: 真心划算的。
0: 哦，这个是划算的。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磷虾油呢，跟您的鱼油它不冲突，
1: 对，
0: 但是你鱼油只是吃鱼油，它的吸收效率肯定没有我们今天补上磷虾油效率这么高，
1: 对，
0: 所以如果为了让大家，你这个钱花到位，就是花的值，说白了。没有任何的浪费，
1: 对，
0: 你就可以试试看磷虾油，而且一定要买正宗的才好。
1: 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其实对于产品的品质质量到底好不好啊，跟它的原料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一直在说产地地道地道，
1: 对，
0: 南极磷虾，我们不跑别地儿去补去，
1: 对，
0: 跟人家大鲸鱼嘴巴里面去抢货。
1: 是，因为南极磷虾呢，它是在南极的海域当中生存的一种啊，这个动物，它是非常高的优质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而且呢，它主要啊是海豹啊和这个鲸鱼的主要的食物。那么鲸鱼它是个智慧性的生物啊，所以呢，它其实也是通过啊这个南极磷虾当中呢，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来对它的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养，就是很好的一个摄入的能量嘛。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呢？以前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是比较少的，而且卖的也是很贵的，就是因为啊，它整个的捕捞以及它整个的制作呢是比较困难的。你想啊，你要到南极去，对不对啊？那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它在我们地球的极端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能够进入到南极去捕捞的这个捕捞船是非常之少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的这个量也是很少的，而且呢，它整个的捕捞好了以后，它必须要在当时在船上就进行了活性的加工哦，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它这个南极磷虾呀，它有一种自溶酶，如果你不马上及时的处理的话呢，它就变成烂鱼烂虾了，那这个就没法再去提取啊，再来使用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啊，当场就来进行一个第一道的粗加工，然后呢，再冷链进行后面的运输，整个运输的过程啊，非常复杂，而且成本也是很高啊，所以呢，如果说您看到啊，市面上很便宜的啊，这个哎呦老比你啊，那我建议大家呢，你也打一个问号。
0: 是的，
1: 这个从采购的成本，它的原料的成本，那是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在喜欢用这个磷虾呢？磷虾油呢，就是因为啊，它比起单纯的鱼油或者其他的营养品来说呢，它里面富含的我们的营养物质是更多。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虾青素啊，比如说像胆碱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磷脂，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普通的甘油三酯型的这个鱼油当中啊所不涵盖的，也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些呢，你要知道，像这些胆碱也好啊，磷脂也好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虾青素也好啊，都是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不同的部位，它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养护和滋补的这个作用的啊。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吃一粒，对于我们身体的益补的作用是更大，所以很多人哎呀，那就吃一粒吧，那作用更大，营养更全面。
0: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按照我们今天这一份来算的话呢，一次两粒给大家大概是240粒的话，120天，120天呢除以3，那大概
1: 四个月
0: 的一个量，是一个人啊，一个人4个月的量。您看看您跟您老伴儿，如果跟您爱人想要说，我每个人要超过一个季度，对吧？我按3个月、4个月、5个月这么吃，那您可以各订一套，
1: 对，
0: 这样的性价比比较不错。
1: 是
0: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这一瓶当中呢还有30粒，尤其是当中胆碱或者是叫磷脂，
1: 含量磷脂，
0: 这个磷脂的含量非常高，59.8几啊，非常非常高。如果您拿4瓶装，不是不行，实际上您吃不了多久，这个就很快就消耗光了。
1: 对，2个月左右时间吧。
0: 到时候万一这个价格在我东方固，说实话，很多的营养的补剂啊或者什么的啊，价格会有调整的。
1: 对，
0: 调整，你发现少了一瓶。原来是8瓶或者变7瓶了，那是大有可能的。您像如果按照4瓶算的话，这应该是近1200才对，8瓶装。我们今天999，又便宜了200块钱。参加百节送百，您这一算，相当于每粒才2块多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
0: 绝对绝对非常的高。然后尤其是里边，有观众都在问，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它原理就是一定要有磷脂，刚才说和胆碱。
1: 对，
0: 如果没有这两样，它没有办法让3只溶于水。
1: 对，而我们普通吃的鱼油啊，基本上都是甘油三酯型的结构的啊，它是不溶于水的。
0: 对，
1: 那么你想啊，不溶于水之后呢，它就不容易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环境当中来，被我们的身体呀、血管当中所有帮助，带来好处，对吧？但是磷脂结构就不一样了，磷脂结构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胆碱和这个磷酸，那么这样它就起到一个乳化的一个作用，它是能很好的把这个脂肪酸啊能够溶解于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体的吸收呢就变得更加的轻松，转化的过程当中的损耗呢也变得更少。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明明吃了鱼油，我再吃这个磷虾油好不好呢？当然更好了，因为它帮助你更好的乳化，帮助你更好的吸收。
0: 来，我们做个实验，它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呢，大家因为都知道的啊，水油不相容，水是水，油是油。那么有人说了，那我市面上我也买到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这个红啊，红的比较淡。那么我把它挤到这个里面去啊，你看它像液体一样，
0: 对，它更偏向液体，
1: 很稀，偏向于液体。好，挤进去之后呢，我拿这个搅拌棒啊，我也搅拌一下，好，颜色是变掉了，有点红色变掉了，但是你发觉没有，它依然水油，它是不还是水是水，油是油，
0: 是
1: 对不对啊？
0: 是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拿我们的这个啊，磷脂含量哦，这是高达59%+的，那就这个，
0: 就这个
1: ，它这个颜色深呐、
0: 是，
1: 看到没有？它里面的磷脂的含量更高。你看我挤过来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液体，它像什么呢？一种胶质的成分在里面，浓稠的、粘厚的，哎，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它有乳化的作用，就更加的明显。我同样搅到这个里面去，那稍微搅拌一下。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刚才水是水，油是油，那现在水乳交融，变成更细小的啊，这个脂粒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
0: 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磷脂的含量，既然效果这么好，它必须高，它不是20多的含量，
1: 是
0: 不是30多的含量？我们今天这一粒可以高达59.86啊！我们这一份啊，不好意思啊，一份当中可以高达59.86。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的话，就选择这样。明明白白咱消费的，
1: 对，
0: 咱不是那种哎呀我都不知道模棱两可的、谁都不告诉我，那么商家也不告诉你，上面网页也没有介绍，他只告诉你我是磷虾油，那不行的。
1: 对，
0: 我们这一瓶呢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啊新西兰，一瓶当中有30粒，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
1: 是
0: 按照我东方购物的构成，如果599咱们要订回去四瓶的话，你常规来讲8瓶要近1200块钱、
1: 对对，1200多块钱，
0: 我们
1: 1200块钱左右。
0: 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再便宜了200块钱，参加买年送买的话，还能再优惠给您，等于说额外送个400元积分，
1: 是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算下来2块多，即便您要一份吃的话，也不过就是4块来钱，
1: 对，
0: 比很多一粒都要便宜太多了。哎，喜欢的话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们在生活当中吃这些大鱼大肉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咱生活在上海，能够吃酱的这些生活习惯呢，
1: 是
0: 有的人都一辈子了，你突然让我什么都不吃，那怎么也不太可能。对身体，说实话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对，
0: 那我们在吃这些大油大腻的同时，能不能稍微的调节一下？哎，您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家里有鱼油了，表扬你。给您竖大拇指，
1: 是
0: 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了。但是您只要知道一件事儿，鱼油好归好，肯定是好的。
1: 对，
0: 没说让您停，没说您吃联想油了就一定要停这个鱼油，因为鱼油的成分的多少，尤其是 DHA 和 EPA， 和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当中，它不是一个层次的。
1: 对，
0: 你的鱼油是有你鱼油的优势的，但是它的缺点已经跟您说得很明白了。哎，它是甘油三酯三个脂肪类型的，它不能直接在水当中，或者是让您吸收的更透彻。
1: 对，
0: 它必须有个帮手。
1: 哎，对。这个帮手呢，其实最天然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磷虾油当中的它的胆碱和它的这个磷脂当中的磷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啊，磷脂型的啊，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能够溶于水的。
0: 对，
1: 哎，所以你把你高含量的，比如说高含量的啊，1400多毫克的这个 EPA 和我们的这个欧米伽三啊，在这个里面呢，它就帮助你去进行乳化，帮助你呢变成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这个成分。
0: 你看这画面，
1: 哎，你看
0: 多恐怖啊！
1: 对对对，
0: 你动不动的真的是心心脑脑有些问题的话，那个血管在哪儿一下子就是承受不住那些包括缩、包括扩张这种能力。但这个一旦破裂的话，很吓人，很吓人。
1: 而且呢，说句实话，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不太友好。说句实话啊，我们啊这个因为呢温度一高之后啊。高温呢实际上倒还好，但是问题是呢，你一会儿就进空调房间了。
0: 对，
1: 哎，你这个冷热啊，它你想想看，外面可能35、36度、37、38度，你一下子到了24度的这个空调房间里面，你的温度它相差十几度，你的血管就进行咔嚓一下子快速的收缩。第一个，年纪大了，血管的弹性啊不是那么的好了，对吧？第二个呢，你血管的这个畅通的程度也没有那么的理想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有一些呢，就是说不是很。就是不是年纪很大啊，但是呢熬夜是吧，加班高压力的状态之中，包括饮食的结构呀，三餐不规律呀，高盐高糖高这个高这个饮食的环境当中啊，长期让他的血管当中不好，哎呦，这样一来啊就很容易发生问题。前段时间我们有网红嘛，张某某的那位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嘛，对不对啊，一下子你看老是工作到3、4点，然后还是跑步啊，加重了身体的负担之后，那这个就一下子心脏就受不了了嘛，对吧？那这个情况我们谁都不愿意发生，40才40多岁，
0: 是
1: 对不对？那所以我跟你讲啊，人的身体啊一定要自己来养护。那我们说啊，我们很有意识的呀，就像刚才许明老师说了，哎，我很有意识啊，我吃哎高含量的啊这个欧米伽三，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鱼油确实好，1400多毫克，那真的是好。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很好的被融化溶解，哎，没有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那你还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啊？所以磷虾油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不是说取代它，而是呢帮助它来进行，哎，对了，更好的溶解，因为它的胆碱、它的磷酸，
0: 它是鱼油所不具备的，
1: 是不具备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它不矛盾啊，
1: 不矛盾，
0: 不用说呀，你看。在你们东方购物买了鱼油了，你就给我介绍磷虾油了，那是两回事。
1: 是
0: 我们的科学包括不断的进步，我们发现，如果您之前嘛，我们只能知道了解到吃鱼油肯定是好，没错，
1: 那肯定
0: 百分之百是好的。在好的前提下，怎么让它吸收率再提高一点？后面才发现哦，原来磷虾油，对于它的吸收能力提高不要太多，而且您花的钱，我相信大家终究不愿意，我花了1块钱啊，我只吸收了当中的1毛钱的营养，
1: 对
0: 我剩下的9毛。毛钱量浪费了，我花了1000块钱，我只吸收到了100块钱的营养，我剩下的900多块钱我全都浪费了，你愿意吗？不愿意吧？啊，所以我们希望提高它的吸收能力，以鱼油当中的这个东西含量高 ，EPA DHA 含量高，磷虾油当中的胆碱，刚才说到了磷脂含量高，那我们就两个合在一起呀。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的两个构成。随便大家订哪个，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还是这句话啊，我们不勉强大家一定要订什么999的，你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您说啊，我家里就我一位，我120粒，我一次吃上一份，2粒的话大概是60天，也就是2个月的量，
1: 两个月的时间，
0: 我能承受，我觉得可以的啊。您愿意订599就行。如果您是老两口一起吃啊，您听我一句劝，就不要再考虑599了。
1: 对。
0: 一定是入手999的啊。您自己算，从我们本节目的性价比俩构成，5994瓶，请问八瓶多少钱？
1: 将近1200，
0: 差2块1200啊，
1: 差2块1200。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1200吗？八瓶啊，
1: 我们就才999，
0: 才999，
1: 差了将近200块，对不对？
0: 是200块，不是20块哦。嗯，那每一粒差价就大了去了。嗯，按照您长时间吃，就这一次性的，哎，您跟您老伴说，我同时吃着，那你这自己吃，老伴不能吃，你就599，你这不够分的吗？哎，那你要说好了，老两口一起吃，咱999，同样，咱们按照一年你都吃，按2-3个月这么吃，你再订购个6次，那你的每一次省200，6次就省1200，
1: 对，又省出一套钱来，
0: 所以大家要对哪个构成心理要是
1: 要有概念啊，
0: 对，必须要有概念。东方购的满千送百，咱们参加一下那个999的，相当于599，因为一个积分在我东方购就是1块钱，
1: 对，
0: 400积分就是400块钱，你下次愿意买我们的鸡鸭鱼肉蛋奶什么的，你在我东方购什么都有的卖，
1: 对，
0: 你随便买就成了，下次抵扣就可以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Cause when it all falls
2: down, then whatever.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嗯，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嗯嗯。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嗯。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嗯，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嗯，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嗯，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我们今天的八瓶装999卖得非常的好，嗯，我跟大家算过这笔账了啊，如果大家要天天吃坚持住，跟您的鱼要好好搭配着，哎，所有在我东方购物购买过任何一款鱼油，它不挑牌子，
1: 是，
0: 只要你买了鱼油了，不管你这个什么能力呀，啊，这个 T，那个 G 的什么的，不管你任何的啊，它在胆碱和磷酸方面啊，它的含量一定是没有磷虾这么高。嗯，人家磷虾就是干这事儿的。嗯，而且磷虾呢，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磷虾油，就特别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磷酸的含量，它不高。嗯，磷脂含量不高，嗯，那有可能您这个磷虾就白买了。
1: 是，
0: 你说你怎么证明你们磷虾油含量高呢？哎，给您不是证据了吗？啊，市面上可能30多的含量，我们达到59点多。
1: 对对对对对，在这里也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一般来说呢，磷脂啊，它这个里面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含量啊，起步呢大概在38左右，那有点相当于什么呢？咱们鱼油当中啊，你比如说50啊、70啊、哦，它是这样一个要求的，起步大概有30、50这样一个要求，但是56，正常我们这个是什么56嘛？那有国我们是59，哎，对吧？
0: 瓶身写
1: 瓶身上是56，但是我们实际测出来的是59，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嗯，就相当于鱼油当中的9897的这个。
0: 比如说鱼油瓶身上可能标了75，
1: 或者7080，
0: 但我们实际测出来是99。
1: 对，
0: 有些鱼油是这么练，
1: 那就不一样了，
0: 那不一样的，
1: 对吧？主要是看这个磷脂的含量嘛。
0: 这上面写着呢，
1: 对对对对对，嗯，
0: 这个是我们瓶身写的56嘛？
1: 哎，56。
0: 56啊，
1: 1000毫克当中它是560毫克，
0: 是的啊，
1: 对，
0: 我们实际实测值是59，
1: 对，更高了嘛，
0: 这一份当中是59，
1: 更高了啊，
0: 所以在市面上很少能又见到自己的对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您出具证据，一确实含量高啊，再一个它对于身体的好处，刚才再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有观众朋友讲了，我还是不明白，我有鱼油，我干嘛吃磷虾？要么我就吃磷虾油，我不吃鱼油了吧？嗯，不要这么想，
1: 对。
0: 鱼油有鱼油的好，
1: 是
0: 磷虾又有磷虾油的棒，嗯，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其实可以达到更好，就这是事实啊，不是说
1: 对对对，
0: 你我反我们这档又不介绍鱼油啊，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抬鱼油一下这个档次，嗯，对不对？我没有必要抬它，但是事实上鱼油跟它搭配确实效果更好，
1: 对，
0: 这就是鱼油，
1: 因为你之前嘛，我们说我也在吃鱼油，每天都在吃嘛，啊，尤其吃的是高含量的鱼油，
0: 对，
1: 大概在1400多毫克的 啊这个欧米伽三，
0: 是，
1: 但是你说我们的鱼油，大家都知道鱼油就是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嗯，但是磷脂它没有，嗯，胆碱它没有，嗯，虾青素它没有，嗯，是吧？甲壳素它没有，嗯啊。但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啊，我们磷虾油的好处它在于它营养成分的多元化，嗯，更丰富，嗯，你吃一粒它吃了更多的营养，嗯。第二点呢，我们刚才我们看采访当中，他也讲得很清楚了，磷虾当中的啊这个。

0: 样的话呢，我很多我不溶解，那么我当然我就有很多我是没有办法被我吸收，也就很多会浪费掉。那我怎么办呢？好，我今天补充什么呢？补充我们的磷虾油。有一种磷虾油像这种啊，颜色呢，你看市面上很多都是这样的，这个红呢比较淡，而且我挤出来这个呢，你看，哎呦，用液体一样的，
1: 对，
0: 液体流质状的，特别的稀。但是我今天呢给大家看啊，首先你来看颜色，这个颜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深宝石红色，像一颗一颗的宝石红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在挤它的，我先把它搅拌一下啊，你看这是市面上比较稀的那一种，哎，有没有效果？大家看一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并没有把它把它溶解在一起，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颜色啊，我把它挤进去，这个大家看啊，浓稠的像胶质，哎呦，你看到没有？它不肯下去，凝固的像这个胶质一样的，那这样才下去的，这才是高品质的，而且是我们的啊磷脂含量啊，它高达了59%的浓度，更高，含量更高。那么好了，它的好处显而易见，稍微搅拌一下，您看到没有？水和油还是分开的吗？没有了，它完全融化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呢，就很充分的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随着我们的我们的整个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被我们的各个器官所带来帮助。
2: 你比如说血管，
0: 血管，
2: 很多人吃鱼油是不是血管？
0: 对，
2: 你加上磷虾油，你试试看，它的吸收效率
0: 是啊，
2: 怎么会是比之前怎么感觉舒服多了啊，对不对？
0: 对，
2: 因为你补的可能效率更高。
0: 对，
2: 原来你要吃好久好久，没想到你
0: 不浪费嘛，
2: 所以缩短了好多时间。
0: 对，
2: 就明显感觉不一样啊。眼睛方面需要磷脂和 DHA 啊，骨节方面欧米伽三
0: 的要求很高。
2: 大脑，
0: 对对对对，
2: 大脑，
0: 对，
2: 血管，你告诉我这两个地方哪个不重要？
0: 那当然了，
2: 血管你破掉的话不行，大脑也不行的，对不对？你像肺、肝脏，这都需要虾青素、欧米伽三、胆碱、欧米伽三，还有磷脂。所以在我东方购今天你就选择我们的。这款 Harbest 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是有3年保质期呢。
0: 对，
2: 不要担心，有3年保质期呢。别定四瓶装了，
0: 四瓶装也就是吃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啊，
2: 你要是按照这两套一算的话，两套四瓶不是8瓶吗？你要花个1200，我们今天直接就999喽。
0: 哦，省了将近200块
2: 左右。参加满千送百，满3888，3888，返400元积分。实际上，如果有些观众愿意订购2套，你说我一套，老伴儿一套。咱安安心心吃，两个人不抢，这也挺好的啊。或者你愿意想要送个人，今天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也体面不？所以599元相当于每一粒算下才2块多。你要吃上一份的话，他花个4块来钱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跟你吃的鱼油不冲突的，
2: 不冲突。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不是说你吃了鱼油，你吃了磷虾油不吃鱼油了，两回事儿。它里面的欧米伽3的含量是跟你单吃的鱼油那是不能比的。但是它的胆碱和它的磷脂是对你这个以前吃的那个鱼油，它的溶解充分的吸收是带来极大帮助的。这个是两回事
2: 啊。咨询订购02-5111-9900。
3: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你刚才看到啊，其实之前的央视前主持人嘛，我们也看到他了，大家都认识他啊。
0: 对，
2: 在这方面呢，其实大家对于他的信赖度啊，包括还是蛮高的啊。他也对于磷虾油还是蛮感兴趣，要不可能采访到这一点。
0: 对，
2: 所以你看到了如果大家吃到磷虾油，对身体的益处，尤其是跟你的原本的甘油三酯能够相结合，它的吸收效率更高。甘油三酯是好的，对你的血管呢、养护啊、帮助啊，
0: 对，
2: 包括你的健康程度啊，就血管的健康年轻的程度，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2: 但问题是它得吸收嘛，你不吸收是没有用的。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其实对我们的肝脏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胆碱啊，和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说的磷脂啊，是对我们啊整个脂肪的代谢它是很有。

0: 帮助的。我们现代人倒不是说别的，我们吃的太多了，太油腻了，是过于营养了，所以呢这些脂肪很容易在你的肝脏进行堆积。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它有大量的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磷脂和啊我们说到的胆碱，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加快哎你这个脂肪的代谢，对吧？那所以说呢不容易堆积在你的脂肪上，那你知道的呀，你懂了呀，当你检查的时候哎你这个指标就会比较好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啊你看对心脏，心脏尤其是心脏，哎呦哎呀，这个温度一高啊，我真的是其实很看到这个场面揪心呐、啊，对不对啊？这年轻人呐、啊，这年龄都才多大呀，都已经是吧？所以这种情况呢，谁都不愿意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那么怎么办呢？日常的养护还是要做到的，除了正常的饮食，少油啊，哎，高糖高盐这些东西你少一点摄入之外，那更重要的是像什么呢？像我们的高含量的欧米伽三，你要补充进去啊。那么为了高含量的补充进去，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发挥作用，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加上磷虾油。
1: 我们这个磷虾油原材料好不好啊？
0: 那当然好啊，你想它首先是世界上没有被污染的这个南极的海域，对吧？第二点它是什么呢？它是磷虾。这个磷虾呢它里面有啊我们非常高的一个优质蛋白啊，同时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啊 DHA 啊包括 EPA 啊，最重要的是呢像虾青素像胆碱啊，主要是我们的高含量的这个磷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它里面的磷虾油里面的非常多的有益的这个营养素，它比较丰富。第二个呢，它的磷脂的含量高了以后呢，那再加上胆碱，对于我们鱼油的溶解和吸收呢，是带来倍成的这个作用。
1: 原来是甘油三酯，鱼油您一吃，你会发现吸收没有那么效率那么高的情况下，确实有用啊，
0: 有用，
1: 肯定比你不吃要有用。
0: 我们都在吃，
1: 对，肯定是要有用，我也是在吃。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款里边是有甘油三酯的，尤其是啊。胆碱和磷酸，这些加在一起，对您身体当中溶于水的效果就更好了。
0: 对，
1: 溶于水到哪里地方吸收就更透彻一些。
0: 对，
1: 举个例子来，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上呢，我们说买这个啊，这个磷虾油呢也是有讲究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拿到的就是市面上大部分很多看到的这个感觉，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挤出来，在这个白色的碗底上，你挤一下，你看啊，你看，
1: 像不像一些液体就滑下
0: 去了？对，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对吧？好像很稀，好像呢这个感觉啊，它没有那么的稠厚，对吧？那我今天呢，把我这个深宝石红色的，你看啊，我挤在这个地方，哦，不一样了，粘稠，看到没有？就粘稠，它不愿意滑下去，它形成像果冻一样的，你看到没有？
1: 胶质状。慢乎乎。
0: 其实啊，如果说你这个你要是吃它，有点像你甚至你可以当成虾膏啊，你在吃，你知道吧？这个虾子膏那个感觉不一样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品质。而这个里面主要为什么那么稠厚呢？是因为它磷脂的含量足够的高，它才足够的这个稠厚。那么这个含量一高之后呢，那它的磷脂的这个结构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啊欧米伽三它整个的溶解那就更加充分了呀。同样做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水和油，大家看啊，水是水，油是油，
1: 不溶，
0: 你不溶，不溶怎么办呢？来，我们加上磷虾油，这是普通的，来，我把它加进去，你看，这个液体一样的，颜色也比较偏淡的，搅一下，你看，能不能溶解？你自己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那我今天把我们今天高含量的59%的，你看这个粘的那个凝胶质的程度啊，再来搅一下啊。
1: 看看效果，
0: 自己看，几下而已。好了，刚才溶不了的啊，完全是分层的。你看，现在全部都融化开来了，溶解开来了。
1: 如果在磷脂方面，如果大家在磷虾油也研究过，有的时候30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入门门槛的一个指标数值。我们今天达到了59.多，
0: 对，
1: 虽然瓶身上写的是56，但我们实测是达到59.8几啊。相当之高了，
0: 市面上你也可以去比比看，
1: 你可能别的人要吃2粒啊，
0: 对，你要比的啊，
1: 你吃2次，我们才能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我们今天这一份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量，真的是不容易了。量过程
0: 好，
1: 我们今天大过程也要售罄了啊，
0: 对，加油，
1: 抓紧时间，4瓶装，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1瓶当中呢是有30粒，按照4瓶算的话599，2套4瓶，8瓶就是近1200块啊。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让近200元，参加一下满减送百。 再得400元积分啊，400积分就是一个积分1块钱，
0: 是
1: 599元，你除以今天我们的粒数240粒，相当于每粒才2块多。嗯，这吃起来毫无压力了，
0: 对，
1: 尤其跟你的鱼油再搭配起来，
0: 搭配起来吃啊，
1: 非常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得血管真的太重要了，说是把这血管呢摊开了，好绕地球几周来着，有点忘记了啊。就是血管之密之长，而且它有的时候真的随着年纪啊，它有点慢慢的，我们就失去弹性，失去活力了。我们要保持健康状态，所以您才会想起来吃鱼油。
1: 对，
0: 但是吃鱼油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科技进步，包括研究的深入，会发现
1: 是
0: 可能它在吸收上面。归吃该归吃哦，要吃的哟。但在吃的同时呢，如果再补充一定的磷脂和胆碱
1: ，
0: 让它在身体的吸收效率上更高啊，还高不是一点半点啊，高非常非常多。那么磷虾油就登场了，
2: 对它功不可没。就像刚才我们这个采访当中所看到的啊，这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磷虾当中的它的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跟这个普通的那是不一样的，它是跟磷脂相连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生物的利用率啊是大幅度提高。
0: 八瓶最后两组，
2: 对吧？那你平常吃的，你说我当然像我这个年龄，像50来岁，我肯定要吃，为了血管健康，我肯定要吃鱼油。
0: 我也在吃鱼油，
2: 毫无疑问的
0: 都在吃。
2: 我而且吃的都是高含量的，是吧？都是一粒都是1400多毫克的，我们这个意识都已经到了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如果没有被充分吸收呢？啊，没有充分的作用出来，你可能你吃进去，你花的钱，你有一部分是浪费掉的。
0: 对，
2: 那么。磷虾油就起到什么呢？它起到一个帮助你把这个钱把这个短板给补足了，对吧？它里面的胆碱和它的这个磷脂，它能够使得磷脂型的甘油三这个我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啊，它能够让我们啊更好的溶于水，从而被人体更充分的吸收，那就不浪费了嘛。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大家如果好好在用心的在吃的话，对你身体当中帮助非常大。
2: 对，
0: 您身体的这种包括血管、大脑，
2: 对，
0: 补充营养，眼睛、肺、肝脏
2: 啊，
0: 皮肤、骨骼，
2: 对，
0: 那都需要这五大成分。
2: 是，
0: 尤其是对于这两个合在一起，对于甘油三酯的帮助。比如说我平常吃鱼油，也就这三个脂肪，
2: 对，
0: 脂肪链就完事儿了啊。那你到底溶不溶于水呢？不见得。
2: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之后。有胆碱和磷酸磷脂，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你说这个到底能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溶于水。你说我不信，没关系，我们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
2: 对，这个实验呢，您回去自己家里也可以做啊。我们说到鱼油，那是油嘛，对不对？那你想啊，它和水啊，它是不相溶的。我搅拌一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啊，水是水，油是油。那么你不是说市面上我用这个啊？磷虾油能够帮助它溶解吗？对不对？好，那我看一下，我把这个市面上的有一些啊，颜色比较挤进去，你看就是比较颜色比较淡的，对不对啊？我也搅拌一下，你看颜色是变掉了，但是你看啊，水还是水，油呢
0: 还是油
2: ，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那今天我们的来，我们的磷脂含量高达59%的，你看它挤出来的这个粘稠度。像胶质一样的浓稠稠厚的这个感觉，那是质感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看我同样的再进行一下搅拌，
0: 就不行，
2: 它乳化，它有乳化的作用。大家惊喜的发现，水和油它融在一起了呀。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能够吸收了呀？
0: 其实以前给大家做过一些鱼油，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些鱼油纯度高的，它的颜色不深，透明的。鱼油的如果纯度不高的，50%的，它就有点发黄，
2: 浮在上面了。
0: 发黄，两个都浮在上面。
2: 对，
0: 只有那个颜色发黄，然后这个好的纯度鱼油，也浮啊，它也不溶于水啊，只是它颜色浅。
2: 对。
0: 所以它的最根本，它和水它确实还是分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实验就告诉你，回去以后。它就不分层了呀，你身体吸收的就更有效率了，这不是好事吗？而且当中的磷脂含量高，
2: 关键是看这个磷脂含量
0: 真的是高啊，
2: 对，
0: 不错的啊，这一份当中还有59%，你随便看，在网上找一找，
2: 对，
0: 你问问他，你看看他能不能在同样都是同一个单位剂量的时候啊，100克，这么算，每克里面含有59%，
2: 对。
0: 你问问他，你在网上也可以问问他。你说我当中的磷脂的含量多少？那告诉你38告诉你40几，那他也没有到50多呀。
2: 对啊，
0: 有可能你要
2: 吃60了呀，对吧？
0: 才能产生58
2: 点，那差不多59点，那接近60了呀。
0: 是的，非常不错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一个是4瓶装，一个呢是8瓶装。
2: 对，
0: 4瓶装我个人不是很建议，我看到好多观众朋友把4瓶装退掉了，换成了8瓶装。
2: 对
0: 了，
2: 对这个
0: 非常明智
2: 啊，
0: 真的很明智啊。因为本身的4瓶装，你按照今天我们这一份吃的话，您大概可以吃2个月，一个人2个月，老两口一份的话，
2: 也就是1个月。
0: 那你说我再买，隔一个月买，每一个月买，每个月买，每个月买，你还不如今天这个8瓶装。那按照这种吃法的一份吃法的话，你大概可以吃到2个月的量。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两个月的量，嗯，既比它翻倍了，嗯，而且我吃的久了，我还省钱了，
2: 省了将近200块钱，
0: 对吧？按照你每个月买，嗯，每个月买，我们一年买6次这样的就好了，哎，那你一次比它省个200块，啊，你6次来省1200块钱左右，啊哎，
2: 对。
0: 你说说看，那不又出来一套了？
2: 是，
0: 这省的不是100块钱、200块钱，省了1000多呀！一年算的话，
2: 对对对，
0: 嗯，再参加满件送百，嗯，愿意订购2套，往这边凑一凑，400积分送到手里，相当于一个积分1块钱，599，每一粒算下来240粒除2块多一粒，吃上一份也不过就4块来钱，
2: 没错，
0: 还是非常划算。关键是里面的磷脂含量高啊！
2: 对，这是最重要的，啊，
0: 真真正正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3年的保质期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安心吃，安心订，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8瓶装，您就只能改订4瓶，订2套变8瓶了，你就多花个200块。打电话下021-5111-9900。

0: 我们的废话有最后的两组啊，咱们今天的八瓶装，按照大家平常吃的量算的话，我觉得八瓶装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对于家里有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更是要把这个订购八瓶装啊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你要是想要送人的话也成啊，这一瓶市面上近400块钱，
1: 对，
0: 你今天999，你这市面上订两瓶你就撑死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八瓶。
1: 对，你这个呢吃的时间也会更久，对吧？而且呢你两组一起购买比分开来购买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省了200块钱左右。那你想啊，你买5次就省1000，这1000不就是多了一组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日常天天要吃的东西，你还是要算一下美丽的价格性价比了啊。
0: 999块钱性价比高。
1: 对，
0: 如果想要在血管上面好好保养一下的话，这个是一定不能忽视的。你如果您平常吃的鱼油，你是这个含量啊，欧米伽三的含量高的话，你说你买别的磷虾油，别的磷虾油在量低呀， 有可能是30多的磷脂，
1: 对，
0: 有可能40多的磷脂，算高的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达到了59呀，
1: 这个不一样的含量不一样呢，其实你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对吧？而且呢，除了你对血管的好处之外，搭配鱼油来吃有血管的帮助之外啊，对你的肝脏啊，整个代谢呀，包括脂肪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相对肝脏的脂肪的这个分解啊，它也是很有帮助的啊，甚至呢，对我们的眼睛啊，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皮肤，对吧？对于我们的肺部啊，都是有很好的营养作用。
0: 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就建议您订购999元八瓶装，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天送百，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算下来的话，每粒才2块多。
1: 对，
0: 按照一份这么吃的话，大概4块钱左右
1: 啊，
0: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您在鱼油方面的吸收或者其他方面吸收，效率会非常非常高。
1: 对，
0: 一定不能错过今天的磷虾油，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打电话02151111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搞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各榜样的冷光啊，就是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你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哎，
0: 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烤麸做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了。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豆嘛，
1: 对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哦，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配个绍兴玫瑰菜啊！哎，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把大家扣住，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个配料。哎，
0: 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姜、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打开口头吧，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新是啥个？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玫瑰菜烤肉做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还有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哪个晓得个？它底是浓。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啊，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子再帮大家推荐着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哎，等等， 先问鲳鱼，因为出嘎地肯定鲳鱼，
1: 好、
0: 哦，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
1: 搿侬不要
0: 一样的
1: 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去冬天，搿只鲳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鲳、啊，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啊，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
1: 嗯，
0: 红烧，
1: 嗯，
0: 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
1: 哎、
0: 而且在屋里想腾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
1: 哎、
0: 而且热气腾腾的、
1: 嗯。
0: 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
1: 是
0: 它是一种去油腻、
1: 嗯。
0: 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你跟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侬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哎呀，让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
1: 嗯。
0: 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
1: 嗯。
0: 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
1: 啊、
0: 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
1: 嗯，
0: 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体会，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六十八块，
0: 六十八块昂的，
1: 六十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
1: 嗯，
0: 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啊、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你俩等于7份嘛？
0: 他一份60多、
1: 嗯，
0: 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
1: 嗯、
0: 小毛一斤了。440克，对吧、
1: 嗯？
0: 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
1: 意思啊，比较。
0: 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
1: 哎，
0: 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
1: 嗯、
0: 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
1: 嗯、
0: 但是它流到英国去了之后。

0: 呢，哎，那边配种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多米多多西米啊，
1: 对吧？找个就是规矩。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心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店，我要估嘞，对吧？这青筋该缺没？我多少钱一只？
1: 隔夜问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背出来，我背出来。
0: 好的，
1: 隔夜问，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半只，
0: 跟一模一样的纹，
1: 是啊，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1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1包的，99块钱，搁多少天往起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比你啊，比外地要比你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跟他的是，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1: 是啊。
0: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说。680/4。
1: 啊，680/4就是
0: 280块。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哎、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确实、啊。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是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菜烤麸，
0: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三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其中一发，七重天中央厨房吃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还在厂里，还在腌呢，
0: 还没做，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要么到猛地购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旁边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季中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季中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不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我
1: 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谷鸭，我们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只要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谷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我们的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乳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三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啊，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的在外面狂喝水的。它那个茴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宝，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啊，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要问什么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还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喂过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咬了就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国那个菜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大肠啊，大鱼就是软，更加细嫩啊，过比较女，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是
1: 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啊。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来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相当好。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算到。哎，倒是的。
0: 那怎么办？和商店了，跟着米豆子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我再看看。
0: 那侬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的肉了啦。再看一样。
0: 我把侬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阿兹，
0: 哎，
1: 是平的，
0: 对啊，
1: 还是平的，
0: 嗯，
1: 吃多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的。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习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
1: 啊，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我们要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差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知道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不要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
1: 啊，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好不好？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子尝尝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
0: 哎，
1: 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啊，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绝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8盒，半斤，
1: 四斤，足足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了。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重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烧去冷了，再端上来的，
0: 是
1: 这样，好吧？
0: 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模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电话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 所以吃起来老好，而且美国菜老香的。

0: 那就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是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合算了，
0: 对吧？然后两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二百二十克一盒的，
1: 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食客都要出去，不是刚问哦，那要吃嘛，就啥啊，搿菜个辰光，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
2: 对呀，
1: 没办法买菜了，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
2: 是啊，
1: 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嘛，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来，
2: 是啊，
1: 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
0: 量啊，品质啊。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含量480克，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每天当来吃78半只，
0: 切到八块。切到八块，跟刚才不在，是吧？
1: 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两盒，而且两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0: 侬鲳鱼侬到七重天来吃，一百50克就要68块，而且是两百眼克，把侬升级。
1: 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回来了，好，回来了
0: 啊，
1: 一大桌的菜。不打苦药，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嗯，但呢，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豆窝皮，然后呢，丝瓜，越没有香味儿、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湿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0: 对呀，
1: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0: 已经大米刀了，
1: 很好吃，
0: 是的，
1: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0: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味子，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1: 的
0: 啊，有眼咸味道的，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
1: 少。对对对，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0: 是的，
1: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0: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1: 它没有鸭骚味，
0: 是啊，
1: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白了嘎腿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0: 这个工艺相当复杂。
1: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熟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拉阿牛把大家擦擦口，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塞
0: 了，慢慢就坑起来，下咽了不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1: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0: 这倒是，
1: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0: 是啊、
1: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0: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对，
0: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1: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0: 空口吃没问题啊，
1: 吃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啊。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0: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是吃到嘎嘎酥的，有个嘎货吃了个扣腹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屋里向做完吃了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元八大盒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四斤啊，
0: 性价比相当高，足足四斤，帮侬做好梅干菜烤麸。
1: 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礼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辰光，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搿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听到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侬不要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姿、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香，这档这个背后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千万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使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的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那是那个厨师刚出发菜，
1: 了解。侬
0: 刚刚说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讲，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是啊，
1: 阿拉问中央厨房产品啊，反正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外地里向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
1: 对呀，
0: 然后呢，旁边有的咖啡吧，咖啡坐的，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有搿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起春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是吧？不，红地下，一个白，一个光了的地方。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1: 所以
0: 吃东西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
1: 吃到，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讲吃了色一，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
0: 还是阿拉上海个本帮菜，确实，伊拉就讲吃下去只能六碗，六碗六块钱，
1: 是
0: 还得六碗，没错没错，弄碗米饭啊，弄碗面条很六十一，哎，
1: 是啊，
0: 搿这个梅干菜的烤麸90块钱，哦，快要没有了，
1: 四斤哦，
0: 哎，一盒是258元，颗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0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1: 是的，
0: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400。 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整盒的鲳鱼，把它烤烤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1: 用的白鲳，
0: 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1: 这是整批这个茶叶啊，阿拉不用茶叶，不用茶叶，搿有的饭店标准个品质，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哦，非常好，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1: 人家要掰开，
0: 它那个肉啊，把它疼了，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1: 搿就勿灵了，
0: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肉汁水是铺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对吧？芯都在了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是200克，280克。
1: 两百眼克的，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哦，不大家看叫搿肉细伐，对伐？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
1: 自家里头做腾个苍鱼，搿太耗油哦。侬自家做个吃，自家做。
0: 我们鲳鱼。搿
1: 火候了，它多少年？难把握。我啊，鱼点。烟花讲了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启东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0: 啥价钿？
1: 啊，阿拉玫瑰菜烤麸啊，300克一份，但启东只以我是100克。阿拉今朝只搿能介样子，鸭子玫瑰菜烤麸250克。
0: 说牺牲
1: 节重量已经升级了，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00块，刚刚4只就已经结了，几钿呢？8-7只两呢？阿拉今朝自家2称，啊，只要买2包落到八的伐？
0: 是的。
1: 搿性价比真个值足了。关键是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称。哎。我问底里向一本色克是落到8块哦。一本色克是落到8块。
0: 对对对。
1: 侬搿下来整个两四只只两称，搿一整套做啊，搿下来要400多块。
0: 是的。
1: 今朝只要两包落到8，是搿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里头，味道，启东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前奏无前发，好伐？
0: 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就当就立刻去做。
1: 是啊。
0: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1: 方法有交关。啊。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
0: 侬要摆了辰光长眼，只好冷冻保存啊。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80克的净含量，侪把大家组好哦。哎，这套组合268元，
1: 相当合适。
0: 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到。我就说了，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在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1: 对呀，
0: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哎，另外呢就是9吃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1: 哦，
0: 因为那个梅干菜。 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1: 侬现在视频高头还看勿得，
0: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入口鲜香。

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考夫就是个做考夫要求老高，因为考夫必须要先要测试，才会开油耗子拉，才会烧出来个考夫就好吃。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鲜考夫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结束。
1: 我没多少了，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观众特别踊跃，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2: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2: 老妈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2: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嗯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记得吧？你的旅店里了，对吧？晚上
2: 没错，
0: 没他好吃了，吃他好吃的
2: 呀。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2: 对。
0: 但你说他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2: 没了。
0: 他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2: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给他价钿38块150克的康夫，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了，还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
2: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要、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叫茴香鸭。
2: 茴香鸭，
0: 哎，
2: 茴香鸭屁股当
0: 然吃头的啦，480克，480克磨不精了，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炒。葱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2: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葱68块一鸭子，侬讲我两400多块才好打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2: 抓紧
0: 哦！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2: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
2: 把
0: 大家看着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只，我的地方也有一只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2: 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皮，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2: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2: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2: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2: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2: 那家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的鱼丝啊。有的老
0: 不区别，没有
2: 它不是盐水鸭，用小茴香
0: 是的
2: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个啊，烧起来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健康哎，我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2: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这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2: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2: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2: 是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2: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做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2: 今朝子七重天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199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种天然来了烧的辰光增加个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点八角啊，摆点别的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的，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个我们电视观众朋友们特别永远、嗯、都知道，哎呦，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啊、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妈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1: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嗯、本来来那辆车我的地方，还记得吧？你那是预备了，对吧？晚上
1: 提前，
0: 没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1: 谁呀、啊？哎，
0: 嗯，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
0: 嗯，
1: 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
0: 啊，
1: 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来东方购物嘛，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
1: 嗯，
0: 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嗯、
0: 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起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起头。
0: 啊，屁头的啦，哦，480克，
1: 嗯，
0: 480克磨布筋嘛，
1: 嗯，
0: 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葱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
1: 嗯，
0: 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吃到8块半只鸭子，茶香葱68块一鸭子，侬搞我两400多块才好打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
0: 哦！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
1: 嗯，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
1: 嗯，
0: 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
1: 嗯、
0: 是比较的细腻的、
1: 嗯，
0: 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
1: 嗯，
0: 把大家拍照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只，我的地方也有一只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1: 像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货币对吧、
1: 啊、
0: 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
1: 嗯、
0: 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这些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个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个意思啊有的老婆
0: 吃没有没有
1: 啊它不是盐水呀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
0: 哎
1: 虾子的个啊，说起我跟您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回去吃意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这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
1: 嗯，
0: 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
1: 嗯。
0: 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啊，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
1: 嗯。
0: 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
1: 哎
0: 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

0: 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嘛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监的工，几周几发。今朝子启动体新品首发。
1: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哈，您会说哟，大鱼大肉呢也吃不太进，对不对？但是呢，无论是球赛也好，包括是平时生活也好，有些朋友会说要囤一点点我们的葡萄酒了。那今天也是跟我们的中粮集团，并且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雷沃将军这款的红葡萄酒，干红葡萄酒都能到当方购物，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首先告诉大家啊，之前我们卖过这一整套的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价格是368块钱，但是今天在炎炎夏日当中，再为大家立减了20，变成了348元，希望您可以把他们一起带回去。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也是非常懂酒的，平时也是经常会进行品酌的一个我们的老师啊，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和燕华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喝点小酒，对吧？尤其大家一起喝的时候呢，喝葡萄酒的概率和次数呢是比较多的。因为上海人呢可能说，哎，你要是真的喝白酒烈酒呀，很多人说，哎，我还不是太适应。像这个天气你要真的喝啤酒吧，好多人说太占肚子了，对吧？
0: 对的。
1: 那喝点这个红酒呢，应该讲是刚刚好。那既然说到红酒，那法国的干红，那全世界都是要敲大拇指的，尤其今天这一款啊。
0: 哎，对的。
1: 我们的雷沃将军，
0: 对，雷沃将军，他是赤霞珠干红啊。就来看看我们这瓶酒吧。首先看瓶身，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看到一些法国进口的红葡萄酒，您到超市当中去挑的话，
1: 对，
0: 也是看瓶身，
1: 当然，
0: 然后看是不是法国进口的，原产地是来自哪里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瓶身包装。
1: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就是非常经典的直筒的这个包装。这里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雷沃将军。我们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5世纪啊，这个酒庄啊，我们这个雷沃堡酒庄啊。而且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在它的背后呢，其实对这个酒庄的历史以及我们今天的啊这个中粮名庄会呢，都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这个呢叫雷沃将军啊，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呢，这里是中粮集团世界500强的企业，我们的名庄会。那么，中粮的名庄会呢，它是世界500强啊，它这个集中的集团集中打造，绘制了全球的品牌，甄选世界美酒，应该讲的是完全经过非常详细的挑选的。而且呢，在这一段呢，我们对雷沃将军呢，他进行了一个讲述啊，大概在大概在600多年前，雷沃将军呢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卸甲归田，开辟葡萄园。所以你想啊，建立了这个啊雷沃堡的这个酒庄，那迄今呢已经有500-600年的这个历史了啊。所以呢，这个酒庄的名字呢就以雷沃将军来命名，好吧？那么这款酒呢，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特色，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原产国法国，而且我们的产区呢是奥克产区。哎，同样我们的葡萄的品种呢是赤霞珠，也是单一的非常广大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啊，我们说一个葡萄的品种
0: 啊。
1: 我们的时间呢是2022年名庄会法国原瓶进口13.5度的酒精度。
0: 哎，确实。那说到这款酒啊，很多人之前也是带回去喝过，说哟口感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些。

0: 这个朋友，包括是长辈朋友们也会说，哎呀，燕华，他说你们单位啊，包括是你们东方购物有什么好的酒推荐吗？哎、我说你要喝什么酒？他说平时呢，就到冬天会喝一点白酒，
1: 对，
0: 夏天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喝啤酒，那现在就在想了，就有点腔调，对吧、嗯？然后呢，这个不太挑这个性别的，可以弄点红葡萄酒。嗯、而像现在这种季节，比如说晚上看球的时候，嗯、你可以跟一些比如说海鲜
1: 啊，对，
0: 包括是一些红烧的东西配合在一起。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
1: 对，
0: 因为您想，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说一瓶或者说是两瓶已经很厉害了吧、啊、今天是慢慢当六瓶带回家
1: 一箱，
0: 那再加上我们今天说到它是通过法国非常好的一个产区，
1: 对，
0: 来自法国的奥克产区，那这个产区啊，它其实也是在黄金酿造我们葡萄的优质产的这个维度带了，对不对、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奥克产区。
1: 好的，那么首先呢、嗯、几百年历史的啊，这个雷沃堡的名庄出产的这个酒，那么尤其呢我们要看产区，因为葡萄产区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是啊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它是南部的阳光充足的地中海气候的，所以呢这个产区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光照非常充足，土壤非常的肥沃，特别适合于赤霞珠的生长。尤其我们这个酒庄啊，它主要呢它的底层是沙砾土，沙砾土的底层呢它的铁的矿物质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让这个根系啊能够深深的扎进去，特别适合于啊我们这个赤霞珠的这个生长。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产区啊在整个法国它也是单一葡萄品种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是极大的非常大的，也是欧洲单一品种的葡萄酒的领导者，所以这个产区啊是单一葡萄品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植地。那么这个呢它风土表达就是阳光啊，包括它整个的果香非常的浓郁，口味非常饱满。那么再有一个呢，我们要说到葡萄的品种，这个品种呢100%的赤霞珠，我们今天这款酒就是单一酿造，它不是混酿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种葡萄叫赤霞珠。那么赤霞珠呢，它其实啊它是品丽珠，哎，和这个长相思啊这两个葡萄的它的后代，所以它的颗粒比较小，皮呢是比较深的，所以它适合于酿造啊，就是那种哎果香特别的醇厚，而且呢单宁啊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那种酒。所以呢我们首先100%的赤霞珠，这个赤霞珠呢是全球的种植量是极大的啊，也是法国经典产区的首选品种，所以我们用的葡萄的品种是非常有讲究的。第二个呢，我们是工艺特点单一酿造，因为只有单一酿造呢才能100%的纯粹表达出法国啊它这种法定要求的这种应该讲它非常标准的这个口感的体验啊，而且口感的密码，它的单宁非常的细腻柔滑，酒体呢非常的平衡，它的果香呢非常的浓郁啊，有这种呢哎黑色果黑色的啊这个水果的这个口味啊，以及甘草的气息非常的突出。
0: 哎，是的，而且这个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刚才听到我们大刚老师在这边形容的时候，就你会情不自禁的这个唾液会分泌出来，对不对？那这款酒之前很多朋友品尝过之后都会说到一点，第一点纯正，第二点化壁效果好，第三点单宁它的一个啊这个酸涩度哎不是很多， 对不对？
1: 对
0: 啊、哦、给大家
1: 可以看一下、这个酒体的颜色呢，它是一种深宝石红色，但是在这个酒体的边缘呢它有一种紫色，所以呢它从色泽上来讲是非常的迷人的。那么你把你的这、就是、个杯子啊稍微侧一点，然后呢你鼻腔尽量靠近，
0: 你去闻一闻，
1: 你深深的闻一口，
0: 是，
1: 当它晃动一下的时候，让这个它的花香啊，它整个的果香啊，更加好的散发出来。
0: 是，
1: 这个时候呢，你闻到了黑加仑呐、黑樱桃啊，包括甘草，包括皮革的这种复杂的柔和在一起的、令人深刻印象的香味儿。同时，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挂壁的效果，挂杯的效果，你看到没有？
0: 看到吗？这个
1: 非常明显哦，
0: 非常明显，
1: 非常明显的挂杯效果。
0: 是的，
1: 哎，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厚重，
0: 对，
1: 浓郁。那么当然了啊、我们说到它单一葡萄酒，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能喝酒的，
0: 对对对，
1: 但这个酒呢，我们都品过，对吧？法国葡萄酒这款非常有代表的我们的赤霞珠的品种，单宁非常的柔和细腻，而且呢应该讲它的酒体非常的平衡， 没有特别的酸，哎，也没有特别的涩，
0: 是，
1: 对吧？这种口感呢，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啊，这个东方人的对于红酒的整体的一个印象和感觉。
0: 确实，它真的是非常好上口哈。所以说，很多有说朋友聚会啊，包括是在家中啊，有这个朋友到来，包括亲戚朋友一起来，这个小酌一下的时候，都可以把它打开来庆祝一下。
1: 对，
0: 那红葡萄酒，特别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在市场当中价格也是不菲的。
1: 对，
0: 你少则一瓶一两百块钱左右。有吧？今天我们是348元，六瓶带回去，
1: 对，
0: 对不对？这每一瓶这才就60多块钱，7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今天啊，每一瓶算下来，您说到底是不是正宗的？第一点，东方购为您保驾护航，整个的渠道为您所保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中粮集团为大家所保真，第三点，在瓶身当中都为您所标注了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包括进口的它那个标签，
1: 对，
0: 也为您所献上，
1: 是。
0: 那么今天难得一次，本来在东方购卖到过368元，今天再为您立减20，只需要348元。带回去，立刻来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丹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哈。这两天朋友们都会说呀，之前囤的一些红葡萄酒啊都已经喝完了，那么正好在寻觅当中。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啊，现场为您所做的直播啊，法国原瓶原装的进口的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六瓶带回去，348块钱。说到这个价格呢，不得不提到，你想想看啊，平时您到超市上去这个品一品，包括你在喝酒，包括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有朋友说哦，你们请吃饭，我带酒，酒我带，
1: 对
0: 吧？
1: 对。
0: 过来之后，他说我就带了法国葡萄酒，你说哎呦真啊，
1: 这就不一样
0: 了。然后就会觉得哟，这个破费了，是不是？觉得哎呦，这顿饭啊，如果说是3000一桌的话，那基本上这法国红葡萄酒，哎，觉得档次可以的，
1: 对，
0: 能够配得上的。但如果说是您说，哎呀，我今天喝什么这个吃小龙虾，弄一个法国红葡萄酒，你突然觉得，哎呀，这小龙虾是不是感觉这个还要再加点菜，对不对？因为法国的红葡萄酒给人的印象，特别是上海的朋友们啊，都会觉得蛮好的。毕竟因为在全球当中，因为法国他们对于葡萄的种植以及是纬度的选择，包括酿酒工艺，他们每一个酒庄都非常有这个历史和渊源。
1: 对，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我们说旧世界的葡萄酒当中呢，法国葡萄酒应该是名为翘楚的，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呢，法国这个地方啊，它特别适合于葡萄的种植，而且呢，法国人又特别喜欢喝这个葡萄酒，家家户户啊，他每一餐当中，他都是把红葡萄酒当做他的餐酒，配上什么呢？配上红肉、牛肉啊，包括一些啊这个颜色深色的肉，它这个配起来呢，口感更加的浓郁，甚至法国名菜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红酒烩鸡啊，
0: 对，
1: 有一些名菜。都是拿红酒作为它的佐酒的。
0: 所以今天您所需要是348元是六瓶。刚才我还核算了一下，如果您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订购，或者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343，积分有3.48元，对不对？这个单价减下来算下来呢，每一瓶才56块多一瓶。哎呦，
1: 那真划算了、
0: 56块多，你喝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是中粮集团这个出品的我们的这个红葡萄酒、啊。
1: 对，
0: 你再想想看，你到市场上去说，有别人说我一瓶红葡萄酒。法国进口的50多，你还真的是不敢买。
1: 对，
0: 但是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东方购物的渠道为它所保驾护航，所以每一口酒、每一滴酒都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而且不仅仅是什么酒体是啊，它瓶身也是从那边一起过来的，
1: 对不对？
0: 原瓶原装呢，酒是在那边酿造的，葡萄是在那边采摘的，罐装所有的东一系列都是在法国当地所进行完成，所以今天啊，就运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奉献到您的餐桌当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感谢30位顾客成功邮回去。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1: 对，
0: 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很好上口。整个香气当中除了有一些这个水果的香味，
1: 是，
0: 比如说黑加仑呀、黑樱桃啊、黑葡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深色的淡定的这个味道之外。它还有很多一些木质香气，这是它跟它的酿造工艺分不开，对不对？除此之外，因为他们的葡萄庄园跟一些花草植物植被种在一起之后，它会有另外的一层香气是所复合在里头的，所以虽然说它是单一品种赤霞珠，但这个品种非常好适配我们任何的中餐，因为你想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吃什么？红烧的，
1: 对
0: 吧？
1: 红烧肉
0: 香的，
1: 对吧？
0: 而且，哎，这个天气嘛，糟香的，
1: 对，
0: 都是一些浓油赤酱的一些味道，
1: 是，
0: 甚至于还有些朋友会说吃一点咖喱的，
1: 哎，
0: 这些餐食都可以配上我们的红葡萄酒，特别是这一款的干红葡萄酒了。
1: 对，所以呢，这款酒啊，你不要压力太大，我们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瓶，对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来说呢，这个性价比已经是非常之高了啊。
0: 对，
1: 所以呢，你日常的我们日常饮用即可，对吧？包括我们到外面吃饭，燕华也说了啊，我们就自己带啊，这也是很性价比很高的一种生活方式。
0: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一些348元六整瓶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大刚老师也是用手机
3: 对
0: 吧，扫一扫他的那个二维码和标签，看了一下每一瓶啊，如果是在市场当中建议的零售价格是多少钱？
1: 对，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原产国是法国，然后呢，这里呢是我们的产区是奥克产区，用的葡萄是赤霞珠，而且年份呢是2022年，而且您关键看这句话，法国原瓶进口。嗯，所以这里有一个二维码，我拿手机呢也给它扫了一下啊，把这个二维码我来扫一下。嗯，好，
0: 好，
1: 扫出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值，哎，来稍等一会儿啊，我来把它再扫一下。
0: 好，好，我以为你这个照片保留好了
1: 啊，我刚才因为是
0: 对，刚才反正我们就提前说吧，等大刚老师扫出来哈，单独一瓶的一个价格，
1: 很明显啊，
0: 出来了。
1: 雷沃将军，来，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750毫升，多少钱？建议零售价
0: 198。
1: 所以我们这瓶酒的售价其实单价是198。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算起来才56块钱。
0: 198，如果说是乘以六的话，
1: 要差不多在1200块钱左右了。
0: 对的，
1: 六瓶嘛。
0: 你说我出去带个酒，两瓶两瓶啊，两瓶就是六瓶带出去的话，1200块钱，那确实价格蛮高的。
1: 对对对，
0: 撑得出3000、5000左右的这个饭局。但今天算起来348块钱，而且这个348块钱啊，不是说平时也能看得到的。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这款的价格，还当时是秒秒价格，对不对？368六瓶，当时已经是抢空了。今天再为您现金减去了20块钱，只需要348，核算下来单独每一瓶的价格只需要56块多。这样一个单价，您带出去，包括是您作为礼物啊，这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到朋友有乔迁之喜的呀，你过去说我带两瓶酒过来，带点水果过来，对不对？
1: 对，
0: 很洋气。给您一扫，法国干红葡萄酒多少钱？198块钱一瓶的，对吧？那倒出来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酒体。
1: 大家看到整个酒体的颜色呢，是深宝石红色。你看酒体是非常的透亮，旁边呢这一圈呢，它其实仔细看啊，它是有一点紫色的光晕啊。再有一个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挂杯啊，整个挂杯，你看到没有这个角度啊？挂杯非常的浓重，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厚重。那么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香气啊，这个香气呢，你就觉得它非常好闻。它为什么呢？它是红色和黑色的啊，这个水果的混合的香味儿。哎，你比如说，有种黑加仑呐，黑樱桃呀，包括黑葡萄呀，
0: 是，
1: 哎，这些的水果的香味儿。刚才其实艳华讲的非常，它有一种木头的这个香味儿，
0: 木
1: 质的这个香味儿，甚至你会闻到有一种种啊皮草的。甘草的这个香味也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呢，它的香气啊非常的符合，非常的复杂。那么再来一个呢，喝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单宁啊是比较细腻的，也是比较柔和的，所以它很好入口，也蛮好喝的。就是说，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就是说单宁比较重的、比较强烈的、结构比较强烈的那种酒。那中国人可能还是喜欢单宁细腻一点，丝滑一点的啊，像这个丝绸一样的划过你的这个嗓子口一样的润进去的这个感觉。那这款酒呢，它的酒体又是做到非常平衡，所以是非常综合性价比很高的一款好酒。
0: 是的，那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目前直播当中，订购的速度还是非常快啊。如果你是下午的时候，包括是这早上的时候，习惯于喝比如说咖啡呀，包括是一些这个茶类呀，到中午或者晚上，无论是有没有这个朋友在一起啊，有些朋友会说我每天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总要弄点小酒咪咪，又不用很多，对不对？然后呢觉得哟心情很好，你看装在酒杯当中啊，你拿在手里，整个人的感觉也会不一样。我们说生活是需要有仪式感的，
1: 是，
0: 再加上随着一定的年纪上去之后，哎，他们会觉得进入到红葡萄酒的领域当中去呢，在睡前喝一喝，也觉得蛮舒服的。
1: 当然，
0: 所以如果您正好在寻觅一款，或者说之前也只喝过法国其他一些品种的这个葡萄酒，今天这个可以试一试，因为尝试价格非常的优惠，才50多块钱一瓶带回去，
1: 试错成本很低。
0: 对，确实
1: 是的，
0: 而且又是整箱，对不对？六瓶装，东方购物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确实。立刻在此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0: 好了，坐的时间呢是将我们的背会和组数不多了，说这时候啊，如果你平时在这个正好这个时间点1点多，对不对？下午的时候，对，1点多的时候，
1: 准备
0: 睡午觉了。你说呀，这个旁边那位爱人已经这个呼呼大睡，你说翻转午觉也睡不着，晚上呢也是很难入睡的啊。那很多朋友会说，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不同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当然了，休息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点呢，就是你在准备吃午饭或者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有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小辈到来家里来，然后来聚聚的时候，或者还有的说，哎呦，同学要聚会了，对不对？大家一起过去，饭呢菜呢是这个 AA
1: 制的，那么各自带点好酒过去品尝一下，大家开心开心。现在的我们的交往的社交的生活方式，往往就是这样的。
0: 是呀。
1: 还有一些呢，朋友同学的这个家长们啊，我们家长们的这个聚餐也是一样的，有人带点菜，有人带点酒，哎，一下子就把这个活动啊，把这个社交活动就给张罗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其实，在社交活动当中啊，用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红葡萄酒。
0: 对。
1: 哎，为什么呢？ 你想啊，白酒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酒量的呀，你动不动52度、53度，然后呢，这个酒喝完之后呢，你满口的酒气，浑身的这个酒气，而且呢，很多人如果酒量不好的话呢，这个脸啊马上就通通红了，是吧？就有点上头了这个感觉，对吧？但是你要说真的啊，要喝啤酒的话呢，说句实话，很多女士啊觉得这个
0: 没样子，没腔调，
1: 还有
0: 是啤酒的话要冰的呢，不是很舒服，
1: 对
0: 吧？那红葡萄酒真正很好，第一点它颜色好看，第二点呢，红葡萄酒的话，它比啤酒也好，比白酒也好，白酒也就论其他的，就它可能是男性朋友当中酒桌当中一种非常这个
1: 老酒客的，
0: 对，老酒客的这种。
1: 但红酒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倒酒，醒酒，哎。
0: 玻璃杯当中要摇晃，
1: 要看颜色，
0: 它有仪式感，
1: 对对对对，
0: 你拍照也好看，然后平时在生活当中，就算不喝，你就在那边晃啊晃，很有腔调，
1: 装样子也好，
0: 对吧？所以，就没你那个把酒杯在那摇翻，
1: 摇不起来嘛，都没个样子，
0: 所以也没有把这个啤酒杯拿在手里晃啊晃啊，对不对？
1: 你说这种仪式感啊，还真的是只有这个葡萄酒能够给到大家的，
0: 确实，
1: 而且葡萄酒它这个香气啊 也很特别，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鉴赏的过程啊。你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你先观其色，对吧？看一看它整个的颜色，有的是深宝石红色的，有的呢它是稍微浅一点的。它旁边呢，像我们这个酒，它边缘的地方有一圈紫色的光晕，就看上去就颜色上就很迷人。
0: 是。
1: 那第二点呢，你可以闻它的香气，对吧？稍微晃动一下，让这个瓶子里面沉寂很久的这个香气啊 在这个空气当中跟氧气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唤醒它的香气，一下子绽放出来。那这一下子你就好像，哎呀，闻到了那种迷人的沉醉般的黑果实的香气，比如说黑加仑呐、黑葡萄呀。那么这些香气呢，深深的吸一口之后，你会觉得沁人心脾。那么再来呢，你可以品一品。 因为不同的葡萄，它给你带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法国啊，我们说到它葡萄品种，应该讲没有比它更大的就是赤霞珠了。种植的面积也是这样的。单一葡萄酒种啊，其实最多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赤霞珠。所以呢，我们看到赤霞珠是非常多的一个品类。那么赤霞珠给你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单宁比较细腻，
0: 比较柔和，
1: 同时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它也是呢我们说到的两个著名的品种的一个后代，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品丽珠和长相思的，品丽珠酒我们单一的我们也喝过，长相思我们做干白葡萄酒做的比较多，对吧？那这它是一个它的后代，那么它的果实呢是比较小的，它的皮呢是比较深的。
0: 所以它对于做红酒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确实，就还有一些朋友们就是可能之前也不太懂，对不对？只知道法国的红葡萄酒好，因为法国葡萄好，这个他的逻辑能够搞清楚。
1: 阳光好。
0: 然后他还会想来，这个法国它应该是葡萄吃不掉吧？然后把它酿酒，不是，他们那个赤霞珠那个品种啊，你如果单去吃那个葡萄，它因为小，然后呢它甜度啊，包括是不太适合用，
1: 不是太好吃。
0: 对，我们平时当葡萄吃这个水果品种。
1: 那你肯定跟飓风啊，
0: 对，
1: 阳光玫瑰啊，
0: 不一样。这个葡萄品种在法国当地这个出产出来之后，酿酒就特别特别好，
1: 就是酿酒用，
0: 对不对？阳光充足，然后呢，它当中的一个花青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颜色很纯正，如果说你平时品尝到的一些是混合的那些酿造的酒，比如说有两三个品种，这个葡萄品种加在一起来进行混合，那今天真正好给到你一个单一品 品种的这个赤霞珠的干红，它整个的年份包括是纯度以及是单宁的口味是非常的合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以348元六整瓶带回去的优惠价格带回家哦，好，算下来每瓶只有50多块钱。嗯，再次买时间和做时乐给您，因为我们这个被这个
1: 皮身上扫一扫是198一瓶
0: 啊，哎，是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
1: 对对，
0: 最后9分钟时间，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0: 好了，欢迎回来。哎，突然之间看到我们这位苏菲，就是酿酒的女士，对不对？
1: 嗯，
0: 她是在整个的酒庄当中，你看法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是热烈奔放，然后热情，然后法国的很多电影团也是带着很多的浪漫气息和文艺气息。
1: 对，
0: 到法国街头去看看，很多女士先生啊，都是穿着那种又很。就田园风格的很洋气的那些衣服，然后在整个大街小巷当中，旁边有一些花卉当中，他们就是拿着一个酒杯，然后在那边晃着红葡萄酒，无论是这个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哎呦，
1: 这
0: 很惬意，
1: 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
0: 这就是就对啊，你会觉得是松弛的
1: 生
0: 活，生
1: 休闲惬意，
0: 对不对？
1: 休闲的人生，
0: 那今天一样可以带回去那么松弛这个生活，就算外头刮着是这个什么狂风暴雨，你心中有那么阳，有这个一米阳光，
1: 对，
0: 你就摇着酒杯，穿着睡衣都可以，
1: 没问题，放点慵懒的音乐。
0: 对，无论您家中是这个欧式的风格建筑，还是中式的风格建筑，穿完睡衣，包括是穿好一些正式的这个裙装之后，你拿个酒杯，然后在那边晃啊晃动的情况下，你哎稍微去闻一闻，在家中也能够出很多一些片子了。
1: 对对对对对，确实啊，我们说红酒是一种生活态度，也
0: 是
1: 一种生活的方式。
0: 嗯，
1: 但是一旦要说到葡萄酒、红酒，那一定会绕不过一个国家的名字，那就是法国。尤其法国，它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葡萄酒的产区。
0: 是的。
1: 那么，其中我们今天这个产区呢，就是奥克产区，叫黄金奥克阳光佳酿。为什么呢？因为奥克产区啊，它是整个法国南部的，它是右岸的这个阳光产区，地中海的气候，光照的充足，土壤肥沃，适合赤霞珠的生长。一定要讲这句话的啊，它是赤霞珠，因为我们这个是单一葡萄酿造，就是赤霞珠，好吧？它整个这个产区的地位是法国应该讲非常大的一个单一葡萄酒的产区，也是欧洲单一品种葡萄酒的领导者。整个这个奥克地区呢，它是阳光非常的明媚，而且它整个全部都是非常纯正的法式葡萄酒的风味啊，以及呢果香浓郁，口感饱满。那既然说到啊，这个我们说到的赤霞珠这个品种，我们今天是100%的赤霞珠的单一酿造而成，不是混酿的。有很多酒我们是混酿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是100%的赤霞珠。赤霞珠呢，它是全球种植量非常大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啊，也是法国经典产区当中的首选品种。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法国葡萄酒，你看到的其实都是赤霞珠啊。那么再来，它的工艺特色，我们是单一酿造，100%纯粹表达，法国法定要求没有其他品种的混酿啊，没有其他品种的混酿，就是单一酿造。
0: 是
1: 它的口感密码是单宁细腻柔滑，酒体平衡，黑樱桃、黑加仑、甘草以及皮革的这个香气非常的突出。那像这瓶酒，它上面有个二维码，你回去之后呢，拿出手机呢，你也可以这样扫一扫，我来扫一下啊，对着它扫一下。
0: 对。
1: 那么扫完之后呢，给大家看它整个的读出来的这个结论啊，您看，就是我们的啊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您看一下它是售价，198一瓶，198一瓶。那么我们今天6瓶的话呢，差不多接近于1200块钱左右。
0: 是呀，那么今天在东方购物6瓶只需要348块钱，而且不是每一档节目都能看到这个价格，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给大家所推荐这颗酒的时候，它的6瓶带过去368，
1: 单瓶50几块钱，
0: 368也很优惠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是348元，哎，更加优惠了，好吧？因为是中午的时间段，那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时间段？说哟，这个时间段不就是睡午觉的嘛？他们备货不多，
1: 对。
0: 然后呢，348元又是让的这个。
1: 拿 不出来，
0: 哎，是的，
1: 我怕大家买不够，
0: 对，啊，
1: 所以呢就少一点吧。
0: 正正好好，这个时候没有睡午觉，然后又看到了朋友们，真的是还蛮实惠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再次把时间和资讯都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1: 时间呢立刻来抢一下 348 元是六整瓶带回去，法国原品原装的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那无论电视机前您是平时喝红葡萄酒还是不喝红葡萄酒的，但是法国红葡萄酒一定是听说过，而且对于它的概念是什么？用好酒，然后呢，蛮贵的。
2: 法国葡萄酒，
1: 对，但是就是在市场当中啊，就蛮多的法国葡萄酒，之外就不知道如何来进行选择。
2: 对对对。
1: 那东方购物您啊，所精挑细选，不仅仅是东方购物的
2: 中粮名庄会，
1: 中粮的名庄会为大家挑选。
2: 因为说句实话呢，中粮集团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而且呢，它这个名庄会呢，它就是全球范围内啊。替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我们的消费者来选择世界各地的好酒。
1: 是，
2: 在法国我们选择就是雷沃将军的赤霞珠的干红葡萄酒，因为它是一个有500-600年历史的一个知名的酒庄，同时呢今天又是单一的葡萄品种赤霞珠，同时最能够代表的是法国的干红葡萄酒的酿造的工艺以及风味，是吧？所以这款酒呢，应该讲啊，您自己扫一扫也看得到的，198一瓶，对吧？我们今天呢，差不多如果6瓶的话，一箱啊，要将近1200块钱。
1: 对，
2: 我们今天哎，正好又减去200，
1: 是
2: 348，每瓶算下来。
1: 才50多块钱，你看它定价建议零售价格是198一瓶，你348最多买到1瓶半
2: 呀，
1: 你2瓶都带不回去，
2: 对
1: 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家是6整瓶啊，348元，也陪大家来尝试一下，吃口好吗？以后再多买一点点啊，但是不要放弃这个
2: 300多块钱
1: 优惠的价格，就算
2: 没有什么试错成本，实际上对吧？当地能倒出来枪掉儿子牛吧？
1: 哎，确实，好吧，你到时候去看看什么法国红酒，我炖的什么牛排，那个价格，
2: 哎呀，我到西餐店去吃饭的时候，给我一小杯哦，就是刚刚我倒出来个滴滴哦，58块一杯哦，
1: 肯定要的呀，
2: 对的，我这才多少呀，大概100毫升左右吧，
1: 是的，所以在家里头来喝，包括是现在我们到饭店当中去这个聚餐啊、吃饭啊，都是可以有就自带这个酒的。那干嘛不是348元自己去？
2: 哎，我
1: 打得起，对不对？这个钱都可以省下来了。再说这个酒打出去也上得了台面。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都能够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今天这个阵仗，包括看到我们名字啊，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今日特卖。除此之外，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阿斯加品牌在今年2026年反季促销的第一场直播，同时也拿出他们家非常高品质、高质量反季嘛。你想，现在外头的这个室温有38摄氏度左右了，在家里头也是要开空调了。那这个被子带回去，不是让你现在盖的，而是让你到大冬天的时候来进行盖。但是反季有个特点是什么？价格优惠。那么在没有看到价格的时候，先看看啊，不要说价格到底是有多么便宜，光看价格，今天价格肯定是便宜的，肯定是优惠的。但是先看品质，品质是不是你以前说，哎呀，它品质蛮好的，但是价格太高了，没有舍得买。今天看看品质能够满足了，价格依然是可以，您可以值得入手的。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然后呢，不单单是我们阿斯加羽绒被的这个反季特惠的第一档直播，也是东方购物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第一档反季特惠的直播。而且啊，作为第一档直播打头炮来说，我们的商品采购经理其实也是下足了心的、就真的就是看了各种数据来在阿斯加所有的系列被子当中，这一床是在我们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
0: 对，
1: 而且冬天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有做爆杀，我们有做特卖，但是今天反季特惠的特卖比我们冬天的爆杀都要来的实惠。错过了今年到冬天你再来砍的时候，再来买的时候，不可能看到这么实惠的价格。
0: 哎，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转台，
1: 来吧，
0: 然后看看我们这个被子的品质。
1: 你知道我们导演特别喜欢这床被子，为什么？他一来就说60只表布，60只全棉，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卖被套，我们自己家里面这个被子外面也有卖这个什么四件套，基本上是不是都是40只为主？
0: 是的，
1: 对吧？如果但凡要升级到60只，你去看，光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都给要4位数以上价格，
0: 对的，
1: 1000多块钱。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60只？60只是不是纱线更细？
0: 是的，
1: 60只是不是更细软？对吧？更细软，你手感摸这个肤感是不是更加的舒适？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被子它不僵硬。
0: 对。
1: 轻轻柔柔的，晚上啊，大冬天睡觉的时候翻个身呀，或者是干嘛呀，它不会声音特别的响。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坚持用60只？羽绒是不是很软？
0: 对，
1: 对不对？那个小大白鹅腹部、胸腹部的那个绒，它很软很软的，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的表布过硬，那么这个里面的绒是不是在里面就被压扁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阿斯加给到大家坚持都是用60只的高织高密、更柔软的表布做我们羽绒被的被壳，
0: 是呀，
1: 哪怕成本高一些，就是为了让里面的羽绒可以充分的舒展开来，可以充分的呼吸，可以帮您做到更好的保暖。
0: 是的，那除此之外，细节之处也为大家所体现出来啊，
1: 对，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它的一个滚绳的滚边处理当中，
1: 是
0: 没有说因为今天是做了反季促销而反季的被子为您做到了少这个滚边的处理，包括在整个的背面啊，8个定位绳，
1: 是
0: 你自己去套被套，就高档被套才能够用回去，8个定位绳更加牢固了。
1: 对，
0: 还有点，它除了60只之外，今天这床的我们的这个羽绒被，它还是一个抗菌的，
1: 对，
0: 不仅仅是它的表布抗菌啊，它的绒也是抗菌的。给大家先看看吧，我们整个的检测报告，好吧？这是来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啊。看看我们的羽绒的测试条件啊，抗菌啊，无论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呀，包括其他的啊，都是符合标准，大于这个99了。
1: 对，
0: 这边呢也是啊，就是说大肠杆菌，对不对？就是呢面料同样也是做到一个抗菌。
1: 是，
0: 其实无论是在秋冬季节，特别冬天，因为容易呀，比如说外头凉了呀，回来之后，
1: 其实
0: 对于这些这个菌呐，就一年四季都其实有这个表布升级之后，哎，心里又放心了。
1: 有这个工艺有什么好呢？你大冬天为什么会去习惯去太阳底下晒被子？
0: 对啊，
1: 对，不就是怕被褥当中时间久了之后没办法清洗，然后担心滋生细菌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表布帮您做了抗菌工艺，
0: 对，
1: 里面的绒也给大家做了抗菌工艺，这个是双重抗菌，这个是品质工艺上面的升级。
0: 是，
1: 所以这床被子在我们的门店差不多就是5位数的这个价格
0: 啊，是要的。那除此之外，看到我们整个表布啊，我们都说好马配好鞍。
1: 对，
0: 表布那么高级，60只又是抗菌的表布，全棉的，看看我们的绒，
1: 来吧。今天绒全部都是从遥远的俄罗斯过来，
0: 是的，
1: 对吧？俄罗斯大家一想啊，是不是 天寒地冻的，纬度更高，再往北边是不是北极圈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俄罗斯这边进口过来？不是说国产的绒不好，也不是说其他产地的绒不好，而是俄罗斯温度更冷，冬天更冷，冬天更漫长，冰雪天更漫长。那么在当地生活的小动物，不管是大白鹅还是棕熊还是什么其他的动物，是不是皮毛一定要厚，一定要丰盈，然后你看它这个密度一定要高，这样子它是不是才能抵御当季当地的一个寒冬的这个气候？
2: 确实。
1: 所以我们坚持是什么？俄罗斯进口过来的，而且是大白鹅公鹅的鹅腹绒，并且我们的绒子含量高达95%，所以你看拎起来之后，基本上你看都是大朵大朵的绒朵，
2: 是的，
1: 对吧？而且我手摸上去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毛梗啊之类扎手的，
2: 是
1: 因为95%绒子含量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级别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所以你看啊，今天这个绒，无论是从我们的表布啊，包括是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的95%含绒的这个绒啊，
1: 对，
0: 它的一个品质够高了吧？
1: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绒啊，这阵子上海应该蛮湿的，
0: 对，
1: 很潮很湿，但是手感摸上去干干爽。
0: 对，
1: 本身鹅绒的羽绒的天性就是什么吸湿排湿，
0: 是，
1: 所以你看很干爽。然后你再看好的绒，不单单看它产地，看它绒子含量，还有看它蓬松性，看它回弹性，捏了那么小之后立马它快速回弹，就说明这床被子它可以常用常新，
0: 是的，
1: 对吧？有的如果绒的品质啊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话，是不是你稍微啊放在橱柜里面压一压，你再把它打开来之后不一定能弹到那么蓬的状态，
0: 确实。
1: 但是你看我们阿斯加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绒，立刻回弹，所以整床被子10000块钱的价格在我们门店卖的也很好，是因为大家觉得拿回家我如果算用到8年用到10年，平摊下来其实也很有性价比，
0: 确实。那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来自俄罗斯进口大白鹅的鹅绒，对不对？在节目当中您所出具一份啊我们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所有的羽绒都是来自啊这个白鹅绒，并且原产国都是俄罗斯，
1: 是，
0: 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
1: 是，
0: 那说到这边呢还在想了，哦，它的价格是多少，
1: 对，
0: 平时包括是现在商场当中有没有反季促销，对不对？那阿斯加的这床鹅绒被啊这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对，
0: 哪里可以去比比价格？
1: 你知道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对阿斯加这个品牌特别信任，
0: 是，
1: 为什么会特别信任？人家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对吧？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同时你看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杭州大厦、然后银泰百货、杭州捷百等等等等，我们阿斯加有专柜，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专柜货，在专柜来卖到多少钱？5尺充绒量1200克，我们是9598，6尺充绒量是1400克，过冬被啊没问题，9998，
0: 是
1: 在冬天这床被子不做活动都卖得很好，但是今天来。我们是
0: 我们的
1: 反季特惠的特卖，
0: 确实。那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是反季，那么它到底是不是一床这个反季的商品，对不对？刚才报了我们的克重就知道了，5尺是1200克，
1: 这个要冬天用哦，
0: 1400克，对吧？你平时我看看冬被，基本上是1000克和1200克，等于说是今天我们又把200克的绒，同样也是。

0: 全家荣被，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但是你鹅绒被还不要说什么俄罗斯鹅绒被，企及不到的，
1: 或者是1398、1598你买到的充绒量，可能只有500-600克、600-700克，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是真正的过冬被子啊！今天开始这两天入伏了，
0: 对，
1: 入伏三伏天，我们卖的是39严寒盖的被子啊。
0: 是的，所以真正的反季，
1: 对，
0: 价格同样也是给到底了，好吧？赶紧把时间和96.6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2: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1: 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2: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1: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2: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1: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0: 直播间内那些促销价仅需几百元的羽绒被，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被赋予了诸多诱人特性。
3: 95%的绒子很高，看到没有，像葡萄串一样的，对不对？哇，很蓬松，
4: 贴身去睡真的像睡在云朵里一样的感觉。
0: 在知情人的线索指引下，记者在江苏南通线下见到了这些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一番交谈后，网络电商的这些工作人员渐渐放松警惕。针对记者对这些所谓质量上佳却售价低廉的羽绒被提出质疑，电商博主们表示，消费者最终收到的羽绒被与直播间所展示的压根不是同一种产品，存在严重的货不对版情况。
5: 直播间展示的是好绒，然后真正发的是内容还差。
6: 你要听实话，就是丝跟绒没关系，就没有绒。

0: 下那个新闻，你看现在很多网络电视当中主播，说句实话，他们经常看我们电东方购的这个电视直播，所有的话术哦、操作模式哦，啊，啷个弄晓得啦，靠背不走样的啦。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们、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1: 对
0: 吧？他们的食物是货不对管。对，货不对版的。除此之外，还有点是什么？就是我说啊，不管你说的怎样，你就认准品牌。这个品牌如果说线下没有门店的，它品牌历史不够长的，它品牌要靠什么这个降价促销，打折力度非常大，然后呢赚一票就走了，这个大家慎重，好吧？你这个买回去，你只能说哦，批次的尝试一下，根本吃亏嘛，最后吃亏了。但是在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不一样是什么？第一点呢，我们东方购物是有非常严苛的质检部门。第二点，我们选择品牌，特别像阿斯加啊、包日加一些这个知名品牌，它都是在市场当中有线下门店的，而且在整个的行业当中都是属于翘楚的。另外再加上阿斯加品牌登陆的东方购物，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他们挣一票就走了，不是。阿斯加入驻东方购物都快十年了一个时间了，
1: 对，入驻挺长时间的。其实东方购物呢，开台20多年，卖了20多年的羽绒被，对吧？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一些商品，不管是羽绒被还是其他的一些商品，对于就是刚刚想要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做销售的，我们的商审非常的严格，
0: 是的，
1: 真的非常的严格。所以阿斯加，我跟您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品牌啊，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0: 对，
1: 对吧？获得过很多的荣誉，同时也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的白皮书，好不好？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线下像第一百货、像永安百货，我们都是有专柜。
0: 是，
1: 那你想想看，第一百货的门槛，
0: 对、
1: 你要入驻到这样子高端的老牌的百货公司，他们

0: 是有自己的要求，你什么这种小品牌或者私人作坊，或者你能拿到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公司里面去这个进行销售吗？
1: 不能。
0: 什么要有展柜啊，入驻进去啊，这是不可能的。哎，
1: 所以东方购物，您所这个精挑细选，
0: 对，
1: 你看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在这边还有一些包括我拿所出具一下。
0: 对，这个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啊，看清楚了什么是行业标准。东方购物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目前只有我们阿斯加是参与到我们的行业标准的。 起草当中去，这一份是2012版的，好吧，就是上一版的，给您看一下啊，由起草单位浙江阿斯加。 看到吗？就是上一版。然后呢，这两年呢，今年啊，就是我们开始按照新一版了。新一版呢是2023版了。新一版的要求更高一些了。然后你再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起草单位依旧杭州阿斯加家纺有限公司？对不对？你想什么样子的品牌，它可以作为这样的标准的起草品牌？
1: 是的，
0: 对吧？立标杆的一个品牌。
1: 对对对，所以他们不会因为什么多卖一套、多卖两套，然后
0: 是
1: 打砸自己的牌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还有就是你说跟门店当中，第一百货也好，永安百货也好，是不是一样？
0: 一样，
1: 蛮重的哦，
0: 一样。
1: 一千两百克，1400克的，一模一样。
0: 嗯，
1: 我们整个的包装的这个礼袋啊，也是跟门店当中大牌去一模一样。
0: 对，
1: 包括在这边说到了表布和绒，全部都有抗菌，而且整个的抗菌不是说在节目当中我您出具了报告，每一床被子当中都会有这个吊牌，抗菌吊牌，我大家所展现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在这边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面料，100%100%的棉，
0: 对，
1: 并且我您做到了。
0: 是我们这个60只，60只的高支，对不对？
1: 对，包括整个冲量啊，这个是呢1400克的，
0: 这是6尺的，
1: 哎，6尺的，嗯，还绒子含量95%，
0: 白鹅绒哦。
1: 你不要以为今天啊，今日特卖，包括是反季促销1398、1598带回去是这个鸭绒的被子，已经很划算了。
0: 我们其实倒想了，因为反季特惠已经把价格压到那么低，但是我们的采购经理不允许，
1: 是的，
0: 知道吗？
1: 我们今天带回去，真的是无论是从被套、被壳。
0: 包括是品牌，对它当中的绒是属于蛮天花板的了。
1: 对，
0: 包括你看整床被子的厚度，其实燕华可以转过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床被子的厚度特别的厚，特别的蓬。就拿回去之后，真正的，因为每一床被子5尺要多冲2克，6尺要多冲2克，所以过冬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越是厚的，表布60只的，越是好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白鹅绒，到了冬天，哪怕我们就在东方购物，原价差不多1900吧。
1: 是。
0: 1900吧，照样卖得很好。
1: 是啊，
0: 但你知道东方购物，我们之前的话在冬季做特卖会做到1898。
1: 是
0: 我们的6尺，今天多少钱？
1: 1598，比我们冬天的暴沙特卖还要再优惠398块钱，这个就是反季特惠的魅力，明白吗？所以今天也是趁着哈这个三伏天快要来到这边了，反季特惠的价格真的是不容错过。
0: 对，
1: 你想一样是买，
0: 错过很简单嘛，冬天的多花钱，
1: 对，就是这个道理。不要等到冷了之后想，哎呀，没货跟我来买啊，然后再看看哦，然后看看1398的价格可能有啊有，但是配置不是这个配置了，
0: 对对，
1: 可能你以前。 在去年冬天也好，包括是今年的这过年前也好，也想买一床这个鹅绒被，好一点的。然后一看，哎呦，这个品质蛮好的，又很心动了，一颗嘎滴，哎呀，还是算了吧，再等一等，等一等。如果你真心想要换上我们这个羽绒被，包括是鹅绒被，换一条的话，赶紧趁一年四季当中最最优惠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反季特惠。
0: 对，
1: 然后胶打
0: 价一下，到底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价这个被子到底是划算不划算的？不要光单纯比价格，如果也有你能看到反季特惠，也有卖到1300多、1500多，但是跟您说，哎呀，可能是9%90%的绒子含量，
1: 对
0: 吧？然后还是俄罗斯的，俄罗斯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几大优质黄金彩绒地带，而且你知道大朵，大朵，明白吗？这写的很清楚，都是手工帮您挑选出来的，绒朵越大。
1: 一个月不容易跑绒钻绒，还有一个我们的被子更蓬、更厚实、更保暖。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的被子更蓬、更厚实、更保暖。
0: 确实，如果你想真正好好一步到位哈，买到可以用很长时间、很多年的这个被子的话，今天赶紧趁反季促销价格带回家。
1: 对，老实说，今年的反季特惠有没有第二档、第三档？我们谁都不敢保证，
0: 因
1: 为羽绒的成本真的合不下来的啊。
0: 而且每年价格还不一样，对不对？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足迹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6-9000。

0: 思佳，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思佳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做的27层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一床被子的备货都不多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大概剩下了每一床都只有10几组，就是超出头一点点这样一个备货。大家呢要有看到之后啊，如果我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蛮好的，之前也是比较过价格的，今天可以入手。除此之外呢，就是阿斯加这个品牌，因为是历史很悠久，又在行业当中是翘楚，
1: 它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品牌，对吧？
0: 对，
1: 包括像永安百货、第一百货，对吧？都有我们的专柜，而且都是这样子的高端的，在这种特别繁华的商圈，包括杭州啊，包括全国其他的有一些，这个也是有我们核心这个商圈，也是有我们的专柜的，所以是专业的家纺这个羽绒制品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能够连续2版的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作为起草单位，然后参与到这个标准当中去。然后还有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哦，你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呢，哪怕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做到了全年探底价格，对吧？你说我不知道东西怎么样，实物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任何套路在里面，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开箱验货，甚至在这个期间你去比价，你去纠结，你去犹豫，但是先把今天名额抢下来，
0: 是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
1: 因为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阿斯加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好不好，因为今年到现在其实其他的，据我所知啊，就是其他的羽绒被啊，目前为止反季特惠的方案都没有定下来，因为成本合不下来。那么阿斯加为什么可以？我们其实是个大品牌，我们有那么多的渠道做销售，就是无非东方购物这边不挣钱，我把其他的销售额贴补到这儿来，对吧？就是看中东方购物这样子的电视媒体的一个渠道，所以就换一句话说，我们亏得起一床被子，我们少赚300块钱、亏得起，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你想看，一年四季当中，虽然说现在不是买这个大冬季的鹅绒被的这个时候，不是应季商品，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它的价格能够做下来，能够给到你让利的价格。但是还有点就是说，让利了，但是我们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
1: 因为
0: 从表布到绒，对不对？表布是60支的全棉表布，还做到了抗菌，绒同样也是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的白鹅绒，并且绒子还能是95%的。无论是拿到哪个地方去，无论你什么现场充绒也好，自己去配表布也好，个个看到都是哦排到很前头的。为什么？是属于高端品质，在整个品牌当中它也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等于说是一步到位的一个品质了。
1: 对，就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不是什么电视渠道特供货，不是电商货源，不是什么其他货，我们是跟所有的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我们的专柜货是一样的，连包装都一样，表布里面充的绒，我们的缝线，我们的工艺，对吧？包括所有的那些细节的要求，全部都是跟我们专柜一模一样。
0: 是，
1: 但是你换一个渠道买，在我们专柜接近10000块钱，
0: 对，
1: 你冬天来买肯定要比今天多花300块钱，
0: 是呀，
1: 对吧？
0: 而且冬天的时候这床被子有没有还不知道，对不对？
1: 你都不知道，很多像我妈妈要是有时候买小菜真的还个价几毛钱，就1块钱，哇，都给还老长时间跟老板磨。对，我们今天不需要你还价，我们今天自己把价格压下来。
0: 是，
1: 但是唯一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敢保证后续的直播了。
0: 确实，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这些花型花色。
1: 对，
0: 因为说句实话，今天它不仅仅是表布好的全棉的60支，以往作为鹅绒被也好，羽绒被也好，都是一色的，
1: 对，
0: 要么粉色，要么白色的。
1: 对，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蛮讲究的，他们喜欢怎么样？就算是里头的我不是贴身盖，我外头套被套的，我也要里头是富丽堂皇的、金碧辉煌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很好，甚至很多一些妈妈在给到自己的女儿说10月份、11月份要出嫁的、要结婚的，给她备嫁妆的，
1: 够了。
0: 这个时候买，无论是品质、品牌，包括是盖的舒适度啊，真的是今天一步到位，1398和1598元。
1: 我们的吊牌价是接近1万元的，
0: 对呀，
1: 我们的吊牌价、我们的专柜价、我们的第一百货的售价是接近1万元的，
0: 是的，
1: 好吗？你今天真的是省了要9000块钱吧，是不是8000多块钱省了？
0: 对，还能买其他东西呢，对吧？
1: 对，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表布是60支的全棉表布，好处是什么呢？全棉亲肤性好，然后呢透气性佳，再加上60支啊，它的一种柔软的程度和密度啊，支数会更加好。就你穿上棉的衣服，这个棉到底好不好？除了它跟全棉之外，还有它的支数、密度、是不是？你摸上去，包括你头凑上去，脸这边、脖子凑上去，最柔软的 地方啊，就摸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在摸小宝宝皮肤一样。而且当你翻身的时候，不会有稀里哭隆的这些声音。除此之外，
1: 里面没有刷胶水，哎，没有用涂层，
0: 是的，
1: 没有蹭无纺布，去帮您做其他的防砖绒。
0: 是的，
1: 我们就是靠全棉的高脂高密的表布，靠里面选的特别好的绒，
0: 对，
1: 然后做到一个物理防砖绒的工艺。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蹭的多满，对不对？一格一格，鼓鼓囊囊，蓬蓬松松。
0: 是的，给大家看看，我们那是 A B 两面都是这样的花型和花色，
1: 对，
0: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除此之外，你看我整个手碰在那边，真的铺满的，好舒服哎！
1: 哎呀，买冬被，家里面如果一定就是说要买一床羽绒被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选冬被，就是选冬被，因为1200克、1400克就是直接一步到位了。因为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跟导演聊，其他的被子，空调被、夏被、春秋被，我可以有很多替代品。
0: 对，
1: 但是冬天真正的过深冬的保暖的被子，是不是大家就选羽绒被？是不是就是一步到位？
0: 因为一步到位就是鹅绒，对不对？因为绒朵够大。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新鲜的味道，
1: 对，
0: 异味，对吧？那我们再看看绒 好不好？
1: 来吧，每一个全部都是每一朵绒朵啊，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而且你知道阿斯加托它有多严格吗？因为我们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对他们家所有的羽绒制品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鹅体型多大？这个鹅养了多少天？对吧？这个鹅是公的、母的，
0: 哎，都有讲究。
1: 我们选的是什么？一定要就是过了冬天的鹅，过了冬天的鹅，因为过冬身上的绒毛更厚嘛，对吧？过了冬天，然后在它丰盈的时候去取绒，还有这个绒一定要公鹅，公鹅体型更大，所以你看这朵绒朵是不是更大？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又是鹅腹部包括腋下的柔软的地方、更暖和的地方取的绒，然后你看我上面是不是只拎了一点点？
0: 哎，
1: 下面怎么可以这么大一团都抱在一起？你知道羽绒它上面是什么？一根根绒丝，密密麻麻的，对吧？中间有个非常饱满的绒核，然后边上是一根根绒丝，绒丝上面是一根根绒小鸭，就是绒爪钩。所以这个绒的品质越好，它的抱团性来越强。我晃了那么老半天，
0: 对，
1: 它不下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它不下来。这个绒是不是品质就很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知道这个绒啊，在我们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我们有现场葱绒专柜的，50克卖多少钱？你知道吗？卖到差不多600块钱，
0: 哇，
1: 50克就是600块钱。那你想，我们今天整床被子1300多块钱，你只能买绒，只能买100克。
0: 是呀，
1: 买绒只能买100克。
0: 但是
1: 我们今天
0: 对，1200克、1400克，但问题是可以保证啊，我们冲的绒跟你节目当中所展示的绒格是一模一样的，
1: 反季特惠，
0: 力度。然后再给您看看我们这个进口货物报关单，除了有非常好的绒子，还能是95%的大白鹅之外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的。进口的绒，同时我们的这床被子呢，除了好的进口绒之外，表布做到60支的全棉，我们表布和绒都做到了一个抗菌，
1: 对，
0: 所以又是一个升级。
1: 对，
0: 以往卖到抗菌的一些鹅绒被，它只是表布抗菌，可能也要近200块钱了。
1: 我猜一下啊，东方购物也有很多优秀的羽绒被品牌，
0: 是，
1: 但是能做到绒朵和表布抗菌的
0: 不多，
1: 我们阿斯加
0: 是吧？
1: 因
0: 为我只看到过这个表布抗菌，
1: 然后阿斯加。也不是每一床被子都能绒朵和表布抗菌的，
0: 是
1: 的，因为它的成本摆在这儿。抗菌的这个羽绒，它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会更高。
0: 所以，如果今天想一步到位啊，而且是优惠的价格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每一个尺寸的备货都已经到达个位数了，好吧？现在抢的朋友们也挺多的。其实无论是5尺也好，6尺也好，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到底了。我相信你也可以先把今天反季促销力度的这个名额名单先抢下来，
1: 货到付款嘛。
0: 然后对自己到外头去比比价。
1: 对，
0: 那这两天如果说有这个台风天气呀，不方便出去的，网络当中比价或者问问亲朋好友，问问他们当时啊，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买大概是多少价格？
1: 对，随便你，哪怕跟东方购物其他的我们品牌去比价格也可以，
0: 哎，
1: 好吧？
0: 是的，那次把17号组织留给您5尺床1200克的冲绒量，仅需1398元；6尺床是1400克的冲绒量，仅需159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2: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1: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2: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1: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2: 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1: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好了，欢迎回来啊！你看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打电话过来了，说用素人合不合适，有没有这个什么礼袋？我们跟我们所有的门店当中销售一模一样，都会配上阿斯加的这个礼袋，为大家所献上。那其实说句实话，你不用再什么放抽转箱了，直接把被子放进去，对吧？不用的时候放到这个橱柜啊、橱底都可以。关键呢，还会有这个标签，标签当中会有我们的抗菌的这个标签带给大家，同时还会有另外一个标签啊，无论是五尺和六尺都会有相应的标签。第一点，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面料，100%的棉，告诉你100%的棉。除此之外呢，它的充绒物是什么？白鹅绒（括号）。绒子含量是95%，国标当中目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再加上呢，今天带回去是一床充绒量非常高的，五尺是1200克的充绒量，六尺是1400克的充绒量。这个充绒量平时在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大冬被，
1: 深冬被，
0: 对吧？也是阿斯加品牌他们家的充绒量当中啊，这个最厚实的一床了。
1: 对，基本上的话，我们很多就是去到我们第一百货、永安百货呀，然后现场充绒，因为价格会比较高嘛，然后他就不会充1200克、1400克，可能充个1000克，哎，甚至你去看，有的时候有的羽绒被900克，它也给你号称冬被了。
0: 是的，
1: 但确实对于家里面长辈来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说，对吧？就是那样子的厚度可能不够保暖，保暖性可能就是欠缺一些。所以我们是一步到位，五尺是1200克充绒量，六尺是1400克充绒量，对吧？而且再次跟您强调，俄罗斯进口的，95%绒子含量的白鹅绒，不是鸭绒。然后你看这个呢，是我们阿斯加就是在第一百货、永安百货，你看这是我们拍的一个照片哦。你有机会大家以后去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的时候，然后去我们阿斯加专柜去看，它有现场充绒被的一个标价牌，标价牌你看，进口白鹅绒，95%绒子含量，50克多少钱？是不是接近600？
0: 对啊，
1: 575。前两年我看的时候是525。就是你这两年都调价，在之前还要价格再低一些，所以你越往后面买的话，其实羽绒被就是早买早享受，
0: 对的，
1: 早买早实惠。包括你再看啊，底下的这些被壳，羽绒被的被壳跟你一个被套那不一样，工艺不一样的，知道吗？因为我们还要做物理防钻绒，随便看一个吧，6尺3050，光一个被壳3050。单人被1米5×2米15的，2090，光一个贝壳。你看我们今天的售价，反季特惠的价格，来
0: 1398，
1: 反季特惠，
0: 对对对。还有就问一下雅琳，今天这个价格跟你刚才比的价格的品质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我们这边您可以放心，
0: 对，
1: 我们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任的。阿斯加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是不是没有一点套路？大家，
0: 是。
1: 如果你发现但凡跟我们门店所有的不一样的东西，品质不一样，什么摸上去什么手感不一样，你直接去投诉我。
0: 对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但是不抢的话哈，这个您连摸到的这个
1: 不抢，冬天来买也可以的嘛，
0: 就是要贵个这300块钱，起码在东方购物要赚个300块钱，对不对？那个在此把时间呢，做时间给您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咁么，搿面搭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么质量才有保障，葛么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0: 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也是我们阿斯加反季特惠的第一档直播，但是真的不敢保证我们接下来会有第二档，会有第三档。如果之后没有了，你不要打电话过来问了，大家就耐心等冬天。冬天的时候，这床被子就是比今天最起码是贵三百块钱，所以我们是限量供应的，我们不会说，哎呀，今天卖的特别好，然后加货不加货的。今天就这点数量，因为公司给到我们的贴补的金额，那么因为这儿你说我亏了或者什么，我要别的地方补回来的呀，所以只有这一些数量啊，抢完就抢完，抢不到就没办法了。然后品质，再跟你说一下我们整个的品质，好吗？品质很关键。
1: 因为这床被子呢，哪怕它是原价买，我也推荐大家值得。
0: 推荐大家入手好被子，不是你两三年就换的。
1: 都更软、更舒服，并不是说为了抬高它的身价，我们用60只，而是因为羽绒被它需要羽绒需要用到更柔软的表布，然后它才可以膨胀啊、呼吸啊。你知道羽绒保暖，它如果把它压得扁扁的。
0: 你这样子，它的保暖性能会打折的，明白吗？一定要给它，它在所有的羽绒绒丝当中中空结构当中，它要有足够的储存空气的能力。是的，所以空气它就隔绝到被窝外面的冷空气。这床被子它在三九严寒的时候才保暖。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它还是做到了一个抗菌的处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都是来自俄罗斯的大白鹅啊，这个腹部的绒朵，并且也做到了羽绒度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
0: 对，
1: 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因为价格。
0: 跟以往确实是不太一样，在全年的2026年当中，今天也是第一场我们鹅绒被的大冬被的反季促销，很可能也就这一场啊，
1: 真的，
0: 对，
1: 反季特卖啊，来自95%俄罗斯进口绒的大朵白鹅绒加厚冬被带回去，
0: 这个价目牌你可以把它拍下来，
1: 对的，
0: 拍下来然后你去比，
1: 看这个标准，
0: 你去比，
1: 全棉60只的表布。 然后呢是95%俄罗斯大白鹅啊，这个加厚的，
0: 对，
1: 充绒量一定要看，因为它的充绒量就跟黄金的克重是一样的，对吧？1200克是5尺，1400克是6尺，这个呢是跟黄金的纯度是一样的。你看买这个千足金，买足金，买这个18K、14K，
0: 是不是价位段是不一样的？对，这个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吊牌价格呢，它是9900多，近太远了。这个吊牌价，一再强调，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工厂自己定的吊牌价，
1: 对，
0: 这个是在我们 永安百货第100货哦，在我们百货公司的一个售价，这叫明码标价，这是明码标价，
1: 不要说要我看不到查不到这个价格，你今天1300，你平时其实也没到过这个价格，
0: 对，
1: 这个价格你在永安百货第100货能看到，
2: 没有套路，不是说今天我把它做把这个虚高价格给你拔得老高，你一看哇省好多钱，结果这价格根本就没人买过，你说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厚度啊，这个被子，你看厚度还是非常的厚实的。
0: 我就直接过来了啊！好，
1: 整个呢，我把这个被子转过来之后，你看到了吗？平时你在家里头看到羽绒被也好，鹅绒被也好，哎呦，要过冬了，我是不是要一床两床往上压呀？
0: 对，
1: 这床大冬被带回去之后不需要了，一床被子直接可以过冬，
0: 对，
1: 而且你收纳好了之后呢，第二天出来稍微拍一拍，依然是非常蓬松，
0: 对，
1: 不会什么跑毛钻毛啊，什么就一抖一拍，哎呦，满屋子都是飞毛。
0: 而且这个时间点，如果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电视的，这床被子特别适合年长的人，
1: 对。
2: 因为我们还有羽绒，包括表布是双重抗菌。
0: 是的，
2: 本身羽绒被就是懒人被，不需要什么大冬天经常去晒被子。
0: 确实，
2: 我们今天做了抗菌双重抗菌，是不是更加不需要考虑晒被子这个事情了？
3: 是的，你看就看这个花型也是非常的漂亮，对吧？无论是从花型、花色、面料设计，包括面料的这个用料，包括是双重的抗菌的处理，都为您所这个进行了。
2: 对，
3: 反季特惠，我们整个的被套啊，包括是整个的这个礼袋
2: 啊，
3: 也是跟市面当中的第一百货、永安百货一模一样的，
2: 一样
3: 吊牌也是一应俱全。
2: 对，
3: 送礼自己留在家里头囤着，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来冲一冲，好吧？最后两分钟时间。六尺床目前最后的一床了，
2: 不加货的，
3: 这个限时
2: 抢不到六尺抢五尺吧？
3: 是的，赶紧来抢线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时间，我们无论是5尺也好，6尺也好，只剩下最后一床了，所以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包括说又看懂了、听明白了，然后这个刚刚睡好午觉醒了，也可以
2: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2: 还有一点，
1: 抓住最后的机会带回去，因为是反季促销的力度，包括是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一步到位，高品质的，来自我们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的羽绒被带回家。
2: 对，表布还是60只全棉的啊，表布绒朵都是双重抗菌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反季特惠还不像买衣服，衣服可能讲究个款式，
1: 哎，对的，
2: 被子的话你就认品质了啊。
1: 是的，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娶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的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手表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边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航，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嗯，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嗯，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哎，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哦，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是。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哦。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边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
0: 对，
1: 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好，
1: 3、2、1，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安全感。
0: 对，是
1: 守时，耐用，
0: 对，
1: 坚固，时刻陪伴。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 坐骑，有自己的宝剑，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嗯，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嗯，坚固耐用，缪3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嗯，前圈全部金色，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嗯，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嗯，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哦，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嗯，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哦。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嗯，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0: 是。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嗯，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嗯，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点、6点、9点为古罗马数字。嗯，150年以上的品牌，哦，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是。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哎，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嗯，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嗯，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嗯，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嗯，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剩下老师稍微推大一点，嗯，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哦，叫做 Swiss Made，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哇，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嗯，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0: 对，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哇，看很闪，是不是？
0: 很闪，
1: 非常的好看。
0: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1: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0: 是，
1: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嗯，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哎，
0: 是。
1: 但是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嗯。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0: 对，是。
1: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嗯，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0: 对，是，
1: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嗯，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哎，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嗯，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0: 是
1: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嗯，
0: 对，
1: 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0: 都不会停，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0: 是，
1: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嗯，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0: 对，是，
1: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哦，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嗯，拆爆。哇，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0: 对，
1: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嗯， 清洗金属碎屑，
0: 对，
1: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0: 对，
1: 这叫二次打磨。
0: 对，
1: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0: 是，
1: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0: 对，
1: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0: 要保养了。
1: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0: 对，
1: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0: 哇，真好。
1: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0: 对。
1: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0: 女表。
1: 女表，来，
0: 对吧？各位，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1: 扎台型，女表也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0: 对，
1: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0: 对。
1: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0: 对，
1: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0: 是，
1: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0: 对，
1: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1: 保修卡，
0: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13800块钱，
0: 对，
1: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0: 差不多
1: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0: 对，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0: 对，
1: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0: 是，
1: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0: 对，
1: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2200，
0: 对，
1: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0: 对，
1: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0: 是，
1: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0: 是，
1: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0: 13800？对，
1: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0: 对。
1: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0: 对。
1: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0: 我说不行。
1: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0: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0: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5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连5折价格都不要。
1: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115折起，
0: 对对对。
1: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是低于5折呀，手表低于5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
0: 对，
1: 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80×5980，将近一万二。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0: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0: 对，
1: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0: 对，
1: 让你带走一对表，
0: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11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必须提醒一下。

0: 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1: 对，
0: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511-9900。

0: 俺俩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没带了改。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呦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
4: 对不对？
5: 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嘛，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
5: 这个真没办法，
4: 因为
5: 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器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对对，
5: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70-80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4: 对，是。
5: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4: 好，
5: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4: 对。
5: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4: 什么？
5: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4: 对。
5: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芯。
4: 对。
5: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4: 对。
5: 不是 一锤子买卖。
4: 对，
5: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4: 对，
5: 挣完就跑了。
4: 是，
5: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4: 我们来看。
5: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4: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5: 您自己来看。
4: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5: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4: 对，
5: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4: 哦，是。
5: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4: 哦、还在指针在走、
5: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4: 对。
5: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4: 对对对。
5: 对不对？
4: 是。
5: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哦、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4: 对，
5: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4: 对，
5: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4: 看一看。
5: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4: 对，
5: 你是电子的，
4: 对，
5: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4: 对，
5: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4: 来，
5: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4: 对，
5: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4: 对，
5: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4: 是
5: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你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
4: 哦，
5: 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4: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到一起，
5: 让来来来
4: 女表
5: 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4: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5: 不好意思，
4: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定
5: 了，
4: 忘了定了，人家定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5: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4: 对，
5: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4: 对，是。
5: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给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4: 对，
5: 打了比五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4: 对，
5: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4: 对，是
5: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4: 对。
5: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4: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5: 对
4: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5: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呢。
4: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19900。
6: 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7: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年纪最大的吴老师开始讲起，好吧？
8: 好，就讲起英纳格，我先拿出来。
9: 你也有一个？
8: 对对对，
9: 屋里头啊，
8: 屋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
9: 出来。而且侬看这盒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8: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9: 搿里头一张
8: 啥门
9: 发票了该？
8: 对对对，你听我说，搿里向有只故事啊。
9: 2006年1月26日买的。
8: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姆妈过生日我送拨伊个。
9: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8: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她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
5: 嗯，
8: 那么搿块表就买它了。
9: 嗯，
8: 买它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嘿。
9: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8: 买的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它的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9: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8: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
9: 嗯，
8: 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为他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买好表买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9: 对，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
1: 嗯，
9: 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0: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那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及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时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
0: 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啊，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了，
0: 说
1: 的激动的。
0: 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63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4000-5000，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万把块钱。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卖，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进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吧？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3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3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3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的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0: 对，
1: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0: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1: 漂亮，你看到吗？
0: 是，
1: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1: 对
0: ，Swiss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当然，
0: 所以
1: 对
0: 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0: 好，
1: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只，东方购物5980，低于5折以下，跟随双11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2分钟了，
0: 对，
1: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0: 对，
1: 专柜13800一只，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0: 对，
1: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只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0: 对，
1: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1: 没了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结婚要弄死你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的呀，到那边带了改。 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得得标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整装也好，修理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啊，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哟，这哪个地方顶了灯，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对，好的口彩，然后呢菜是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3: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调味调得好。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你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2: 光。我们今天可以抽到召集令，我就问大家，到丰收日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3: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2: 对不对？对。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3: 哇，厉害！
2: 再送给您1份鱼香肉丝，
3: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5份蚝油牛肉，
2: 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几粒？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3: 对，
2: 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
3: 是
2: 半斤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组长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3: 正不正宗？
2: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3: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就是这个样子啊。
2: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3: 对。
2: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3: 好，
2: 煎起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它那个切工是不是？
3: 我们这个
2: 能够切得出来的
3: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
2: 怪不得，
3: 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2: 是的。
3: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 片的。
2: 是的。
3: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
2: 不得，
3: 直接解冻出来炒一下就可以。
2: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弄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就可以了，新鲜出炉。
3: 对的，
2: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椒、
3: 青椒、青椒
2: 放进去，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3: 对，炒出来，
2: 对，让它
3: 大块大块的。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2: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哇，这是什么？
3: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2: 这个还可以自己的二次加工。
3: 对，是的，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
2: 是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说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好吃，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3: 对，
2: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6+1的组合。
3: 是，
2: 以往199元，我们烤牛肉只有5包，哎，就是这样5+1，对不对？ 6包带回去，今天我们是多加一包，然后呢，价格不变，仍然是199元，
3: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蚝油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9块。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0克是34.32块，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2组3组都没问题。
2: 就拿50块钱一份吧，
3: 对
2: 不对？就7份带回去就要
3: 350块钱
2: 了。最后的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4: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一个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来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一个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我俩烧了热来洗的不方便，那么拆开来一修，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5: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冬时间了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希望在家里头吃一顿热热乎乎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是做好，然后做的精致？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为您做到一个保家护航了。
1: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1°，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滑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
0: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1: 对，以前只有5包。
0: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蚝油加牛肉
0: 和牛肉。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的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1: 对，
0: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
1: 哎，
0: 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1: 对的，
0: 保证不翻车。
1: 是，
0: 好吧，
1: 保证不翻车。
0: 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9900。

0: 成功又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说句实话，
1: 好香好香，
0: 好冷好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蚝油牛肉那个香气，那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啊。嗯，到了我们啊数九的时候了，2939、3949，越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旗舰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1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刚才燕华也说了哈，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在锅子上呢，我们就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赶紧来看一下。
0: 因为它很简单嘛，牛肉是这个
1: 水煮牛肉啊，
0: 对吧？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菜式来进行。
1: 是水煮牛肉。
0: 那我们整个就是你底下可以自己弄上这个
1: 豆芽儿啊，
0: 对吧？黄芽菜什么都可以。我一看它每一个牛肉都是 Q 弹弹的，久煮不烂。那您放心，
1: 很嫩很嫩。
0: 那种这个拼接的牛肉都有这种牛肉的纹理，而且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姜汁的，
1: 好香好香好嫩哦。
0: 我们丰收日的后厨大厨当中弄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QQ 弹弹，嫩嫩滑滑，喜欢吃重口味的您就做一个水煮的，做个麻辣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对对对，
0: 刚刚好的就好，
1: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0: 突然暖和了，
1: 突然暖和了，真的
0: 好舒服，
1: 非常好吃。
0: 而且这个牛肉你会发现，第一点它嫩，不怕什么，牛肉买回来。像我们福州说的，原材料那么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
1: 没错，我们看看原材料好不好？
0: 买回来之后，因为你的厨艺不好，姜汁不好，做烂了，是不是那个钱就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
1: 对，这个部位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菜市场你找不到，这个部位叫米龙，就是牛的后臀肩，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大腿的那块地方叫小米龙，所以你看它主要是瘦肉，但是它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儿，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0: 我切不出来。
1: 这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1: 对，
0: 第一点呢，最难的那些步骤都帮
1: 你做好了。对的。
0: 再说了，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啊，这个当。什么拼接的牛肉啊，什么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就晓得了，哎呀，跟米多本的一样，
1: 是
0: 不是真牛肉。丰收日这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有20多家，
1: 没错
0: 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每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7件单品带回去，
1: 太嫩了。
0: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1: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好像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0: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1: 对，
0: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60-70。
1: 其实
0: 正常的，对吧？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得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腥味的感觉。
0: 这个其实电视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1: 很喜欢的。
0: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1: 对，
0: 它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
1: 小
0: 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质是非常的嫩的，好吧？最后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1，
1: 好，最好，
0: 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1包的。蚝油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蚝油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1: 多送一份，
0: 19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350
1: 左右，
0: 对吧？
1: 您看，55包，
0: 哎，55一包，
1: 我
0: 就算是6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1: 300多，
0: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订购或 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19900。

0: 好了，我做的21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位顾客成功有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于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为啥去拿你的楼过去封死你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讨个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人都米很光啊，丰收日。第二个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让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都浆糊。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嗯。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哎蛮实惠的。
1: 嗯。
0: 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哦，又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
1: 订订。
0: 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
1: 嗯，
0: 提前都是什么1个月2个月定的。
1: 定掉了。
0: 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东西啊，倒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摊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这些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有实体店的，好吗？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就说
1: 不会乱来，
0: 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他们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
1: 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
0: 对？
1: 有一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一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真的。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哎。
1: 对啊，
0: 哪几款？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牛肉很少，
1: 嗯，
0: 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
1: 嗯，
0: 我到外头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他、
1: 哎、
0: 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CP。三片哦，
1: 哇，
0: 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真是，
0: 但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好嫩。
0: 半斤的总的一个净含量，牛肉的净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得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轻轻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
0: 好。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
0: 小米龙，
1: 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鼓筋鼓气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有什么时候孩子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面就说蔬菜很快速吧，汤比较快速吧。难道今天没有了啦？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来，这个
0: 肉
1: 很快，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
0: 相对炒来说，这个还稍微次点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对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嫩，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哎。 在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然后自己哎，我又想想鼻涕啊，我咬的开，
1: 对，
0: 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将就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
1: 对，
0: 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艳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儿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有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
1: 对，
0: 蚝油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其实含量是200克，
1: 200克
0: 都帮您提前将制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就有这个蚝油包，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我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配上去之后真正很好。先放油，炒
1: 熟了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
0: 很方便。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
0: 吧？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的，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6+1啊，这个6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一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了，
0: 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给大家尝尝味道，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来卖。
1: 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
0: 对，
1: 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2组3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1999000。

0: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子？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了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侪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葛么现在搿季节到了，侬屋里向烧了热来洗的都不方便，葛么拆开来就对伐？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1: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12分钟时间了啊，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跟踪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哟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是出去啊订位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的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顶顶心心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六口人，这个十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你这人蛮厉害的，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姜汁，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负责需要开锅翻炒，然后呢，可以享受到大家的一些说，哟，你烧的菜怎么那么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
0: 说今天。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点，方便；第二点就是性价比。最后的158组牛肉怎么样？来说，在市场上还蛮吃价格的，特别是蚝油牛肉。再说说我们今天是大品牌，丰收日的蚝油牛肉，整个的口味口感，我相信你在门店当中也吃到过，对吧？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门店当中主厨您所调制好的整个的这个酱料包，
1: 没错，
0: 包括是配料，我们的牛肉选择部位也是相当到位的。
1: 小米龙，那大家如果懂牛肉的话，你去外面就是奔着这个牛肉去买，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在后臀肩到大腿当中的非常活的一块部位，就不是那种特别肥，但是也不是说纯瘦肉，但是它没有那些筋筋拉拉乱七八糟的筋膜，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0: 而且今天核算想要单独一份的蚝牛肉才20多块钱，
1: 20几，
0: 性价比特别高。
1: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0: 你看，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菜硬菜，对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那如果平日当中呢，1到5我们就不说，周六周日，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正好一份也可以。
1: 没错，
0: 如果说家中有人啊来的多一点，可以2份放在一起炒，肉特别多，
1: 肉特别多，
0: 而且又很方便。
1: 来吧，朋友们，我刚才说了，叫外卖20块钱只能买一个蛋炬饭，但是今天这份饭。跟那个20块钱的蛋炒饭一个成本，你相信吗？这还可能没有用上一包那么多，中间你弄个饭团儿会不会？会的话，直接就把我们蚝油牛肉弄熟了，跟我们这个饭和吧，这一口下去，哇，又有汁儿，又有肉，又有饭，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家里是老两口的话，这一份饭够2个人一起分了，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孩子在家里睡懒觉不起床，你们都吃好饭了，孩子好不容易12点起床了，你就给他做一份这个牛肉蚝油牛肉饭，孩子绝对不挑理儿，绝
0: 对
1: 不去外面吃，就直接在家里头吃了，是不是？
0: 在旁边还弄了一份，准备是弄个什么铁板烧，对不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面要弄点花活，你知道吗？在外面吃铁板烧，
0: 你是准备弄花活了？
1: 对，我只准备弄个花活给大家。对，家里弄个铁板，大家都有，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弄点儿小这个洋葱，
0: 锅一定有，
1: 锅肯定有啊，
0: 任何锅小洋葱来，稍微小一点的，
1: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关一下
0: 啊，
1: 洋葱放在这个铁板上面稍微烧一烧，对，铺铺开，哎呀，好香好香，
0: 对对对，
1: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蚝油牛肉铺上去就可以了嘛。
0: 说实话，这个时候
1: 多大点的工程，
0: 对，考验我们牛肉到底有多少。以前大家都去

0: 在已经是4:56，可能电视机前那些啊，准备要做晚饭的这个太太想想，哎呦，家里头有这个东西该多方便，
1: 该多好啊！我可以省很多时间来。
0: 今天呢，我们是6+1，
1: 本来是5+1，
0: 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5+1，就是少一份。
1: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只有5包。哎，
0: 5包+1还是199块钱。
1: 对对对，
0: 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
1: 蚝油牛肉，
0: 分量没有少，人家一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一箱肉丝是350克。
1: 对
0: 吧？嗯，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先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到六分钟的时间了，你看家里头有了它之后非常方便，但是提示一下，本场直播备货越来越少了哈。这是来自我们丰收日品牌的蚝油牛肉超值加赠组合，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七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六包是丰收日的蚝油牛肉，然后再赠送给一包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说句实话，每一道菜特别是蚝油牛肉在饭店当中去点，在丰收日饭店当中去点，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
1: 对，接近100块钱一份啊，
0: 所以今天199元七份带回去，每一份你看蚝油牛肉才20多块钱，
1: 这太划算了，20几块钱。你说我现在想吃点正经肉都费劲哈，别说牛肉了，猪肉的菜你又能点有多少肉？如果是什么牛肉40-50块钱，你有时候点外卖回到家切成丁儿了，切成末了，哪有大块吃牛肉的那种爽感？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的非常金贵的小米龙的部位，给大家切成大片牛肉，让您在家里要大快朵颐，就好像是自己切出来的，想切多大切多大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在家里切，首先你买的部位可能不对，第二你切的刀工可能不对，切不了那么厚薄适中，切不了那么适合来炒制，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把大厨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哈，大厨切好配好调好汁儿，我们就直接炒一炒，把汁儿放进去，收收汁儿，或者是加点蔬菜，齐活了上桌了。
0: 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肉啊应该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要少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牙口不对不对，到了年龄换
1: 假牙了呀。有时候牛肉很老，对不
0: 对,
1: 对
0: 换假牙了呀，
1: 没有那么嫩。
0: 对，换假牙了呀，包括呢是这个牙齿当中啊，可能是会蛀掉啊，牙齿脱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啊，牛肉的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嫩啊，因为大厨都替我们姜汁过了。今天是两个口味，首先是蚝油牛肉，有直接给大家六大包。半年前直播过一次15包，但是我们今天多加了一包蚝油牛肉，又加了一包鱼香肉丝，两个口味七件单品，但是价格没有变，199，相当于蚝油牛肉才20几块钱一份。
0: 确实
1: 非常划算。
0: 鱼香肉丝加上蚝油牛肉啊，整个是6+1的组合带回去。其实很简单了，你现在离过年过春节是不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赶紧囤起来，都等不到那个时候。
1: 哎呀，
0: 平时双休日可以吃吧，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晚上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炒一炒。
1: 是的，
0: 炒起来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自己 DIY， 这又是 DIY 了什么呢？
1: 这个是茄汁儿的，就底下放了番茄，放了玉米，放了土豆片儿，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口味哈。我们不愿意吃蚝油的，咱们就吃茄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棒。您看看我们这个大厨的刀工，全部都是厚厚的一片儿，但是呢，让您煮透也非常简单，不是过分的薄，也不是过分的厚，厚薄适中，大大的片儿。
0: 是的，
1: 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嫩呐、随便一撕就不管。不管你往放哪个方向撕，它都能够很快的撕碎，所以你就轻轻的一咬它就嚼碎了，不会塞牙，不会怎么样。关键是真的好好吃，这个口味是大厨调制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
0: 对吧？口味呢是我们整个的是蚝油牛肉口味，
1: 对。
0: 关键是我喜欢的它是什么味？
1: 是，
0: 你看有六包带回去，
1: 六包。
0: 很多人说六包，我一直是吃蚝油味道，是不是也可能会吃腻？特别是一个阶段当中。
1: 是，
0: 但是你说了，我喜欢吃什么？

0: 口味，可以根据自己来调。为什么？因为它这当中是分开装的，它牛肉浆汁归牛肉浆汁的这个来进行分装，看到吗？然后呢，蚝油的那个酱料啊，归蚝油酱料来进行这个配搭。有着有一点什么好处？今天你吃蚝油牛肉，嗯，明天如果还想吃牛肉，不想吃了呢？我想吃酸甜口的，
1: 可以
0: 糖醋的，怎么办？
1: 自己 DIY 好了，
0: 牛肉自己可以来进行啊，这个弄、一炒。你自己要调什么汁就炒什么汁，
1: 对，
0: 什么清汤的呀，刚才什么蒜香的呀，
1: 是的，
0: 对吧？
1: 茄汁的呀，
0: 茄汁的呀，黑胡椒的呀，按照自己的口味还能够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个性价比，
1: 是
0: 丰收日的蚝油牛肉超值组合，6+1的组合带回去，6包蚝油牛肉，1包是鱼香肉丝，加在一起总共7份。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才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真的想吃牛肉有点难，但是我们今天丰收日的蚝油牛肉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炒出来真的是一大盘子，它的量很多，足足有250克一袋。
0: 是的，最后的27组的限时鲜货，留点时间打电话，备货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苦现实生活了啊。说句实话，这今天天蛮冷的，大家也没有出去，可能昨天出去过了就觉得哎呦太多人了啊，乌泱乌泱的。本来想好了可能五六点钟去吃饭了，一等等到个八点钟，等到位子吧，等到位子进去了。丰收日如果在您家旁边有的话，可能你要提前半年啊或者一个月啊就左右的时间去预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去。今天不需要了，我们等于说是把丰收日的大厨请到你的家中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成本真的很低，我们合下来一道菜才20几块钱、老两口分一分这道菜肯定够吃了，因为它一包足足有250克、鱼香肉丝呢，因为还有涉及到菜包料包，所以我们一包足足有350克。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好实惠好实在、放在冰箱里一展一点儿都不占空间，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您就赶紧囤2组3组。今天很多朋友都是多囤几组，还给自己家的亲戚朋友寄上了几组，
0: 立刻来抢先，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体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的确啊，天气转热，尤其是上海，你看这两天啊，又是阴雨绵绵的。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总感觉湿哒哒、湿漉漉的。如果下半身穿的再闷一点、不透气一点的话，你就感觉啊，这个身上好像被粘住了一样，被束缚住了一样，特别的难过。那其实啊，下半身的清凉一定是比上半身来的更重要一些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清凉且好看的裤装。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特别高。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也想在这个季节选择一个舒服的、凉快的、透气的裤装的话，这档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啊，今天也是专门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男款、女款都有啊，看到价格的199，对吧？我们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都是三个颜色。很多人会觉得说，哇，199肯定是三选一，不是哦。东方购物不仅是卷品质，还卷价格。我们是199/399，
0: 是的
1: 啊。你看女款为例啊，有耿瑶穿的卡其色，有酒红色，还有黑色。三条带回去199，
0: 是的。
1: 那男士部分呢，我们做到的是中裤，因为考虑到男士可能觉得说只要膝盖保护起来就可以了啊，下半段的位置更想就是宽松一点的、风凉一点的，所以男款也是三个颜色，卡其的、军绿的，包括深灰的，也同样啊，男士也是的，199三条。
0: 是的，那其实核算下来每一条才几十块钱，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几十块钱咱们买的裤子啊，到底有多舒服、多好啊！夏天的裤子，我个人觉得真的舒服是第一位的，首先。在腰头的部分啊，这天这条裤子就非常的舒服，合我心意。今天全部都是弹力宽橡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整个非常的有富裕空间，然后呢，凉凉爽爽的，完全不是以前那种纽扣式的闷在你的肚子上，特别的难过。我们今天这种弹力宽橡筋，哎，高腰一点，低腰一点，全靠咱们自己进行一个调节就没问题了啊。除此之外呢，您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这边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打褶的处理，好处是什么？来看看侧面，今天是不是全部都把咱们富余的这些小肚子呀、这些赘肉啊，全部都给遮挡起来了。所以有了这种打褶处理之后，就自带一种松弛感，就显得特别特别的瘦。哎，感觉里边这个肚子啊，好像都被抹平了一样的这种即视感。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看这种胯骨的地方，因为很多阿姨妈妈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生过宝宝之后，这个胯就会特别的宽，对不对？你看今天咱们这个胯部的地方有非常大的富余空间，就是这种坠坠的松弛感、垂垂的松弛感，就显得整个的这个腰头啊、胯骨啊，也是给你视觉上收窄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花朵刺绣，而且都是这种万针刺绣，非常非常的精巧精致。这个刺绣也是很吸引人注意的、吸睛的一个部分啊。继续往下看看我们裤腿的部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它不是以前那种小脚裤，跟大家讲，小脚裤今年已经不流行了，它也不是那种紧紧的绑在你腿上的，你会觉得说特别的闷热，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它是一个垂垂的直筒裤，然后呢，长度的部分大概是在大家脚踝上面一点点，差不多就是一个9分的裤子，你走起路来它不会滴里咣当的，哎，不会拖沓，然后呢又不会说哎像7分裤、8分裤这样，哎，有点难看，有点尴尬。所以咱们这条裤子不仅上身之后显瘦，显腿特别直，显腿特别长，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晒呀、防蚊啊。关键是咱们这个面料特别的轻薄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面料今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轻薄，所以这种轻薄的面料上身之后啊，你就会一样的啊，轻若无物的，并且整个面料啊特别不容易打褶皱，就是很好打理。所以你看，哪怕你皱过了之后，洗完了之后垂甩一甩，它就自然的平平整整了，特别特别好。
1: 对的，垂直质感很好。而且呢，旅游进来了之后，很多姐姐呀、阿姨呀、包括家里的很多外婆奶奶啊，举家出游的时候把这个裤子带在身边也很方便，而且它很好搭。像今天我跟耿瑶两人都是选择比较亮色系的，绿色很难搭，对不对？条纹很难搭，但是但凡是花的、绿的、条纹的，搭我们这种颜色、纯色的都可以。包括我们这个裤子啊，它有点棉麻质感，但又不像棉麻一样吸湿不排湿，它是既吸湿又排湿，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哦。所以口袋很深也很实穿。如果呢你在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的情况下，放手机、钥匙、门禁卡都是可以的。你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刺绣，这条裤子就是很普通。但是一旦啊一边有了刺绣之后，整条裤子的女人味就完全出来了。甚至于我们是做到一些比较宽松的设计之后，腿粗一点、腿细一点完全看不到。甚至于膝盖这个位置啊，你看我深蹲、 然后再站起来，好的裤子的版型它就是在膝盖这个位置，无论怎么褶皱，无论怎么动，它是没有什么起包的，让你的腿型变得很好。其实夏天我懂的，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穿太紧身的裤子太热了，就是喜欢穿这种有点阔腿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特别阔腿。你想，很多阿姨姐姐是不会开车的，她们会骑自行车，如果你选择那种裤腿特别大的或者是裙子，很容易脚在这个轮盘里边，但是穿这种裤子就不会。

0: 感，既有点小脚的既视感，但是又完全不紧绷，而且你看它那个垂坠的质感，垂坠感很强，
1: 特别凉快，
0: 对，特别凉快。包括我跟耿瑶两人自己啊，就是开龚云章跟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拿回去试穿之后也洗涤过的，像这种深色系的酒红色和黑色啊，它的色牢度非常好，它不易掉色，不易掉色。那当然浅色调就更没话说了，总共1993条带回去的啊，包括我们女款设计的很好的是，我们连小腿肚子这一块都考虑到了，因为很多女性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会有点静脉扩张，然后在小腿这个位置上面有很多青筋是抱在外面的。到了夏天不想给别人看到，所以你看我们夏天的设计，我们裤子的设计是把小腿膝盖的地方全部都遮挡掉。
1: 是的。
0: 还有我要做一个深蹲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女性就是担心这个裤子千万不要低腰，因为如果低腰深蹲之后臀部就露在外面了，我们是高腰的，彻彻底底的高腰，而且是牢牢的扒在你的腰上的。像这种裤子的设计啊，不仅藏肥显瘦，而且让你觉得穿着起来很舒服，没有什么那个纽扣，没有拉链的，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呢，久坐之后它也不易皱，对吧？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啊。
1: 是的。
0: 在门店当中一条就要卖到299，今天是1993条。另外我们还有男士部分。男裤部分有可能跟女裤放在一块儿，很多人会有个错觉，觉得说男裤是不是是5分裤，就是好像膝盖这个位置遮挡不掉的。来，我在自己身上啊比划一下，看到没有？男款的裤子其实我们是中裤，中裤膝盖这个位置，叔叔们的膝盖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盖过的，它就有点像那种沙滩中裤的感觉，出去旅游啊，携带啊，穿着啊，也是很方便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男裤也是1993条，专柜当中1990连1条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3条3条带回去，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尺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吊牌
0: 价格
1: 好不好？
0: 对，男士为例跟女士一样，299一条。另外男士部分我必须要说，因为男士裆部容易出汗，所以我们男款为例做到51%的棉，加入到棉以后，你会觉得男士穿着起来更为舒服。
1: 是的。
0: 但是女士部分我们做到的是棉麻质感，但是不是棉也不是麻，因为很多女性我们前2年推出过那种麻的裤子，后来发现呢买的不错，卖的不错，但是很多观众收到
1: 了，
0: 对的，耿瑶讲的特别对，太娇气了，就是阿姨们觉得我坐一坐就皱了，我坐一坐就褶皱了，就觉得好像太娇气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把工艺做到了棉麻质感，一样透气，一样舒服，但是不易皱。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5段尺码，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姐姐们 5XL。臀部丰满的腿粗的大胆尝试，有 5XL。男士部分3段尺码，130斤双 XL， 150斤 3XL， 170斤 4XL 码。
1: 是的，所以尺码方面大家不用纠结啊。如果卡码的话，我们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拿回家去试穿，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费用负担啊。那现在大家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赶紧先来抢占啊！我们今天3条啊，不是选颜色，颜色不用挑，不用选，3条。都是大家的，只要199，男款3条3个颜色，女款3条3个颜色，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男款上身，我刚才还和林感慨一样，好好看哦。今天男款居然也是三条，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平均核算下来一条可能就60来块钱，对吧？6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买什么？男士朋友可能买两条内裤60多，
1: 差不多。
0: 但我们今天是男士的一个中长裤哦，其实是完全可以包住膝盖的。当然了，女款今天也60来块钱，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万针刺绣，看看我们这种棉麻的工艺，我们这个面料，它和60来块钱真的就是不匹配的。画面当中穿上身之后的效果，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好看哦，而且我们的颜色搭配得很丰富，红色就是亮丽的，配点白色呀，配点浅黄色，配点粉红色，配这个红色特别的好看。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深色的黑色显瘦，还有经典的卡其色，所以三个颜色大家都不用挑选的，今天都是您的，只要199，核算下来每条就是几十块。
2: 对的，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格啊，299在门店当中 Rose 家就是卖到这个价格的。所以好多观众都在说，在东方购物啊，买裤子买衣服真的性价比很高，要材质有材质，要舒爽有舒爽，包括这个版型，像我们女款为例，最大尺码做到 5XL 嘛，像180斤的很多女士啊，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比较粗的，在外面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对吧？东方购物有最大尺码，穿到180斤都可以。那我们男士为例啊，我们有三段尺码，最大的尺码 4XL。如果叔叔们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大腿比较粗的，然后呢，就是想在夏天的时候膝盖能够包住的，那我们这个裤子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像今天还有很多观众导演告诉我们是男款女款都买了，因为7月份嘛，旅游季来了，对吧？家里要举家出游的，到海边去度假的，穿这种裤子太舒服了。我们不讲远的，哪怕就是我们在那个交通工具上坐坐高铁、坐坐地铁的，你穿这个裤子也很舒适。
0: 是的，
2: 我们记住啊，不用挑颜色的，所见即所得。女款要么3条199，要么男款3条199。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条裤子上身之后，是不是还有点这种中式、新中式的风格？然后呢，又有一种很舒适的松弛感，棉麻一样的质感。今天女款全面火爆热销，不纠结颜色，我们因为颜色3条都是您的。红色、黑色、卡其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选尺码，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喜欢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哎呀，怎么跟大家形容我们俩现在的感觉啊？我和玲姐刚刚差点都要跳出舞来
1: 了。对对对对对，因为音乐很嗨嘛。
0: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就这条裤子上身之后，你真的感觉好像有种轻若无感。哎，走起路来啊，两条腿好像哗哗往里灌风。
1: 是的，是的。
0: 像开了个小风扇在腿上，就自带这种凉感，你完全不会觉得任何的闷呐、不透气呀，束缚着你的两条腿呀。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清凉。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现在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的这个东西，咱不说质量怎么样吧，便宜，对不对？50来块钱、60来块钱一条的裤子，您觉得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今天咱们东方购物也60来块钱一条的这个裤子，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质量，我们的做工，你就看这里，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刺绣，每一朵花朵都是这种立体的刺绣，然后整个的面料拉近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是那种平纹的，它是有点立体的那种纹路，有点像棉麻一样的那种质感和质地的，上身之后就是吸湿排汗，轻盈透气，又薄又舒服又透气，整个裤子的版型也特别的友好，尤其是对咱们稍微上点年龄的观众朋友啊，整个它都是肥肥的，大大的，特别特别舒服，特别凉快的。腹部有遮挡，整个给你曹飞显瘦，哪怕你说哎我腰围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没问题，观众朋友啊，
1: 给杨穿的还是最小码数嘞。
0: 对、你看前面这个褶皱，这个褶皱就可以很好的遮挡咱们腹部的一些赘肉线条，两个深深大大的口袋，整个的裤子它是肥版的，我跟大家讲，就是腿在裤中晃，越晃越时尚，一定要穿这种肥肥大大的才洋气才时尚。这几年啊，是真的不流行这种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这几年流行的就是这种肥肥的松弛感垂坠感很强的裤子，那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而且你看它的裤腿儿也都是这种直筒的，就像刚刚李莹说的，又可以很好的修饰腿型，又可以做到很好的防温防晒，所以夏天穿这个裤子，不管你是外出徒步啊、旅游啊，或者是哪怕你说我骑个助动车接送一下孩子上下学，舒服，哪怕你说我穿着它去走路运动，高抬腿弯腰，或者是说这个跑跑跳跳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阿姨们晚上不是还想跳广场舞吗？对吧？广场舞扭两下的，对吧？你就穿这个裤子，对不对？
0: 太了，
1: 因为有好多阿姨说，其实虽然穿裙子风凉，但是容易蚊虫叮，然后晚上稍微起点小风，容易走光，然后肯定还在笑我。是的，就这种裤子你就穿起来就特舒服，因为它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臀围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弹力给到大家的，包括这个面料也不易皱，出去旅游携带很方便。我做个深蹲啊，好多的裤子版型不好，你深蹲之后会发现膝盖是鼓包的，但你看我手不碰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看到没有？你看我深蹲啊，膝盖的位置直直的，对吧？甚至于很多小腿粗的观众朋友说，你们千万不要做小腿这把太紧哦。来，你看我们是宽松的，我拉上去自然的顺滑下来了。这种面料的裤子在夏天穿着特别合适，而且你像啊，现在是我们上海的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推出了当季特别试穿的产品。你就今天买完以后，这个阶段7月中旬、7月底，你就放心穿着，它的面料也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特意给大家把这个裤子都揪成一团了。你说咱平常穿裤子不可能穿成这样，对不对？沙发旁边、床里边随便一塞一掖，然后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整个展开之后是不是还是垂垂顺顺的，
1: 特别好打理，
0: 它是不容易起褶皱的。如果说您家里棉的麻的，试问这种动作能做吗？完全不敢做，对不对？然后你看我把它拉开之后，你抖动一下，观众朋友你感受到了吗？
1: 光泽度，
0: 哎，这个光泽度特别强，真的是有棉麻那种光泽度的，关键是能够感受到它是薄的，它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海的梅雨季节持续的湿哒哒的黏滴滴的，你穿这种裤子上身之后，底下就是干干爽爽，裆部它就是很舒适，
1: 而且裆部是深裆
0: 啊，深裆。
1: 我给大家量一下啊，这一把一手对吧，然后再一手，你看深裆，所以你裆部的这个地方私密处这个位置不会觉得难受，
0: 对，不会
1: 觉得卡裆，甚至于说骑自行车啊、电瓶车啊，你自己在活动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
0: 是的，
1: 一点儿都没有那种很紧绷、很局促的感觉。丰满的人，特别像170、180斤的很多阿姨们，觉得下半身出汗量一旦多了之后，私密处就不舒服。我们这个私密处根本基本上碰不到你的这个裤子，就是觉得说穿完以后真的藏肥显瘦。这个裤子我跟耿瑶两人说，我们还太瘦了，有点就是浪费掉这个裤子 的面料了。嗯、越丰满的人反而穿这个裤子
0: 显瘦，
1: 越觉得显瘦，越觉得显瘦。嗯、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信我和耿瑶的麻烦，去试一试。就试完以后，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啊，出去超市逛一逛呀，在小区里边遛弯啊，这个裤子试穿度是很高的，
0: 是的，
1: 才60几块钱一条哦、啊嗯，因为我们199元不要你选颜色，
0: 而且
1: 是三条全部带走的。
0: 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你说这种50-60块钱的裤子，很多人说哎，网络渠道上也有，但是你买回来啊，光这个裤腿上你一翻出来那种线头啊、嗯、针头线头特别多。咱们今天这个裤子，你看一下刺绣的部分，它做工有多精致，对吧？然后包括你整个把腰头翻出来，把裤腿翻出来，所有的这个细节处处理的都是专柜品质，每一条裤子它是有吊牌价格的，299的专柜售价，你专柜打个5折还得150块钱一条呢。咱们今天多少钱一条啊？60来块钱。为什么？自己本身有5.97块，接近6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你可以再减5元，所以算完之后整套组合您到手相当于180来块钱，180来块钱除以3条的话，每条就60几啊，
1: 超值吧？拿到以后吊牌价格可不是60几哦、嗯、也不是199哦。来，男士为例299，女款也是299，男士为例它要棉哦，51%的棉。男款的裤子我们没有做长款，但是也是膝盖的位置是顾及到的、嗯、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中裤。我给大家以这个军绿色来比一下，因为我上身衣服是绿色嘛，就是叔叔们穿完以后这个裤子的感觉，脑袋在这儿的，对吧？中裤，而且裤子还给大家带口袋，带那种军装风的感觉，很飒爽。男士们、叔叔们啊，你们买这个裤子在夏天穿着，开助动车、开电瓶车，风里来雨里去，觉得这个裤子试穿率也会很高。我们男款做3个颜色啊，浅灰色的、军绿色的、深灰色的。3条不用你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也是啊，199三条。我们现在女款在热卖当中，3XL、4XL、5XL 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啊！体重在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5XL、160斤、4XL、140-150斤、3XL、130斤、双 XL、115斤左右的 XL 码，5段尺码。嗯、叔叔们3段尺码，130斤双 XL、140-150斤、3XL、170斤、4XL 码，快抢了！我们今天我跟耿瑶直播前就说了，这肯定是爆款、嗯、但是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免费上身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选尺码，因为所有的颜色一套组合都能带回家啊。02151999000。

0: 好了，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和玲玲姐一直在热烈讨论，我说这裤子怎么能这么舒服？怎么能这么舒服？关键是大家隔着屏幕，您穿不着、摸不着，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有多舒服。哥哥好嘞，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你现在把这个名额占回家，订回去之后呢，你可以上身试穿，您家就是您自己的一个试衣间。试穿完了之后呢，反正你选货到付款嘛，对不对？试穿完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好，你签收付款留下；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让我们的这个送货员直接带走就可以了，收回去就可以，退掉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风险和物质，甚至连运费不用您掏一分钱。所以观众朋友，把自己咱们消费者的权益用到底，感受感受，您觉得真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哎，轻若无感，透气，会呼吸，轻薄，然后你就留下它。如果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的话，直接退就好了，担忧没风险。
1: 对的，像我跟耿阳两人都会发现啊，就是说现在对于裤子的舒适度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无论站、无论坐、无论蹲，都牵扯到我们的下半身，包括我们开车，包括我们骑自行车，包括我们开电瓶车，对吧？所以裤子柔不柔软，这个面料是不是宽松，然后呢上身以后是不是舒服，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出去旅游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在大巴上、在高铁上一坐可能就是一个多小时以上，如果这个裤子是卡裆的，这个裤子是低腰的，这个裤子是紧绷的，你大腿围啊，包括私密处是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所有哪怕是最小的尺码哦，都是在版型上面放宽的，所以你臀围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放心穿着，穿起来用舒适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是的，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也极其高。为什么要用极其这两个字？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想一想咱现在五六十块钱能干啥。今天五六十块钱买一条裤子，今年陪伴您一整个夏天，甚至到了明年拿出来穿它都不过时、不变形，甚至不易掉色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份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我们说衣不如新，衣服这个东西，尤其是夏天的衣服啊，不要说一件衣服穿好几年，我说实话它总归是会有点变形、有点发旧了。不如换上一个新的裤装，又时尚又摩登又年轻又舒服，是这条裤子所有的特点。但今天您才花了多少钱？60来块钱。为什么这么算？因为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带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是不是60块钱一条？60块钱的裤子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时装的要求、时尚的要求，又能满足对舒适的要求。
1: 对的，而且性价比还高，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无论男款还是女款啊，都是299。现在既然屏幕当中播放到男款了，我来说一下男款叔叔们啊，299是门店价格一条的，东方购物199三条。男士部分哪三个颜色呢？浅灰色、深灰色，还有一个军绿色。你有看到过这种工装裤的这个裤子还带口袋的吗？就是穿完以后啊，很飒、很爽，就是很精神的感觉。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叔叔们也是啊，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360度弹力橡筋，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70斤，有4XL 码。我建议叔叔们或者阿姨们，好了，你们卡码就往大拍，往大拍，这个裤子穿出更加宽松的效果，就非常有那种休闲风的感觉啊。但是很多叔叔在说了，哎呦，我们这个裤子是不是短裤？我强调一下，男士不叫短裤，男士叫中裤，膝盖以下的位置啊，膝盖以下的位置，叔叔们膝盖这个位置是帮你包掉的。所以这种中裤作为沙滩裤，去海边度假呀，出去旅游呀，你下面搭配旅游鞋当上袜子呀，怎么穿都是非常潇洒的。所以现在电话线很繁忙，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值得来购买。我们女款是新款，男款是东方购物的爆款，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大尺码的5XL 4XL 的女款备货不多，男款的4XL 码备货也告急。
0: 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是不是我得挑颜色呀？不用挑选，观众朋友听清楚，199块钱今日三条，有黑色绝对显瘦，这个黑色怎么搭百搭不会出错啊。而且以前那种黑色的小脚裤大家都有，但是黑色的这种肥肥垂垂的裤子很多女性朋友说是没有的，正好弥补了咱们的空缺。然后这个红色，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这个红色难驾驭，这个红色超好看、超洋气，而且很好搭，上面配一个粉色的、红色的，或者配个黑色的、深灰色的，巨洋气、巨出片。今年的这个红啊是非常流行的，你看啊，我把它窝到最小最小，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红色很明显，完全不容易打褶皱，看到了吗？
1: 它有点车厘子红，
0: 是的，
1: 有点车厘子红。这个颜色，
0: 整个裤子是垂垂的、直筒的、带肥腿的，这里全部都有富余空间。 松松垮垮，特别好看。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卡其色，
1: 对，卡其色的颜色最浅，我抖一下给大家看，
0: 明显明显。
1: 好多人都担心说这个裤子是不是太厚呀？我跟大家说，夏天穿的，我们梅雨季节刚来直播，而且是当季的产品，超薄的。但是它是薄是透气，并不是透光，所以哪怕你的底裤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穿这个浅色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你携带箱子里面出去旅游方便吧？绝对方便。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像这种浅色的裤子啊，对于面料更挑。如果容易皱啊，不好打理呀、啊，这种浅色就不敢做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打理起来很方便，不需要你特殊的去呵护，就是随便穿，随便折腾。我们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包括你看里面的包边，
0: 真的，
1: 对吧？刚才耿瑶看那个黑色不是很明显，你看浅色包边里边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是三层包边，等于你出了汗以后它及时吸湿排汗，然后在外面的这一层呢完全不影响，弹力做得十足。我们放在这个假模身上和架子上的全部都是最小码数，我们女款最大的尺码啊是做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姐姐们都可以尝试的。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就想象一下啊，这样的好的裤子，如果说今天60来块钱买给你一条，你觉得值不值？我们今天可不是对标60来块钱啊，专柜商场当中这一条裤子，我们的价格是要卖到299，买3条是不是1000块钱了？今天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也参与凑单。你拿它来参与凑单的话，最划算了，整个相当于3条裤子都送给大家的。
1: 对的，而且男款女款都有，现在有好多观众是男款也定，女款也定。对的，考虑到自己穿着舒适、藏肥显瘦的同时，要考虑到叔叔们，对吧？叔叔们的裤子，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加入到51%的棉，所以呢，就是穿上身以后，那个质感是变得更加好的。但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无论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特别是阿姨们，现在阿姨们觉得说我买裤子就得舒服，不能够穿在身上，包在那边不能动，广场舞啊，好像比不过其他的姐妹、其他的邻居，对吧？其他队友，你这个裤子穿了，放心动，放心跳舞，出了汗以后。吸湿排汗，而且在臀部的地方，在臀围的地方，在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黏糊，不会吸在你的腿上，不会钉在你的私密处那个地方不舒服，很宽松很舒服。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码数啊，115斤以内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但是卡码可以往大拍，130斤的阿姨们双 XL， 140-150斤的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抢疯了、哦、这个尺码的阿姨们外面很难买裤子，对吧？今天有 5XL， 这个 5XL 是东方购物特供的啊，在专柜当中这个尺码到 4XL 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开放到 5XL， 180斤，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70斤 4XL， 150斤 3XL， 叔叔们130斤比较偏瘦的，没有什么将军肚、啤酒肚的，可以抢双 XL。其实我认为男士的裤子不仅叔叔们可以，很多大学生就是男大学生穿这个裤子都是可以的，就很潮。
0: 所以咱们这个真的不太挑年龄的啊，观众朋友想要买给自己的、买给家人的，抓紧时间。最主要的是部分尺码一旦售罄，今天是无补货的，3条199，男款女款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购当中，抓紧时间先来挑选自己的尺码，021512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电话商谈数量爆线了。说实话，你很难说用一些便宜的价格买到真正的专柜货吧？我们今天是让大家用几十块钱买到专柜品质。这个裤子好说歹说，专柜当中也要卖29，我们说打个对折150块钱总要吧？观众朋友，今天咱们多少钱？60块钱。60块钱一条的裤子，让大家买到的是大品牌专柜做工，买到的是一种棉麻的质地、松垂的质感。 包括60块钱，让大家感受到的这个裤子啊，上身之后是松弛的，是好看的。
1: 对，穿着起来是舒适的。包括打理起来是方便的，对吧？不像有的裤子，你会发现它是材质很好，但是每次都要精心的去呵护它。那我觉得太累了，对吧？我们最主要是买衣服，不是束之高阁，是买完以后买完之后经常要穿到它。像这个裤子，从早上起来开始，到菜场去买菜，你可以穿它；然后出去旅游可以穿它；到了这个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可以穿它。
0: 是的。
1: 阿姨们喜欢跳广场舞的也可以穿它。 甚至于叔叔们喜欢跳广场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最近，如果有叔叔们跳广场舞的，男士也可以选嘛，对吧？
0: 是的。
1: 男士做到的是中裤，女士做到的是长裤，而且长裤不仅是腰围臀围这个地方余量放给大家，就连膝盖和小腿这个位置，我们不是小脚裤哦，是类似于像直筒裤一样的裤型。所以在夏天穿着是很凉快的。
0: 是的，我说实话，现在这个年份当中啊，你看这流行的已经不再流行那种紧紧的绑在腿上的小脚裤了。以前流行的，对吧？我们所谓的什么牛仔裤。 紧身的、贴身的，现在就流行这种有松弛感的、随性的，而且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姐姐啊、什么阿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难免会有一点风雨。那我们今天这条裤子，它就是很好的，藏肥显瘦、修饰腿型，都可以给大家做到。而且再回归到咱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很多现在女士朋友们啊，是给自己订完了，再给自己家老公订上一套。 老公的裤子几十块钱真买不到什么好的，男士的裤子，一定是要比女士来的更贵一些的。我们今天男款的一个中裤啊，真的是能够盖住膝盖的�裤子，1993条带回去，同样60块钱，你买两组在。
1: 东方购物买两组也就不到400块钱，你在外面也就买一条的价格呀。对的，买裤子不仅是要买的性价比高，而且穿着起来还得舒适。这个裤子无论男款女款，我跟耿瑶试过了，包括很多模特儿也试过了，还有像以前节目当中大刚老师他也试穿过了，都在说这个裤子很舒服。包括男款为例，我觉得是比较偏年轻的，家里不仅是可以买给老公、叔叔，甚至于我觉得家里儿子读大学的，喜欢打篮球、喜欢踢足球的，这个裤子也可以哦。穿完以后是很潮的感觉，耿瑶你知道吗？我现在 放眼望去，摄像老师包括我们现场导演，男的都是穿中裤的。
0: 对的，
1: 包括今天我们现场导演，我们导演。 老胡他也是穿中裤的，因为很多男士怕热，他们觉得从头覆盖到底太热了，空气好像不流通的感觉，所以像这种中裤得到很多男士的喜欢。但是材质很重要，我们以男士为例啊，做到51%的棉，就加入到棉以后，让这个裤子变得更透气、更舒服，穿着起来更加的舒适。
0: 是的，但是唯一的遗憾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很多女款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出现断码断货的一个情况。今天反正颜色不用挑，您需要做。 做的就是，根据自己体重来下单对应的尺码，尺码可以拍大一点没关系的啊。我们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随时退款退货的，并且我们今天尺码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做更换，不需要有任何的纠结。您需要做的就是想象一下，夏天的裤子卖您60块钱一条，合不合算，值不值？而且是这么舒服好看的这种棉麻质地的。 带一点肥肥腿的，可以说是非常修饰腿型。上身之后又有松弛感，又有时装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裸感的亲肤性，盖在腿上面凉凉的，舒舒服服的，很丝滑，很垂坠，又不容易打褶皱。随便穿随便那个造，一点都不心疼。60来块钱一条，又是高腰弹力宽橡筋，两个大口袋装点随身物品也很方便。哎，这边都是带刺绣的，然后。 整个腿儿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9分裤的防蚊防晒，而且可以很好的修饰腿部线条。您就想象一下这么一条裤子卖60块钱，今天还有黑色显瘦的红色，我告诉大家巨显年轻。这个红色其实我们今天是强烈推荐，因为它是那种勃艮第红，
1: 对的，
0: 很洋气，
1: 车厘子红色。包括还有卡其色。来，等一下浅色，等一下浅色，好多观众都在说到底厚薄什么程度，丝不丝滑，顺不顺滑，垂不垂啊？来，垂不垂，大家自己看，对吧？ 它能够达到棉麻的质感，不是我们说说而已的，是我跟耿瑶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真的能够达到这个质感才会说的。另外，你看哦，我以浅色为例哦，来折叠起来，对吧？揉搓一下，揉拧一下，来打开以后。 不易皱吧，就是打理起来方便。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卷一卷，然后到了当地以后拿出来拍照，然后做一个搭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深色搭深色的，也可以搭浅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穿的是黑色这一条，很多人说黑色属于经典款，大家想象一下哦，如果没有旁边这个刺绣，我这条黑裤子就很普通，就这是刺绣嘛，对吧？有了这个刺绣之后，你的胯部就往里边收了，就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整个人都是胯部。但是你看，如果左右两侧全部都是纯黑的，就跟很多运动裤是一样的感觉了，就没有那么时尚了。还有很多阿姨说，你跟耿瑶两人都是把衣服束在里边的，我们平时肚子比较大，想穿一些长款的衣服把肚子盖掉可以吗？当然当然，我现在是衣服啊放在这个裤子的外面，完全也可以，完全可以盖掉这一半，对吧？360度弹力橡筋，我和耿瑶都是穿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绝对够。我再背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深蹲，阿姨们在乎深蹲，说你现在这个裤子啊虽然是高腰的，别我深蹲以后就往下掉，半个臀部露在外面，我们不会哦，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所以这种裤子啊，它是比较耗料的，裆部是加长的，然后呢，在这个胯部的位置又是加宽的，
0: 是的，
1: 在臀部的位置又是帮你把余量给放开的。
0: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呢，说实话，这个裤子今天如果说是卖100多块钱一条的话，大家可能还要纠结一下，想一想，哎呦，买三条回去，咱们今天60块钱一条，你买三条回去换着穿，配着不同的衣服，水洗着，对不对？洗着穿，换着穿，太划算了，60几，今天有6块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也参加，3条女款3条男款，你不管买哪一个都是3条不同的颜色给您发货到家的。
1: 对的，
0: 我们来说了一下尺码部分，
1: 尺码快没了，给瑶 5XL， 东方购物特供的 5XL 快没了，180斤的阿姨们快抢 5XL， 不补货的，160斤的阿姨们 4XL， 145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男士130斤双 XL， 145斤 3XL， 170斤的叔叔们 4XL 嘛，不要纠结于尺码，因为颜色不需要纠结，是三条全部给你的，不要纠结于尺码，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在东方购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货到付款，可以免费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时间留给您，02151999000。

0: 服哦，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反应过来了，想说，哎呦，这裤子是划算的哦。你说网上那种59块9的裤子我也买过的，嗯，55块9的裤子约等于60块钱了吧？买回来会发现针头线脑一大堆，上身之后这个裤型啊，有时候那个剪裁前面和后面那个片，那个片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嗯，然后整个裤子蹲下一会儿会儿起来鼓包了，然后呢，整个裤子水洗2-3次缩水了、脱色了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不是说人家都不好，但是一定是鱼龙混杂的，品质没有办法有保证的。东方购物这条裤子你可以回去感受一下，整个它的面料也好，版型也好，做工我们都是严格按照专柜品质来的，吊牌价格299一条，今天东方购物1993条，合下来每条60块钱，可能比很多地方买到的裤子还要便宜，但是咱们不管是面料、舒适度、透气度以及做工来说的话，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保障。
1: 对的，其实大家在上单非常非常高，都在抢女款，是不是？女款上单特别高，其实不用太纠结，卡码往大拍就可以了。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5XL 码，适合180斤的阿姨们，所以放心穿着。甚至于我们这个裤装，你会发现不仅是搭一些休闲装 T 恤是可以的，甚至搭很多新中式的上衣，穿我们这个裤子一样是好看的。春暖花开了，然后呢，夏天。梅雨季节到了，3条裤子带回去做到勤洗勤换，一点都不显得多，对吧？门店价格1条299，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3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60几块钱，放心购买啊，放心购买。如果真的发现没有我跟耿瑶讲的那么好，或者发现没有我跟耿瑶穿的那么时髦、那么好看、那么显瘦，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现货、所有的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但是您现在手速要稍微快一点了，因为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部分尺码一旦售罄。的话，我们就像林说的，没有预约的，那我们今天马上全部尺码都备货告急，赶紧抢最后的机会和名额，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家和人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们各位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哈，您会说哟，大鱼大肉呢也吃不太进，对不对？但是呢，无论是球赛也好，包括是平时生活也好，有些朋友会说要囤一点点我们的葡萄酒了。那今天也是跟我们的中粮集团，并且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雷沃将军这款的红葡萄酒，干红葡萄酒，都能到当方购物。今天的价格非常优惠。首先告诉大家啊，之前我们卖过这一整套的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价格是368块。但是今天在炎炎夏日当中，再为大家立减了20，变成了348元。希望您可以把他们一起带回去。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哈，也是非常懂酒的，平时也是经常会进行品酌的一个我们的老师啊，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和燕华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喝点小酒，对吧？尤其大家一起喝的时候呢，喝葡萄酒的概率和次数呢是比较多的。因为上海人呢，可能说，哎，你要是真的喝白酒、烈酒呀，很多说，哎，我还不是太适应。像这个天气，你要真的喝啤酒吧，好多人说太占肚子了，对吧？
0: 对的。
1: 那喝点这个红酒呢，应该讲是刚刚好。那既然说到红酒，那法国的干红，那全世界都是要敲大拇指的，尤其今天这一款啊。
0: 哎，对的。
1: 我们的雷沃将军，
0: 对，雷沃将军，他是赤霞珠干红啊。就来看看我们这瓶酒吧。首先看瓶身，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看到一些法国进口的红葡萄酒，您到超市当中去挑的话，
1: 对，
0: 也是看瓶身，
1: 当然，
0: 然后看是不是法国进口的，原产地是来自哪里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瓶身包装。
1: 好的，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啊，在我们的瓶身上呢，就是非常经典的直筒的这个包装。这里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雷沃将军。我们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5世纪啊，这个酒庄啊，我们这个雷沃堡酒庄啊。而且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在它的背后呢，其实对这个酒庄的历史以及我们今天的啊这个中粮名庄会呢，都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这个呢叫雷沃将军啊，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呢，这里是中粮集团世界500强的企业，我们的名庄会。那么，中粮的名庄会呢，它是世界500强啊，它这个集中的集团集中打造，绘制了全球的品牌，甄选世界美酒，应该讲的是完全经过非常详细的挑选的。而且呢，在这一段呢，我们对雷沃将军呢，他进行了一个讲述啊，大概在大概在600多年前，雷沃将军呢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卸甲归田，开辟葡萄园。所以你想啊，建立了这个啊雷沃堡的这个酒庄，那迄今呢已经有500-600年的这个历史了啊。所以呢，这个酒庄的名字呢就以雷沃将军来命名，好吧？那么这款酒呢，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特色，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原产国法国，而且我们的产区呢是奥克产区。同样我们的葡萄的品种呢是赤霞珠，也是单一的非常广大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啊，我们说一个葡萄的品种
0: 的
1: 啊。我们的时间呢是2022年名庄会法国原瓶进口13.5度的酒精度。
0: 确实。那说到这款酒啊，很多人之前也是带回去喝过，说有口感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那么前两天我有一些这个朋友，包括是长辈朋友们也会说，哎呀，燕华，他说你们单位啊，包括是你们东方购物有什么好的酒推荐吗？我说你要喝什么酒？他平时呢就到冬天会喝一点白酒，
1: 对，
0: 夏天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喝啤酒，那现在就在想了，就有点腔调，对吧？然后呢，这个不太挑这个性别的，可以弄点红葡萄酒。而像现在这种季节，比如说晚上看球的时候，你可以跟一些比如说海鲜
1: 啊，
0: 包括是一些红烧的东西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
1: 对，
0: 因为您想，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说一瓶或者说是两瓶已经很厉害了吧？今天是慢慢当6瓶带回家，
1: 一箱。
0: 那再加上我们今天说到，它是通过法国非常好的一个产区，
1: 对，
0: 来自法国的奥克产区。那这个产区啊，它其实也是在黄金酿造我们葡萄的优质产的这个维度带了，对不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奥克产区。
1: 好的，那么首先呢，几百年历史的啊，这个雷沃堡的名庄出产的这个酒，那么尤其呢，我们要看产区，因为葡萄产区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是啊，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它是南部的阳光充足的地中海气候的，所以呢，这个产区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光照非常充足，土壤非常的肥沃，特别适合于赤霞珠的生长。尤其我们这个酒庄啊，它主要呢，它的底层是沙砾土，沙砾土的底层呢，它的铁的矿物质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让这个根系啊能够深深的扎进去，特别适合于啊我们这个赤霞珠的这个生长。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产区啊，在整个法国它也是单一葡萄品种的这个产区，而且呢是 极大的、非常大的，也是欧洲单一品种的葡萄酒的领导者，所以这个产区啊是单一葡萄品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种植地。那么这个呢，它风土表达就是阳光啊，包括它整个的果香非常的浓郁，口味非常饱满。那么再有一个呢，我们要说到葡萄的品种，这个品种呢100%的赤霞珠。我们今天这款酒就是单一酿造，它不是混酿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种葡萄叫赤霞珠。那么赤霞珠呢，它其实啊，它是品丽珠，哎，和这个长相思啊这两个葡萄的它的后代，所以它的颗粒比较小，皮呢是比较深的，所以它适合于酿造啊，就是那种哎果香特别的醇厚，而且呢单宁啊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那种酒。所以呢，我们首先100%的赤霞珠，这个赤霞珠呢是全球的种植量是极大的啊，也是法国经典产区的首选品种，所以我们用的葡萄的品种是非常有讲究的。第二个呢，我们是工艺特点单一酿造，因为只有单一酿造呢，才能100%的纯粹表达出法国啊它这种法定要求的这种应该讲它非常标准的这个口感的体验啊。而且口感的密码，它的单宁非常的细腻柔滑，酒体呢非常的平衡，它的果香呢非常的浓郁啊，有这种呢哎黑色的啊这个水果的这个口味啊，以及甘草的气息非常的突出。
0: 哎，是的，而且这个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刚才听到我们大刚老师在这边形容的时候，就你会情不自禁的这个唾液会分泌出来，对不对？那这款酒之前很多朋友品尝过之后都会说到一点，第一点纯正，第二点挂壁效果好，第三点单宁它的一个啊这个酸涩度哎不是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啊，给大家
1: 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酒体的颜色呢，它是一种深宝石红色，但是在这个酒体的边缘呢，它有一种紫色，所以呢它从色泽上来讲是非常的迷人的。那么你把你的就是个杯子啊稍微侧一点，然后呢你鼻腔尽量靠近，
0: 你去闻一闻，
1: 你深深的闻一口，
0: 是，
1: 当它晃动一下的时候，让这个它的花香啊，它整个的果香啊，更加好的散发出来。
0: 是，
1: 这个时候呢，你闻到了黑加仑呐、黑樱桃啊，包括甘草，包括皮革的这种复杂的柔和在一起的令人深刻印象的香味儿。同时，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挂壁的效果，把挂壁的效果你看到没有？
0: 看到吗？这个
1: 非常明显哦，
0: 非常明显，
1: 非常明显的挂杯效果。
0: 是的，
1: 哎，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厚重，
0: 对，
1: 浓郁。那么当然了啊，我们说到它单一葡萄酒，尤其是我们这款酒，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能喝酒的，但这个酒呢，我们都品过，对吧？法国葡萄酒这款非常有代表的我们的赤霞珠的品种，单宁非常的柔和细腻，而且呢应该讲它的酒体非常的平衡，没有特别的酸，也没有特别的涩，
0: 是，
1: 对吧？这种口感呢特别适合于咱们中国人的啊，这个东方人的对于红酒的整体的一个印象和感
0: 觉。确实，它真的是非常好上口哈，所以说很多有说朋友聚会啊，包括是在家中啊，有这个朋友到来，包括亲戚朋友一起来这个小酌一下的时候，都可以把它打开来庆祝一下。
1: 对，
0: 那红葡萄酒特别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在市场当中价格也是不菲的，
1: 对，
0: 你少则一瓶一两百块钱左右吧，今天我们是348元，六瓶带回去，对不对？这每一瓶这才就60多块钱，7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今天啊，每一瓶算下来，您说到底是不是正宗的？第一点，东方购为您保驾护航，整个的渠道为您所保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中粮集团为大家所保真。第三点，在瓶身当中都为您所标注了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包括进口的它那个标签，
1: 对，
0: 也为您所献上。
1: 是。
0: 那么今天难得一次，本来的东方购卖到过368元，今天再为您立减20，只需要348元。带回去，立刻来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 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哈。这两天朋友们都会说呀，之前囤的一些红葡萄酒啊都已经喝完了，那么正正好好在寻觅当中。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啊，现场为您所做的直播啊，法国原瓶原装的进口的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六瓶带回去，348块钱。说到这个价格呢，不得不提到，你想想看啊，平时您到超市上去这个品一品，包括你在喝酒，包括是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有朋友说，哦，你们请吃饭，我带酒，酒我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过来之后，他说我想打的法国葡萄酒，你说，哎呦，真啊，
1: 跟就不一样。
0: 然后就会觉得，哟，这个破费了，是不是？觉得，哎呦，这顿饭啊，如果说是3000一桌的话，那基本上这法国红葡萄酒，哎，觉得档次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能够配得上的。
1: 啊。
0: 但如果说是您说，哎呀，我今天喝什么这个吃小龙虾，弄一个法国红葡萄酒，你突然觉得，呀，这小龙虾是不是感觉这个还要再加点菜，对不对？
1: 是个配角。
0: 因为法国的红葡萄酒给人的印象，特别是上海的朋友们啊，都会觉得蛮好的。毕竟因为在全球当中，因为法国他们对于葡萄的种植以及是纬度的选择，包括酿酒工艺，他们每一个酒庄都非常有这个历史和渊源。
1: 对对对，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我们说旧世界的葡萄酒当中呢，法国葡萄酒应该是名为翘楚
0: 的，
1: 对吧？而且呢，法国这个地方啊，它特别适合于葡萄的种植，而且呢，法国人又特别喜欢喝这个葡萄酒，家家户户啊，他每一餐当中，他都是把红葡萄酒当做他的餐酒，配上什么呢？配上红肉、牛肉啊，包括一些啊这个颜色深色的肉，它这个配起来呢，口感更加的浓郁，甚至法国名菜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比如说红酒烩鸡啊，
0: 对，哎，
1: 有一些名菜都是拿红酒作为它的佐酒的，
0: 所以今天您所需要348元是六瓶，刚才我还核算了一下，如果您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订购或者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343，积分有3.48块，对不对？这个单价减下来算下来呢，每一瓶才56块多一瓶，
1: 哎，那真划算了，
0: 56块多，你喝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是中粮集团这个出品的我们的这个红葡萄酒，
1: 对，
0: 你再想想看，你到市场上去说，有别人说我一瓶红葡萄酒，法国进口的50多，你还真的是不敢买，
1: 对，
0: 但是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东方购物的渠道为它所保驾护航，所以每一口酒每一滴酒都是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而且不仅仅是什么酒体是啊，它瓶身也是从那边一起过来的，
1: 对，
0: 对不对？原瓶原装呢，酒是在那边酿造的，葡萄是在那边采摘的，罐装所有的东一系列都是在法国当地所进行完成，所以今天啊，就运到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奉献到您的餐桌当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感谢30位顾客成功邮回去。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葡萄酒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1: 对，
0: 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很好上口，
1: 哎，
0: 整个香气当中除了有一些这个水果的香味，
1: 是，
0: 比如说黑加仑呀、黑樱桃啊、黑葡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深色的淡定的这个味道之外，它还有很多一些木质香气，这是它跟它的酿造工艺分不开，对不对？除此之外，因为他们的葡萄庄园跟一些花草植物植被种在一起之后，它会有另外的一层香气是所复合在里头的，所以虽然说它是单一品种赤霞珠，但这个品种非常好适配我们任何的中餐，因为你想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吃什么？红烧的，
1: 对
0: 吧？
1: 红烧肉，
0: 香的，
1: 对吧？
0: 而且，哎，这个天气嘛，糟香的，
1: 对，
0: 都是一些浓油赤酱的一些味道，
1: 是，
0: 甚至于还有些朋友会说吃一点咖喱的，
1: 哎，
0: 这些餐食都可以配上我们的红葡萄酒，特别是这一款的干红葡萄酒了。
1: 对，所以呢，这款酒啊，你不要压力太大，我们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瓶，
0: 哎，
1: 对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来说呢，这个性价比已经是非常之高了啊。
0: 对，
1: 所以呢，你日常的我们日常饮用即可，对吧？包括我们到外面吃饭，燕华也说了啊，我们就自己带啊，这也是很性价比很高的一种生活方式。
0: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立刻来抢一些348元六整瓶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Bio,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Bio.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大刚老师也是用手机 对吧扫一扫他的那个二维码和标签、看了一下每一瓶啊、如果是在市场当中建议的零售价格是多少钱。
1: 对，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原产国是法国，然后呢这里呢是我们的产区是奥克产区，用的葡萄是赤霞珠，而且年份呢是2022年，而且您关键看这句话，法国原瓶进口。所以这里有一个二维码，我拿手机呢也给它扫了一下啊，把这个二维码我来扫一下。
0: 好
1: 扫出来之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值，哎，来稍等一会儿啊、我来把它再扫一下。
0: 好，我以为你这个照片保留好了
1: 啊，我刚才因为是
0: 对，刚才反正我们就提前说吧，等大刚老师扫出来哈、单独一瓶的一个价格
1: 很明显啊、
0: 出来了。
1: 雷沃将军，来，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750毫升，多少钱？建议零售价
0: 198。
1: 所以我们这瓶酒的售价其实单价是198。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算起来才56块钱。
0: 198如果说是乘以6的话，
1: 要差不多在1200块钱左右了。
0: 对的，
1: 六瓶嘛，
0: 你说我出去带个酒两瓶就是六瓶带出去的话，1200块钱，那确实价格蛮高的。
1: 对对对，
0: 这能出3000-5000左右的这个饭局、但今天算起来348块钱，而且这个348块钱啊，不是说平时也能看得到的。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这款的价格，还当时是秒秒价格，对不对？368六瓶，当时已经是抢空了。今天再为您现金减去了20块钱，只需要348，核算下来单独每一瓶的价格只需要56块多。这样一个单价，您带出去，包括是您作为礼物啊，这赠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到朋友有乔迁之喜的呀，你过去说我带两瓶酒过来，带点水果过来，对不对？
1: 对，
0: 很洋气的，给您一扫。法国干红葡萄酒多少钱？198块钱一瓶的，对吧？那倒出来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酒体。
1: 大家看到整个酒体的颜色呢，是深宝石红色。你看酒体是非常的透亮，旁边呢这一圈呢，它其实仔细看啊，它是有一点紫色的光晕啊。再有一个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挂杯啊，整个挂杯，你看到没有这个角度啊？挂杯非常的浓重，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非常的厚重。那么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香气啊，这个香气呢，你就觉得它非常好闻。为什么呢？它是红色和黑色的啊，这个水果的混合的香味儿。你比如说，有种黑加仑呐、黑樱桃呀，包括黑葡萄呀，
0: 是，
1: 这些的水果的香味儿。刚才其实燕华讲的非常，它有一种木头的这个香味儿、木质的这个香味儿，甚至你会闻到有一种种啊皮草的。甘草的这个香味也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呢，它的香气啊非常的符合，非常的复杂。那么再来一个呢，喝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单宁啊是比较细腻的，也是比较柔和的，所以它很好入口，也蛮好喝的。就是说，不是很多人都喜欢，就是说单宁比较重的、比较强烈的、结构比较强烈的那种酒。那中国人可能还是喜欢单宁细腻一点，丝滑一点的啊，像这个丝绸一样的划过你的这个嗓子口一样的润进去的这个感觉。那这款酒呢，它的酒体又是做到非常平衡，所以是非常综合性价比很高的一款好酒。
0: 是的，那在我们东方鼓舞的目前直播当中，订购的速度还是非常快啊。如果你是下午的时候，包括是这早上的时候，习惯于喝比如说咖啡呀，包括是一些这个茶类呀，到中午或者晚上，无论是有没有这个朋友在一起啊，有些朋友会说我每天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想要弄点小酒秘密，又不用很多，对不对？然后呢觉得哟心情很好，你看装在酒杯当中啊，你拿在手里，整个人的感觉也会不一样。我们说生活是需要有仪式感的，
1: 是，
0: 再加上随着一定的年纪上去之后，他们会觉得进入到红葡萄酒的领域当中去呢，在睡前喝一喝也觉得蛮舒服的。
1: 当然
0: 所以如果您正好在寻觅一款，或者说之前也只喝过法国其他一些品种的这个葡萄酒，今天这个可以试一试，因为尝试的价格非常的优惠，才50多块钱一瓶带回去，
1: 试错成本很低。
0: 对，确实
1: 是的，
0: 而且又是整箱，对不对？六瓶装，东方购物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确实，立刻再次把时间和总时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猪肝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0: 好了，做的是四总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了。说句实话，如果你平时在这个正好这个时间点一点多，对不对？下午的时候，哦，对，一点多的时候，
1: 对，
0: 准备睡午觉了。啊，你说呀，这个旁边那位爱人已经这个呼呼大睡，你说翻转午觉也睡不着，晚上嘛也是很难入睡的啊。那很多朋友也会说，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不同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当然了，休息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点呢，就是你在准备吃午饭或者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有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小辈到来家里来，然后来聚一聚的时候，或者还有的说，哎呦，同学要聚会了，对不对？大家一起过去，饭呢菜呢是这个 AA 制的，那么各自带点好酒过去品尝一下，大家开心开心。
1: 现在的我们的交往的社交的生活方式往往就是这样的。
0: 是呀，
1: 还有一些呢，朋友同学的这个家长们啊，我们家长们的这个聚餐也是一样的，有人带点菜，有人带点酒，一下子就把这个活动啊，把这个社交活动就给张罗起来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其实在社交活动当中啊，用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红葡萄酒。
0: 对，
1: 为什么呢？你想啊，白酒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酒量的呀，
0: 是
1: 你动不动52度、53度，然后呢，这个酒喝完之后呢，你满口的酒气，浑身的这个酒气，而且呢，很多人如果酒量不好的话呢，这个脸啊马上就通通红了，是吧？就有点上头了这个感觉，对吧？但是你要说真的啊，要喝啤酒的话呢，说句实话，很多女士啊觉得这个没么样子，没腔调，
0: 还有是啤酒的话要冰的呢，不是很舒服，
1: 对
0: 吧？那红葡萄酒真正很好，第一点它颜色好看，第二点呢，红葡萄酒的话，它比啤酒也好，比白酒也好，白酒也就论其他的，就它可能是男性朋友当中酒桌当中一种非常这个
1: 老酒客，
0: 对吧？老酒客的这种礼仪。但红酒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倒酒，醒酒，在玻璃杯当中要摇晃，
1: 要看
0: 颜色，它有仪式感。
1: 对，
0: 你拍照也好看。然后平时在生活当中，就算不喝，你就会在那边晃了晃，很有腔调。
1: 我装样子也好，
0: 对吧？所以，就没你弄个把酒杯那么摇翻，
1: 摇翻啥子？特别个样子。
0: 所以也没有把那个啤酒杯拿在手里晃啊晃啊，对不对？你说这种仪式感啊，还真的是只有这个葡萄酒能够给到大家的。
1: 确实，而且葡萄酒它这个香气啊，也很特别。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鉴赏的过程啊。你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你先观其色，对吧？看一看它整个的颜色，有的是深宝石红色的，有的呢它是稍微浅一点的，它旁边呢像我们这个酒，它边缘的地方有一圈紫色的光晕，就看上去就颜色上就很迷人。
0: 是。
1: 那第二点呢，你可以闻它的香气，对吧？稍微晃动一下，让这个瓶子里面沉寂很久的这个香气啊，在这个空气当中跟氧气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唤醒它的香气，
0: 是
1: 一下子绽放出来。那这一下子你就好像哎呀，闻到了那种迷人的沉醉般的黑果实的香气，比如说黑加仑呐，黑葡萄呀。那么这些香气呢，深深的吸一口之后，你会觉得沁人心脾。那么再来呢，你可以品一品，因为不同的葡萄它给你带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法国啊，我们说到它葡萄品种，应该讲没有比它更大的就是赤霞珠了，种植的面积也是这样的。单一葡萄酒种啊，其实最多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赤霞珠。所以呢，我们看到赤霞珠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品类。那么赤霞珠给你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单宁比较细腻，比较柔和，同时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它也是呢我们说到的两个著名的品种的一个后代，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品丽珠和长相思的。品丽珠酒我们单一的我们也喝过，长相思我们做干白葡萄酒做的比较多，对吧？那这它是一个它的后代，那么它的果实呢是比较小的，它的皮呢是比较深的，所以它对于做红酒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0: 确实，就还有一些朋友们就是可能之前也不太懂，对不对？就知道法国的红葡萄酒好，因为法国葡萄好，
1: 对，
0: 这个它的逻辑能够搞清楚。
1: 阳光好。
0: 然后他还会想来，这个法国它应该是葡萄吃不掉吧，然后把它酿酒。不是，他们那个赤霞珠那个品种啊，你如果单去吃那个葡萄，它因为小，然后呢它甜度啊，包括是不太适合用，
1: 对，并不是太好吃。
0: 对，我们平时当葡萄吃的这个水果品种。
1: 你肯定跟飓风啊，
0: 对，
1: 阳光玫瑰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这个葡萄品种在法国当地这个出产出来之后，酿酒就特别好，对不对？阳光充足，然后呢，它当中的一个花青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颜色很纯正，如果说你平时品尝到的一些是混合的那些酿造的酒，比如说有两三个品种，这个葡萄品种加在一起来进行混合，那今天正好给到你一个单一品。 品种的这个赤霞珠的干红，它整个的年份包括是纯度以及是单宁的口味是非常的合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以348元六整瓶带回去的优惠价格带回家哦。好，算下来每瓶只有50多块钱。再次把时间和做出了给您，因为我们这个背这个
1: 皮身上扫一扫是198一瓶啊、哦！
0: 哎，是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最后9分钟时间，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0: 好了，欢迎回来。哎，突然之间看到我们这位苏菲，就是酿酒的女士，对不对？她是在整个的酒庄当中。你看法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是热烈、奔放，然后热情，然后法国的很多电影狂也是带着很多的浪漫气息和文艺气息。
1: 对，
0: 到法国街头去看看，很多女士先生啊，都是穿着那种又很。就田园风格的很洋气的那些衣服，然后在整个大街小巷当中，旁边有一些花卉当中，他们就是拿着一个酒杯，然后在那边晃着红高酒，无论是这个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哎呦，这很惬意，
1: 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
0: 这就是这对啊，你会觉得是松弛的
1: 生活，
0: 休闲
1: 惬意，休闲的人生。
0: 那今天一样可以带回去那么松弛这个生活，就算外头刮着是这个什么狂风暴雨，你心中有那么阳，有这个一米阳光，
1: 对，
0: 你就摇着酒杯，穿着睡衣都可以，
1: 没问题，放点慵懒的音乐。
0: 对，无论您家中是这个欧式的风格建筑，还是中式的风格建筑，穿完睡衣，包括是穿好一些正式的这个裙装之后，你拿个酒杯，然后在那边晃啊晃动的情况下，你哎稍微去闻一闻，在家中也能够出很多一些片子了。
1: 对对对对对，确实啊，我们说红酒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一旦要说到葡萄酒、红酒，那一定会绕不过一个国家的名字，那就是法国。尤其法国，它有很多的一些优质的葡萄酒的产区。
0: 是的。
1: 那么其中我们今天这个产区呢，就是奥克产区，叫黄金奥克阳光佳酿。为什么呢？因为奥克产区啊，它是整个法国南部的，它是右岸的这个阳光产区，地中海的气候啊，光照的充足，土壤肥沃，适合赤霞珠的生长。一定要讲这句话的啊，它是赤霞珠，因为我们这个是单一葡萄酿造，就是赤霞珠，好吧？它整个这个产区的地位是法国应该讲非常大的一个单一葡萄酒的产区，也是欧洲单一品种葡萄酒的领导者。整个这个奥克地区呢，它是阳光非常的明媚，而且它整个全部都是非常纯正的法式葡萄酒的风味啊，以及的果香浓郁，口感饱满。那既然说到啊，这个我们说到的赤霞珠这个品种，我们今天是100%的赤霞珠的单一酿造而成，不是混酿的。有很多酒我们是混酿的，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是100%的赤霞珠。赤霞珠呢，它是全球种植量非常大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葡萄的品种啊，也是法国经典产区当中的首选品种。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法国葡萄酒，你看到的其实都是赤霞珠啊。那么再来，它的工艺特色，我们是单一酿造，100%纯粹表达，法国法定要求没有其他品种的混酿啊，没有其他品种的混酿，就是单一酿造。
0: 是
1: 它的口感密码是单宁细腻柔滑，酒体平衡，黑樱桃、黑加仑、甘草以及皮革的这个香气非常的突出。那像这瓶酒，它上面有个二维码，你回去之后呢，拿出手机呢，你也可以这样扫一扫，我来扫一下啊，对着它扫一下。
0: 对。
1: 那么扫完之后呢，给大家看它整个的读出来的这个结论啊，您看，就是我们的啊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您看一下它是售价，198一瓶，198一瓶。那么我们今天6瓶的话呢，差不多接近于1200块钱左右。
0: 是呀，那么今天在东方购物6瓶只需要348块钱，而且不是每一档节目都能看到这个价格，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给大家所推荐这个酒的时候，它的6瓶带回去368，
1: 单瓶50几块钱，
0: 368也很优惠了。
1: 对对对，
0: 今天是348元，哎，更加优惠了，好吧？因为是中午的时间段，那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时间段？说哟，这个时间段不就是睡午觉的嘛？他们备货不多，
1: 对。
0: 然后呢，348元又是让的这个。
1: 拿 不出来，
0: 哎，是的，
1: 我怕大家买不够，
0: 对，
1: 啊，所以呢就少一点吧。
0: 正好好，这个时候没有睡午觉，然后又看到了朋友们，真的是还蛮实惠的，
1: 对
0: 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un vin remarquable, vous verrez une attaque ronde, gourmande, charmante. J'espère que vous prendrez autant de plaisir que nous avons eu à faire ce millésim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soirée.
1: 好了，最后的三顿时间呢，立刻来抢先啊！三百四十八元是六整瓶带回去，法国原品原装的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葡萄酒。那无论电视机前您是平时喝红葡萄酒还是不喝红葡萄酒的，但是法国红葡萄酒一定是听说过，而且。
2: 对于它的概念是什么，又好酒，然后呢蛮贵的，法国葡萄酒，
1: 对，但是都是在市场当中啊，就蛮多的法国葡萄酒，之外就不知道如何来进行选择。
2: 对对对，
1: 那东方购物您啊所精挑细选，不仅仅是东方购物，大家
2: 中粮名庄会，
1: 中粮的名庄会，我给大家
2: 因为说句实话呢，中粮集团呢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而且呢它这个名庄会呢，它就是全球范围内啊。 替我们的中国的观众，我们的消费者来选择世界各地的好酒，
1: 是
2: 在法国，我们选择就是雷沃将军的赤霞珠的干红葡萄酒，因为它是一个有五六百年历史的一个知名的酒庄，同时呢，今天又是单一的葡萄品种赤霞珠，同时最能够代表的是法国的干红葡萄酒的酿造的工艺以及风味，
1: 是
2: 吧？所以这款酒呢，应该讲啊，您自己扫一扫也看得到的，198一瓶。 对吧？我们今天呢，差不多如果六瓶的话，一箱啊，将近1200块钱。
1: 对，
2: 我们今天哎，正好又减去200，是348，每瓶算下来。
1: 你看它定价接近零售价格是198.1瓶，三四八最多买到一瓶半，
2: 一瓶半呀，
1: 你两瓶都带不回去，对，所以今天带回家是六整瓶啊，三百四十八元，也可以大家来尝试一下，吃口好嘛，以后再多买一点点啊，但是不要放弃这个优惠的价格的机会。
2: 没有什么试错成本，实际上对吧？到底能到菜来抢掉还是牛排？
1: 确实，好吧，你到时候去看看什么法国红酒，我炖的什么牛排，那个价格，
2: 哎呀，我到。
1: 我到西餐店去吃饭的时候，给我一小杯哦，嗯，
2: 觉得刚刚我躲菜了个滴滴哦，
1: 58块一杯哦，肯定要的呀，对的，
2: 我这才多少呀，大概100毫升左右吧，
1: 是的，所以在家里头，然后包括是现在我们到饭店当中去这个聚餐啊、吃饭啊，都是可以有就自带这个酒的，那干嘛不是348元自己去，哎，搭得起，对不对？这个钱都可以省下来了，再说这个酒拿出去也上得了台面，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900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麻了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飞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 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开一瓶，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

或者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一百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咁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

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
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

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你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谢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 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这是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他买这个燕窝吃，哇，他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生素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湖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霞。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其实说到郑广和，我相信很多的上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已经马上一秒钟穿越回到原来的小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小的时候你放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天气，
1: 哎，
0: 越来越热，这个时候有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郑广和捧在嘴巴里一口喝进去，凉气从胃里面唰一下冒出来，
1: 是的，
0: 整个人感觉到哎呦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证明，小的时候我特别的贪嘴，那个时候呢我从杭州来上海，第一次看到橘子汽水啊，我说句实话，杭州它是那种袋装的塑料的汽水，到了这边我喝到玻璃瓶的是，哎，为了玻璃，因为玻璃会汽水当中它那个二氧化碳比较浓，
1: 对的，
0: 我
1: 气儿更足，
0: 说的稍微有点就是惭愧啊，就有点丢脸，我喝一口喝得太猛啊，这里疼
1: 啊，太冰了是吧？
0: 太冰到了。我说句实话，这个真的是我童年当中第一次感觉到大上海给我们带到的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0: 而且就是郑广和，而且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郑广和的橘子汽水，
1: 哎，
0: 舒服，太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来，咱们今天郑广和给大家来做到了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格，
1: 是的。
0: 首先来看啊，24瓶248毫升的郑广和橙汁汽水，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橘子水，
1: 对的，橘子汽水。
0: 先来。郑广和你现在也在做啊，
1: 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什么叫做柠檬呢？它是柠檬汽水，
1: 哎，
0: 柠檬汽水，那说句实话有点咱们老上海老可乐的这种感觉了。
1: 这是白月光的一个汽水是不是？
0: 特别特好，别好，
1: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的白月光的一个饮品啊，我们的柠檬汽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一个包装啊，
0: 跟那个时候的啤酒瓶的这个颜色一模一样、啊、
1: 对的。
0: 就是我说句实话，其实跟那个时候啤酒瓶小时候啊，真的因为你喝不了酒嘛，
1: 哎，
0: 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喝酒怎么办呢？来，就来这么一瓶。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包装是有稍微的变化了，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印的纸也是给大家做了升级。
1: 是的，有创新。
0: 但是你从这边看，哎，我说句实话，跟小的时候喝的是一模一样。
1: 真的是的，还是小时候那种感觉。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好不好？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尝一尝，是不是还是那个小时候的口感？这样。我跟佳佳分一分，我还是喜欢喝这个。
1: 我也喜欢喝橙子味的。
0: 咱们今天啊，很简单啊，橙子味的有个好处。它是直接这样的打开，
1: 哎，一拉口，直接
0: 一拉口，非常小小的一拉口，非常非常的好玩、哎、你直接这样，哎，就跟易拉罐一样，这样打开就可以了，
1: 不是一下它就开了，
0: 哎，各位，
1: 哇，
0: 你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必要再弄个什么杯子啊，那它太过文质彬彬了、哎，
1: 直接对嘴喝，哇，这个就是什么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感觉，是不是？哎，立马来了，
0: 一定要这一口嗝打出来，
1: 哎，
0: 三一。
1: 嗯，
0: 舒服，整个的暑气就在这一口嗝当中，渐渐的消散了。我说句实话，这个时候就是要打开电视机看变形金刚啊，六神合体啊，
1: 是
0: 画仙子的时候了。
1: 哎，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爸爸妈妈开始做饭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饭菜就上了，什么葱花大排啦，红烧肉啊，
1: 哇！
0: 而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1: 是的。
0: 放了学以后，跟小朋友玩一玩那个洋片呐、啊玩一玩那个火柴环，
1: 拍的那个，
0: 然后喝一口这个汽水，回到家里面，妈妈做好饭了，一口下去又舒服又冰，最好冰镇一下啊，各位，这个最好冰镇一下。然后呢，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来尝一尝
1: 我们的柠檬味的，
0: 柠檬味的，这个我就给佳佳来尝一尝，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像夏天我就最喜欢这样子，清清爽爽，加点冰块，对不对？
0: 稍微加一点冰块，
1: 喝一点我们的柠檬汽水，
0: 对，哇，这个如果说是来一片真的柠檬，我切下去，这个要是在这个各种饭店，一杯卖你18块钱，要不要？
1: 太过瘾了，
0: 要
1: 的。
0: 但是咱们今天清清松松，
1: 好清爽，
0: 非常方便，199块钱，你是整整的带走两箱，36瓶。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柠檬汽水啊，是给到大家大瓶装的。
1: 对的，
0: 这是大瓶装的，
1: 这个是520毫升的。
0: 我们小瓶装的是248，哎呦，240，这个气儿还在往外窜啊！
1: 是吧？
0: 240多毫升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赶紧来抢先了。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和柠檬汽水，两个的组合199块钱。原来我们的积分送给大家5.97块。
1: 哎，是的，
0: 5.97啊！
1: 哇，
0: 各位先别着急，
1: 嗯，
0: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不是？
1: 省了11块，
0: 11块钱左右，
1: 没错，
0: 18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郑广和个这品牌，尤其是这仪器室好像老出名的。 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个，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3: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皮辰光糊，但是也搿只辰光糊跟老早子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糊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只要老爸子不错的、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4: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一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家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5: 在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了夏天就要喝这样的汽水。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的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是橙汁味的汽水呢，打开开袋就可以吃。然后呢，咱们今天的 lemon 汽水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老派的。哎，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供应商啊，也是位爷叔，直接拿出个打火机，吧嗒就敲开。
1: 哎，
0: 如果说您牙口好一点，用牙也可以，但是牙口不好的就千万不要乱吃了啊。
1: 不太建议，不太建议。
0: 或者说是呢，找个桌沿一磕，哎，也能磕出来。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小的时候的口感，就是那个时候的味道，
1: 没错，
0: 直接放到家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还在跟导演，因为我和今天的节目的导演都是80后，对吧？就是我们80后、90后童年的回忆，
1: 感觉回到了那个时候。
0: 一放学，刚才还在说呢，什么布丽斯塔警长啦，什么太空飞鼠啦，那个时候其实上美厂也出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动画，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
1: 哪吒
0: 闹海啊，黑猫警长啊，包括说这个大闹天宫
1: 啦，大闹天宫，哎，
0: 其实都是上美厂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动画片百花齐放了。
1: 对，
0: 你现在回到家里面，你现在看看小朋友可能真的没有那个时候味道。小朋友现在看来看去，哦呦，小猪佩奇，
1: 对，
0: 看来看去都是外国的一些动画片。但是我们其实中国的动画片那个时候在傲视整个全世界都非常好，
1: 百花齐放。
0: 但是你现在想要喝喝那个老底子的味道，真的有点难了。
1: 是的，
0: 现在这么喝汽水不一定你随时能够买得到。
1: 哎，还真是啊，说在外面的很多超市啊，包括说商场里边，基本是见不到的。
0: 那他的一些其他的饮料倒是可以喝得到，其实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啊，我说句实话，正广和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对的，
0: 就是现在啊，这个放学了之前，因为80后那个时候呢，学业相对来说还比较重，基本上是先做作业。小男孩呢，这不能
1: 先写作业是吧？
0: 其实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男孩没有那么的认认真真，就是你做英语，我做语文，大家互相
1: 这样的，
0: 不能教大家。但是我说句实话，电视机前哪位现在跟我一样40多岁、30多岁的人，
1: 小的时候你那会儿是那样的，
0: 小的时候没有做超过作业，对不对？那我说句实话，都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太好的事情？很简单。为了放学的时候能够抽出半个小时，要么打打篮球，
1: 看看动画片，
0: 要么踢踢足球。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吃饭加看动画片的时候了。动画片看好了以后就要开始做作业了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如果说您想要回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看到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来选择到今天的正广和，
1: 一瓶汽水让你回到那个时候，
0: 一瓶汽水就回到那个时候，一定是对口猛灌，冰箱里拿出来对口猛灌一口，打个嗝，
1: 是的，
0: 夏天的暑气都没有了。还有最后的29分钟时间，196块钱整整带回去两瓶，
1: 没错，
0: 两箱
1: 两箱
0: 36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刚才跟佳佳一直在聊，就是因为佳佳是00后，我是80后，两个人虽然说有代沟，因为这个5年一代沟，咱们有4个代沟。但是咱说句实话，其实对于童年的记忆都是一样的。小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时候，一定是放学到家之前是最幸福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段时间，你可以想象家里面做好了妈妈、爸爸妈妈准备好的美食，以及还没需要做作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天气太热，爸爸或者是妈妈有可能会给你买一瓶汽水。
1: 对的。
0: 每个城市的不一样，像佳佳是从中原地区过来的，你们那边有你们那边的汽水的口感。
1: 是
0: 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1: 但是都是橙子口味的汽水。
0: 江浙沪就是这个。江浙沪
1: 就是我们的郑广河，
0: 郑广河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个时候呢，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但是你得拿找起子。
1: 对，
0: 现在的郑广河来，
1: 我们做了创新哦，
0: 看到没有？一、二，哦呦，这个气的声音，而且哇，
1: 啵的一声。
0: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就是认为玻璃瓶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
1: 我也觉得
0: 一定比易拉罐的好喝。
1: 是的，玻璃瓶的确实是好喝的。
0: 后来我去查了很多资料，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对不对啊？大家且听一下啊，因为玻璃瓶不容易形变。但是你那个铝罐呢容易形变，而且铝罐呢跟碳酸又容易发生反应。但是玻璃瓶是不会发生反应的。而且那个时候啊，还要把一个个玻璃瓶攒起来，你要还给店家的。
1: 对，
0: 虽然那个时候是5毛钱一瓶啊，1块钱一瓶，2块钱一瓶。但是你喝完得把这个瓶还给人家。
1: 是的。
0: 然后人家是一箱一箱塑料筐摆在门口的。
1: 对。
0: 这个玻璃瓶直接拿走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啊，特别的爽口。夏天的时候，你说冰镇几个在冰箱里边，然后你回来之后大汗淋漓来上一口，太爽口了啊！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这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啊。哎，就是这一身格啊，就是感觉回到了大夏天。
0: 大家不要觉得我虽然做节目，就是你做节目要讲点形象，喝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句实话。一定要畅畅快快的把这个嗝
1: 打出来，
0: 你这个暑气才会消掉。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是现在这种大闷大热的天，我说句实话，现在你走在马路上，哪怕穿一条短袖，穿一件短袖，走个两步，身上是不是就是腻子个的？
1: 是的，
0: 这很
1: 黏黏的，很难受。
0: 它也不是出大汗，就是很黏，你都闷。来，这口。一口下去，
1: 让你立马消暑了啊！真的特别的舒服。
0: 这是我们的白月光，我们的lemon汽水啊，
1: lemon汽水，我们的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这个柠檬汽水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也是这个瓶儿，也是这个绿色的瓶儿，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贴标啊，稍微改了一改，
1: 是的，
0: 稍微改了改。
1: 我们现在的这种样子啊，更加有创新的一个很漂亮的我们的这个贴画，
0: 但是也是玻璃瓶哦，
1: 对的，
0: 也是玻璃瓶哦。不是塑料瓶哦，
1: 是的，
0: 不是塑料瓶哦，所以它的气儿是很足的。
1: 对的，
0: 一样啊，拿这种稍微加一点冰的，咱们倒出来。哇，
1: 你看它气儿真的好足哦，
0: 很浓很浓的这种柠檬的味道就已经迸发出来了。然后如果说讲究一点，这再切个半颗柠檬，它一插。
1: 外面卖的那种汽水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一杯20-30块钱，对不对？现在喝的就是小时候那种味道。
0: 而且关键
1: 是，太爽口了。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跟我一样的80后的朋友们啊，现在已经开始想要品尝一点好酒了，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如果吃点酒的话，来配上咱们今天这个郑广河，你调一调试试。
1: 哇，你太会喝了，是的。
0: 鸡尾酒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调了这个气泡酒以后，你放一点这种什么伏特加也行，弄点朗姆酒也行。跟这个郑广河一调，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那种果味的鸡尾酒？人家外面卖128块钱一杯，
1: 没错。
0: 你自己在家里边，你买瓶伏特加，现在去便利店买好了，多少钱？郑广河一瓶，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且调着随便调，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价格超划算，
1: 特别的划算啊！我们是2大箱带回家哦。小瓶的我们的橙汁的是24瓶一箱，然后我们大瓶的是520毫升的啊，我们的柠檬汽水是12瓶一箱，
0: 这是大瓶
1: 的，总共
0: 对的，
1: 很大瓶的，
0: 等于那边差不多2瓶，
1: 对的，就是2瓶，
0: 其实是48瓶，
1: 是的，
0: 其实你要喝的话是48瓶，
1: 48瓶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童年的记忆，童年的味道带回去了，
0: 花200块钱一个红包不到的价格，把自己阔别了。10几年、20几年、30几年的童年的记忆带回来，
1: 对的，
0: 值不值？
1: 太值了啊！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刚才还跟我们的导演讨论啊，就是真的，就整个江浙，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北方的地区是不是这样，整个江浙沪地区好像小朋友都这样，把正广和汽水放在冰格里面，冻成一个大冰坨子，
1: 然后呢，你别说，
0: 因为它冰块解冻的时候缩了，你会把这个汽水的味道缩了出来，然后呢，缩了出来的汁儿要比我们直接喝这个汽水会更浓更甜，对不对？
1: 太会喝了，
0: 更浓更甜，但是剩下来的就是一坨冰了，剩下来就是一坨冰了，那我说句实话，其实。在那个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童年的记忆。我们小的时候哪里有什么 iPad 了，什么电视机了，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野地里边玩啊，
1: 对，
0: 在这个马路上面看呢、啊、有的时候在马路上面看来来往往的汽车就能够坐个一个下午两个下午，
1: 是的。
0: 还是哪呢，这是大众牌，然后这个是桑塔纳，对、哦、那个时候啊，这个是夏利啊、哎，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说句实话，这个其实一种童年。
1: 对的。
0: 还有一种童年是什么？在楼下的那种绿化带里面、抓各种的小虫子，夏天虫子多吗？哇！抓各种小男孩子这样。
1: 回归自然
0: 了。女孩子可能小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个交换一下童年的那种明星的海报啦，
1: 对对对，
0: 然后聊聊八卦啦，
1: 抄抄歌词儿，
0: 什么抄抄歌词儿啦、然后跳跳牛皮筋儿啦，
1: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快乐的一个夏天就过去了，
1: 很纯粹的一种快乐和幸福，
0: 很纯粹。而且这个夏天其实除了暑假作业之外，更多的就是这一瓶瓶的我们的正广和，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暑假的记忆，
1: 没错，
0: 走过去的，它的那个时候的价格，你别看那个时候是便宜的，那个时候什么5毛块、哎、5毛1块钱，
1: 但是
0: 那个时候的收入是多少呢？
1: 对呀，
0: 爸爸给你5毛钱，你可以用，可能可以用个一个礼拜呢。
1: 对，
0: 那个时候5毛钱可能可以用一个礼拜呢，或者1块钱可以，5块钱可以用一个礼拜呢。
1: 没错，
0: 那你想这5毛钱和那个现在的5块钱其实真的差不多。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给你5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三餐都在家里吃，不要你的钱，住宿都在家里住。不要你的钱，5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
1: 那也不能的，
0: 过不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正广和一共36瓶，199块钱。
1: 没错。
0: 所以首先我们的这个橙味汽水，就是我们的橘子味汽水呢，全部都是拉环装的，让大家开启很方便。
1: 很方便。
0: 我们今天呢，正广和的柠檬汽水，
1: 小时候的包装，
0: 就是小时候的绿瓶包装，
1: 对，
0: 直接打开就可以来进行饮用了，好吧？
1: 对的，
0: 家里面备个喜字就行。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本来送5.97块的积分，还要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接近11块钱的立减，188。36瓶，
1: 哇，更划算了、啊！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9100。

0: 人家是勿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华搿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的，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也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牌子，勿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辣辣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了加紧，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正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油期啊，这秋油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

0: 给吃个风大，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勿错啊。
1: 欢迎回来。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上海人现在物质应该生活是极大的丰富了。
2: 是的，
1: 你要喝什么饮料，你喝不到，
2: 都找得到。
1: 嗯，你各种洋品牌喽，甚至现在很多东南亚的那种饮料品牌也进来了，
2: 全都喝得到，
1: 你全部都喝得到。但是为什么咱们今天上海人还是想要喝这一瓶小的时候味道？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2: 对的，
1: 也许是你对女同学的第一次心动的那个记忆，哇！也许是你放学回家之前，爸爸准备告诉爸爸，爸爸我今天考了56，别打我，别打我，对不对？就是这个味道。那我说句实话，夏天就代表着郑广和，
2: 是的，
1: 郑广和也代表着夏天，因为一听到这个声音，我说句实话，30多度的天气，哇，不觉得热了。
2: 天哪！
1: 一闻到这个味道，40多度的天气，脸上流的汗水马上就有止住的现象了。然后一定是冰的，它冒着白气儿的时候啊，哇，
2: 是的，
1: 一定是冒着白气的时候，
2: 有画面了，
1: 对准你的嘴巴，
2: 来上一口啊！夏天的味道就是在这瓶汽水里边了，非常的爽口啊！哦，
1: 进去以后先叹口气，哎，然后
2: 打个嗝，
1: 打个嗝。哎呦，这来了，来，我说句实话，这是一整套的，我说句实话，不是我们一定要做，但是有点像是那种仪式一样的，你会发现了吗？
2: 对，
1: 尤其是啊，就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你问他100个问，99个都是，咚咚咚咚咚咚一口下去，妈妈在旁边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对不对？
2: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但是我说句实话，小孩子不管呐，因为真的喝进去了以后，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透心凉，
2: 那个爽口啊。啊，
1: 现在还要担心说，我这个冰喽，那个冷喽。不要担心，这个就是我们郑广和，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
2: 是的，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呢也比较合适，看一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2: 哦。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让您回到一口回到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24瓶咱们的小瓶的这样子的橙汁汽水，还有我们12瓶的柠檬汽水啊，就是我们的柠檬汽水。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是更加大的。
1: 那个时候要是谁拿这个柠檬汽水来的话，那就是
2: 太有面了。
1: 就我说句实话，小朋友当中现在是孩子王了。哎，
2: 必须的，
1: 因为你柠檬汽水比较大。那个时候小朋友不可能一个人喝完的，
2: 对的，
1: 第一个是不可能，
2: 分享的
1: 肯定是可以分享的。还有一个就是大人在喝绿瓶装的啤酒的时候，现在可能那个时候的利波啤酒，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前两天我也看到利波啤酒现在也在全新上市，利波还有精酿哈。利波大人喝利波啤酒的时候，我们就是喝这个，郑广和的柠檬汽水，对不对？
2: 是的，
1: 也是绿瓶的，然后还假模假式的，来，爸爸，我给你干一个，都是气泡的嘛，
2: 都是小时候那种记忆，
1: 都是气泡的嘛。他跟爸爸说了，你喝啤的，我喝白的。但是啊，说句实话，这个其实真真正正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喝这一口呢，不仅仅是代表着夏天的记忆，
2: 对的，
1: 更关键的是代表着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烦恼。你家里面除了就是有些学业的压力之外，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要马上进入暑假。你现在5月份了，
2: 对的，
1: 接下来呢？6月份中考、高考之后，对不对？一整个暑假就开始想了，我要去哪里玩？
2: 是的，
1: 我要，如果我考得好了，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准备什么什么好的礼物，
2: 没错，
1: 对不对？如果考得不好了，我在想怎么度过这2个月的暑假。
2: 是的，
1: 这个暑假我说句实话，基本上家里面就买这一筐了。
2: 对，
1: 就是买这一筐了。咱们今天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买一筐放在家里面。然后呢，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爸爸冰2瓶放到冰箱里面，哇，或者就全部都冰淇淋。你们早上起来，你就拿一瓶，拿一瓶，拿一瓶
2: 了，太幸福了，
1: 太舒服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郑广和橙汁汽水和我们的柠檬汽水的组合，今天是新品首发，才给大家送上的是5倍积分。
2: 是的，积分特别的高，
1: 原来1块多的积分，今天变成5块多。
2: 没错。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11块钱的优惠，
2: 是的，
1: 相当于是188，带走咱们今天的36瓶，
2: 没错，
1: 其中12瓶是大包装哦，大瓶的柠檬汽水
2: 哦，2倍哦。
1: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看看这个气泡，看看这个冰，
1: 太充盈了。
0: 咱们今天还是拍的太精致，太精致。咱们小的时候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呢？哪还有玻璃杯呀、啊？就直接就是老板帮我开一开，老板拿一个锈迹斑斑的，一定是那个很生锈的那个，外面都没有绿色的那个塑料的，就是那个黄铜的那个一个起子，
1: 叭
0: 一打开，甚至有的时候老板都不拿，他说拿什么起子了，来我给你开，然后对准桌角啪一拍，拿去喝，对吧？然后他要看着你的，看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瓶子要还，那瓶子不能带走的，瓶子要还的。瓶子人家是按照那个还多少，
1: 要回收的，
0: 给你多少的啊。而后来郑广和也会有这个盐汽水啊，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我说句实话，老品牌一直在走到创新，那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喜欢老品牌？因为老品牌带着我们那个时候的记忆。
1: 是的啊，
0: 带着我们年轻时候的记忆，甚至可以说是懵懂时候的记忆。那个时候中学大学或者是初中高中的时候，毕业了以后去哪儿啊，也不过就是跟小朋友自己在院子门口啊，或者说是在小区门口啊玩一玩，跑来跑去。甚至我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1: 对，
0: 没有电脑，没有 pad， 手机那个时候有个 BB 机就不错
1: ，BB 机
0: 还手机，那个时候小朋友就是互相追来追去都觉得很有趣。现在你说小朋友哪还有追来追去的这个精力啊？哇，
1: 都是关在就是这个楼房楼宇之间了。
0: 对的，
1: 在户外的机会也很少了。
0: 现在但凡你让他接触到了屏幕，好，他接下来就戒不了屏幕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屏幕，所以发现整个世界这么大，
1: 是的，
0: 整个天地这么宽。我甚至我想跑来跑去，而且关键的是那个时候的家长也没有那么的担心哦。说哟，这个车上什么车上多啊什么的，你要担心说什么？现在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保护过度了。
1: 对的。
0: 那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呢，其实给孩子偶尔的来尝一尝咱们小时候的味道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
0: 咱们郑广和有橙汁汽水，有 lemon 汽水，这两个我说句实话，你多少年没喝到了。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整整36瓶，其中12瓶是大包装，
1: 没错，
0: 12瓶是大包装，
1: 双倍的量哦，
0: 双倍的量哦。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按下1号键0215111999。

0: 好，哎呀，问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加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还是那句话，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回来，因为小的时候的记忆已经回不来了，小的时候的感触已经回不来了。但是我们能够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2: 是的，
1: 这个镇广和汽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味道，尤其是跟楼下小卖部，他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老板一定是在这边拿，要么拿个打火机，要么是找个那个桌子角，啪一拍
2: 桌沿，
1: 对吧？桌沿这么一拍，但是现在不用了，你看。但是啊，
2: 我们有一拉口了，
1: 一拉口一拉也很方便。你看这里面的气泡，
2: 嘣的一声，
1: 嘣的一声，然后你就是开始开怀畅饮了。今天我们这一瓶是没有冰过的，但要是冰过以后啊，就是真的
2: 更加爽口了啊！可以回去之后我们冷藏一下，或者加点点的冰块，这就是一口夏天的味道带给您了啊！
1: 先一口看下去，太舒服了。
2: 是的，再打一个嗝。
1: 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喝我们冰过的这个镇广和，千万不要像我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我大概七岁还是10岁，我有点忘了。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喝到镇广和，就是一口下去，喝得太猛了。脑仁
2: 冲到脑门了，
1: 一下子冲到脑门
2: 了。你喝的是冰镇的，是不是？
1: 喝的一定是冰镇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喜欢喝镇广和的朋友们，可以说不是说喜欢喝镇广和，是有条件喝镇广和的朋友们。
2: 还真是对的。
1: 一般来说，家里面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尤其是不去买那种啊，旁边那种一袋一袋的塑料袋的那种，拿在里面自缩的那种，就更有品味了。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全部的这个玻璃瓶
2: 包装的，
1: 为什么要选择到玻璃瓶？因为玻璃瓶它的气儿更足。
2: 对的。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你一看就知道了，更大。这个时候谁要是拿这个汽水过来，你就知道这也是镇广和的
2: 孩子王哦。
1: 谁要是拿这个镇广和的过来，那你就无敌了。基本上就是，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还是绿皮包装。
2: 对的，
1: 还是这样的绿皮包装。
2: 小时候的包装，
1: 小的时候的包装，您直接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橙汁汽水是24瓶，每一瓶是248毫升。
1: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哦，是两倍的量，是12瓶带回家，总共是2箱36瓶。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
2: 买到您这样子童年的回忆，
1: 是
2: 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了啊！
1: 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童年的回忆，其实非常的简单。您想想看，您现在小的时候下了学，放了学以后，回到家里面，你看着什么上美场的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什么《大闹天宫》啊，《哪吒闹海》啊，包括说《阿凡提的故事》啊，这个定格动画，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很好看。当然那个时候还有更很多很多那些舶来品，像什么《圣斗士星矢》啦，什么《美少女战士》。战神金刚啦，等等等等，
2: 是
1: 也有很多人会喜欢看。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真正正的夏天的味道却恰恰是由镇广和带来的。
2: 没错，
1: 这一口爽，这一口甜，这一口冰进到你的身体了以后，让你浑身48000个毛孔能够这样打开的，
2: 舒张开了，
1: 真的就是你现在多贵的饮料也好，多贵，现在我说句实话，那种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一瓶的气泡水，标榜着无糖、零脂、零糖的，你再去喝，
2: 对，
1: 喝不到那个味道。
2: 是的，是的啊，
1: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没东西喝，我们喝到的镇广和是我们生活当中夏天唯一的清凉。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6块钱。来品尝一下那个时候的味道，
2: 是的，是的，
1: 199块钱，整整36瓶，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9900。

0: 三思咖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嗯，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在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是郑广和带给我们的。
1: 没错，
0: 一口下去，浑身的毛孔打开，这股冰劲儿，这股把气从胃里面放出来的这个感觉，嗯，一定要啊，大大口猛灌一口，先叹口气。然后就感觉从胃里面有一个大嗝要打出来了，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体温都好像降了2度。
1: 嗯，因为
0: 在这个天气，你说句实话，在外面是走上5分钟，又热又黏又闷的。
1: 对，太难受了。
0: 咱们今天是不是得在家里面备上一箱？
1: 是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多备一些这样子的汽水，特别是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一定要多备一些。很多叔叔阿姨啊，小时候就喜欢喝这一口，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是可能郑广和没有再看到了，但现在我们又出现了，给我们的孙子辈、给我们的孩子辈，让品尝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味道，是特别合适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只能2箱，我们的橙汁的气味啊，还有一个我们的柠檬的汽水，2箱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
0: 对，
1: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童年的味道了啊。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个饼干是吧？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正光华个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个辰光夏令营嘛，个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个，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也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牌子，勿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的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能够直播机先您好，我是燕华。今天这个阵仗，包括看到我们名字啊，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今日特卖。除此之外，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阿斯加品牌在今年2026年反季促销的第一场直播，同时也拿出他们家非常高品质、高质量反季嘛。你想，现在外头的这个室温有38摄氏度左右了，在家里头也是要开空调了。那这个被子带回去，不是让你现在盖的，而是让你到大冬天的时候来进行盖。但是反季有个特点是什么？价格优惠。那么在没有看到价格的时候，先看看啊，不要说有价格到底是有多么便宜，光看价格，今天价格肯定是便宜的，肯定是优惠的。但是先看品质，品质。是不是你以前说，哎呀，它品质蛮好的，但是价格太高了，没有舍得买？今天看看品质能够满足了，价格依然是可以，您可以值得入手的。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然后呢，不单单是我们阿斯加羽绒被的这个反季特惠的第一档直播，也是东方购物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第一档反季特惠的直播。而且啊，作为第一档直播打头炮来说，我们的商品采购经理其实也是下足了心的，就真的就是看了各种数据来在阿斯加所有的系列被子当中，这一床是在我们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
0: 对，
1: 而且冬天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有做爆杀，我们有做特卖，但是今天反季特惠的特卖比我们冬天的爆杀都要来的实惠。错过了今年到冬天你再来砍的时候，再来买的时候，不可能看到

0: 僵硬，
1: 对，
0: 轻轻柔柔的。晚上啊，大冬天睡觉的时候翻个身呀，或者是干嘛呀，它不会声音特别的响。嗯，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坚持用60只羽绒？是不是很软？
1: 对，
0: 对不对？那个小、小大白鹅腹部、胸腹部的那个绒，它很软很软的，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你的表布过硬，那么这个里面的绒是不是在里面就会被压扁了？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阿斯加给到大家坚持都是用60只的高织高密、更柔软的表布做我们羽绒被的贝壳。哪怕成本高一些，就是为了让里面的羽绒可以充分的舒展开来，可以充分的呼吸，可以帮您做到更好的保暖。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在细节之处也为大家所体现出来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它的一个滚绳的滚边处理当中，
0: 是
1: 没有说因为今天是做了反季促销而反季的被子为您做到了少这个滚边的处理，
0: 没有，
1: 包括在整个的背面啊，8个定位绳，
0: 是
1: 你自己去掏被套，就高档被套才能够用回去。八个定位绳更加牢固了。
0: 对，
1: 还有点，它除了60只之外，今天这床的我们的这个羽绒被，它还是一个抗菌的。
0: 对，
1: 不仅仅是它的表布抗菌啊，它的绒也是抗菌的。给大家先看看吧，我们整个的检测报告，好吧？这是来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啊，看看我们的羽绒的测试条件啊，抗菌啊，无论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呀，包括其他的啊，都是符合标准，
0: 对，
1: 大于。这个99了。
0: 对，
1: 这边呢也是啊，就是说大肠杆菌，对不对？就是呢面料同样也是做到了一个抗菌。
0: 是，
1: 其实无论是在秋冬季节，特别冬天，因为容易呀，比如说外头凉了呀，回来之后，
0: 其实
1: 对于这些这个菌呐、就一年四季都其实有这个表布升级之后，哎，心里又放心了。
0: 有这个工艺有什么好呢？你大冬天为什么会去习惯去太阳底下晒被子？
1: 对啊，
0: 对，不就是怕被褥当中时间久了之后没办法清洗，然后担心滋生细菌啊。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表布帮您做了抗菌工艺，
1: 对，
0: 里面的绒也给大家做了抗菌工艺，这个是双重抗菌，这个是品质工艺上面的升级，
1: 是，
0: 所以这床被子在我们的门店差不多就是5位数的这个价格
1: 是要的。那除此之外，看到我们整个表布啊，我们都说好马配好鞍，
0: 对，
1: 表布那么高级的60只又是抗菌的表布，全年的，看看我们的绒，
0: 来吧，今天绒全部都是从遥远的俄罗斯过来，
1: 是的，
0: 对吧？俄罗斯大家一想啊，是不是天寒地冻的，纬度更高，再往北边是不是北极圈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俄罗斯这边进口过来？不是说国产的绒不好，也不是说其他产地的绒不好，而是俄罗斯温度更冷，冬天更冷，冬天更漫长，冰雪天更漫长。那么在当地生活的小动物，不管是大白鹅还是棕熊还是什么其他的动物，是不是皮毛一定要厚，一定要丰盈，然后你看它这个密度一定要高，这样子它是不是才能抵御当季当地的一个寒冬的这个气候？
1: 确实，
0: 所以我们坚持是什么？俄罗斯进口过来的，而且是大白鹅公鹅的鹅腹绒，并且我们的绒子含量高达95%，所以你看拎起来之后，基本上你看都是大朵大朵的绒朵，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手摸上去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毛梗啊之类扎手的，
1: 是
0: 因为95%绒子含量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级别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你看啊，今天这个绒，无论是从我们的表布啊，包括是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的95%含绒率的这个绒啊，
0: 对，
1: 它的一个品质够高了吧？
0: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绒啊，这阵子上海应该蛮湿的，
1: 对，
0: 很潮很湿，但是手感摸上去干干爽爽。
1: 对，
0: 本身鹅绒的羽绒的天性就是什么吸湿排湿，
1: 是，
0: 所以你看很干爽。然后你再看好的绒，不单单看它产地，看它绒子含量，还有看它蓬松性，看它回弹性，捏了那么小之后立马它快速回弹，就说明这床被子它可以常用常新，
1: 是的，
0: 对吧？有的如果绒的品质啊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话，是不是你稍微啊放在橱柜里面压一压，你再把它打开来之后不一定能弹到那么蓬的状态，
1: 确实。
0: 但是你看我们阿斯加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绒，立刻回弹，所以整床被子10000块钱的价格在我们门店卖的也很好，是因为大家觉得拿回家，我如果算用到8年用到10年，平摊下来其实也很有性价比。
1: 确实，那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来自俄罗斯进口大白鹅的鹅绒，对不对？
0: 对，
1: 在节目当中您所出具一份啊我们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所有的羽绒都是来自啊这个白鹅绒，并且原产 两国都是俄罗斯，
2: 是
1: 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
2: 是
1: 说到这边呢，还在想了哦，它的价格是多少？
2: 对，
1: 平时包括是现在商场当中有没有反季促销，对不对？那阿斯顿的这床鹅绒被啊，这个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2: 对，
1: 哪里可以去比比价格？
0: 你知道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对阿斯顿这个品牌特别信任，
1: 是
0: 为什么会特别信任？人家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对吧？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同时你看。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杭州大厦、然后银泰百货、杭州捷百等等等等，我们阿斯家有专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专柜货，在专柜来卖到多少钱？五尺充绒量1200克，我们是9598，六尺充绒量是1400克，过冬被啊、没问题，9998，
1: 是
0: 在冬天这床被子不做活动都卖得很好，但是今天来。我们是
1: 我们的
0: 反季特惠的特卖，
1: 确实。那刚才也说到了，因为是反季，那么它到底是不是一床这个反季的商品，对不对？刚才报了我们的克重就知道了，五尺是1200克，
0: 这个要冬天用哦，
1: 1400克，对吧？你平时我看看冬被，基本上是1000克和1200克，等于说是今天我们又把200克的绒，同样也是装在了绒缸当中，包括是充到你的这个羽绒被当中去
0: 了，就每床被子多了200克绒。
1: 我们整个的吊牌价格是9598和9998元。东方购物曾售价格，在冬天当中也卖过这个价格，
0: 冬天的特卖价格
1: 1698和1898，
0: 是
1: 今天我也很期待，
0: 来吧，
1: 反季特卖又是今日特卖，
0: 3、2、1，
1: 哇，因为您现征
0: 够不够劲爆
1: 了300块钱，1398和1598，这么说吧，这个价格啊，你在冬天到东方购物来能买到一床家绒被，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鹅绒被还不要说什么鹅的送鹅绒被，奇迹不到的，
0: 或者是1398、1598，你买到的充绒量、可能只有500克、600、700克，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们是真正的过冬被子啊、今天开始这两天入伏了，
1: 对，
0: 入伏三伏天，我们卖的是39延。涵盖的被子啊，
1: 是的，所以真正的反季价格同样也是给到底了，好吧？赶紧把时间和36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0: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我昨天在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2: 在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1: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2: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1: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2: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1: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阿斯加搿只品牌给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3: 直播间内那些促销价仅需几百元的羽绒被，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被赋予了诸多诱人特性。
4: 95%的绒子很高，看到没有，像葡萄串一样的，对不对？哇，很蓬松，
5: 贴身去睡，真的像睡在云朵里一样的感觉。
3: 在知情人的线索指引下，记者在江苏南通线下见到了这些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一番交谈后，网络电商的这些工作人员渐渐放松警惕。针对记者对这些所谓质量上佳却售价低廉的羽绒被提出质疑，电商博主们表示，消费者最终收到的羽绒被与直播间所展示的压根不是同一种产品，存在严重的货不对版情况。
6: 直播间展示的是好绒，然后真正发的是那种衰衬。
7: 你要听实话，就是丝跟绒没关系，就没有绒。

0: 上刚才那个新闻，你看现在很多网络电视当中主播，说句实话，他们经常看我们东方购的这个电视直播，所有的话术啊、操作模式，哦啊，啷个能说的啦？靠背不走样的啦。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们、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1: 对
0: 吧？他们的食物是货不对管。货不对版的。除此之外还有点是什么，就是我说啊，不管你说的怎样，你就认准品牌。这个品牌如果说线下没有门店的，它品牌历史不够长的，它品牌要靠什么这个降价促销打折力度非常大，然后呢赚一票就走了，这个大家慎重好吧。你这个买回去你只能说哦，批次的尝试一下，根本吃亏嘛，最后吃亏了。但是在我们东方购物不一样，不一样是什么？第一点呢，我们东方购物是有非常严苛的质检部门。第二点，我们选择品牌，特别像阿斯加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知名品牌，它都是在市场当中有线下门店的，而且在整个的行业当中都是属于翘楚的。另外再加上阿斯加品牌登陆的东方购物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他们挣一票就走了，不是。阿斯加入驻东方购物都快10年了，一个时间了。
1: 对对，入驻挺长时间的。其实东方购物呢，开台20多年，卖了20多年的羽绒被，对吧？就是在我们所有的一些商品，不管是羽绒被还是其他的一些商品，对于就是刚刚想要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做销售的，我们的商审非常的严格，
0: 是的，
1: 真的非常的严格。所以阿斯加，我跟您稍微强调一下这个品牌啊，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
0: 对
1: 对吧？获得过很多的荣誉，同时也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的白皮书，好不好？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线下像第一百货、像永安百货，我们都是有专柜。
0: 是，
1: 那你想想看，第一百货的门槛，
0: 对呀，
1: 你要入驻到这样子高端的老牌的百货公司，他们是有自己的要求。你什么这种小品牌或者私人作坊，或者你能拿到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公司里面去这个进行销售吗？
0: 不能，
1: 什么要有展柜啊，入驻进去啊，这是不可能 的。
0: 哎，所以东方购物您所这个精挑细选。
1: 对，
0: 另外呢再给大家看看啊，在这边还有一些报告大家所出具一下。
1: 对，这个是我们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啊，看清楚了什么是行业标准。东方购物所有的羽绒被品牌当中，目前只有我们阿斯加是参与到我们的行业标准的起草当中去。这一份是2012版的，好吧，就是上一版的，给您看一下啊，有起草单位浙江阿斯加，看到吗？这是上一版。然后呢，这两年呢，今年啊，就是我们开始按照新一版了。新一版呢是2023版了，新一版的要求更高一些了。然后你再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起草单位依旧杭州阿斯加家纺有限公司，对不对？你想什么样子的品牌，它可以作为这样的标准的起草品牌？
0: 是的，
1: 对吧？立标杆的一个品牌、
0: 对对对，所以他们不会因为什么多卖一套、多卖两套，然后呢就打砸自己的牌子，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还有就是你说跟门店当中第一百货也好，永安百货也好，是不是一样？
1: 一样，
0: 蛮重的哦，
1: 一样，
0: 1200克、1400克的、一模一样。我们整个的包装的这个礼袋啊，也是跟门店当中带回去一模一样。
1: 对，
0: 包括在这边说到了表布和绒全部都有抗菌，而且整个的抗菌不是说在节目当中你出具了报告，每一床被子当中都会有这个吊牌，抗菌吊牌为大家所展现出来。除此之外还有在这边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面料，100%的棉。
1: 对，
0: 并且为您做到的是我们这个60支的高支，对不对？
1: 对，
0: 包括整个充量啊，这个是呢1400克的，
1: 就是6尺的，
0: 哎，6尺的，含绒子含量95%，白鹅绒哦。
1: 对，
0: 你不要以为今天啊今日特卖，包括是反季促销1398、1598带回去是这个鸭绒的被子，已经
1: 很划算了。我们其实倒想了，因为反季特惠已经把价格压到那么低，但是我们的采购经理不允许，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真的是，无论是从被套、被壳，包括是品牌，
1: 对
0: 它当中的绒是属于蛮天花板的了。
1: 对，包括你看整床被子的厚度，其实燕华可以转过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床被子的厚度特别的厚，特别的蓬，就是拿回去之后真正的，因为每一床被子5尺要多充200克，6尺要多充200克，
0: 对的，
1: 所以过冬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越是厚的表布60支的，越是好的俄罗斯进口过来的白鹅绒，到了冬天，哪怕我们就在东方购物，原价差不多1980。
0: 是啊，
1: 1980照样卖得很好。
0: 是啊，
1: 但你知道东方购我们之前的话在冬季做特卖会做到1898，
0: 是
1: 我们的6尺，今天多少钱？ 1598，比我们冬天的暴沙特曼还要再优惠300块钱。
0: 对，
1: 这个就是反季特惠的魅力，明白吗？嗯，
0: 所以今天也是趁着哈这个三伏天快要来到这边了，反季特惠的价格真的是不容错过。
1: 对，
0: 你想一样是买，
1: 错过很简单嘛，冬天的多花钱，
0: 你就多花钱，
1: 对，就是这个道理。
0: 等到冷了之后想，哎呀，没合格我来买啊，然后再看看哦，然后看看1398的价格可能有了有，但是配置不是这个配置了。
1: 对 对，
0: 可能你以前在去年冬天也好，包括今年的这过年前也好，也想买一床这个鹅绒被好一点的，然后一看，哎呦，这个品质蛮好的，又很心动了，一块嘎滴，哎呀，还是算了吧，再等一等，等一等。如果你真心想要换上我们这个羽绒被，包括是鹅绒被换一套的话，赶紧趁一年四季当中最最优惠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反季特
1: 销了。对，然后教大家一下，到底怎么样去衡量这个价，这个被子到底是划算不划算的？不要光单纯比价格，如果也有你能看到反季特惠，也有卖到1300多、1500多，但是跟您说，哎呀，可能是90%的绒子含量，
0: 不一样，
1: 档次不一样了啊。我们是95%的绒子含量，对吧？然后还是俄罗斯的，俄罗斯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几大优质黄金采绒地带，而且你知道。大朵，大朵，明白吗？这写的很清楚，都是手工帮您挑选出来的。绒朵越大，一个越不容易跑绒钻绒。还有一个，我们的被子更蓬、更厚实、更保暖，使用的年限更久。然后你知道，在我们的行业标准当中，白鹅绒跟鹅绒它又不是一样的概念，明白吗？所以加厚冬被。这个贝壳又是全棉60只，而且绒和表布我们都做抗菌工艺。
0: 确实，如果你想真正好好一步到位哈，买到可以用很长时间、很多年的这个被子的话，今天赶紧趁反季促销的价格带回家。
1: 对，老实说，今年的反季特惠有没有第二档、第三档，我们谁都不敢保证。因为羽绒的成本真的合不下来的啊，
0: 而且每年价格还不一样，对不对？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思佳，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思佳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搭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后做到27分钟时间啊。今天我们每一床被子的备货都不多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大概剩下了每一床都只有十几组，就是出头一点点这样一个备货。大家呢要看到之后啊，如果我觉得哎呦这个价格蛮好的，之前也是比较过价格的，今天可以入手。除此之外呢，就是阿斯加这个品牌，因为是历史很悠久，又在行业当中是翘楚，
1: 它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品牌，对吧？包括像永安百货、第一百货，对吧？都有我们的专柜，而且都是这样子的高端的，在这种特别繁华的商圈，包括杭州啊，包括全国其他的有一些，这个也是有我们核心这个商圈，也是有我们的专柜的，所以是专业的家纺这个羽绒制品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能够连续2版的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作为起草单位，然后参与到这个标准当中去。然后还有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哦，你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呢，哪怕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已经做到了全年探底价格，对吧？你说我不知道东西怎么样，实物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任何套路在里面，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开箱验货，甚至在这个期间你去比价，你去纠结，你去犹豫，但是先把今天名额抢下来，
0: 是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
1: 因为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阿斯加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好不好，因为今年到现在其实其他的，据我所知啊，就是其他的羽绒被啊，目前为止反季特惠的方案都没有定下来，因为成本合不下来。那么阿斯加为什么可以？我们其实是个大品牌，我们有那么多的渠道做销售，就是无非东方购物这边不挣钱，我把其他的销售额贴补到这儿来，对吧？就是看中东方购物这样子的电视媒体的一个渠道，所以就换一句话说，我们亏得起一床被子，我们少赚300块钱、亏得起，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你想看，一年四季当中，虽然说现在不是买这个大冬季的鹅绒被的这个时候，不是应季商品，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它的价格能够做下来，能够给到你让利的价格。但是还有点就是说，让利了，但是我们品质没有打任何的折扣，
1: 因为
0: 从表布到绒，对不对？表布是60支的全棉表布，还是做到了抗菌，绒同样也是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的白鹅绒，并且绒子还能是95%的。无论是拿到哪个地方去，无论你什么现场冲绒也好，自己去配表布也好，各个看到都是哦排到很前头的。为什么？是属于高端品质，在整个品牌当中它也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等于说是一步到位的一个品质了。
1: 对，就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不是什么电视渠道特供货，不是电商货源，不是什么其他货，我们是跟所有的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我们的专柜货是一样的，连包装都一样，表布里面冲的绒，我们的缝线，我们的工艺，对吧？包括所有的那些细节的要求，全部都是跟我们专柜一模一样。
0: 是，
1: 但是你换一个渠道买，在我们专柜接近10000块钱，
0: 对，
1: 你冬天来买肯定要比今天多花300块钱。
0: 是呀，
1: 对吧？
0: 而且冬天的时候这床被子有没有还不知道，对不对？
1: 你都不知道，很多像我妈妈要是有时候买小菜哦，真的还个价几毛钱，就1块钱，哇，都给还老长时间跟老板磨。对，我们今天不需要你还价，我们今天自己把价格压下来。
0: 是，
1: 但是唯一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不敢保证后续的直播了。
0: 确实，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这些花型花色。
1: 对，
0: 因为说句实话，今天它不仅仅是表布好的全棉的60支，以往作为鹅绒被也好，羽绒被也好，都是一色的，
1: 对，
0: 要么粉色，要么白色的。
1: 对，
0: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蛮讲究的，他们喜欢怎么样？就算是里头的，我不是贴身盖，我外头套被套的，我也要里头是富丽堂皇的，金碧辉煌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很好，甚至很多一些妈妈在给到自己的女儿说10月份、11月份要出嫁的、要结婚的，给她备嫁妆的，
1: 够了。
0: 这个时候买，无论是品质、品牌，包括是盖的舒适度啊，真的是今天一步到位，1398和1598元。
1: 我们的吊牌价是接近1万元的，
0: 对呀，
1: 我们的吊牌价、我们的专柜价、我们的第一百货的售价是接近1万元的，
0: 是的，
1: 好吗？你今天真的是省了要9000块钱吧，是不是8000多块钱省了？
0: 对，还能买其他东西呢，对吧？
1: 对，
0: 来再给大家看看吧，我们整个的表布是60支的全棉表布，好处是什么呢？全棉亲肤性好，然后呢透气性佳，再加上60支啊，它的一种柔软的程度和密度啊，支数会更加好。就你穿上棉的衣服，这个棉到底好不好？除了它跟全棉之外，还有它的支数、密度、
1: 纱线的细度，
0: 是不是？你摸上去，包括你头凑上去脸。 这边脖子凑上去最柔软的地方啊，这摸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在摸小宝宝皮肤一样，而且当你翻身的时候不会有稀里窟窿的这些声音。除此之外，
1: 里面给大家看看，没有刷胶水，没有用涂层，
0: 是的，
1: 没有蹭无纺布去帮您做其他的防砖绒，
0: 是的，
1: 我们就是靠全棉的高质高密的表布，靠里面选的特别好的绒，
0: 对，
1: 然后做到一个物理防砖绒的工艺，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冲的多满，对不对？一格一格，鼓鼓囊囊，蓬蓬松松，
0: 是的，给大家看看，我们呢是 A B 两面都是这样的花型和花色，
1: 对，
0: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出去来，你看我整个手碰在那边，真的不铺满的，好舒服哎！
1: 哎呀，买冬被，家里面如果一定就是说要买一床羽绒被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就是选冬被，就是选冬被，因为1200克、1400克就是直接一步到位了。因为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跟导演聊，其他的被子，空调被、夏被、春秋被，我可以有很多替代品。
0: 对，
1: 但是冬天真正的过深冬的保暖的被子，是不是大家就选羽绒被？是不是就是一步到位？
0: 因为一步到位就是鹅绒，对不
1: 对？
0: 因为绒朵够大。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这种新鲜的味道，
1: 对，
0: 异味，对吧？那我们再看看绒 好不好？
1: 来吧，每一个全部都是每一朵绒朵啊，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而且你知道阿斯加它有多严格吗？因为我们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对他们家所有的羽绒制品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鹅体型多大？这个鹅养了多少天？对吧？这个鹅是公的、母的，
0: 哎，都有讲究。
1: 我们选的是什么？一定要就是过了冬天的鹅，过了冬天的鹅，因为过冬身上的绒毛更厚嘛，对吧？过了冬天，然后在它丰盈的时候去取绒，还有这个绒一定要公鹅，公鹅体型更大，所以你看这朵绒朵是不是更大？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又是鹅腹部包括腋下的柔软的地方、更暖和的地方取的绒，然后你看我上面是不是只拎了一点点？
0: 哎，
1: 下面。怎么可以这么大一团都抱在一起？你知道羽绒它上面是什么？一根根绒丝，密密麻麻的，对吧？中间有个非常饱满的绒核，然后边上是一根根绒丝，绒丝上面是一根根绒小鸭，就是绒爪钩。所以这个绒的品质越好，它的抱团性来越强。我晃了那么老半天，
0: 对，
1: 它不下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它不下来。这个绒是不是品质就很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知道这个绒啊，在我们第一百货永安百货，我们有现场充绒专柜的，50克卖多少钱？你知道吗？卖到差不多600块钱，
0: 哇，
1: 50克就是600块钱。那你想，我们今天整床被子1300多块钱，你只能买绒，只能买100克。
0: 是呀，
1: 买绒只能买100克。
0: 但是
1: 我们今天
0: 对，1200克、1400克，但问题是可以保证啊，我们冲的绒跟你节目当中所展示的绒格是一模一样的，
1: 反季
0: 特
1: 惠，
0: 哎，力度。然后再给您看看我们这个进口货物报关单，除了非常好的绒子，还能是95%的大白鹅之外啊，原产国是来自俄罗斯的。进口的绒，同时我们的这床被子呢，除六好的进口绒之外，表布做到60支的全棉，我们表布和绒都做到了一个抗菌，
1: 对，
0: 所以又是一个升级。
1: 对，
0: 以往卖到抗菌的一些鹅绒被，它只是表布抗菌，可能也要近200块钱了。
1: 我插一下啊，东方购物也有很多优秀的羽绒被品牌，
0: 是，
1: 但是能做到绒朵和表布抗菌的
0: 不多，
1: 我们阿斯加
0: 是吧？因为我只看到过这个表布抗菌，
1: 然后阿斯加。也不是每一床被子都能绒朵和表布抗菌的，
0: 是的，
1: 因为它的成本摆在这儿。抗菌的这个羽绒，它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会更高。
0: 所以，如果今天想一步到位啊，而且是优惠的价格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每一个尺寸的备货都已经到达个位数了，好吧？现在抢的朋友们也挺多的。其实无论是5尺也好，6尺也好，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到底了。我相信你也可以先把今天本季促销力度的这个名额名单先抢下来，
1: 货到付款嘛。
0: 然后对自己到外头去比比价。
1: 对，
0: 那这两天如果说有这个台风天气呀，不方便出去的，
1: 对，
0: 网络当中比价或者问问亲朋好友，问问他们当时啊，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买大概是多少价格？
1: 对，随便你，哪怕跟东方购物其他的我们品牌去比价格也可以，
0: 哎，
1: 好吧？
0: 是的，那417克组织了给您5尺床1200克的充绒量，仅需1398元；6尺床是1400克的充绒量，仅需159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我昨天在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2: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1: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2: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1: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2: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1: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2: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好了，欢迎回来啊！你看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打电话过来了，说用送人合不合适，有没有这个什么礼袋？我们跟我们所有的门店当中销售一模一样，都会配上阿斯加的这个礼袋，为大家所献上。那其实说句实话，你不用在什么放抽转箱了，直接把被子放进去，对吧？不用的时候放到这个橱柜啊、橱底都可以。关键呢，还会有这个标签，标签当中会有我们的抗菌的这个标签带给大家，同时还会有另外一个标签啊，无论是五尺和六尺都会有相应的标签。第一点，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面料，100%的棉，告诉你100%的棉。除此之外呢，它的充绒物是什么？白鹅绒（括号）。溶脂含量是95%，国标当中目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再加上呢，今天带回去是一床充绒量非常高的，5尺是1200克的充绒量，6尺是1400克的充绒量。这个充绒量平时在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大冬被，
1: 深冬被，
0: 对吧？也是阿斯加品牌他们家的充绒量当中啊，这个最厚实的一床了。
1: 对，基本上的话，我们很多就是去到我们第一百货、永安百货呀，然后现场充绒，因为价格会比较高嘛，然后他就不会充1200克、1400克，可能充个1000克，甚至你去看，有的时候有的羽绒被900克，它也给你号称冬被了。
0: 是的，
1: 但确实对于家里面长辈来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说，对吧？就是那样子的厚度可能不够保暖，保暖性可能就是欠缺一些。所以我们是一步到位，五尺是1200克充绒量，6尺是1400克充绒量，对吧？而且再次跟您强调，俄罗斯进口的，95%溶脂含量的白鹅绒，不是鸭绒。然后你看这个呢，是我们阿斯加就是在第一百货、永安百货，你看这是我们拍的一个照片哦。你有机会大家以后去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的时候，然后去我们阿斯加专柜去看，它有现场充绒被的一个标价牌，标价牌你看，进口白鹅绒，95%溶脂含量，50克多少钱？是不是接近600？
0: 对啊，
1: 575。前两年我看的时候是525。就是这两年都调价，在之前还要价格再低一些，所以你越往后面买的话，其实羽绒被就是早买早享受，
0: 对的，
1: 早买早实惠。包括你再看啊，底下的这些被壳，羽绒被的被壳跟你一个被套那不一样，工艺不一样的，知道吗？因为我们还要做物理防钻绒，随便看一个吧，6尺3050，光一个被壳3050。单人被1米5×2米15的，2090，光一个贝壳。你看我们今天的售价，反季特惠的价格，来
0: 1398，
1: 反季特惠，
0: 对对对。还有就问一下雅琳，今天这个价格跟你刚才比的价格的品质是不是一样？
1: 一模一样。我们这边您可以放心，我们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任的。阿斯加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是不是没有一点套路？大家，
0: 是。
1: 如果你发现但凡跟我们门店所有的不一样的东西，品质不一样，什么摸上去什么手感不一样，你直接去投诉我。
0: 对吧？做的11分钟时间了，但是不抢的话哈，这个您连摸到的这个
1: 机会都没有。不抢冬天来买也可以的嘛，
0: 就是要贵个300块钱，起码在东方购物要贵个300块钱，对不对？那个在自白时间，此时的给您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家，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只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0: 这个是什么空调被吗？或者说是春秋被吗？今天不是哦，是大冬被。
1: 我们今天是反季特惠啊，反季特惠。你知道我们给大家做了那么多年的羽绒被，你要说什么时候买羽绒被特别特别的划算，就是反季特惠的时候。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也是我们阿斯加反季特惠的第一档直播。但是真的不敢保证我们接下来会有第二档，会有第三档。如果之后没有了，你不要打电话过来问了，大家就耐心等冬天。冬天的时候，这床被子就是比今天最起码是贵300块钱。
0: 刚才您看嘛，有人一口气买2床。
1: 就看到我们备货快没有了，赶紧来抢，对不对？
0: 对，因为
1: 真的是很聪明。然后呢，你就等，正好来东方购物会，反正是越快的送货到您家。
0: 反季特惠，每一床被子，我们比冬天特卖的时候都要，就是便宜300块钱，就是我们
1: 便宜600块钱了，
0: 少。

0: 对，我们就是每一床被子对于阿斯加来说都给要多承担，就是300块钱，所以我们是限量供应的。我们不会说哎呀今天卖得特别好然后加货加货不加货的，
1: 对，
0: 今天就这点数量，因为公司给到我们的贴补的金额，对吧，因为这儿你说我亏了或者什么，我要别的地方补回来的呀，所以只有这一些数量啊、哦、抢完就抢完，抢不到就没办法了。
1: 然后说一下我们整个的品质好吗？
0: 品质很关键、因为这床被子呢哪怕它是原价买，我也就是建议大家值得推荐大家入手。好被子不是你2-3年就换的，
1: 是的，
0: 好被子5年、8年、10年、10多年的时间。因为这床被子在我们门店就是近1万元，表布全部60只全棉，手感摸一摸
1: 舒服、
0: 都更软更舒服、并不是说为了抬高它的身价我们用60只，而是因为羽绒被它需要羽绒需要用到更柔软的表布、然后它才可以膨胀啊呼吸啊，你知道羽绒保暖它如果把它压得扁扁的，你这样子它的保暖性能会打折的、明白吗？一定要给它在所有的羽绒绒丝当中中空结构当中它又有足够的储存空气的能力，
1: 是的，
0: 所以空气它就隔绝到被窝外面的冷空气，这床被子它在39严寒的时候才保暖，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它还是做到了一个抗菌的处理，
0: 对
1: 不对？绒朵都是来自俄罗斯的大白鹅啊，这个腹部的绒朵、并且也做到了羽绒度做到了一个抗菌处理。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
0: 好，
1: 因为价格跟以往确实是不太一样，在全年的2026年当中，今天也是第一场我们鹅绒被的大冬被的反季促销，
0: 很可能也就这一场
1: 啊，真的，
0: 对，
1: 反季特卖啊，来自95%俄罗斯进口绒的大朵白鹅绒加厚冬被带回去，
0: 这个价目牌你可以把它拍下来，
1: 对，
0: 拍下来然后你去比，
1: 看这个标准，
0: 你去比，你去比，
1: 全棉60只的表布。然后呢是95%俄罗斯大白鹅啊、这个加厚的，
0: 对，
1: 充绒量一定要看，因为它的充绒量就跟黄金的克重是一样的、对吧，1200克是5尺，1400克是6尺，这个呢是跟黄金的纯度是一样的，你看、买这个千足金买足金买这个18K 14K 是不是价位段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都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吊牌价格呢它是9900多，
0: 这个吊牌价
1: 几万元了，
0: 这个吊牌价一再强调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工厂自己定的吊牌价、
1: 对，
0: 这个是在我们永安百货第一百货、在我们百货公司的一个售价、这叫明码标价，
1: 对，
0: 这是明码标价，
1: 不要说要我看不到查不到这个价格、你今天1300，你平时其实也没到过这个价格，
0: 对，
1: 这个价格你在永安百货第一百货能看到，
0: 没有套路，不是说今天我把它做、把这个虚高价格给你拔得老高，你一看哇省好多钱，结果这价格根本就没人买过，你说
1: 是
0: 对吧、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厚度 这个被子你看厚度还是非常的厚实的，
0: 是的，
1: 我就直接过来了啊。
0: 好，
1: 整个呢我把这个被子转过来之后你看到了吗，平时你在家里头看到羽绒被也好鹅绒被也好，哎呦要过冬了、我是不是要一床两床往上压呀，
0: 对，
1: 这一床大冬被带回去之后不需要了，
0: 没有，
1: 一床被子直接可以过冬，
0: 对，
1: 而且你收纳好了之后呢第二天出来稍微拍一拍、依然是非常蓬松，
0: 对，
1: 不会什么跑毛钻毛啊什么，就一抖一拍哎呦满屋子就是飞毛，
0: 而且这个时间点、如果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电视
1: 的
0: 这床被子特别适合年长的人，
1: 对，
0: 因为我们还有羽绒包括表布是双重抗菌，
1: 是的，
0: 本身羽绒被就是懒人被，不需要什么大冬天经常去晒被子，
1: 确实
0: 我们今天做了抗菌双重抗菌是不是更加不需要考虑晒被子这个事情了，
1: 是的、你看你就看这个花型也是非常的漂亮，对吧，
0: 对，
1: 无论是从花型花色面料设计包括面料的这个用料、包括是双重的抗菌的处理都为您所这个进行了，
0: 对，
1: 反季特惠我们整个的被套啊包括是整个的这个礼
0: 袋啊，
1: 也是跟市面当中的第一百货
0: 一样
1: 永安百货一模一样的，
0: 一样
1: 吊牌也是一应俱全，
0: 对，
1: 送礼自己留在家里头囤着、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来冲一冲，好吧，最后2分钟时间，6尺床目前最后的一床了，5尺床
0: 不加货的，
1: 这个限时
0: 抢不到6尺墙5尺吧，
1: 是的、赶紧来抢线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多年来专注于高端羽绒被的研发和生产，在全国拥有多家门店。阿斯加带来优质鹅绒被，60支全棉面料，抗菌处理，填充95%进口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长，蓬松度佳，吸湿透气性能好，全面满足您当季选被子的需求。业界翘楚，品质严苛，限时优惠，敬请把握。
1: 好了，就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无论是五尺也好，六尺也好，只剩下最后一床了，所以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包括说又看懂了、听明白了，然后这个刚刚睡好午觉醒了，要开
2: 始，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2: 还有一点，
1: 对，抓住最后的机会带回去，因为是反季促销的力度，包括是这个价格带回去是一步到位，高品质的，来自我们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的羽绒被带回家，
2: 对，表布还是60支全棉的啊，表布绒朵都是双重抗菌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反季特惠还不像买衣服，衣服可能讲究个款式，
1: 哎，对的，
2: 被子的话你就认品质了啊。
1: 是的，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宝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每克一个礼盒8克，40根，
0: 8克40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的，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因为它海拔低，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
1: 嗯。
0: 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福州都是人类，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甲可比不了这个啊。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2碗面。 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是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
0: 出现，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
0: 旧，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上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这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区别在哪儿啊？
0: 傅州手上的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员，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0: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算，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1: 而且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你
0: 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 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个，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1: 对，
0: 下面的是好的。
1: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帮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0: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1: 都是
0: 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
1: 啊。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1: 200都不到。
0: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
1: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

0: 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1: 更
0: 壮、更大、
1: 更壮。嗯，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有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1: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
1: 你买两根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啊、
1: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啊？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嗯。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1: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1: 九大仙草之一、嗯，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1: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的。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呢、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嗯、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
0: 当然
1: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
1: 哎，
0: 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1: 没错。
0: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
1: 嘛。那不是这个能量。
0: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嗯。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1: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1: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0: 你吃进去是硫磺
1: 哎，增重还有啊、哦，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嗯、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
1: 嗯，
0: 用明矾。
1: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凡来进行浸泡，
1: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1: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1: 是。
0: 第二遍，这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1: 也
0: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1: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1: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
1: 哎，
0: 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1: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七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五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1: 对吧？
0: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啊，
1: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那种 A 类商
0: 超，然后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
1: 嗯，
0: 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 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哎，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0: 绝对不用断草啊、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1: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1: 第一次出现一级，
0: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1: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2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一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因为我们会标的
1: 一级，
0: 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真是，
0: 明白了，好吧，
1: 又好，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年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丝草干嘛结束啊？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5: 这是西藏的。
6: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批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1: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 先是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
1: 了。
0: 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哎、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1: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1: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1: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
1: 头茬
0: 没有什么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1: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1: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1: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1: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1: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
1: 对的，
0: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1: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1: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0: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1: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0: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1: 雪莲都活不了。
0: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1: 后面有4个字，
0: 人工抚育。
1: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4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0: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1: 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 三大保证。
1: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1: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
0: 关键是天生天养的，
1: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1: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1: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1: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1: 鸿运当头，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1: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枣的，
0: 单根也可以换。
1: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0: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1: 钥匙，
0: 要封
1: 在这个
0: 封闭的钥匙的。
1: 是的，是的。
0: 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1: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1: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0: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元，2000元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1: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1: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
0: 三级草也是1999元，今天一级草1999元，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元，
1: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
1: 3200，
0: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两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1: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1: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1: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1: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1: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呢，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7: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8: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7: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8: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7: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9: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8: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10: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10: 2980。
5: 几颗？多少颗？
10: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10: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10: 对。
5: 7克要2800。
10: 2797。
5: 2797吗？
10: 这是保证你是哪次？我这边是
5: 3400块钱。啊。
10: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1: 对，
0: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1: 没错，
0: 就是这么简单的。
1: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0: 是的，
1: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0: 当然，
1: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
0: 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四根还是几根？四根还是
1: 一级草三根？
0: 一克三根，
1: 三根，
0: 一克三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1: 四根，
0: 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就这么简单。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三根、一克和五根呢？很简单，
1: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0: 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1: 真是。
0: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
1: 4500米到4700米，
0: 我说句实话，
1: 非常贫瘠的地方。
0: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1: 你需要更多氧气。
0: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1: 这么低。
0: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1: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0: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1: 是。哎，
0: 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1: 往下
0: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1: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0: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请注意啊，它2000米，
1: 对，
0: 海拔低，
1: 对，
0: 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1: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0: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1: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0: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区6到7月份，
1: 对，
0: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1: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0: 第二点，
1: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0: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1: 氧气更少，
0: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1: 对，
0: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1: 是，
0: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1: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0: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1: 对。
0: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0: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1: 太对了，好不好？
0: 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1: 好，
0: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2份二级品，对不对？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2份，是不是80根？
1: 对，
0: 买2份是不是80根？
1: 是。
0: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1: 对，
0: 你一天吃要吃两根啊？
1: 40天，
0: 对吧？来，我们今天
1: 3200块钱，
0: 我们今天1999块钱，我们吃24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
1: 也才三千多，是，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0: 当然。
1: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0: 当然，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几百几百啊，
0: 这个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1: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0: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1: 好，
0: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四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1: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0: 对，
1: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0: 而且
1: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0: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1: 崩瓜。
0: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1: 对，
0: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318，
1: 对，
0: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1: 太可怕了，太可恨了。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1: 太可怕了。
0: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1: 那
0: 别人怎么想你？
1: 断亲了，
0: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1: 当断草卖给你，
0: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1: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0: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1: 对，
0: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1: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0: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1: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9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1: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线0215119900。

0: 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力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东宫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
1: 哎，以前都是有几档

0: 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1: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0: 奇货可居，
1: 这个价格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0: 是
1: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0: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1: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0: 那是
1: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0: 就是
1: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2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丝绸刚刚结束啊，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求最新的草？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徐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磷虾油，磷虾油在前段时间还蛮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特别是在315晚会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以次充好的，甚至里面连0.01赫毫含量都没有的磷虾油都在市面上到处都是。所以有的时候观众说，我知道磷虾油好，但是怎么样买到真的正品？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就给你推荐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Harvest。这款产品在我东方购物其实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每次出现观众们都很喜欢，就是因为它当中的磷虾油特别是胆碱的含量非常高。一起跟我介绍的还有大庚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徐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我们的身体呢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滋补，针对于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嗯，但是呢我们说啊，一般来说正常呢，可能你比如说吃鱼油啊，对我们的血管有帮助。嗯啊，你吃这个啊辅酶 Q 十呢，对我的心脏有帮助。那有没有一种我们的保健品它能够更多的成分复合的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帮助呢？
0: 既然大庚老师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当中呢，其实今天含有了5大成分啊，
1: 对，
0: 比如说脂肪酸，
1: 对，
0: 甘油，胆碱，
1: 欧米伽三呀，包括海洋灵芝啊，DHA 呀，沙青素呀，还有胆碱。
0: 对，
1: 那其实针对我们身体当中的不同的部位，它的营养它都是非常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
0: 比如说，
1: 你比如说啊，这个我 DHA， 那对于我们的大脑的，它是能够透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能够滋养我们的大脑的神经。但是呢，我们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杂质会产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虾青素的这个中和，对吧？包括磷脂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肺。肺呢，它的肺泡呢，是让我们的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一个交换的。那么在肺泡和肺泡的两层膜之间，它主要的活性物质呢，就是由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海洋磷脂。那这个呢，我们是充分的饱含在这个里面了。那还有呢，大家都知道啊，肝脏呢是我们合成啊，包括啊这个代谢啊这个脂肪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么大部分好多人说，哎呦，我这个脂肪沉积的比较多，那是为什么呀？因为你胆碱的成分比较少。那磷脂加上胆碱，那促使了我们整个的让它整个啊分解的更加充分，不容易产生脂肪的堆积，那对我们的肝脏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我们皮肤来说，你看一个保健品当中如果有虾青素，哎，如果你看有 Omega 三，哎，如果再有磷脂的话呢，那这个价格啊就会上去很多，而我们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因此对皮肤的养护也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了，我们的血管当中呢是需要有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所以我们的 EPA 啊 DHA 啊，我们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形成很好的保护。眼睛当中呢，哎，我们也是需要虾青素呀，海洋磷脂啊 ，DHA 呀，对它的神经的一个养护，还有骨节当中啊，也是对 Omega 三有很高的一个量的一个要求。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才是真正的6边形的战士，5大成分养护全身，大脑、肺部、肝脏、皮肤，样样都行。
0: Omega 三里面的 EPA、DHA，
1: 对，
0: 虾青素、海洋磷脂、胆碱，
1: 是
0: 这里边呢，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有疑惑了啊。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有胆碱？我们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清楚一下。
1: 是，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啊，我们大部分的鱼油当中的 Omega 三呢，它其实是甘油型的，甘油三酯结构的
0: 三脂嘛。
1: 那这个呢，三个脂肪啊，三个脂肪链，它是不溶于水的，哎，所以说呢，就很难被人体所吸收。但是呢，磷脂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啊，这个南极磷虾当中啊，它这个磷脂啊，它里面的这个磷脂是这个磷脂结构是能够溶于水的，所以磷脂型的 Omega 三。它跟它的甘油三酯型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溶于水，一个不溶于水。能够溶于水之后呢，就更好的把我们鱼油当中 Omega 三呢，那就融化之后被我们的小肠环境所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我才能够产生滋养的效果。
0: 那如果身体当中不原有足够的胆碱，
1: 对，
0: 那它就没有很大的吸收效果。
1: 是，
0: 换句话讲，您的鱼油到这一步可能就效率大打折扣。
1: 对，
0: 如果有了胆碱，一下子让你效率翻倍了，
1: 是啊，
0: 效果非常好。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实验，来看一看今天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假的磷虾油，和我们真正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水和油啊它是不相容的，
0: 是
1: 吧？那你正常你有些油你在这个里面不相容，那么好，我们今天呢，你不是说磷虾当中它有胆碱和这个就是我们的磷脂嘛？那你想想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这个颜色你也看得出来。我把它挤进去之后啊，这个颜色它是比较鲜红的。我来搅拌一下，啊，我们来搅拌一下。
0: 你看看它能不能把这个油带走？
1: 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它没有融化，没有把它融，好吧？那我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
2: 绅宝是红色的啊，这个磷虾，我们今天的磷虾油挤进去，你看在挤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那种液体状的，它是那种胶质状的，很稠厚的，而且它的颜色呢也是深宝石红色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其实啊，来，我们同样也拿它来搅拌一下，因为它是有它的乳化作用，胆碱也好，包括我们的磷脂也好，它乳化，稍微搅动一下，你看到没有，油和水融化在一起了， 对不对啊，这个你不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啊，您拿回去之后呢，您也可以自己来看，眼见为实，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0: 来，我给大家看看啊，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总的含量在这边也非常高啊，
2: 是
0: 每一份当中1000毫克南极磷虾油、磷脂、Omega-3 EPA DHA 虾青素，
2: 是
0: 尤其是虾青素以及我们的磷脂的含量、我们先说磷脂的含量啊，可以达到59.8级，哇，一般市面上有20多的30多的就已经算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了，我们今天磷脂的含量可以竟然高达59.8级，接近于快60了，
2: 对，
0: 所以它的提纯度啊，可以讲是非常高了。
2: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呢，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0: 这个原产国的位置，新西兰，在我一会儿再找。在这呢，
2: 就在最
0: 新西兰，就在
2: 最醒目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啊。
0: 新西兰啊，原瓶原装进口。
2: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拿回去的这个30粒，
2: 对啊，
0: 30粒装，我们给您今天带来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这样的，四瓶装，
2: 对，
0: 四瓶装。市场价格1500多，大概
2: 400块钱左右，
0: 400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599块钱，
2: 是。
0: 那你要是八瓶装的话，其实好算的，
2: 那差不多3200嘛，
0: 对吗？3200嘛。
2: 对，
0: 不对，1200。
2: 对对对，它的市面价格差不多接近于3200嘛。
0: 市场3200，我们东方购物呢，价格应该是有1200块钱
2: 才对啊。
0: 我们今天不需要1200，
2: 哦，
0: 999元，参加一下满千送百的活动，
2: 哎，
0: 如果愿意算到我们身上这个啊，
2: 是599，
0: 你单利算下来才2块钱，
2: 真心划算的，
0: 这个是划算的。其实大家知道，这个磷虾油呢，跟您的鱼油它不冲突，
2: 对，
0: 但是你鱼油只是吃鱼油，它的吸收效率肯定没有我们今天补上磷虾油效率这么高，
2: 对，
0: 所以如果为了让大家，你这个钱花到位，就是花的值，说白了。没有任何的浪费，
2: 对，
0: 你就可以试试看磷虾油，而且一定要买正宗的才好。
2: 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1: 嗯，
0: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1: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其实对于产品的品质质量到底好不好啊，跟它的原料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一直在说产地地道地道，
1: 对，
0: 南极磷虾我们不好别地儿去补，
1: 对，
0: 跟人家大鲸鱼嘴巴里面去抢货。
1: 是，因为南极磷虾呢，它是在南极的海域当中生存的一种啊，这个动物，它呢，它是非常高的优质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而且呢，它主要啊是海豹啊和这个鲸鱼的主要的食物。那么，鲸鱼它是个智慧性的生物
0: 啊，
1: 所以呢，它其实也是通过啊这个南极磷虾当中呢，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来对它的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很好的一个摄入的能量嘛。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呢，以前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是比较少的，而且卖的也是很贵的，就是因为啊它整个的捕捞以及它整个的制作呢是比较困难的。你想啊，你要到南极去，对不对啊，那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它在我们地球的极端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能够进入到南极去捕捞的这个捕捞船是非常之少的，对吧，而且我们中国的这个量也是很少的，而且呢它整个的捕捞好了以后，它必须要在当时在船上就进行了活性的加工。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它这个南极磷虾呀，它有一种自溶酶，如果你不马上及时的处理的话呢，它就变成烂鱼烂虾了，那这个就没法再去提取啊再来使用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啊当场就来进行一个第一道的粗加工，然后呢再冷链进行后面的运输，整个运输过程啊非常复杂，而且成本也是很高啊。所以呢如果说您看到啊市面上啊很便宜的啊这种，哎呦老比你啊，那我建议大家呢你也打一个问号。
0: 是的，
1: 这个从采购的成本，它的原料的成本，那是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在喜欢用这个磷虾呢，磷虾油呢，就是因为啊它比起单纯的鱼油或者其他的营养品来说呢，它里面富含的我们的营养物质是更多，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虾青素啊，比如说像胆碱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磷脂，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普通的甘油三酯型的这个鱼油当中啊所不涵盖的，也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些呢你要知道，像这些胆碱也好啊，磷脂也好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虾青素也好啊，都是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不同的部位，它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养护和滋补的这个作用的啊。所以呢我们真正的吃一粒，对于我们身体的益补的作用是更大，所以很多人哎呀我就那就吃一粒吧，那作用更大，营养更全面。
0: 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按照我们今天这一份来算的话呢，一次两粒给大家大概是240粒的话，120天，120天呢除以3，那大概
1: 是4个月
0: 的一个量，是一个人啊，一个人4个月的量。您看看您跟您老伴儿，如果跟您爱人想要说我每个人要超过一个季度，对吧，我按3个月、4个月、5个月这么吃，那您可以各定一套，
1: 对，
0: 这样的性价比比较不错。
1: 是，
0: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这一瓶当中呢含有30粒，尤其是当中胆碱或者是叫磷脂，
1: 含量磷脂，
0: 这个磷脂的含量非常高，59.8几啊，非常非常高。如果您拿4瓶装，不是不行，实际上您吃不了多久，这个就很快就消耗光了。
1: 对，2个月左右时间吧。
0: 到时候万一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说实话，很多的营养的补剂啊或者什么的啊，价格会有调整的。
1: 对，
0: 调整，你发现少了一瓶，原来是8瓶或者变7瓶了，那是大有可能的。您像如果按照4瓶算的话，这应该是近1200才对，8瓶装。我们今天999，又便宜了200块钱，参加买节送百，您这一算相当于每粒才2块多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
0: 绝对绝对非常的高。那尤其是里边我们观众在问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它原理就是一定要有磷脂，刚才说和胆碱，
1: 对，
0: 如果没有这2样，它没有办法让三汁溶于水，
1: 对，而我们普通吃的鱼油啊，基本上都是甘油三酯型的结构的啊，它是不溶于水的。
0: 对，
1: 那么你想啊，不溶于水之后呢，它就不容易进入到我们的小肠环境当中来，被我们的身体啊血管当中所有帮助，带来好处，对吧？但是磷脂结构就不一样了，磷脂结构它是有呢，它是有胆碱和这个磷酸，那么这样它就起到一个乳化的一个作用，它是能很好的把这个脂肪酸啊能够溶解于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体的吸收呢就变得更加的轻松，转化的过程当中的损耗呢也变得更少，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明明吃了鱼油，我再吃这个磷虾油好不好呢？当然更好了，因为它帮助你更好的乳化，帮助你更好的吸收。
0: 来，我们做个实验，它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呢，大家因为都知道的啊，水油不相容，水是水，油是油。那么有人说了，那我市面上我也买到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呢，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这个红啊，红的比较淡。那么我把它挤到这个里面去啊，你看它像液体一样，
0: 对，它更偏向液体，
1: 很稀，偏向于液体。好，挤进去之后呢，我拿这个搅拌棒啊，我也搅拌一下，好，颜色是变掉了，有点红色变掉了，但是你发觉没有，它依然水油它是不还是水是水，油是油，
0: 是
1: 对不对啊？
0: 是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拿我们的这个啊，磷脂含量哦，这是高达59%+的，那就这个，
0: 就这个
1: ，它这个颜色深呐、
0: 是，
1: 看到没有？它里面的磷脂的含量更高。你看我挤过来的过程当中，它不像液体，它像什么呢？一种胶质的成分在里面，浓稠的、粘厚的，哎，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它有乳化的作用，就更加的明显。我同样搅到这个里面去，那稍微搅拌一下。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刚才水是水，油是油，那现在水乳交融，变成更细小的啊，这个质粒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
0: 尤其是刚才说到这个磷脂的含量，既然效果这么好，它必须高，它不是20多的含量，
1: 是
0: 不是30多的含量？我们今天这一粒可以高达59.86啊！我们这一份啊，不好意思啊，一份当中可以高达59.86。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的话，就选择这样。明明白白咱消费的，
1: 对，
0: 咱不是那种哎呀我都不知道模棱两可的、谁都不告诉我，那么商家也不告诉你，上面网页也没有介绍，他只告诉你我是磷虾油，那不行的。
1: 对，
0: 我们这一瓶呢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新西兰，一瓶当中有30粒，都是新鲜 B4， 您安心吃。
1: 是
0: 按照我东方购物的构成，如果599咱们要订回去四瓶的话，你常规来讲8瓶要近1200块钱，
1: 1200多块钱，我们1200块钱左右。
0: 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再便宜了200块钱，参加买年送买的话，还能再优惠给您，等于说额外送了400元积分，
1: 是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算下来2块多，即便您要一份吃的话，也不过就是4块来钱，
1: 对，
0: 比很多一粒都要便宜太多了。哎，喜欢的话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9。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我们在生活当中吃这些大鱼大肉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咱生活在上海，能够吃酱的这些生活习惯呢，
1: 是，
0: 咱都一辈子了，你突然让我什么都不吃，那怎么也不太可能。对身体，说实话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对，
0: 那我们在吃这些大油大腻的同时，能不能稍微的调节一下？哎，您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家里有鱼油了，表扬你。给您竖大拇指，
1: 是
0: 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了。但是您只要知道一件事儿，鱼油好归好，肯定是好的。
1: 对，
0: 没说让您停，没说您吃莲香油了就一定要停这个鱼油，因为鱼油的成分的多少，尤其是 DHA 和 EPA， 和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当中，它不是一个层次的。
1: 对，
0: 你的鱼油是有你鱼油的优势的，但是它的缺点已经跟您说得很明白了。哎，它是甘油三酯三个脂肪类型的，它不能直接在水当中，或者是让您吸收得更透彻。
1: 对，
0: 它必须有个帮手。
1: 哎，对。这个帮手呢，其实最天然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磷虾油当中的它的胆碱和它的这个磷脂当中的磷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啊，磷脂型的啊，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能够溶于水的。
0: 对，哎，
1: 所以你把个你高含量的，比如说高含量的啊，1400多毫克的这个 EPA 和我们的这个欧米伽三啊，在这个里面呢，它就帮助你去进行乳化，帮助你呢变成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这个成分。
0: 你看这画面，哎，
1: 你看
0: 多恐怖啊！
1: 对对对，
0: 你动不动的真的是心心脑脑有些问题的话，那个血管在哪儿一下子就是承受不住那些包括缩、包括扩张这种能力、但这个一旦破裂的话很吓人，很吓人。
1: 而且呢，说句实话，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不太友好，说句实话啊、我们啊这个因为呢温度一高之后啊，高温呢实际上倒还好，但是问题是呢，你一会儿就进空调房间了。
0: 对，哎，
1: 你这个冷热啊，它你想想看，外面可能35、36度、37、38度，你一下子到了24度的这个空调房间里面，你的温度它相差十几度，你的血管就进行咔嗒一下子快速的收缩。第一个年纪大了，血管的弹性啊不是那么的好了，对吧？第二个呢，你血管的这个畅通的程度也没有那么的理想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甚至有一些呢就是说不是很就是不是年纪很大啊，但是呢熬夜是吧，加班高压力的状态之中，包括饮食的结构呀，三餐不规律呀，高盐高糖高这个高这个饮食的环境当中啊，长期让他的血管当中不好，哎呦，这样一来啊就很容易发生问题。前段时间我们有网红嘛，张某某的那位啊、这个很有名的嘛，对不对啊？一下子你看，老是工作到3、4点，然后还是跑步啊，加重了身体的负担之后，那这个就一下子心脏就受不了了嘛，对吧？那这个情况，我们谁都不愿意发生，40才40多岁，
0: 是
1: 对不对？那所以我跟你讲啊，人的身体啊，一定要自己来养护。那我们说啊，我们很有意识的呀，就像刚才许明老师说了，哎，我很有意识啊，我吃哎高含量的啊这个欧米伽三，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鱼油确实好，1400多毫克，那真的是好。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很好的被融化溶解，哎，没有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那你还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啊？所以磷虾油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不是说取代它，而是呢帮助它来进行哎对了更好的溶解，因为它的胆碱，它的磷酸。
0: 它是鱼油所不具备的，
1: 是不具备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它不矛盾啊，
1: 不矛盾，
0: 不用说一样。你看，在你们东方购物买了鱼油了，你就给我介绍磷虾油了，那是两回事。
1: 是
0: 我们的科学包括不断的进步，我们发现，如果您之前嘛，我们只能知道了解到吃鱼油肯定是好，没错，
1: 那肯定
0: 百分之百是好的。在好的前提下，怎么让它吸收率再提高一点？后面才发现哦，原来磷虾油，对于它的吸收能力提高不要太多，而且您花的钱，我相信大家终究不愿意，我花了1块钱啊，我只吸收了当中的1毛钱的营养，
1: 对，
0: 我剩下的9毛钱量我浪费了，我花了1000块钱，我只吸收到了100块钱的营养，我剩下的900多块钱我全都浪费了，你愿意吗？不愿意吧？啊，所以我们希望提高它的吸收能力，以鱼油当中的这个东西含量高 ，EPA DHA 含量高，磷虾油当中的胆碱，刚才说到了磷脂含量高，那我们就两个合在一起呀，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的两个构成。随便大家订哪个，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还是这句话啊，我们不勉强大家一定要订什么999的，你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您说啊，我家里就我一位，我120粒，我一次吃上一份，2粒的话大概是60天，也就是2个月的量，我能承受，我觉得可以的啊，您愿意订599就行。如果您是老两口一起吃啊，您听我一句劝，就不要再考虑599了。
1: 对。
0: 一定是入手999的啊。您自己算，从我们本节目的性价比，俩构成5994瓶，请问8瓶多少钱？
1: 将近1200，
0: 差2块1200啊，
1: 差2块1200。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1200吗？8瓶啊，
1: 我们就才999，
0: 才999，
1: 差了将近200块，对不对？
0: 是200块，不是20块哦。嗯，那每一粒差价就大了去了。嗯，按照您长时间吃，就这一次性的，哎，您跟你老伴说，我同事吃的，那你这自己吃，老伴不能吃，你就599，你这不够分的吗？哎，那你要说好了，老两口一起吃，咱999，同样。咱们按照一年你都吃，按2-3个月这么吃，你再订购个6次，那你的每一次省200，6次就省1200。
1: 对，又省出一套钱了。
0: 所以大家要对哪个构成心理要是
1: 要有概念啊？
0: 对，必须要有概念。东方购的满千送百，咱们参加一下那个999的，相当于599，因为一个积分在我东方购就是1块钱。
1: 对，
0: 400积分就是400块钱。你下次愿意买我们的鸡鸭鱼肉蛋奶什么的，在我东方购什么都有的卖，
1: 对，
0: 你随便买就成了，下次抵扣就可以了。打电话订02151111999000。Cause when it all falls
2: down, then whatever.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嗯，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嗯嗯。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嗯。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嗯，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嗯，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嗯，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我们今天的8瓶装999卖得非常的好。嗯，我跟大家算过这笔账了啊，如果大家要天天吃坚持住，跟您的鱼要好好搭配着，哎，所有在我东方购物购买过任何一款鱼油，它不挑牌子，
1: 是
0: 只要你买了鱼油了，不管你这个什么能力呀，啊，这个 T 那个 G 的什么的，不管你任何的啊，它在胆碱和磷酸方面啊，它的含量一定是没有磷虾这么高。嗯，人家磷虾就是干这事儿的。嗯，而且磷虾呢，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磷虾油，就特别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磷酸的含量，它不高。嗯，磷脂含量不高，嗯，那有可能您这个磷虾就白买了。
1: 是，
0: 你说你怎么证明你们磷虾油含量高呢？哎，给您不是证据了吗？啊，市面上可能30多的含量，我们达到59点多。
1: 对对对对对，在这里也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一般来说呢，磷脂啊，它这个里面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含量啊，起步呢大概在38左右，那有点相当于什么呢？咱们鱼油当中啊，你比如说50啊、70啊、哦，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起步大概有30、50这样一个要求，但是56正常我们这个是什么56嘛？那有我们是59，哎，对吧？
0: 瓶身写
1: 瓶身上是56，但是我们实际测出来的是59，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鱼油当中的9897的这个。
0: 比如说鱼油瓶身上可能标了95，
1: 哎哎，或者7080，
0: 但我们实际测出来是99。
1: 对，
0: 有些鱼油是这么量，
1: 那就不一样了，
0: 那不一样的，
1: 对吧？主要是看这个磷脂的含量嘛。
0: 这上面写着呢，
1: 对对对对对，嗯，
0: 这个是我们瓶身写的56嘛？
1: 哎，56
0: 啊，
1: 1000毫克当中它是560毫克。
0: 是的啊，
1: 对，
0: 我们实际实测值是59，
1: 对，更高了嘛？
0: 这一份当中是59，
1: 更高了啊。
0: 所以在市面上很少。

0: 这就是鱼油，
1: 因为你之前嘛，我们说我也在吃鱼油，每天都在吃嘛，尤其吃的是高含量的鱼油，大概在1400多毫克的 啊这个欧米伽三。
0: 是，
1: 但是你说我们的鱼油，大家都知道鱼油就是我们说的欧米伽三，但是磷脂它没有，胆碱它没有，虾青素它没有，是吧？甲壳素它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啊，我们磷虾油的好处它在于它营养成分的多元化，更丰富，你吃一粒它吃了更多的营养。第二点呢，我们刚才我们看采访当中他也讲得很清楚了，磷虾当中的啊这个欧米伽三啊，它是跟磷脂链接在一起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是磷脂结构。它的特点在于什么呢？它有胆碱和磷酸，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脂肪酸溶于水。
0: 来，
1: 好了，这个就是你普通的甘油三酯结构的，它做不到的，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区别。
0: 而且你到底生活当中、饮食当中能不能吃到这么恰巧的让它连在一起的？这玩意儿也不好讲。
1: 这个，
0: 我们去给大家做个实验。
1: 好嘞，
0: 你看一看，效果就知道了。
1: 我们都知道呢，水和油它是不交融在一起的啊，所以呢，你正常你说，哎，这样的话呢，我很多我不溶解，那么我当然我就有很多我是没有办法被我吸收，也就很多会浪费掉。那我怎么办呢？好，我今天补充什么呢？补充我们的磷虾油。有一种磷虾油，像这种啊，颜色呢，你看市面上很多都是这样的。这个红呢比较淡，而且我挤出来这个呢，你看，哟，用液体一样的，
0: 对，
1: 液体流质状的，特别的稀，但是我今天呢给大家看啊，首先你来看颜色，这个颜色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深宝石红色，像一颗一颗的宝石红一样的，对吧？第二个，我在挤它的，我先把它搅拌一下啊，你看，这是市面上比较稀的那一种，哎，有没有效果？大家看一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并没有把它，哎，把它溶解在一起，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颜色啊，我把它挤进去，这个大家看啊，浓稠的，像胶质，哎呦，你看到没有？它不肯下去，凝固的像这个胶质一样的，那这样才下去的，这才是高品质的，而且是我们的啊磷脂含量啊，它高达了59%的浓度，更高，含量更高。那么好了，它的好处显而易见，稍微搅拌一下，您看到没有？水和油还是分开的吗？没有了，它完全乳化融化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呢，就很充分的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随着我们的啊，我们的整个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去，被我们的各个器官所带来帮助。
0: 你比如说血管，
1: 血管，
0: 很多人吃鱼油，是不是血管？
1: 对，
0: 你加上磷虾油，你试试看，
1: 哎，
0: 它的吸收效率
1: 是啊，
0: 哎，怎么回事？比之前怎么？感觉舒服多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补的可能效率更高。
1: 对，
0: 原来你要吃好久好久，没想到你比之前
1: 嘛，
0: 所以缩短了好多时间。
1: 对，
0: 就明显感觉不一样
1: 啊。
0: 眼睛方面需要磷脂和 DHA
1: 啊，
0: 骨节方面欧米伽三，
1: 欧米伽三的要求很高。
0: 大脑，
1: 对对对对，
0: 大脑，
1: 对，
0: 血管，你告诉我这两个地方哪个不重要？
1: 那当然了，
0: 血管你破掉的话不行，大脑也不行的，对不对？你像肺、肝脏，这都需要虾青素欧米伽三、胆碱欧米伽三，还有磷脂。所以在我东方购物今天你就选择我们的。这款 Harvest 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是有3年保质期呢。
1: 对，
0: 不要担心，有3年保质期呢。别订四瓶装了，
1: 四瓶装也就是吃2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啊，
0: 你要是按照这两套一算的话，两套4瓶不是8瓶吗？你要花个1200，我们今天直接就999喽。
1: 哦，省了将近200块
0: 左右。参加满千送百，满3888，3888，返利400元积分。实际上，如果有些观众愿意订购2套，你说我一套，老伴儿一套。咱安安心心吃，两个人不抢，这也挺好的
1: 啊。
0: 或者你愿意想要送个人，今天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也体面不？所以599元相当于每一粒算下才2块多。你要吃上一份的话，他花个4块来钱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啊。跟你吃的鱼油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再次跟他强调，不是说你吃了鱼油，你吃了磷虾油不吃鱼油了，两回事儿。它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跟你单吃的鱼油那是不能比的。但是它的胆碱和它的磷脂是对你这个以前吃的那个鱼油它的溶解充分的吸收是带来。极大帮助的，
0: 哎，
1: 这个是两回事
0: 啊。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的生物

0: 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
2: 你刚才看到啊，其实之前的央视前主持人嘛，我们也看到他了，大家都认识他啊。
3: 对，
2: 在这方面呢，其实，大家对于他的信赖度啊，包括还是蛮高的啊。他也对于磷虾油还是蛮感兴趣，要不可能采访到这一点。
3: 对，
2: 所以你看到了，如果大家吃到磷虾油，对身体的益处，尤其是跟你的原本的甘油三酯能够相结合，它的吸收效率更高，甘油三酯是好的，对你的血管呢。养护啊，帮助啊，
3: 对，
2: 包括你的健康程度啊，就血管的健康年轻的程度，它是息息相关的。
3: 对，
2: 但问题是它得吸收嘛，你不吸收是没有用的。
3: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其实对我们的肝脏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胆碱啊，和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说的磷脂啊，是对我们啊整个脂肪的代谢它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现代人倒不是说别的，我们吃的太多了，太油腻了，是过于营养了，所以呢这些脂肪很容易在你的肝脏进行堆积。
2: 对，
3: 那么如果说它有大量的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磷脂和啊我们说到的胆碱，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能够加快你这个脂肪的代谢，对吧？那所以说呢，不容易堆积在你的脂肪上，那你知道的呀，你懂了呀。当你检查的时候，你这个指标就会比较好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啊，你看对心脏，尤其是心脏，这个温度一高啊，我真的是，其实很看到这个场面揪心呐，对不对啊？这年轻人呐，这年龄都才多大呀，都已经是吧？所以这种情况呢，谁都不愿意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那么怎么办呢？日常的养护还是要做到的，除了正常的饮食，少油啊，高糖高盐这些东西你少一点摄入之外，那更重要的是像什么呢？像我们的高含量的欧米伽三，你要补充进去啊。那么为了高含量的补充进去，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发挥作用，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加上磷虾油。
2: 我们这个磷虾油原材料好不好啊？
3: 那当然好啊。你想，它首先是世界上没有被污染的这个南极的海域，对吧？第二点，它是什么呢？它是磷虾。这个磷虾呢，它里面有啊我们非常高的一个优质蛋白啊，同时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啊、DHA 啊，包括 EPA 啊，最重要的是呢，像虾青素、像胆碱啊，主要是我们的高含量的这个磷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它里面的磷虾油里面的非常多的有益的这个营养素，它比较丰富。第二个呢，它的磷脂的含量高了以后呢，那再加上胆碱，对于我们鱼油的溶解和吸收呢，是带来倍成的这个作用。
2: 原来是甘油三酯，
3: 对，
2: 鱼油您一吃，你会发现吸收没有那么效率那么高的情况下，确实有用啊，
3: 有用，
2: 肯定比你不吃要有用。
3: 我们都在吃，
2: 对，肯定是要有用，我也是在吃。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款里边是有甘油三酯的，尤其是胆碱和磷酸。这些加在一起，对您身体当中溶于水的效果就更好了。
3: 对，
2: 溶于水到哪里地方吸收就更透彻一些。
3: 对，
2: 举个例子来，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
3: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上呢，我们说买这个磷虾油呢也是有讲究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拿到的就是市面上大部分很多看到的这个感觉，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挤出来，在这个白色的碗底上，你挤一下，你看，
2: 像不像一些液体就滑下去了？
3: 对，那滑下去了。滑下去了，对吧？好像很稀。好像呢这个感觉啊，它没有那么的稠厚，对吧？那我今天呢把我这个深宝石红色的，你看啊，我挤在这个地方，不一样了，粘稠，看到没有？就粘稠，它不愿意滑下去，它形成像果冻一样的，你看到没有？
2: 胶质感，
3: 胶质状，
2: 慢乎乎。
3: 其实啊，如果说你这个你要是吃，它有点像，你甚至你可以当成虾膏啊，你在吃，你知道吧？这个虾子膏那个感觉不一样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品质。而这个里面主要为什么那么稠厚呢？是因为它磷脂的含量足够的高，它才足够的这个稠厚。那么这个含量一高之后呢，那它的磷脂的这个结构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啊欧米伽三，它整个的溶解那就更加充分了呀。同样做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水和油，大家看啊，水是水，油是油，
2: 不溶，
3: 你不溶，不溶怎么办呢？来，我们加上磷虾油，这是普通的，来，我把它加进去，你看，这个液体一样的，颜色也比较偏淡的，搅一下，你看，能不能溶解？你自己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那我今天把我们今天高含量的59%的，你看这个粘的那个凝胶质的程度啊，再来搅一下
2: 啊。看看效果，
3: 自己看，几下而已， 好了，刚才融不了的啊，完全是分层的，你看现在全部都融化开来了，溶解开来了。
2: 如果在磷脂方面，如果大家在磷酰胺油也研究过，有的时候三十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入门门槛的一个指标数值，我们今天达到了59.多，
3: 对，
2: 虽然评测上写的是56，但我们实测是达到59.8几啊，相当之高了。
3: 市面上你也可以去比比看，
2: 你可能别的人要吃两粒啊，
3: 对，你要比的
2: 啊，你吃两次，我们才能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啊，我们今天这一份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量，真的是不容易了。量过程
3: 好，
2: 我们今天大过程也要受罄了啊。
3: 对，加油，
2: 抓紧时间。四瓶装，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一瓶当中呢是有30粒，按照四瓶算的话，599，两瓶的两套四瓶，8瓶就是近1200块啊。我们今天可以带给大家让近200元，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再得400元积分啊，400积分就是一个积分1块钱，
3: 是
2: 599元，你除以今天我们的粒数240粒，相当于每粒才2块多，这吃起来毫无压力了，
3: 对，
2: 尤其跟你的鱼油再搭配起来，
3: 搭配起来吃啊，
2: 非常好。大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血管真的太重要了，说是把这血管呢摊开了，好绕地球几周来着，有点忘记了啊。就是血管之密之长，而且它有的时候真的随着年纪啊，它有点慢慢的，我们就失去弹性，失去活力了。我们要保持健康状态，所以您才会想起来吃鱼油。
1: 对，
0: 但是吃鱼油的过程当中，随着我们科技进步，包括研究的深入，会发现
1: 是
0: 可能它在吸收上面。归吃该归吃哦，要吃的哟。但在吃的同时呢，如果再补充一定的磷脂和胆碱
1: ，
0: 让它在身体的吸收效率上更高
1: 啊，
0: 还高不是一点半点啊，高非常非常多。那么磷虾油就登场了，
2: 对它功不可没。就像刚才我们这个采访当中所看到的啊，这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磷虾当中的它的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跟这个普通的那是不一样的，它是跟磷脂相连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那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生物的利用率啊是大幅度提高。
0: 八瓶最后两组，
2: 对吧？那你平常吃的，你说我当然像我这个年龄，像五十来岁，我肯定要吃，为了血管健康，我肯定要吃鱼油。
0: 我也在吃鱼油，
2: 毫无疑问的
0: 都在吃。
2: 我而且吃的都是高含量的，是吧？都是一粒都是1400多毫克的，我们这个意识都已经到了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如果没有被充分吸收呢？啊，没有充分的作用出来，你可能你吃进去，你花的钱，你有一部分是浪费掉的。
0: 对，
2: 那么。磷虾油就起到什么呢？它起到一个帮助你把这个钱把这个短板给补足了，对吧？它里面的胆碱和它的这个磷脂，它能够使得磷脂型的甘油三这个我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啊，它能够让我们啊更好的溶于水，从而被人体更充分的吸收，那就不浪费了嘛。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大家如果好好在用心的在吃的话，对你身体当中帮助非常大。
2: 对，
0: 您身体的这种包括血管、大脑，
2: 对，
0: 补充营养，眼睛、肺、肝脏
2: 啊，
0: 皮肤、骨骼，
2: 对，
0: 那都需要这五大成分。
2: 是，
0: 尤其是对于这两个合在一起，对于甘油三酯的帮助。比如说我平常吃鱼油，也就这三个脂肪，
2: 对，
0: 脂肪链就完事儿了
2: 啊。
0: 那你到底溶不溶于水呢？
2: 哎，
0: 不见得。
2: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之后。有胆碱和磷酸磷脂，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
2: 哎，
0: 你说这个到底能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溶于水。你说我不信，
2: 哎，
0: 没关系，我们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
2: 对，这个实验呢，您回去自己家里也可以做啊。我们说到鱼油，那是油嘛，对不对？那你想啊，它和水啊，它是不相溶的。我搅拌一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啊，水是水，油是油。那么你不是说市面上我用这个啊？磷虾油能够帮助它溶解吗？对不对？好，那我看一下，我把这个市面上的有一些啊，颜色比较挤进去，你看就是比较颜色比较淡的，对不对
0: 啊？
2: 我也搅拌一下，你看颜色是变掉了，但是你看啊，水还是水，油呢
0: 还是油
2: ，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那今天我们的来，我们的磷脂含量高达59%的，你看它挤出来的这个粘稠度。像胶质一样的浓稠稠厚的这个感觉，那是质感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你看我同样的再进行一下搅拌，哎，
0: 就不一样，
2: 它乳化，它有乳化的作用。大家惊喜的发现，哎，水和油它融在一起了呀。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就能够吸收了呀？
0: 其实以前给大家做过一些鱼油，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2: 哎，
0: 有些鱼油纯度高的，它的颜色不深，透明的。鱼油的如果纯度不高的，50%的，它就有点发黄，
2: 浮在上面了。
0: 发黄，两个都浮在上面。
2: 对，
0: 只有那个颜色发黄，然后这个好的纯度鱼油，
2: 对，
0: 也浮啊，它也不溶于水啊，只是它颜色浅。
2: 对。
0: 所以它的最根本，它和水它确实还是分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实验就告诉你，回去以后。它就不分层了呀，你身体吸收的就更有效率了，
2: 对，
0: 这不是好事吗？
2: 嗯，
0: 而且当中的磷脂含量高，
2: 关键是看这个磷脂含量
0: 真的是高啊，
2: 对，
0: 不错的
2: 啊，
0: 这一份当中还有59%，你随便看，在网上找一找，
2: 对，
0: 你问问他，你看看他能不能在同样都是同一个单位剂量的时候啊，100克，这么算，每克里面含有59%，
2: 对。
0: 你问问他，你在网上也可以问问他。你说我当中的磷脂的含量多少？那告诉你38%
2: 啊，
0: 告诉你40几，那他也没有到50多呀。
2: 对啊，
0: 有可能你要
2: 吃60了呀，对吧？
0: 才能产生我们
2: 58点几，那差不多59点几，那接近60了呀。
0: 是的，非常不错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一个是4瓶装，一个呢是8瓶装。
2: 对，
0: 4瓶装，我个人不是很建议。我看到好多观众朋友把4瓶装退掉了，换成了8瓶装。
2: 对
0: 了，
2: 对这个
0: 非常明智啊，真的很明智
2: 啊。
0: 因为本身的4瓶装，你按照今天我们这一份吃的话，您大概可以吃2个月，一个人2个月，老两口一份的话，
2: 也就是1个月。
0: 那你说我再买，隔一个月买，每一个月买，每个月买，每个月买，你还不如今天这个8瓶装。那按照这种吃法的一份吃法的话，你大概可以吃到2个月的量。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两个月的量，嗯，既比他翻倍了，嗯，而且我吃的久了，我还省钱了，
2: 省了将近200块钱，
0: 对吧？按照你每个月买，嗯，每个月买，我们一年买6次这样的就好了，哎，那你一次比他省个200块，啊，你6次来省1200块钱左右，啊哎，
2: 对。
0: 你说说看，那不又出来一套了？
2: 是，
0: 就省的不是100块钱、200块钱，省了1000多呀，一年算的话。
2: 对对对，
0: 嗯，再参加满减送百，嗯，愿意订购2套，往这边凑一凑，400积分送到手里，相当于一个积分1块钱，599，每一粒算下来240粒除2块多一粒，吃上一份也不过就4块来钱，
2: 没错，
0: 还是非常划算。关键是里面的磷脂含量高啊。
2: 对，这是最重要的，啊，
0: 真真正正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3年的保质期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安心吃，安心订，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8瓶装，您就只能改订4瓶，订2套变8瓶了，你就多花个200块。打电话下021-5111-9900。

0: 我们的废话有最后的两组啊，咱们今天的八瓶装，按照大家平常吃的量算的话，我觉得八瓶装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对于家里有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更是要把这个订购八瓶装啊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你要是想要送人的话也成啊，这一瓶市面上近400块钱，
1: 对，
0: 你今天999，你这市面上订两瓶你就撑死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八瓶。
1: 对，你这个呢吃的时间也会更久，对吧？而且呢你两组一起购买比分开来购买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省了200块钱左右。那你想啊，你买5次就省1000，这1000不就是多了一组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日常天天要吃的东西，你还是要算一下美丽的价格性价比了啊。
0: 999块钱性价比高。
1: 对，
0: 如果想要在血管上面好好保养一下的话，这个是一定不能忽视的。你如果您平常吃的鱼油，因为这个含量啊，Omega-3的含量高的话，你说你买别的磷虾油，别的磷虾油它量低呀，有可能是30多的磷脂，
1: 对，
0: 有可能40多的磷脂，算高的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达到了59呀，
1: 这个不一样的含量不一样呢，其实你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对吧？而且呢，除了你对血管的好处之外，搭配鱼油来吃有血管的帮助之外啊，对你的肝脏啊，整个代谢呀，包括脂肪的这个快速的这个那相对肝脏的脂肪的这个分解啊，它也是很有帮助的啊。甚至呢，对我们的眼睛啊，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皮肤，对吧？对于我们的肺部啊，都是有很好的营养作用。
0: 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就建议您订购999元八瓶装，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天送百，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算下来的话，每粒才2块多。
1: 对，
0: 按照一份这么吃的话，大概4块钱左右
1: 啊，
0: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您在鱼油方面的吸收或者其他方面吸收，效率会非常非常高。
1: 对，
0: 一定不能错过今天的磷虾油，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打电话02151111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您向往一片蔚蓝，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在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夏天去哪里玩，那我们首推的就是北方城市了。比如说在网上你看到没有，夏季避暑就选大连。在大连的话，它真的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温度的话要比上海低很多啊，跻身了避暑前五，夏天必须得来大连避暑。六七八月最凉快的五个避暑地哦，其中辽宁的大连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呢，今天这个行程啊，在市场上你可能大部分看到的就是大连或者是旅顺，到这边就要回上海了。而我们今天是大连、旅顺和丹东，
2: 是的。
1: 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可以说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条旅游路线呀，就是暑假期间的黄金旺季当中的一条经典路线。但如果说你想暑假带着孩子去的话，8月25号，它既有山海风光，同时又有浓厚的历史，还有中朝两国的风貌。如果你说我想要避开这个高峰期，9月5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有两个团期啊、哦，
1: 是的，一个是8月底的，一个是9月初的。
2: 是，
1: 那差不多这个时候的话，那边的温度平均温度是在20到26度。
2: 对，
1: 这还只是白天的，可能在晚上的话，它的温度更低。
2: 是，
1: 刚才顾老师还在跟我分享，因为我妈妈以前是青海省歌舞团的，他们经常去这边大连呢、啊，那边一起去演出，说那边的东北的晚上是不用开空调的、啊，
2: 是的，太舒服了。同时呢，在这里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旅游的路线来讲，今天包的特别的全。
1: 是，
2: 那么常规路线来讲，可能带你去玩的话，就去一个大连和旅顺就结束了。但今天我们除了这两地之外，还加送了丹东。
1: 是的，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是双飞的，从上海飞到了大连之后，大连可以玩的地方那就非常的多了。
2: 是，
1: 棒槌岛它是拥有大连最清澈的果冻海，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宾的疗养地。
2: 没错，那么我们说从上海飞到了大连之后，它会有很多经典的地方哈、啊。棒槌岛来讲，它的就是三面都是青山，然后一面呢是临海、所以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海水的澄澈，再加上这个天空的湛蓝，还有三面的青山环绕，空气好，水质好，哇，它就是一个度假胜地。
1: 对的，然后呢，星海广场和星海湾的这个大桥，星海广场的话，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
2: 对，
1: 你可以去那边喂海鸥，
2: 是的，
1: 看这个海景异常的美丽，
2: 哇，太浪漫了。现在画面当中就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这个星海广场，你试想一下，那么近距离海鸥在头顶上飞过，
1: 是的，
2: 你带一些面包屑也好，小香肠也好，都可以跟它近距离的接触，
1: 是的，包括在这个跨海湾的这个大桥之外呢，你可以登上这个莲花山的观景台，它在一路上去，包括你一路下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衍生的 的梅花鹿。
2: 对，而且我们是带大家坐小火车上去的，
1: 是的，
2: 259.6的这个海拔，是的，登顶之后，
1: 爱我久留，
2: 是的，登顶之后你就能够看得到它下面的整个的风貌，包括看到跨海大桥了。
1: 对的，它可以俯瞰整个大连的城市啊。然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这个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里面它有到的是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海石、海石洞，被海水侵蚀的海石洞、海石崖。
2: 对，而且它有绵延的数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海岸的沙滩，沙子也是非常的细软的。
1: 对，
2: 包括你能够看得到哈，像一些像恐龙探海呀、这样的，包括龟背石啊，它的整个礁石形成的那种风貌。
1: 对的，全部都是自然形成的。包括刚才那个大帆船，它是模拟了当年郑和下西洋的那个大船。
2: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5A级的景区，特别值得游览。那同时具有异国风情的呢，还有渔人码头呀，包括东方威尼斯水城，这些就是不让你出国，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是欧陆风情的渔村风貌，包括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的那样的浪漫。
1: 是的，还有呢，港东五街那边的话，它在下午4点之后啊，它进行一个交通管制。
2: 对，
1: 然后呢，在这个街上你能拍到非常美丽的一个风景。这个呢 是我们在大连会带大家坐这个双体的帆船，是人在船中，然后看着整个一个大连。
2: 是的，通常常规当中啊，坐帆船就是你出海的话都是自费的项目，双体船啊。但是今天我们一架全包里面就带大家出海30分钟，你就能够在海上徜徉，这就是度假的惬意感。
1: 是的，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在海中央你可以看到城市。
2: 哦，
1: 就在上海的话你看不到，你要去海边的话可能你要开很远的地方，远离市中心。
2: 是，
1: 而大连这个地方它坐那个双体帆船，你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城市风貌。
2: 大连时尚又浪漫啊。
1: 对，
2: 它带大家玩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站就是旅顺。
1: 旅顺，
2: 旅顺真是有厚重的历史。
1: 对，
2: 你看胜利塔广场，它是一个俄罗斯风情的建筑，那是苏军曾经呢他撤离之前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10周年所建造的，所以它非常的有这个俄罗斯的特色。另外白玉山又是一个4A级的景区。
1: 对的，在白玉山你可以俯瞰整个一个军港。
2: 哎，
1: 它被称为天然不动港，它在冬天的时候不会冰冻起来的。
2: 是的，
1: 特别。
2: 而且军港之夜这首歌也是一代人的回忆。那这首歌唱的是哪里，就是这个军港啊，旅顺军港。包括太阳沟也是，它是结合了世界就是各个国家的一些建筑于一身的。
1: 建筑，
2: 对的。然后旅顺军港而言的话，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就是以前北洋水师的一个聚集地。
1: 对的，
2: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1: 是的，
2: 并且一山丹双海也就是指的这里。
1: 是的，所以人们总是说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2: 对，
1: 那边它也是见证了那个日俄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
2: 都是重要的战场。所以那么厚重的历史值得带孩子去看一看，
1: 是
2: 哪怕自己亲临现场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有意义。
1: 如果要带小朋友的话，我们8月25号这个团真是太
2: 适合了。
1: 是了，
2: 而且没有加一分钱。
1: 对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的是感受两国风貌的丹东了。丹东被称为英雄之城。
1: 是的，
2: 首先我们带大家去的是什么，就是虎山长城。
1: 对的，
2: 非常有意义。
1: 是的，登上这个长城之后呢，你是能够看到就是两个国家，
2: 对，是的，
1: 中朝两国的风景。
2: 它有一步跨，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1: 最窄的地方被称为一步跨，一步就能跨到朝鲜去。
2: 是的，所以呢它也是明长城最东端的地方。
1: 对的，
2: 以往我们可能都认为东端它就是在山海关，其实不是，它应该是东起鸭绿西至嘉峪，这就是万里长城。我们带大家登上长城，你能够看得到敌台呀，包括烽火台呀，这些都能够看得到。
1: 是的，包括我们还看到了中朝友谊桥、鸭绿江的断桥，这个也是它的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
2: 对，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在这座桥上，它有马蹄声，有车声，有人们的脚步声，是为什么？就是赶赴到前线战场当中去啊。
1: 是的。
2: 所以鸭绿江，它上面的断桥，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它真的是承载着一个国家，我们有太多的无限的回忆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那个安东老街，它是还原了民国时期的丹东。
2: 对，是的，百年老街，里面有很多的民俗，然后非遗文化、美食，包括建筑也都是在这个安东老街。
1: 对，
2: 带大家去游玩
1: 的。里面有演出，有各种各样的小吃。
2: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带大家登上丹东国门，而且还能够看19号的界碑，并且深度游，就是在鸭绿江上给大家安排了中朝边界游船。
1: 对的，在这个游船上，你能非常近的看到对面的 朝鲜
2: 是的，朝鲜的这个女子兵营啊，民宝、暗宝，
1: 就是这个，
2: 包括这个将军府邸，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对对对，那现在就是我们实拍回来的对面的朝鲜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啊。然后听导游也说了相关很多的朝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很神秘，很有意思。
2: 这是你亲眼用肉眼你去看一下他们的那种生活的状态，还有神秘铁路线，我们也带大家乘坐这个小火车，让你去再一次感受一下当年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物资就是通过神秘铁路线来运送的。
1: 对的对的，也会看到19号的界碑。所以呢，在丹东，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有红色的记忆，
2: 对，
1: 有到这样的一江两国的一个景点。
2: 是的，
1: 因此整个线路的话，市场上大部分到了旅顺就回来了，而我们是大连、旅顺、丹东。那很多人会问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2: 对，
1: 首先来看一下飞机的往返，而且我们都是黄金的航班时间，飞行时间也很合适，大约1.5小时左右。
2: 是的，
1: 全程8顿正餐，我们顿顿都是特色餐，等一下跟大家详细来介绍我们的餐啊。
2: 是的，
1: 景点的话刚才我们总结了一下非常的多，其实我们还没有说全，还有更多的风景带大家去看。人数呢，我们是30人以内，而且全程住到的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在大连住2晚，然后呢在这个丹东住2晚。
2: 是的，同时呢我们是有导游的上海出发全陪导游服务，再加上当地的专业导游服务。
1: 是的，这个当地的专业导游服务太重要了，你有任何的关于这些地方的历史呀，
2: 对，
1: 各种的知识你都可以问他。
2: 是，关键就是价格，暑期黄金旅游季，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对，
2: 吃的贵，住的贵，景点门票也很贵，但是今天我们暑期没有加1分钱的价格。
1: 对的，
2: 无论是8月25号还是9月5号，我们的成人价格65周岁以上4799一位，65周岁以下是4999一位。
1: 是的，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儿童价，4599和12周岁以上啊，12周岁以下呢是3999元。而且呢，我们是先到先得，你想，拱纵只有2个团，
2: 对，
1: 总共也只有60个名额。
2: 是的，5天4晚1价全包双飞，所以今天只需要花1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多处去比价，但凡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退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扫描左下角的右下角的二维码，左边也有二维码，也可以扫描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来大连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2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4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威尼斯水城，不用远赴意大利，在大连就可以欣赏到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渔人码头，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的是传统的渔村和现代化的建筑，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大连是一座浪漫的海滨城市，除了在陆地上看大连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坐双体帆船，人在船上坐，船在海中游，在海中欣赏浪漫美丽的大连。而且您来的季节要比青青现在来的季节更加的暖和舒适，那大连呢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让您尽情地感受这一座滨海城市的浪漫和美丽。 现在我们到了辽宁的丹东，这里是一座英雄之城，在我身后的就是鸭绿江，那这里以一江两国而闻名，对面就是朝鲜，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就是鸭绿江的断桥，到现在为止桥身的弹孔清晰可见，见证了抗美援朝的历史。
1: 我们整个行程有风景，有历史，有城市的风景，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很层次很丰富啊。
2: 嗯，是的，而且呢站在观景平台上，你眺望一下大海和跨海大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莲花山的这个观景平台，对吧？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制高点上，你能够看到大连非常漂亮的城市天际线。
1: 是的，而且夏天去大连呢真的太合适了。那边夏天的平均温度大约是20到26度，它要比我们内陆城市的话低很多度，大约是5到8度。
2: 你想一想，我们两个团期要一个是8月25号，一个是9月5号，这两个团期你想一想，在上海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的。
1: 是的是的，上海的话这两天因为可能接下来会有台风，还稍微我觉得今天温度下来一点，
2: 是，
1: 但是到了7月份8月份的话，真的38度39度都是有可能的，体感温度更高。所以呢夏天往北方走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旅行的一个习惯。
2: 对，
1: 而大连这座城市它异常的美丽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你现在去的话能够看到它美丽的风景，真的超级的凉快。
2: 是，
1: 然后呢除了我们的行程非常的丰富，景色很多之外呢，吃住也是我们整个团的一大特色。
2: 太有特色了，
1: 太好吃了，
2: 帝王蟹餐。
1: 你在上海吃一顿帝王蟹什么价格啊？
2: 很贵很贵。是的，你看我们这个帝王蟹宴里面啊，它有很多很丰富的海鲜，有鲍鱼，有帝王蟹。
1: 对的，
2: 光帝王蟹它就有两吃。帝王蟹的身子是椒盐做的，帝王蟹的那个腿儿全部都是这个蒜蓉做的，可好吃了。
1: 我们只放了两张图片，但其实这一桌餐的话有很多好吃的海鲜啊，包括这一顿啊，它在这个大连当地呢是开了几十年的一家老店，大连鲍鱼土豆啊，海肠捞饭也是去大连必吃的。
2: 对，
1: 海肠很贵的。
2: 是的，
1: 加烧黄花鱼，三鲜焖子是大连的一大特色。还有咸鱼饼子是这一家的看家菜，招牌菜，
2: 太有特色了。我觉得看到的每一顿每一餐每一道美食都肯定是你在上海你吃不到
1: 的，
2: 一定要到当地去尝一尝。
1: 比如说像什么咸鱼饼子，它那个饼子啊，玉米面，这一家店的话它没有掺任何的白面，
2: 是
1: 纯玉米面做的，很特色。
2: 这一排
1: 是
2: 一顿
1: ，
2: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顿是朝鲜风味宴。
1: 在朝鲜的话给大家吃到的是有歌舞表演的，是朝鲜女孩给大家歌舞表演的一顿餐。
2: 对，
1: 那么当然朝鲜的这些特色全部都给大家吃到。
2: 是的，所以特别好看的歌舞表演让你真的是感受到浓浓的朝鲜风情。另外下面我们还会有特色的饺子宴。
1: 对的，
2: 东北的饺子谁不喜欢呀。
1: 哎呦，又要说了，我们导演吃几个，41个还是42个？
2: 太好吃了，而且是大饺子，
1: 大饺子手工自己包的。还有铁锅炖，在东北也会带大家吃这个特色铁锅炖啊。然后呢我们这家的特色是什么，还有 KTV 旁边还可以唱歌。
2: 哎，对，
1: 在包房里面一边唱歌一边吃铁锅炖，
2: 并且铁锅就有两种口味
1: 的，
2: 脊骨锅还有杂鱼锅，包厢里面啊。
1: 是的，
2: 好，那接下来
1: 还有一顿呢是那个春饼宴，它也是当地的特色。它不单说只有一个春饼啊，其实里面的菜肴特别的丰盛的。
2: 是的，
1: 还有一顿我特别喜欢，鸭绿江的炖鱼宴，它是在看着鸭绿江，欣赏着这个江景来吃饭的。这个是鸭绿江的那个鸭蛋，好吃到我们都要带回来。
2: 是，
1: 然后那个鱼啊，它那个炖鱼啊，我都无法形容，光这个图片都没有展示它的美味。
2: 对，是的，另外还有特色的还是烤肉宴啊。烤的是什么肉？它有很多都是海鲜的肉。
1: 对
2: 不对，
1: 这个是新鲜的活杀的现杀的鳗鱼。
2: 是的，而且你看像这种蚬子蛤蜊，然后它都是放在上面烤，可好吃了。
1: 是的，黄蚬子本身就是北方这个特色，它在上海真的是吃不到特别大的那种大蛤蜊。
2: 是的，
1: 这是我们吃的方面啊，
2: 八顿正餐顿顿都是特色餐。
1: 是的，住的方面，那两晚是大连的话我们会带大家住的，一个是人民广场的开元名庭酒店，一个或者是大连新闻园酒店。那么我们去拍的时候呢住的是这个新闻园，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宽敞。那开元集团也不用我介绍，开元本身就是品质的保证。
2: 对，另外呢我们在丹东也是给大家市中心的给大家选择了两家酒店啊，都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所以你放心入住。那么无论是住哪一家酒店来讲的话，它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的好， 是的，你晚上啊，你就是出来散散步呀、逛个夜市啊，吃吃当地的小美食都是很好的。
1: 是的，我就是在那个大连的时候，在丹东时候都有这个自己下楼看一看那个风景，因为你在北方的话，他看到很多的这种俄罗斯呀，
2: 对，
1: 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个建筑啊，
2: 是的，
1: 很特别的。然后就要说一下价格了，在市场上你大部分看到的就是大连加上旅顺。没有了，这个也是大连加旅顺。那么价格呢，我们选择的也都是八月份的，这个就是4805元，这个也是大连旅顺金石滩5213元。
2: 对，
1: 看到没有，只是大连加旅顺行程都在5000元左右，
2: 没有丹东，太可惜了，你去了之后会留下遗憾 的，一定要有丹东才可以。
1: 对、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2: 对，不带丹东都已经要4000-5000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自由行，我们自己去订机票，暑假期间它就是很贵的，来回往返机票2610，光酒店4个晚上1886，景点门票399，机加酒加景点门票4895，没有一顿餐食，还不含导游服务，还不含旅游的交通车。
1: 是的，其实有一些地方出去玩啊，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导游服务。
2: 对，
1: 那天我跟我们一个嘉宾在聊，他也是去到一个地方，他觉得最值得就是有导游的服务。
2: 对，
1: 他们是花钱在请的，然后觉得介绍的非常的好，因为像大连啊、旅顺啊、丹东这些城市，他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了解它的。
2: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时间是8月25号，一个是9月5号，时间在这边啊，两个团契，你现在可以去跟你的家人来分享一下。然后它的一个大连的平均的温度在20到26度，
2: 是，而且呢，景点大家来看，大连、旅顺、丹东一个都没有少，并且是双飞避暑5日旅，
1: 真正的避暑之旅啊！全程的8顿，每顿都是正餐，看到的景点特别的多，每一个团只有30人以内，我们只有2个团，只有60个席位，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上海出发是全陪导游，在当地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2: 是的，
1: 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把这个名额抢下来了。
2: 对，5000元以内住品质酒店，8顿顿顿都是特色餐，而且是双飞来回，一价全包。
1: 对，你算一下，除以5，平均到每天吃住玩才花了。多少钱？900多块钱，
2: 是的，
1: 900块钱，没有超过1000元的。所以这个行程的话，在暑期能够做到不涨价不加价，太难得了。
2: 今天就是锁定名额，你可以有时间去慢慢的比价，跟家人商量，先把席位抢下来。你要是不去的话，随时都可以退，只要签约之前100块钱，随时都能退给你的。
1: 是的，
2: 但凡去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抢下来。
1: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这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它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2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榛蘑，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青青一直觉得吃烤肉是一件非常有气氛的事情，那在丹东一定要为大家准备一顿正宗的韩式烤肉。这家呢有新鲜的现杀的鳗鱼，含有安格斯牛仔骨、牛排以及黑牛五花肉，还有他们家的特色风鹤坛子肉，这个呢是用小黄牛制作的蒜香肋条。海鲜部分我们有到黄蚬子、八甲鱼炸，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美味的小食，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开心满意。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 哎，刚才我说的小海兔，大家猜到是什么吗？
2: 不知道呀。
1: 蛏子。
2: 哦，是蛏子呀。
1: 哎呦，北方的蛏子好大的个儿，很鲜美。而且我们去到的那些饭店呢，都是当地人吃的饭店啊。现在看到的这个风景呢，是大连的棒槌岛。那这个就是岛中央的，从空中往下看，它就像那个棒槌，古代女子洗衣服的那个棒槌。野兽呢，据说是一个小伙子到了那个岛上，看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
2: 而且
1: 它叫棒槌岛。
2: 对，棒槌岛它的这个风景呀，真的是世界闻名的，它是一个4A级的景区，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一些非常尊贵的人，他每年的暑期的时候都是要到那边去避暑的，因为那边的水质好，空气也好，然后山海风光的风景是绝美的。
1: 是的，它被称为是大连最清澈的果冻海，然后你在沙滩上走一走，小朋友会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小朋友在8月25号还有时间的话，一定带他去那边玩一玩。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棒槌岛玩过，
2: 避暑、哦、一定要去这儿，哪里都离不开大海。金石滩又是一个5A级的景区。
1: 是的，
2: 金石滩的这个国家地质公园来讲的话，它是3亿到9亿年形成的这种礁石海水冲刷的自然的一种风貌，所以当海水涨起来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无边的大海，当海水就退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那个礁石、恐龙探海、
1: 对
2: 贝多芬头像，包括龟背石，都是天然的礁石所形成的地貌。
1: 它就是自然形成的那个石头的形状，像一个恐龙探出头去。
2: 是的，
1: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峡缝一样的，就蛮神奇的。它全部都是亿万年海水侵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地质风貌。
2: 是的，北纬39度被 CNN 评为了就是世界上最美的40个景区之一。现在看到的就是鸭绿江的断桥了，
1: 在丹东，它那边被称为英雄之城、红色记忆、红色之城。在这边的话呢，它是一江两国的风情，在鸭绿江的对面就是朝鲜。
2: 没错，所以很多的人啊，他就是到了这个鸭绿江断桥那边眺望对面的时候，就是会有无限的一些情感涌上心头。
1: 对，这个就是鸭绿江的断桥。然后那个在断桥上你能够看到无数个弹孔，
2: 对，
1: 就是当年留下的弹孔。
2: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无比的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同时也要向为今天的和平付出过生命的这些热血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是的，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小孩条件都非常的优越，我觉得可以带他们去看一下，给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教育，
2: 对，
1: 告诉他们在那段的峥嵘岁月，
2: 是的，
1: 人们是英雄们是多么的不容易，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换取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岁月。
2: 没错，所以你想，我们这个景点真的是既要有山海风光，又要有厚重的历史，还要有这个就是中国和朝鲜两国的风貌。那在这一趟行程当中，你全部都能够看，包括像这个虎山长城、万里长城，明朝东端的起点，也是带大家去看的。
1: 是的，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在那边的话，像白玉山，你可以俯瞰整个军港。整个军港的话，它被称为是天然不动港。其实导游跟我们说了很多关于旅顺的历史啊，差一点我们就不能够到旅顺去旅游了，就如果有这个历史问题的话。但是现在很幸运，我们可以到旅顺看一下当时的一个怎么说遗迹。
2: 对，
1: 包括你可以看到那个中苏友谊的纪念塔。
2: 是的，
1: 那边有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2: 对，黄海渤海的重要的军事要塞之地就是旅顺军港。所以我们说一山担两海，一港写春秋，就是旅顺军港。所以如此厚重的历史在这个行程当中值得我们一生当中要有时间要亲临现场，无论是去欣赏自然的山海风光、去避暑，享受一下那边8月25号到9月5号这期间上海的温度极高的情况之下，那边20度到26度，
1: 晚上都不用开空调。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一直待在北方嘛，青海省歌舞团，然后嫁给我爸爸在辽宁的抚顺，对吧，都是属于这个辽宁的嘛，抚顺。
2: 对，是。
1: 然后她说那边的话夏天非常的凉快，所以他到现在也说，因为现在忙着帮我带小孩，他说如果他以后不用帮我带孩子，他每年的夏天都要去北方待着。
2: 一定要去走一走吧，
1: 有北方情节。
2: 是的，到了大连你会看到这个城市它很东北，但又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个东北，如此的时尚洋气，但是又非常的有特色。
1: 是的，在大连我们看到了浪漫的海滨风情，在旅顺我们看到了半部近代史，
2: 是
1: 在丹东我们看到了边境之城、英雄之城、红色记忆，
2: 而且是两国这个风貌都能够尽收眼底，并且是深度游。一次呢是在大连双体帆船让你出海游，还有一个是在界河上啊，让你就是乘着这个船，然后看到中朝两岸的风光。
1: 是的，你算一下， 5000块不到，除以5天，每天是大几百。你在上海的周边随便住一个酒店，吃几顿饭，可能就要超过1000元了。
2: 对，
1: 而我们每一天一日三餐，还有到住宿，
2: 对，
1: 还有到玩，竟然只要1000元以内每天花费。
2: 对，所以这是一条黄金路线。现在所剩的席位不多了，你去几个人就订几个100块钱，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
1: 对的，一个人是100，两个人是200，以此类推。你没有签约没有关系，100元是可以还给大家的。
2: 是的，
1: 但是去了之后一定是不虚此行的。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We are so far, need to make some sense. We've lost it all, no need to pray.

0: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好的，很多人说今天这个行程啊非常的值得，你可以上我们的东方购物的 APP 看一下，之前去过的观众给到我们的是五星好评。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我们不拼团，不是说这里拿一些人，那里拿一些人拼起来，我们报的团的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可以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所以基本上都是上海人，你就出去的时候还挺开心的，大家也是可以一个小团体啊。
2: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路线，上海到大连，然后呢丹东回来，我们都是这个双飞的。
2: 是的，
1: 飞行的时间也非常的合适，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2: 对，
1: 在大连的话，你就说这玩一个地方，你要是不跟团，你自己去玩，把这些地方走下来，你拦那个插头，对吧？出租车都非常的不方便的。棒槌岛，大连最清澈的果冻岛，星海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在城市里面这个广场
2: 是
1: 会海鸥，好多的海鸥，记得带上小面包。然后这个跨海的星海湾大桥异常的美丽，沿着这个大桥的旁边就是莲花山的观景台，哎呦，这个把我震撼了，我以前去大连玩过，但这个没去过。
2: 是
1: 太漂亮了，
2: 我们是有小火车，
1: 我还在上面买了那个纪念品。
2: 对对，
1: 很值得。
2: 我们是让大家坐小火车，
1: 对的，
2: 然后登顶，你一点都不累的，然后路上你还能够看得到野生梅花鹿。
1: 梅花鹿，是的，它的海拔位置呢是259.6，寓意爱我久留。
2: 对，
1: 真的，这个大连这个城市你去好还会再想去的。
2: 是，
1: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地质公园，刚才说到的亿万年，大概3亿到9亿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的风貌，这个是恐龙探海，它是海水啊在亿万年的侵蚀当中形成了一个海石崖、海石柱和海石洞，这些都是很神奇的自然景观。
2: 对，而且渔人码头和这个东方威尼斯水城，
1: 对对对，
2: 它都是非常具有这种异域风情
1: 的。说实话，你要去一次意大利的威尼斯啊，其实真的是花费那不得了了，这个路线规划起来可难了。但是真的今天在大连你能够看到威尼斯的这个水城的风景。
2: 是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去，晚上去那边不要太美丽啊，不要太赞，港东五街拍出了大片儿。它这条街在下午4点之后呢，交警啊就给它交通管制了，你就是能够站在马路中间拍后面的这一片海，
2: 是，
1: 然后会有那个船开过
2: 来。对对，这是目前世界上通往大海非常美丽的一个街道，很出名的这个景点，
1: 目前的网红打卡地。
2: 所以你看
1: 大连
2: 这么多的景点，你自己要去找这些景点的话可费脑子了。今天你不需要动脑筋，我们就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点都给你罗列出来，带你去玩。
1: 比如说你自己去的话，你从大连到旅顺你怎么办？你怎么拉这个车？你是还要去租一辆车呢，还是怎么去？
2: 我们都是空调旅游大巴给你安排好了。
1: 是的，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2: 是
1: 对吧？在胜利塔广场 场、白玉山、
2: 对
1: 太阳沟，它那边的万国建筑群很值得一看。
2: 是的，
1: 旅顺军港、中苏友谊纪念塔，
2: 嗯，
1: 这个对小孩子来说也是一场非常好的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
2: 是的，所以你想，旅顺这个地方是有着厚重历史的，嗯、我们就带大家沉浸式的去玩一天的时间。嗯、再接下来，我们再到丹东，丹东这个地方呀，很多常规的旅游团是没有的，
1: 到这边就结束了、啊。
2: 就是在相同价位的情况之下，4000多、5000多，相同价位情况之下。是不包括这个丹东，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嗯、但丹东有什么呢？万里长城的东端的起点、嗯、虎山长城、嗯、我们带大家
1: 东端的起点
2: 登长城，
1: 是的，
2: 让你在长城上面去走一走。
1: 对的，登上这个长城之后呢，你能够看到一江两国、
2: 嗯、
1: 对吧，这边是中国，对面就是这个朝鲜，然后在虎山长城那边还有一个就是最窄的地方，它叫一步跨的景点，这个一步跨就是你一步跳过去能够跳到朝鲜区。
2: 是的，很有意思，包括中朝友谊桥还有鸭绿江断桥、嗯、此生怎么能不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讲的是哪里，就是这个鸭绿江的断桥。
1: 对的，
2: 朝鲜那边的八孔都已经被炸毁了，但是我们中国这边的四孔桥还依旧保留着，上面有很多的弹孔也能够清晰可见。
1: 是的，包括坐过那个铁路线啊，小火车坐好之后、嗯、它一路出来，我记得是会经过抗美援朝的一个博物馆一样的纪念博物馆、
2: 哎、是的，
1: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关于当年战争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情况、嗯、
2: 对，
1: 然后呢我们会坐鸭绿江的这个中朝边界的游船，所以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坐两次船，一次是在大连坐双体帆船

0: 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对，
0: 而平均到每天我们的价格才花了大百元，大几百元。
1: 都没有过1000块，但是吃的玩的住的一价全包了。
0: 是的，关键我们还有专业的一个导游，出发有全程的陪游啊，导游的一个服务。然后呢，到了当地的话，我们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1: 是的，那么一定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价格：65周岁以上，每人是4799；65周岁以下的朋友是每人4999。两个团期，暑期你要带小孩去的话，就选8月25号。现在名额真的是不多了。
0: 是，
1: 你想错峰游又想避暑，就是9月5号，每个团期只有30个人，现在只有个位数的名额。那么大连呢，是8月到9月，这个时间气温是20度到26度。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现在不用纠结我到底是8月底去还是9月初去，没有关系，先100元的预付款把名额抢下来，时间我们可以慢慢再决定
1: 的。是的，去几个人就抢几个100块钱的席位。
0: 对对对，
1: 你不去的话随时可以退，但如果说你后面要加人，席位一旦要售罄了，
0: 对对对，
1: 是加不出来的。
0: 两个人就要付200元的定金。
1: 对，
0: 你不能先付了100元定金，到时候说我要再加3个人，那可是加不了的，好吧？
1: 是的，
0: 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来大连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2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4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
0: 这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它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2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榛蘑，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
2: 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
0: 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
3: 哎呦，刚才顾老师在问说北方菜的特色就是量大，真的让大家吃得饱饱的，
1: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每一顿餐哦就是颠覆了你对于团餐的这个认知了。团餐基本上每人的这个消费的数量是50块钱一位，但今天我们的餐标是远远高于这个的。
0: 是的，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找的每一家店不是那种传统的他们什么专业做团餐、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流水线，
1: 对，
0: 而是我们都是一家家自己去大众点评上找的、尤其在丹东吃的那一顿烧烤，我们叫韩式烤肉、但其实我们主打的是那个现杀的 活杀的那个鳗鱼，你知道在上海吃一个鳗鱼饭烤鳗鱼有多贵？
1: 对，是的。
0: 而那边我们吃到的是鲜活的鳗鱼，
1: 对，所以吃的是非常的有质量。而且景点风光来讲的话，你要选择旅游，你就是要去看山看水看海，对吧？我们既然是避暑的黄金路线，又是在上海8月25号、9月5号这两个特别热的时候带你去到的是避暑胜地，所以你看在画面当中的金石滩国家地质公园5A级景区，又是面朝大海，非常凉爽。
0: 是的，你会发现整个比如说大连呀、旅顺，它的景色就是非常的辽阔的，北方城市嘛，非常的大气。像大连的话，它也是辽宁半岛的一个最南端，它也被称为国家最佳的旅游城市之一。
1: 是的，
0: 国家森林城市。
1: 对啊、
0: 它冬天没有这个严寒，夏天没有酷暑。
1: 是的，而且我们不仅让你在这个沙滩上踩踩浪啊，踩踩细沙，同时在大连还让你来做这个双体帆船，然后让你出海，在海面上，是吧？
0: 对的，一个呢是双体帆船在大连，在海中看大连；一个呢是鸭绿江的那个游船，看一江两国的风景。
1: 对，而且这个路线真的是极美，你看现在又是有异国风情之感，对吧？
0: 对的，这个呢是我们在大连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渔人码头啊，这个就是我们坐的双体帆船，看到这个大连的景色啊，那种大气辽阔，北方的豪爽，然后呢又到浪漫的海滨城市，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1: 什么是海阔天空、我想此时此刻你就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啊。
0: 所以很多人是反复去大连的，像我们的化妆师他跟我一样，他也是那个抚顺人，我是祖籍抚顺，他这次回去的话呢，就是先去带小朋友专门先去大连玩一路再回那个抚顺。
1: 是的，所以大连足够的时尚浪漫，而且它有山海风情，足够的美丽，但是我们的行程当中不仅仅只有大连，
0: 对，
1: 它还包括有厚重的历史的旅顺，
0: 对，还有到更加厚重历史的丹东，
1: 对，
0: 边境城市
1: 是
0: 英雄之城，
1: 对，
0: 这两个城市都是告诉我们多少人，对吧？革命战士付出多少的鲜血，无
1: 换来了
0: 技术的
1: 对现在的这个盛世和平，
0: 要带小朋友去。如果小朋友在8月25号，对吧？这个开学之前还有时间，一定带他们参加这个团。
1: 是的，而且在鸭绿江的这个断桥那儿，你就能够眺望到对岸朝鲜的新义州市。而且包括我们在这个界河上面还带大家坐这个游船，你更加能够近距离。有的时候呀，这个朝鲜的这个船也可以在你的船旁边，可能就擦肩而过了，就是那么的近距离，你能够看得到对岸朝鲜人们的生活状态。
0: 是的，包括如果是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你也不用带小孩的，那咱们就走那个9月5号的团，
1: 对，
0: 避开人群。
1: 是不管哪一个日期啊，现在总共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8月25号和9月5号总共只有6个席位了，所以不知道哪一个团期你是不是能够抢得上，一定要抓紧时间，先预付100块钱，随时如果说签约之前你要是不去了，计划有变都是可以退的。
0: 65岁以上呢是4799，65岁以下是4999，你算一下，平均到每一天的花费不超过1000元。
1: 是的，
0: 但是这1000元里面包含了3顿餐，
1: 对，
0: 包含了住宿，所有的交通，
1: 是
0: 所有的门票的这个景点的门票。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是极高的，并且8月25号是暑期旺季，我们没有加一分钱。
0: 对，暑期你自己可以去查一下酒店机票全部都在涨价当中，
1: 对，
0: 而我们不加一分钱，所以今天这个团期太棒了，一个在8月底还是在暑期当中完美的避暑，完美的给小孩子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
1: 是
0: 第二个错峰游在9月初，
1: 是
0: 9月初的上海也是异常的炎热，
1: 对，
0: 秋老虎还要来袭呢，
1: 避暑呀就要去这个路线，特别的好，行程规划的好，景点又齐全，5天4晚双飞来回，单程飞行时间只要1.5小时就到了，
0: 而且我们是品质之旅，住得好，吃得更加的好。
1: 对，
0: 所以看到这边左右两边都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下单，然后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4: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 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一样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啊，蓝莓的原汁，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哎，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克左右，
0: 230克。
1: 哎，对，你想
0: 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克，你想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克左右。你230克，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两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啊，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嗯，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哎，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嗯，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0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
0: 是
1: 的，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990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还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喝，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儿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汁。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购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是8分甜2分酸，
0: 哎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但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
1: 对，
0: 现榨果汁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我们也
0: 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0、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
1: 我给大家看一下，上市集团
0: 啊，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
0: 这个
1: 标杆了
0: 啊，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啊，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要看看书的，
0: 对对，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 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1: 真的，对不对？
0: 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渗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发现。 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1: 维C是更不用说了，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0: 对，
1: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用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0: 是
1: 也很方便。
0: 是，
1: 它不像有些盖子，你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
0: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喜欢就直接这样。
0: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在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
1: 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
1: 小甜口，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但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不一样了？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啊！
0: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间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啥叫健康的？
1: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
0: 哎，
1: 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 你倒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0: 几十块钱，
1: 三四十，
0: 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1: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0: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加或者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1: 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他。
0: 嫌麻烦，是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会不会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那个嘎叽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是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发霉的，
1: 对，很容易发霉，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 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这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再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 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 我是放到

0: 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他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他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这儿了，然后就钾，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我们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
0: 10大包，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克蓝莓，230克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克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
0: 价
1: 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两组囤的啊，
0: 两箱其实喝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
1: 这个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0。

0: 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二三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七八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哎，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嗯，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嗯，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嗯，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题目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嗯，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嗯，我个人不推荐，
1: 对，嗯，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哎，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嗯，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饮，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嗯，我就做个友情提示，嗯，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啊哈，
1: 嗯，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嗯，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嗯，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嗯，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嗯，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嗯，哦，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嗯，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哎，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哎，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嗯，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嗯，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嗯，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嗯嗯，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嗯，果汁含量100%，嗯，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嗯，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嗯，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嗯，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嗯，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嗯，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嗯。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嗯，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嗯，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哦，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
1: 对，
0: 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哎呦，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哎，啊，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嗯，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它真的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嗯，好，这个嗯干干净净，嗯，一杯，嗯，花青素也有了，嗯，钾含量也有了，嗯，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嗯，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嗯，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嗯，我们说必喝的，嗯，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 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 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儿。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9个月，
0: 9个月
1: 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八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两三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60、450多，
0: 450，
1: 对
0: 吧？460，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几十块钱
0: 了，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嗯，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啊，
0: 你想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2: 费劲
0: 啊，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2: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嗯，解不了渴。
2: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2: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有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嗯，轻松的同时，嗯，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2: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嗯，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甜，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2: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2: 少啊，
0: 不多的，
2: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甜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甜的，这是第一点。
2: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克杨梅，你咋吃？
2: 没办法呀，230克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克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2: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克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2: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2: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因为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2: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2: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2: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2: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2箱装，2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克羊，那个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2: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克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2: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2: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2: 啊，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2: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 对,
0: 对，
2: 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2: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十包，对，
0: 十大包，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哎、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嗯，热呀。
0: 对，
1: 这个东西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哎，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
1: 是是是，
0: 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嗯，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小虎，你换几集？我们要看小虎。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摆件，我们都知道，对于翡翠的摆件，它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它的原料要特别的大，然后对于这个原石的话，要没有裂痕啊，没有瑕疵。而且很多人说，我希望这个摆件有多种多样的颜色。那今天我们墨约轩的这款翡翠山水摆件，保证大家都是双色的，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颜色。为什么它来直播的频率很低？就是刚才我说到，对原料的要求非常的高。很多人说家里已经买过这个翡翠的摆件啊，就是翡翠的这个挂件、翡翠的镯子，以前有这种戒指、耳环，但是翡翠的摆件还没有入手过。今天呢，我们不但是摆件，还是山水摆件，寓意也是特别的美好的。这档直播不要错过。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如青青老师说的，翡翠的摆件作为翡翠中的大件，它一定是非常少、非常难得的。今天我们啊，不仅是翡翠的大件，不仅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山水雕刻，不仅是国大师雕刻。
0: 对的，
1: 而且意义真的非凡。
0: 是的，
1: 为什么？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现场我们所有的山水摆件全部能够达到评奖级。那说到我们这个雕刻老师啊，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刻傅丰奇大师亲制。那傅丰奇大师肯定很多顾客是知道的，因为他是翡翠正儿八经山水玉雕的泰斗。这样子，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傅丰奇大师山子雕刻有哪些获奖作品？因为我们傅丰奇大师不仅是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更是囊括了各大玉雕大奖。比如说这款《古城小镇》，他在2014年的时候，对，他已经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银奖。当时他的售价就已经达到了76.8万。来，我们重点。

0: 起过轰动的欣欣向荣，跟我们今天是同名的哦。嗯，然后获得了2024年中国玉石雕刻匠人天工展金奖，市场售价16.8万元啊。嗯，朋友们，你包括他这里写到了翡翠的重量是约1300克。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重量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重量啊，要比这些获奖作品还要重。
1: 对，
0: 那我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们今天是评奖级。嗯，那我们现场给大家一共是带到了6尊摆件。
1: 对的，什么叫评奖级？我们所有的山水摆件的原料、原石是富丰旗大师参加过这个比赛的获奖作品的同料，
0: 对，
1: 一样的料子。
0: 因为东方购物真的要求特别的高，
1: 他
0: 要求我这个翡翠摆件一定要保证两个颜色，嗯，要求我的种水一定要好。嗯，但是我们现在自己是真的没有新料子去做这么品质高的翡翠摆件了，所以真的我跟傅大师真是求了很久。七月份是傅大师的生日月，嗯，所以他也是忍痛割爱，
1: 对，
0: 算是给我一个面子。真的算是给我一个面子。
1: 嗯，是的，孙总跟我说求了很长的时间，说再给我们用这样的原料来做一次直播。
0: 对，因为你知道啊，他这三款作品获了奖以后啊，他所有多下来的那些翡翠原石，他都是珍藏起来的，是他私藏的，因为其实市场价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件的话都是傅大师亲雕，
0: 全部都是亲雕
1: 制作。第一是他亲自制作，第二是他获奖作品的同料。
0: 对，
1: 所以光这两个点的话呢，就很打动人心，
0: 就已经是对。
1: 你这次直播如果没有订到的话，你下一次再要等他的获奖的原料和他亲自雕刻，
0: 不可能了。
1: 这三块已经卖完就没了，
0: 这一批卖完了是就没了啊，朋友们。因为你知道，他本身这个获奖作品同料他不愿意拿出来的，这次是真的是沟通了很久，从年头求到年尾了，已经好容易今天只给我们8件。我们现场啊，
1: 摆了六件，每一个造型只有一件，每一个造型只有一件。
0: 因为你知道山水摆件，它件件是孤品，因为全部都是天然A货翡翠雕刻的。我们现场六件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这件，
1: 对，
0: 它是横山造型，这件是竖的高耸入云的造型，然后还有就是这一款它也是横卧的山的造型，那一款呢是春带彩，每一个颜色不一样，造型也不一样。
1: 是的，春带彩的话就是有紫色有绿色，我们也有白底飘绿的。
0: 对，哎，这款它就是白底飘绿。
1: 对的，
0: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款细节，
1: 细看一下。
0: 大家知道看那个翡翠摆件，尤其是山水摆件，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山多
0: 啊，山头要多啊，
1: 背靠大山。
0: 你看它这有几个，这有几个山头，对不对？那首先这个山水，
1: 数不过来，
0: 我都不用说了。除了山头多，你第一眼一定是看到它的正阳绿色，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个正阳绿就被傅大师用俏色巧雕做成了绿色的山头。我们讲龙到处有水啊，这个山水摆件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但凡是有绿色的地方，种水都会特别特别的好。你看到没有？你看啊，我跟大家保证一下，我们今天所有获奖作品同料的山水摆件全部都达到了老坑种到冰。你看啊，这么厚的一个摆件，
1: 是的，
0: 我打灯是直接爆灯的，老坑种到冰，过眼过灯，
1: 看不到晶体，
0: 对，看不到晶体结构呀，
1: 对的，
0: 非常的完美，是不是？嗯，
1: 不但是山多树也多，
0: 对，
1: 大树底下好乘凉，
0: 是的，
1: 对吧？山多，你看到没有？然后有这么多，1、2、3、4，
0: 是的，而且你看啊，随着青青
1: 指的，还有那个小桥流水，
0: 小桥流水上面还有仙人，寓意的就是仙人指路。嗯，你包括我们一定会做一个大松树，大松树是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松柏长青的寓意，
1: 长寿，
0: 是的，
1: 对，所以它的这个背靠大山，对吧？面水来财。大树底下好乘凉，然后有这个流水，就寓意是非常好的。还有刚才说到的仙人指路，
0: 是啊。
1: 还有你看它的这个做工啊，像这种地方的话，都是傅大师的一个牙签工，它雕刻的很细致，
0: 是的，
1: 很精细。
0: 什么叫牙签工啊，朋友们？那个钻刀啊，它要比牙签还要细，一刀一刀钻出来。你不要看小小的一个松叶啊，我跟大家说，只要是有松叶的地方，就一定给你做了很多根的松针。其实你去市场上买山水摆件的话，不会给你雕得这么细致，不会有这么多的松针给你雕出来。但是我们傅大师因为他是国大师，他的雕工是非常精湛的。你包括刚刚青青老师指的这个松枝的
1: 细节，
0: 对，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做的镂空透雕，
1: 对吧？
0: 它但凡是有这个树枝的地方，一定是给你做的透雕，看到吧？你就想啊，牙签工他那个钻刀比牙签还要细啊。我们正常人吃饭，我们拿筷子，筷子抖一下食物掉了，但是啊，这个老师啊，他要是钻刀手稍微抖一下，他就断了，他就报废了。
1: 是的，
0: 所以你不要看。

0: 这个山水我给你保1800克，它的这个整体是要用到15公斤以上，30斤的三十。
1: 后面紫色。
0: 哎，对，
1: 你就看30公斤以。
0: 15公斤啊，15公斤，30斤的原料才能雕成一个1800克以上的摆件，
1: 才能雕成这样子。
0: 对，而且我们是正反双面雕，正反双面色，看到没有？
1: 不是说正面很好，背面就不经看。嗯，它背面这每尊的背面都是这个原石啊，
0: 其实这个
1: 非常好。
0: 其实这一尊山水啊，你真的有眼光要赶快抢这尊，因为这尊其实是三彩，我还没有仔细跟你说，因为它其实还有紫色，它有白色，有正阳绿色，有紫色，对不对？
1: 是的。像这一刻的话，这一个像做这样的镯子能做大约几个？
0: 十几个。
1: 嗯，这一尊的原料
0: 十几个，
1: 做成镯子十几个。
0: 这种镯子你买一买1万多2万。
1: 如果做这种呢？
0: 三十几个。
1: 所以啊，孙总一直跟我说，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利益的话，就经济目的，你做镯子做这种挂件十几个、几十个，对他们而言更轻松。
0: 是的。
1: 但这个的话，他说真的。
0: 料子又
1: 费，不是为了利益了，
0: 报废率又高，
1: 为了还是有点艺术追求的。
0: 对，因为我们做翡翠已经做到我现在已经第三代了，富丰启大师又是国大师，所以在翡翠山水雕刻上面，我们其实全部都是对艺术的追求，所以你每一件你收回去都能知道它有多精湛。
1: 包括这个摆件的底部的这个红木，
0: 全部都是红木底托呀，
1: 也是给大家的，
0: 而且是
1: 都给大家配好的，
0: 一物一个底托，全部都是牢牢的把它卡住的啊，朋友们。
1: 这只是其中一个现场。摆了6个，每一件它都不一样，
0: 每一件都不一样。
1: 我们会带2件以上到你的府里。
0: 是的，支持货到付款的，
1: 对的，
0: 是
1: 的。
0: 所以你们要先抢一个名额。
1: 对的，
0: 那每一件山水摆件全部都是带到了富丰启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那包括富丰启大师个人的背书，你们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其他都不用看了。你看这么多的背书，你只要看第一条。最有力的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所以为什么说富丰启大师是山水摆件的泰斗啊？山水摆件一个普普通通从业十几二十年的师傅他是不能做的，因为报废率实在太高了。还有顾客刚刚说啊，这么大的一件山水，它是不是注胶的？是不是拼合的？是不是？
1: 因为市场上确实有这种，
0: 他们为了
1: 拼成一个大的，
0: 对，因为他们为了保证双色，会拿2个颜色去拼一件。但是我今天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每一件全部带到的是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保天然 A 货翡翠。然后呢，除了切割、雕刻和打磨，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任何的拼接、注胶、染色。
1: 是的，这点大家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尤其因为每个造型不一样，它们的分量也不一样。像我面前的这个的话，它的分量是今天所有当中。
0: 这个我不想说，但是看得出来的。
1: 这个
0: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只有一个超3公斤的3000克，只有这一个。
1: 3000克，那如果想要拿到这个怎么办？
0: 提早下单。
1: 因为每个只有一个呀。
0: 现在下单。
1: 先到先得。
0: 是的。
1: 你要
0: 很多人在问价格了，是不是？
1: 对，每个的山水摆件它不一样，这个的话它的颜色它是春带彩的，有点对吧？
0: 对。
1: 然后
0: 而且上面是飘黄翡的啊。
1: 对。
0: 其实它是三彩，福禄寿三彩的，它飘黄翡，
1: 黄翡它是鱼太好了，
0: 那种撒金的感觉，撒在了这个山水之上，
1: 金光灿灿的。
0: 是的，
1: 我也关心价格，我们水给他看一下。其实它最早的时候在东方购物销售过，我们
0: 正常，这是我们正常门店的售价。我跟朋友们说啊，山水摆件你在上海任何商场去看的话，它的溢价空间是非常高的。这种尺寸的山水给你标价一定是30几、40万的，就是你不用怀疑，你直接去看就好了。那然后我们因为墨玉轩是原料批发商，我们已经做了全上海基本上70%以上的山水摆件的批发了啊。这个在我们门店的售价是68000，是真的批发价。那之前3年前我们在东方购物是有售的，那个时候实在是卖得太好太好了，所以我们很多年都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批山水摆件来卖。这个我当时的就是现场截屏，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啊，这是3年以前的618，那也是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当时的售价是15800啊，相对于我们门店的批发价，我们给东方购物已经很有情了。
1: 而今天的话，时隔那么多年了，来做直播，然后呢，又是傅大师在这个月7月份他是生日月
0: ，
1: 然后给问他又要了这么一批的一个获奖作品的铜料，
0: 只有8件，
1: 雕刻成了这样的一个8件，但是下一次要等的话，松松跟我说，不是等什么多长时间，
0: 是没有了，对，是没有，
1: 这一批的获奖原料是没有了，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们来揭晓一下。
0: 我们从15800，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
1: 对，
0: 来，
1: 我们一起喊一下阿姨好吗？
0: 不可思议价，
1: 3、2、1， 今天直降了7000元，做8800元，
0: 连一万都不到。
1: 对，在我想象当中，你随便买一个这种镯子，对吧？这种材质的镯子都要上万的。
0: 对，
1: 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寓意美好的山水摆件摆在你的家里，像玄关、客厅，还有家里那种有些这种厨子玻璃橱不是打灯光的吗？你放在那个灯光
0: 下，那个真的是太能提升你的家庭格调了，
1: 真的美的。还有包括很多人像我的话，不是每天佩戴翡翠的，但是我家里有个翡翠的摆件，我很喜欢，
0: 对，
1: 很有这种气场。
0: 当然了，
1: 磁场
0: 它是可以提高你整个家庭的磁场的。
1: 对的，
0: 我们说什么啊？山水家庭家中放，顺风顺水顺财神，
1: 寓意美好的。
0: 是的，
1: 今天到这边当然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重磅的礼物送给大
0: 家。七月份因为是傅风起大师的生日月，我刚刚已经讲到了，这批料子全是获奖作品同料，我们送的这件赠品确确实实意义非凡哦，就送这八件哦，朋友们，
1: 是的，也是获奖作品的，
0: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有双色对吧？
0: 是的，也是有双色，那这个是紫绿结合的，主要以绿色为主，我们每一个都给大家保证了200克以上的裸石重量，全部都是跟获奖作品同料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也是同样做到了山水雕刻的巨厚无比的手把件，
1: 真的巨厚无比、
0: 巨厚无比，我打个灯给大家看一下哦，种水超好，老坑种刀兵，看到没有？
1: 而且这款在东方购物也曾经销售过，
0: 是的，
1: 售价是6980元，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6980的这个价格，
0: 6980的价格还没有今天的种水和颜色好哦，朋友们，之前一直是拿来当主品销售的。我说实话哦，就这个，你出去没有1万多你买不到，
1: 真的
0: 买不到。
1: 这个真的重哦，不低于200克，沉甸甸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礼物，也是之前没有送过的，
0: 从来没有，
1: 是今天第一次送给大家的，也是我跟孙总带着的。
0: 是的，
1: 貔貅。
0: 我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因为貔貅的寓意非常的好。对，只进不
1: 出
0: 是大家都想要的，对不 对？那你如果说需要送人的，然后或者说你喜欢炒股的，对不对？我建议你一定要佩戴一个貔貅在身上。
1: 经常去摸摸它。
0: 对。
1: 我这次在那个拍旅游节目的时候，也是到了少林寺还是哪里，我忘了，有一个貔貅，然后导游说要去摸摸它的头。
0: 但是
1: 那你没事就可以给它摸一下。
0: 是的，你经常去摸一摸它啊。但是呢，它正常售价是3980的，今天只在现场只送八件，
1: 因为它这个个头也不小的，而且它不是做的那种薄薄的，
0: 不是，
1: 你看到没有，它做的厚厚的，
0: 全立体雕刻啊，
1: 所以我们公司销售的价格是3980。
0: 对，
1: 今天两重礼物，你加一下6980加3980，就已经超过我们这个
0: 1万多了，对，
1: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今天这个钱还没有花出去，你是选择货到付款的，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送货形式。你就是看中了之后，你一个电话过来之后，我们带2尊以上
0: 上门给你挑选，
1: 到你的家里让你自己选，比如说把这个都给你带着，你自己选，
0: 对啊，
1: 看中哪个就下单，看不中也没有关系。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看到这边哦，还有积分，常规积分88，我们给大家多少？264元的高额的积分，所以今天这个重磅好礼，
0: 那不是算下来才8500？
1: 对，对，没有看到
0: 8500，
1: 没有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过这个价格，
0: 没有。
1: 做到现在，首先山水摆件的直播是特别少的，可遇而不可求，
0: 对，
1: 然后这个价格也没有出现过，所以现在留时间给有缘的你哦，看到就是一种缘分，扫码也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2: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风起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 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富丰齐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它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3: 大家好，我是傅丰齐，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啊、
4: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4: 冰种要过百万。
5: 哎。
4: 哦。
5: 要过百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
5: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这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1: 你要现在去比如说商场，你比如说你今天订完了，你明空2天有时间，你可以去逛一下外面什么样的一个行情，对吧？
0: 对，
1: 最简单你去那个城隍庙、静安寺都可以的呀，那边这种翡翠比较多。
0: 这尺寸的摆件外面一定是给你报30几、40几就算少。你看刚刚他们那个就是城隍庙给你的报价是什么？50万往上，还不是到冰种的。我们今天是老
1: 万。
0: 对，哎，他说到冰种的要百万，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全部都是老坑种到冰，而且每一个摆件都是保证双色以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紫带绿春带彩啦，你知道翡翠红翡绿翠紫为贵，又是带紫又是带绿，应该是什么价格？你随便买一个又带紫又带绿的挂牌，一定是3000多4000以上。但我们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摆件，起码能做30几个挂牌。
1: 真的是的，
0: 对，
1: 就是一般我想象当中，只要是一个摆件，它那么大，它就已经很值钱。
0: 是的，
1: 然后没有想到我们的种是老坑道冰种，
0: 对，
1: 还有那么多重的颜色，就好像你有那种霞光照在上面一样的，
0: 就是
1: 旭日升起，
0: 是的，
1: 霞光
0: 让你感受到落霞与孤鹜齐飞，
1: 就这种
0: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
1: 是的，就这种又金光灿灿又紫气东来又正阳绿，就它的寓意实在是太美好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相信这个。
0: 那当然了，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都是背山靠水。
1: 对，
0: 你想啊，如果你把它摆在你家里面的正厅处或者玄关处，你一打开门，是不是这种青山绿水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你每天心情都好。
1: 以前家里嘛，就是最多放个山水的字画，
0: 哎，
1: 那
0: 是
1: 看好了。
0: 但是你要真的能摆一个翡翠山水摆件在家里，那是真的殷实之家。
1: 你说对了，那为什么没摆？当然是因为以前觉得这个价格难以企及，真的，
0: 确实。
1: 像以前我出去买一个这种老坑道冰种的镯子，都要开价，就是。哦，我觉得好贵，好大几万，不敢买。我根本还没想过要去买这种什么10几、20万、上百万的，你问都不敢问。
0: 对，
1: 所以我说嘛，以前最多家里再画一个字画，已经觉得很不得了了。
0: 是的。
1: 但今天的话，你能够在家里，在万元以内。8000多，我可以说是现在上海家庭家家户户都拿得出手的。平常不用是因为没有看到合心意的东西，
0: 是的，
1: 一定要你这个东西打动我，
0: 是的，
1: 我愿意买。
0: 是的，朋友们，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了。傅丰齐大师7月生日月的直降了7000块，因为他正常售价应该是15800块，这是我们直播现场的售价啊。我们现在还剩5尊，对不对？然后大家真的非常有眼光，也就是我们现场一共8尊已经被你们抢走了3尊
1: 了。很多观众还在问，那你今天到底买哪一个啊？买哪个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我们总共有8件。 现场摆了六件，还有两件没摆，是因为也没有地方了。
0: 对
1: 的，然后每一件它就一件，每一件就一件，独此一个的孤品。
0: 件件孤品。
1: 我们请孙总再简单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这六个。
0: 那件件孤品，朋友你们看啊，除了造型不一样，颜色也各不一样。
1: 对的。
0: 像这款的话，它是一个横的，就是山峦叠嶂的那种感觉，横的摆件是吧？它这个是白底飘杨绿的。那像我旁边这一款啊，它是一个竖的高耸入云的大山的那种，喜欢巍峨大山的这尊就很适合你。你包括这个上面它还做了一个太阳，看到没有，指日高升的寓意非常好。这尊呢就是春带彩，又有紫又有绿，包括它的大树，包括它的亭台楼阁，跟刚刚那件也不一样。那我左边这件呢是一个正的山字的造型，看到没有，真的就是三角山字的造型，就像我们那个汉字的山一样，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正，这是唯一一个山字造型的啊。那你包括它的颜色也是有紫有绿，并且它还会有一点点洒金的黄翡。
1: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右边这个，刚刚一直有顾客在问的，我跟大家说一下，
1: 所有摆件里面，
0: 这个是最大的
1: 啊。
0: 你要是真的想要这个的，你现在要赶快抢了啊！
1: 对的，先到先得。
0: 对，先到先得。这个是超过了3000克，我们保1800克，但是它3000克基本上是相当于乘以二的重量了，而且它的颜色还特别的好。又带紫又带绿，而且是带了黄翡，带了洒金的颜色，就是福禄寿三彩了啊！哎，你看这个山头有几个山头，我数都数不过来。
1: 数不过来了，背靠大山，
0: 对，
1: 面水来
0: 财，包括它还有瀑布，你看到没有？遥遥的看去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流动的水，流动的财，
0: 哎，就是你希望的东西嘛。你包括这个山哦，你回去一定要仔仔细细看啊，这个真的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真的是美得不要不要的了。
1: 而且它每个细节都能够推敲的，
0: 是的，
1: 不像有一些就很糊弄的。这个是国大师哦，
0: 给大家。
1: 亲自雕刻的，那边呢？那边那个？
0: 哎，这个啊，这个的话是比较平缓的一个山的造型，但是它很稳，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我们今天八尊里面唯一一尊是全部满飘绿花的，看到没有？但凡是有松枝和山头的地方，全部俏色巧雕了绿花。而且它这棵松树特别大，是真正的高耸入云啊！你看这松树的顶部已经达到了云端的感觉，比后面的山还高，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大树啊！你说你天天在这底下得乘多大的凉，是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哦。
1: 是的，
0: 你包括上面两个仙人指路，是不是？所以每一个都是孤品，件件孤品。今天现场还剩四个，
1: 还有大家抓紧时间。
0: 这个我都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超长的杨绿色带，我怕我一说你们都要抢它。
1: 哦，就这个。
0: 而且这个杨绿色带啊，你回去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从内到外，从前到后全部贯穿。我跟朋友们说，这个我是没有做挂牌，我这个摆件，但凡那个杨绿色带要是切个4-5个挂牌出来，
1: 对吧？
0: 一个满绿的挂牌得做多少钱？
1: 对，
0: 10000块钱左右一个满正阳绿的挂牌，它这一条是真真正正的一条圈色带，给我做成了摆件。
1: 这个做镯子好像都能做，因为它那个厚度嘛，你要有一定厚度才能雕刻成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你要做这个镯子的话，你要这么切过去，紫色绿色那不得了了。
0: 傅峰奇大师真的是在这尊摆件上面倾注了极大的心意。
1: 是的。
0: 但是朋友们哦，现在还剩四尊了，今天是不一样的情况，因为件件保证的是获奖作品的同料，然后每一件都是评奖级的。如果说你之后你想要普普通通的摆件，那10000多块钱我们也可以给你。但是今天这个真的不行。
1: 如果以后再有好的原料，也能够雕成这个样子的。
0: 对。
1: 但是它不是获奖作品的。哎，
0: 比如说我们在东方购物正常售价的15800的价格，你如果今天
1: 这个是不是同量？
0: 不是同量的，不能给大家保证双彩的，也不能送今天这个大的山水雕刻的手把件的啊，不能送这个，也不能送青青和我身上的那个翡翠貔貅了啊。所以你想8800。你就是捡多大的楼，因为8800块钱哦，正常情况下你这个都买不到啊，这个都买不到，
1: 在他们门店这个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
1: 然后每一尊带回去都会有到收藏证书，跟你说清楚是谁，他谁雕刻的，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地位，
0: 对，
1: 还有这样的一个是宝玉石的鉴定的证书。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个山水摆件挺适合送人的。
0: 是的，你包括手把件都有，你买回去以后你可以山水摆件自己摆，然后手把件拿去送人，因为这个手把件普通客户出去买也要10000多块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手把件关键也是保证获奖作品同料，
1: 对，
0: 然后保证是老坑 种到冰的种水，然后并且呢是保证双色以上。
1: 对的，然后还有我们身上这个貔貅。
0: 貔貅
1: 是第一次的，
0: 这次送，
1: 买就这一次送，
0: 就这
1: 第一次送，也是这一次送，然后很大的、很厚的，也是保证天然 A 货翡翠。这个东方购物的售价是3980，
0: 还有三件了吗？
1: 还有三件啊！
0: 你们朋友们，你们真的不能听我们慢慢说了，因为今天真的是
1: 你要先下单锁定名额，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
0: 是的，
1: 会带两件以上到您的府上。然后今天积分也给的多，所以今天一重一重的好礼还是很多的。
0: 对，因为大家都很识货啊，知道我讲的评奖级作品是什么概念。只有今天现场八尊保证是获奖作品同料，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啊，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全部都比当年的获奖作品重了超过20%。
1: 对，
0: 因为它的裸石重量是超过1800克
1: 的，对的，所以呢，留时间给大家订单啊，因为今天只有尊贵的八尊，它现在已经不足了，还有那个
0: 四个
1: 还是三个？
0: 三个，
1: 好的，
0: 哇，天哪！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
4: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4: 冰种要过百万。
5: 要过百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
5: 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也乱开的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要达到冰种。
1: 好的，刚才我看到那个片子里，那个人说不开虚头了，他说不开虚价了，50万。那如果他说行情不好，不说虚的，
0: 因为
1: 那如果行情好的话，他要开几百万了，百万了。
0: 确实的，所以我朋友
1: 就是他说不说虚头，开50万就不让还价那个意思。
0: 对，所以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跟大家说10000块钱以内，你想要买到一件翡翠山水摆件，你只能来找我墨玉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了。你全上海满场去都没有六位数。
1: 那我们观众朋友如果今天订完了，不信你说的话，再出去逛，
0: 你用15800去比都可以，我不比今天8800，我比我们3年以前的售价15800好了啊，但凡比15800块钱低的，你回来找我，直接给你退，我给你退2个都可以。
1: 是的，就是那么有自信。
0: 是的，
1: 因为真的说实话，8000多，你别说现在出去8000多买一个镯子，
0: 对，
1: 老坑道冰种的镯子都不一定买得到。
0: 那当然了，
1: 真的，我记得我在19岁生日的时候，就是过上海人过20岁虚岁，对吧？我就去城隍庙，我说我想买个翡翠的，然后那个时候看中一个镯子，当年8000块，你知道什么？相当于现在就8万多，对吧？
0: 对。
1: 然后它那个当时是一个冰种的，所以你知道8000多，你要在现在买摆件啊，摆件我都没想过买一个什么好点的镯子。如果能买到，都觉得哇，8000多买到了一个老坑冰种的这样的一个镯子，好赞！你说你要买一个这么大的摆件，实实在在摆在家里，像这种摆件它还没有过时，对吧？它也不会过时，
0: 是的，
1: 还能够传代，
0: 当然可以传代了。
1: 而且它在家里，很多人说就是
0: 提升家庭的格调与磁场啊，朋友们，
1: 很能够镇得住的。
0: 是的呀，你知道很多人喜欢把它放在家庭的正厅位置或者玄关位置啊，就是因为那些位置非常的重要，你把它放好了以后，你整个家庭的磁场都会提升。
1: 像包括我们家那个电视机下面那个电视柜上面，没事还放些摆件，
0: 对，
1: 可能旅游回来带个什么小东西啊。
0: 是的。
1: 但你能够在这种灯光下，因为一般这种都有灯光嘛，
0: 对，
1: 灯光下面摆这么一个翡翠的摆件，它不但是单一颜色，它好看在就是我们每一个好像都有好几个颜色，
0: 对，全部都是保证的双色以上啊。你知道山水摆件这个，它就是所有中国人都特别喜欢的青山绿水的寓意，背靠大山，面水招财，大树底下好乘凉，
1: 是
0: 仙人指路。尤其是你家里面有正在打拼事业的孩子，我跟你们说，一定要摆一个山水摆件在他的家里面。你送一个山水摆件给他，你不仅是摆在家里面让提升格调，而且是送福气啊。我们说山水家中摆，顺风顺水顺财神，都这样了还愁事业不好吗？对不对？来，
1: 包括送给家里的老人，
0: 对，
1: 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松柏，
0: 对，松柏长青，
1: 寓意长寿，
0: 是的，
1: 太好。
0: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我们每一个八件里面每一尊保证的全部都是评奖级。评奖级是什么概念？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傅丰祺大师当年获奖作品的铜料，比如说这款，它就已经曾经在2014年获过百花奖的银奖，这个售价是76万多，你可以去广东省的博物馆去看，就摆在那个地方。你包括它的重量是1500克，我们今天保1800克以上，最大的有一个3000多克的。
1: 是的，
0: 你包括这个一帆风顺啊，它的这个重量是800克，售价是26.8万啊。我们今天所有蓝紫调的全部都是这一块翡翠摆件的铜料，你包括这个春带彩，我们今天所有春带彩全部都是这个2024年获匠人天工展金奖的这一款山水的铜料，这款还1300克呢。如果是1800克，就已经超了20%了。所以我们今天八尊摆件，其实每一尊都比当年的获奖作品用的料更大，工更精。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那个克重？市场上同样这个也要多少？1万2千。
0: 这个你们可以去游某仪商厦对比一下，游某仪商厦这一尊摆件。
1: 我们的旁边对比一下，这个在市场上都上万的，
0: 你想摆哪一个？
1: 对，看一下，都是摆件，这种买卖不便宜的，因为人家也是天然 A 货。
0: 对，
1: 但我们今天都是达到这么大的，不低于1800克，最大的一个重达了3000克，只要8000多。你想想看，这个摆在家里和这个摆在家里，哪一个气场更强大？
0: 是啊，
1: 磁场更强大。
0: 我跟大家说了，你这个摆件摆在家里面，你家里如果有亲朋好友来的话，
1: 我
0: 的天
1: 哪，
0: 你真的是看到这个翡翠摆件哦，就是那种气场感，那种磅礴的气场扑面而来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其实挺喜欢装修家里的，
0: 是的，
1: 对吧？一个山水的摆件的那个字，那个山水的字画，家里挂一挂。
0: 是的，
1: 哎，没事，我看很多人现在流行什么写写毛笔字啊。沏一壶茶啊，这种古色古香，现在这种古韵的话也是很流行的。
0: 对啊，
1: 然后你能够在你的，比如说你的书房里边，对吧，摆这个，
0: 是的，
1: 你的客厅里边，你的电视机的那个电视柜上面，就很多地方它都能够摆，都能够很增加你家里的这个磁场。
0: 但是关键就是还有两个是吧、
1: 还有个位数，因为今天总共是8个席位，
0: 对，总共8个席位，
1: 每一个式样都只有一件，没有重复的。
0: 那因为上海的朋友们真的非常有眼光，知道今天是捡了一个多大的漏啊。来，我再给朋友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直降了7000，正常售价是15800，15800的售价不保证是获奖作品铜料，所以它不会有老坑种倒冰的种水，它也不会有双彩。但是今天因为还有两尊，你们要抓紧时间，而且你15800的价格，我们不送。我们不送这个获奖作品铜料的山水手把件，这个是东方购物正常售价6980的价格，这是真主品的，不是因为大师7月份的生日月，我们不能送这个手把件的。而且今天
1: 最后一个名额，
0: 最后一个名额，
1: 对的，对的。今天不但送这个手把件，还送了挂件，有手把件，有挂件。这个挂件的话是3980，
0: 3980，对，
1: 赠品的话就已经超10000了，然后超过我们主品的价格了。我们今天还送了积分，264元的积分。所以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3样东西，
0: 是的，
1: 一个是山水的翡翠的这样的一个摆件，然后手把件和貔貅的挂件。
0: 是的，今天总共到手价才8800，你算一算一件才多少钱？我都不敢算，我觉得这样算，你知道傅丰祺大师光雕工费都不止10000块了。
1: 而且每个他都耗时了80天以上的一个工艺的时间，
0: 是的，比获奖作品时间更长了。
1: 对对对，还有证书，还有收藏的这个证书，
0: 对，
1: 还有到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0: 是的，
1: 你要送人，你要自留，你要传下去，传承传代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3个19900。
2: 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翡翠被誉为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啊，山水。
4: 这个摆件多少钱？
5: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100万。
4: 冰种要过100万？
5: 要过100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5: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就乱开的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这种是稍微有点冰种，这要达到冰种。
1: 好，观众朋友们，8件全部售罄，全数售罄。那
0: 他们
1: 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还有8分钟的时间，这8个全部都已经售完了，因为这个真的很受我们上海观众的欢迎的，8000多，对吧？就大几千，
0: 实在卖得太便宜了。你但凡让我卖个2万3万的话，我给跟傅大师多求几件也就算了。
1: 那你门店不是刚才说还有一个吗？他前面跟我说他门店还有一个，
0: 你说这件吗？
1: 是这个吗？哦，是这个。
0: 这件我们门店售价68000的，朋友们。什么意思啊？你要我扎一件？
1: 而且你这个看着很肉眼看应该是挺扎的吧？
0: 那当然了，这件2000多克，2公斤以上。
1: 2000多克了。
0: 来，朋友们，这样子，
1: 你要不把这个可以加给我们？它也是获奖作品的。
0: 我刚想说。
1: 红料吗？
0: 当然了。
1: 也是他亲自制作的。
0: 是的呀。
1: 那你把这个加给我们好了。那怎么办啦？
0: 还有7分钟，这样子来，
1: 8分钟
0: 来后台，我们把这个加上去吧。
1: 谢谢，因为今天真的
0: 这个我们本来让亲亲的节目挂后面就是挂空场，然后我们放空没有意义。
1: 观众们，如果这个加上去，赠品还有吗？就是这个貔貅和我们的这个，对，
0: 那
1: 这个给我，
0: 那就再来一尊，
1: 再来一组，
0: 因为最后7分钟实在没办法
1: 了。只要在直播时间段里面下单买我们的摆件，这两个赠品都会给，连264元的积分也都会给，但是。
0: 节目结束以后啊，我们正常
1: 获奖的原料
0: 对没有了，我们15800都不能保证是获奖作品同料的。
1: 它还能再去雕刻，还能有原料，但是你要再去什么多一批获奖作品的同料，那真的变不出来
0: 了。今天可是件件都是评奖级啊，
1: 是的，
0: 每一件都是双彩，每一件都是老坑种到冰的种水。
1: 对的。而且先到先得，这个是一定是的，因为它我们现场的这个8个，包括最后那个我们家的门店的样品，这个它都是每一件只有一个，它不像衣服，你一个样子你去制作好了，你去生产，它是每一件傅大师是按照原石的大小，然后颜色它去 那个有唱歌强调思路的。
0: 是的，因为你我跟大家说啊，每一尊摆件的耗时是达到80天的工了，没有80天雕不出这么完美的一尊摆件。你自己去看每一尊有多精致啊，你现场看肯定是比我现在给你介绍你会看得更仔细，你更受震撼，你因为你能感受到它那个松针有雕得多细致，你能感受到它大面积那种偷空雕，付出了大师多少多少的心血，
1: 每一件不低于1800克，这个是我门前的。当然我们会带不同的到你的，就
0: 两件以上，对，我们会带2尊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
1: 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么大一块的天然 A 或翡翠做一个摆件已经不容易了，
0: 是的，
1: 还要要求它有那么多颜色，
0: 是的，
1: 关键还要要求它再大几千。你说8000多，现在我真不夸张，像我婆婆她出去买几条裙子就8000了，
0: 对吧？
1: 这是好一点的服装都这个价格了。
0: 8000多，我包你一条手镯买不到，我包你一条手镯买不到。
1: 你要说包你一条手镯能买到，都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么一个摆件。做这样的镯子能做十几个，
0: 做十几条，
1: 对，达到这个材质的镯子不止8000块，
0: 1万多，两万
1: 多少钱？我看一下它的吊牌
0: 啊，这是
1: 28000，
0: 对，1万多，
1: 28000了。
0: 你正常买到手的价格2万块钱，我们可以做十几条，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摆件，实在是对于艺术的追求，你包括一个摆件，你一定是可以做挂牌做30几个的啊。我跟朋友们说，我就是不请傅逢奇大师雕刻，你光买这个料子，我都包你直爆了，
1: 真的是这样子，
0: 真的是。
1: 八千多什么概念？真的，你要倒推回去多少年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摆件？
0: 好了，现场还有最后一尊非常非常珍贵的名额，这是因为我不想青青老师最后7分钟的时候放空场，特意把我们店的一尊给加上来的。
1: 对，那肯定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再来总结一下，山水摆件一个，
0: 对，
1: 我们都是做到双色的，
0: 对，
1: 而且保证是这个没有什么拼接，没有什么注色的，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0: 对，一体雕刻。
1: 对的，有收藏证书，有玉石的鉴定证书。然后每一尊的摆件都送这两个赠品，
0: 哇，这个
1: 尤其这个它也是获奖作品的铜料，
0: 对，
1: 不低于200克，
0: 而且配到了收藏证书啊，这个也配到了收藏证书，你这个要送出去真的是大礼，
1: 这个送给男士，我觉得好像男士都很喜欢这种手把
0: 件的，你还可以拿一个龙门架，
1: 那这样拿在手上，
0: 到时候你可以问我们要一个龙门架，然后到时候你、
1: 哦、摆着的
0: 了，对，你可以吊在龙门架上面、哦、它就相当于一个微缩版的小的山水摆件了啊、你可以自己在客厅放大的。房间放小的，
1: 书房里面放一个，小孩子的书桌上给他看看也挺好看的，这倒也可以啊。
0: 对，
1: 包括还有就是我身上戴的这个
0: 貔貅啊，
1: 也是天然 A 货翡翠。
0: 貔貅我们正常售价3980，今天是一个大天头送给朋友们的。
1: 是的，无论是什么做生意呀，或者是这个公司啊，对吧？就我觉得这个寓意都很好。
0: 再跟大家说一句啊，翡翠山水一定是所有翡翠类目里面。大家最喜欢的、最经典的、卖最好的，为什么？山水摆件摆在家里面，背靠大山，面水招财，大树底下好乘凉，仙人指路，
1: 指日高升，
0: 指日高升。所以我们说啊，山水家中放，顺风顺水顺财神啊！你不仅可以自己放，还可以留给你的孩子。就我都不说它的价格了，今天价格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怎么说，因为它8800，我有什么好说的？你一个挂牌买一买都不止8800的价格了，
1: 对对呀。
0: 今天就是纯送的。价格了已经是，
1: 我们就光说这个手把件，你在东方购物是6980，你在外面买，
0: 你没有1万多，你买不到的。
1: 你这个8800，你买它你都买不到。
0: 你回去去打一个灯看看，是不是像我讲的一样，打灯直接爆色，每一个都是双彩，
1: 多厚
0: 啊！每一个你送出去给别人的感觉，一定是10000多的感觉，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对，
1: 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先到先得啊！每位顾客，我们都是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观众也都是特别的热情，我觉得上海的叔叔阿姨呢也是裸咖了，很识货的。
1: 对，
0: 8000多块钱，你拿到的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每一尊不低于1800克，其中我们有一个还是在3000克，然后我们最后给大家追加的门店的那个样品是2300克。
1: 对，
0: 你不要觉得样品，不，你刚刚就是阿拉桑哈尼罗港，就像我妈卖的都是样品，
1: 一直是摆被我摆在展柜里面，
0: 被人摸吗？不是啊，就放在那边没人碰过的，它不像衣服样品挂在那里，可能别人试穿。这个是他们镇店之宝一样的。
1: 是的，所以今天8800，你说你捡到了是一个多大的漏啊，朋友们，你正儿八经的翡翠摆件。大件的翡翠摆件真的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保证的是获奖级作品的铜料，
0: 对，
1: 每一个都是评奖级别的啊。一个普通的客户，你说你怎么去买？你出去买40万、50万、60万，你说你怎么买？
0: 有钱也买，
1: 所以我们今天
0: 浪费这个钱。
1: 我们今天联合富丰旗大师，我们为了做品牌宣传，富丰旗大师为了做玉雕文化的宣传，给到了10000块钱以内。
0: 是的，
1: 你知道你捡了多大的漏吗？
0: 是的，
1: 我帮你连个赠品都买不到。
0: 真的，所以孙总一直说，像这种摆件出来就不是为了赚钱的。
1: 对，
0: 你说买镯子、买其他的，对吧？我是为了盈利，对吧？
1: 但这个是纯艺术。
0: 对，因为你要拿这个原料去做，无论是挂件、那个什么手镯，你做戒指、耳环可以做的嘞。
1: 对，
0: 翻过去了，
1: 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费。我一个摆件去卖手镯，十几个，十几二十万。
0: 对。好了，今天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记住我们都是移动店铺的一个配送形式，然后你收到了喜欢再付钱，
1: 是的，
0: 不喜欢就没有关系。最后的时间几十秒了，赶紧扫码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温度是特别高的，所以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呢会加快，所以对于整个的蛋白质一个需求呢也会增加，而且夏天出汗是非常厉害的，也会加速这个氨基酸的一个流失啊。那作为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的它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单位啊，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除了平时啊从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的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日常可以来冲泡特别好的蛋白质粉来喝一喝。那东方我们这档节目为您带来是美国的大品牌优乐之的乳清蛋白的这个蛋白粉，而且啊它其实让大家不仅能够补到乳清蛋白是这种好的动物蛋白之外呢，还有到非常好的植物蛋白，补充是非常全面的。但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到降价并且额外的加赠，一定要锁定频道关注这档节目。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蛋白质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身体从你看得到的我们所有的结构它都是有蛋白质作为结构参与其中，另外你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我们身体里面运行的各种各样的物质它也有蛋白质作为材料，包括我们的消化酶啊这一系列，所以呢我们说每天我们的膳食当中都一定要保证一定的优质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说的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这两种。那平时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体的线条特别好看，手部的那个肌肉特别有力量，
0: 对，
1: 走起路来特别带劲，为啥？因为你身体的结构好，每天你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都能转换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结构成分，但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除了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慢慢开始在改变，肚子越来越大，手部的那个肌肉开始变得松弛，走路开始费劲，提重物开始没有力气，这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在衰减，而我们日常需要去补充的这些蛋白质，哎，我们的消化状态又有问题，比如说那口肉，你连牙齿都咬不动它的时候，很多人就一口吞下去了，靠什么？靠胃里面的很多的消化酶，我们的肠道里面的消化酶去消化它，
0: 对，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些消化酶也会慢慢减少，所以这些本来是优质食物变成了身体的负担，你无法获取里面的蛋白质，反而到肠道变成身体的很多胺类的有害物质，所以我们说啊，既然上了年纪换一种方式来吃，今天我们不要用咬的蛋白质，我们用喝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蛋白粉就是帮助我们减少了我们消化的负担，同时帮助我们每天可以获取正确量的蛋白质。
0: 是我们这样的一大罐呢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并且我们单罐达到了少455克，而且告诉你啊，咱们很多观众说买这个就是蛋白粉对吧，你首先会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构成啊，我们的产品当中这样一个配料表写得非常的清楚，首先咱们当中占到了67%的是你看非常稀缺的乳清蛋白粉，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大约占到32.5%的是大豆分离蛋白，就是它其实把这个动物蛋白和这个就是植物蛋白
1: 对
0: 很全面的都给大家能够补充到，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包括那个膳食宝塔，你都会发现动物蛋白我们包括像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这一些，你总量加起来跟我们吃的豆制品的这个量，哎，正好跟我们今天比例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就是考量到每天我们通过各种膳食所需要的获取的各种蛋白质，都给你考量过了。
0: 是。
1: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这里面的动物蛋白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这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乳清蛋白在我们身体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啊，很多的那个像白蛋白这一类的物质，
0: 是
1: 都是它作为一个基础材料的。所以我们乳清蛋白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有更正确的一个使用概率。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乳清蛋白是来自于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你看就是快乐健康生长的草饲奶牛，并且他们在这个肥沃的土壤和这个非常孕育丰盛这个绿色的这个牧场当中啊，吃得好健康生长，所以其实从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奶源当中提取出来这样一个就是说乳清蛋白，它的来源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的。而且啊，就乳清蛋白差不多每1000克这个牛奶当中才能够提取到6.1克左右这样一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非常稀缺的。
1: 对，是的啊，我们所以说您看啊，我们普通的那个婴儿是没法喝牛奶的，对不对？因为牛奶当中酪蛋白的比例过于高，在胃里面会形成凝块，不容易被消化吸收，而且作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乳清蛋白在牛奶当中比例少，所以你没法直接喝牛奶，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婴胚奶粉还是以牛奶作为一个底物来进行矫正， 矫正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增加乳清蛋白的比例。
0: 嗯，
1: 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还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的人群，您在选择蛋白质的种类的时候，乳清蛋白都是我们首选考虑的优质蛋白。
0: 是，但是我们里面还不单单是有到这个乳清蛋白，还有到你看也是非常好的也需要的植物蛋白，就是大豆分离蛋白。
1: 对，
0: 并且你看它的占比达到了32.5%。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植物蛋白也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就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那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来提取到的，所以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都给大家是补充到位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可以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你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大约是50度以下这个温开水直接来做一个冲泡。我们把这个壶啊，工作人员现场我们冲泡这个壶啊拿过来，现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把冲泡的壶拿过来，你家里面呢可以啊每天来做一个冲泡。
1: 对，
0: 我们里面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啊一勺呢大约是10克左右。
1: 对，
0: 每一次呢你是1到3勺左右。
1: 对，我们可以是把水先倒好，然后倒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一勺大概是平平的10克的这个蛋白粉倒进去，然后稍微搅一搅，您就会发现一杯浓郁的蛋白粉饮品就冲好了。所以您想想，这是不是就不费您的那个口牙齿要去搅它？您在喝下去的时候，您就避免了用很多的那个就是消耗很多的酶。然后只要稍微有一些蛋白酶或者脂肪酶，它就能把它分解得更细，马上被身体去吸收了。所以蛋白粉不是牛奶。牛奶是蛋白质的其中一种。但我们今天这是涵盖了你的肉、蛋、奶所需要的总和的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蛋白质。日积月累的话，我们身体就会拆解你的组织去为身体去供应这些材料。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能等，每天把好的蛋白质补充起来。
0: 对，而且我们产品啊也是特别值得你来信赖，有到拿到你看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还有到你看正品的产品可以防伪去验证，刮开扫码都可以去这个溯源的。那这样的一罐呢，在市面上面价格确实给大家看一下，电商网络指导搞活动的时候都要卖到480几元。
1: 对，489一罐，将近有500块了哦。
0: 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给大家两种选择，我们的小构成呢是2罐装，那其实啊我们的价格599一罐，其实啊只有是200多块钱，是特别划算的。还有我们的大构成啊，你看做到了是足足5罐，以往呢我们是1199元，但我们今天2大重优惠给到你，买5罐再送1罐，直接是6罐的构成，还要给你降100元，所以这档售价1099元，足足带回家6罐。
1: 对，
0: 每一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哦。
1: 是的，
0: 这么大罐装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蛋白质粉，而且有到什么高的乳清蛋白，还有到大豆分离蛋白，并且还有这么好的权威认证，这个单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所以真的订购我们6罐装的组合，家里面一起来吃是非常划算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快速送货到你家中，赶紧打电话来，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000。

0: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哎，其实啊，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真的，比如说中老年人，对吧？可能说平时抵抗力呢也是比较差的，对吧？而且夏天你看，哎，头啊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温度高，对吧？身体消耗大，出汗其实也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人的整个的一个散热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然后呢，其实蛋白质也是作为就是细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础物质，它的消耗量也会增加，所以特别需要我们及时来做补充。
2: 对，是的。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您的消化吸收的能力怎么样？您吸收完了以后，我们身体还有转运和合成的能力。
0: 是，
2: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类去补充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哦，肉类当中的蛋白质确实高，但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高的，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高的，所以我们老人家需要的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所以我们通过那个从食物当中进行提炼和校正之后，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真正做到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我们的那个营养成分表。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普通的肉类也好，奶类也好，它里面是以酪蛋白为主，乳清蛋白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而我们今天的蛋白粉经过矫正之后，是把乳清蛋白的量极大提高。那么它乳清蛋白才是我们身体的结构蛋白，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所以我们平时消化功能差的人，在吃蛋白粉的时候，你能更及时更快的被肾气去获取到我们所要的这些材料。
1: 是的，还有你看刚才画面上面有人感觉到说，哎呦，这个夏天对吧，也吃不太下东西对吧，其实食物也不太就是胃口也不太好，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一些什么肉呀、蛋呐、奶呀，咱们平时一些这个蛋白质这个来源的这个摄入也会受到影响。
2: 是的，
1: 所以来冲泡一些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粉来喝一喝，特别的好。
2: 是，所以你看老人家早上吃不下饭的时候经常吃什么泡面，
1: 喝
2: 粥，
1: 酱菜
2: 对吧，哎，来点酱菜觉得爽口。但是你要知道，您这一个早餐里面蛋白质可就太缺乏了，所以我们想，您可以这样啊，早餐的时候在你的早粥里面加一勺蛋白粉，对吧？就弥补了你一天早餐的不足。然后我们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一天1到3勺，对吧？中午你说我胃口还不好，我就吃点那个面条。你面条的汤里面也可以加一点。那你晚上你比如说啊，我还是这样，我做一个浓汤吧。像玉米浓汤里面你也可以加一勺，对吧？加完之后，虽然还是同样的汤、同样的粥，

0: 15克，然后呢，这样的一大罐美国进口过来，而且它不是单一的乳清蛋白或者单一的大豆蛋白，它是你看里面既有到67%的浓缩乳清蛋白，这个是非常稀缺、非常珍贵的，还有到32.5%的大豆分离蛋白，是植物蛋白和这个就是动物蛋白全部给大家补充到位。
1: 对，
0: 然后后面有一点点，你看这个就是调味的，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这个一罐呢，其实外面的价格是要高达是啊，就是
1: 489。
0: 对，不搞活动的时候，外面单罐的价格是更加的贵，
1: 700多了啊。
0: 是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我们所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啊，大家注意了，我们的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的两罐装直接给你做到了599，一罐的价格其实只要20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大购成先是5罐，平时要卖到1199元。
1: 对，
0: 但是因为您来了，咱们直接跟新闻频道做联动，买5罐，今天再送第6罐。也是正装，也是455克一大罐，还给你右边降100元，
1: 是的，
0: 做到了1099元，6罐。这6罐如果外面搞活动，现在年终大促，你去看外面的价格都要2000多，小3000，我们才1000元出头，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啊、哦！这个单罐这样克重的蛋白粉，你外面去买单一的植物蛋白的蛋白粉，或者买单一的只有浓缩乳清蛋白的蛋白粉，也根本买不到，更不可能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在你的膳食当中啊、如果缺乏蛋白质，我们就加一勺蛋白粉。因为毕竟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是
1: 我们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78克。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勺可以给到你7.8克，然后蛋脂肪看看是多少，只有2克。所以你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蛋白质的补充，
0: 真的、所以你看它真的是一个蛋白质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更加稀缺的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我们说啊，就是说乳清蛋白其实它是啊被称作为是蛋白质之王，
1: 对，
0: 因为它的分子啊特别的小，然后呢纯度也非常的高，所以它这个消化吸收率啊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氨基酸的组成也比较的合理，并且富含生物的活性多肽，也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它真的很难摄取到，每1000克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出6.1克的乳清蛋白，很珍贵啊。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我们平时消化功能有问题的或者怕脂肪的人群，是不是特别好的补充来源？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们再快速给大家来冲泡一下。今天我们这一大罐，每次呢，比如说你是啊，勺子配给大家1到3勺，我们一勺大约是啊10克左右。您用这个50度以下的温开水来做一个冲泡，而且啊，它这个粉啊特别的细，浓浓的一股啊就是乳香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
1: 对，是的，喝在嘴巴里面啊，其实非常的细腻。你看到了水里面，它自己已经在溶解了。我们稍微搅一搅，它就变成一杯浓浓的乳清蛋白的饮料，
0: 而且它不仅可以单一来做一个冲泡，特别的好喝，还能够跟什么，哎，你家里面牛奶呀，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果汁，像刚才邱老师说的，你可以放在什么粥里面，哎，甜品里面，
1: 浓汤里面，
0: 对，浓汤里面吃法特别的多样。如果你家里面要做点比如奶油蘑菇汤啊，哎，什么玉米甜汤啊，
1: 对，
0: 放这个蛋白质粉特别的好，非常的好吃啊。
1: 对的，但是关键是我们补充到了足够的蛋白质，同时没有脂肪负担的蛋白质啊。
0: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有到给所有新观众也看一下，有到 FDA 的认证，包括 GMP 的认证，产品都是非常权威专业的大牌子的东西。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1099，直接给大家6罐，实物在这边，每一罐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快速抢单行动。不是以往我们联动的节目，常规节目是看不到这个购成方案的，赶紧来电话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了。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了，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3: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侪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4: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5: 我这脚不好走。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5: 对八个。

0: 带下去，等侬去了水果啊啥么子，我为你我为你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1: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叫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2: 实际浪向，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3: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乳清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4: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5: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搿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介绍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就坐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勿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6: 如果说我们的新观众有些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对吧？其实也是要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礼拜，包括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抵抗力会比较的差，包括呢夏天对吧，出汗多，身体消耗也厉害，平时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包括特别加上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哎，牙口不太好的，对吧？可能说夏天也是吃不太下东西的。你真的本身身体当中夏天随着汗液流失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我们这个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流失会非常的厉害，在家可能日常餐食当中对吧，很多的一些荤菜当中蛋白质摄入也是比较或缺的，那可以日常来冲泡一些蛋白质粉来喝一喝。咱们这个优乐植这款这个蛋白质粉，它虽然名字叫做乳清蛋白粉，但是里面我们占到67%的是这个就是动物乳清蛋白，是动物蛋白，还有到额外的特别好的我们大豆分离蛋白、植物蛋白也是有的，并且我们的浓缩乳清蛋白是来自于美国的草饲奶牛，我们的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来自于北美密西西比和中央大平原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这个大豆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所以你是要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蛋白质对我们人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啊，它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三大宏量营养素，对吧？脂肪、糖类，还有就是蛋白质。大家其实可能也近几年也经常听到很多专业人士说，尤其我们的年长观众、老年人、高龄的长者要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我们来看看蛋白质啊，对我们身体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的一个就是一个重要性。
7: 哎，其实从我们身体的结构来说啊，我们身体的皮肤、毛发、肌肉、骨骼，我们身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包括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我们连接骨骼的这些筋膜，它

0: 是有蛋白质作为重要材料参与在这其中的。所以你想想，年纪大了之后，当我们身体的那个蛋白开始衰减的时候，是不是肌肉开始变得松弛了？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儿了。
1: 是，
0: 您的骨骼没有以前那么的韧性足了，因为我们骨骼的有机部分，也就是骨架部分，
1: 是
0: 就是骨胶原，就是蛋白，还有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跟我们身体很多生理功能相关的。您的那个血细胞，您身体的运载蛋白白蛋白，包括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酶，各种各样的消化酶，还有转运酶，对吧？这些酶，包括身体里面的很多的信号和激素类的物质，还有就是跟我们免疫相关的球蛋白，包括我们细胞和遗传基因所存在的这个核蛋白，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这都是在细胞内的这些物质，你肉眼看不到，对吧？但是它也是有蛋白质作为非常重要的材料参与其中，所以你想一个人当蛋白质缺少的时候，您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就比较老，还有一个就是感觉身体各种各样的不得劲，那就是因为你缺材料了，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每天要吃点优质蛋白，来看我们面前，就有蛋啊奶啊肉啊，它其实都是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食物你在补充的时候蛋白质是有了，但它的脂肪含量跟比蛋白质还要高，它里面比如说它鸡蛋它还有很高的那个胆固醇，
1: 对，
0: 那么像有些年纪大的人他要的就是蛋白质，但他不要的是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蛋白粉就来帮您了，
1: 是
0: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我们100克的那个蛋白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是78克，
1: 对，
0: 您想想平时牛奶是多少，对吧？普通的牛奶4克，如果是奶粉的话20几克，但是我们再看下一条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了，普通的牛奶如果是4克的蛋白质，它几乎就有4克的那个脂肪，但是我们今天78克的蛋白质，我们脂肪只有2克，所以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对于我们老人家是不是摄入特别合适？
1: 是的，啊。
0: 营养成分表讲完之后，这个蛋白粉我们哈冲完以后，它是不是就像牛奶一样可以喝下去？您喝下去的时候需要牙齿去咀嚼吗？
1: 不需要。
0: 有没有觉得欠牙缝，觉得费劲啊？您吃到胃里面是不是没有感觉到那种好像冻在那里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帮你做成了非常细的粉。您不用经过太复杂的那个胃部的消化，就可以进入到肠道，进入第二步的消化过程了。这个时候你身体拿到了这些材料之后，马上身体去生成什么？生成消化酶，
1: 是
0: 你又可以好好的把它消化掉以后转运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毛发乃至你的血细胞、免疫细胞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酶，所以当这些材料都全的时候，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每天有好的饮食成分、营养成分进入身体，在身体里面又马上可以转化成人体自己的这些那个结构，自己的材料，我们才能健康起来。
1: 是，
0: 所以营养学会有句话啊，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1: 没错，
0: 肌肉哪里来，要靠我们的蛋白质来支撑，所以今天就是一个简便性价比高又实惠的对我们身体更友好的蛋白质摄入方式。
1: 对，邱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肌肉啊，现在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观众，您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身上，
0: 有没有力量，
1: 年纪上去之后是不是这个肉啊有点什么，
0: 白白瘦
1: 啊，对，白白肉啊比较的松，对吧？咚咚咚，好像没有什么年轻时候那么
0: 对
1: 紧致那么有力了，包括那个手的那个手劲儿啊，甚至我听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怎么40岁已过以后啊，不是矫情哦，好像拧一个比较紧的那个瓶盖啊，那个手劲儿都有点拧不开了。
0: 是的，
1: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的身体的信号在告诉你啊，肌肉已经可能随着年岁渐长，在比较厉害的在什么，在松弛，在流失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曲线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这不是均匀的往下走啊，就是它其实是到了一个节点之后，咣的一下就直接往下走，然后再到一个节点就急剧的往下走，所以你会发现啊，人都是60岁的时候还觉得到处都能跑都能玩，
1: 是
0: 70几岁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在家里多待待了，80几岁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了，这种人生多可悲，所以我们说您要在我们年纪更轻的时候更快更好的去储备我们身体的这些材料，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更友好的，营养配比更合理的，脂肪含量更少的，蛋白质的摄入方式是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一点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勺10克的蛋白粉，根据我们的营养成分表的换算，这里是100克78克的蛋白质，那我们这一勺如果是10克的

0: 的话，那就可以摄入到7.8克的蛋白质。大家每天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哪一餐少一点，你就加一勺进去。
1: 嗯，
0: 这是比较精准的摄入方式。
1: 是，
0: 关键是蛋白质有了，脂肪是非常少的。
1: 嗯，
0: 100克当中才只有2克。我们是78克的蛋白质，2克的脂肪，几乎忽略不计了。
1: 我们反复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非常说明问题的。
0: 对，
1: 整个的它的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合理配比啊，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但是今天你在我们节目当中选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观众经常购买、长期在吃的这款这个蛋白质粉，我们的新观众可能第一次看到我们节目，给你的构成还比原来更加划算。
0: 对，
1: 你其实不用纠结定我们的小构成还是我们的大构成，今天大构成是6罐哦，6罐相当于单独。下单三组小构成，在我们这边买啊，6罐都要花到将近1800。
0: 对，
1: 但是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的一个货号，您下单这个6罐装，直接是1099元，最右下角这个价格。
0: 嗯，
1: 买5罐再送1罐，价格还给你降了100元。
0: 是的，
1: 1099拿6罐，对吧？您跟老伴可以吃，家里面任何抵抗力比较弱的，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的，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孕妇呀、乳母呀，包括还有可能很多的一些健身的人士，对吧？
0: 我们那个中国居民的那个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我们都有相应的那个表格的啊。在这里面有几大人群对于蛋白质摄入量增加一点的，其中一个是老人家，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孕妇、乳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吃两个人用，对吧？
1: 是。
0: 所以像这些，另外还有一类，就我们说，当您的身体处于那个需要修复的时候，比如刚刚手术完成，
1: 是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搿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呢，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这样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爷叔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是乳糖不耐受体质，那平时呢喝牛奶呢就是肚子不舒服，所以吸收也就不好。那么我儿子就给我买了蛋白粉，吃下来感觉蛮好的，所以说胃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帮助吸收营养，喝起来嘛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家里的饮水机45度的温度冲泡一下子就可以了，平时呢有时也会放到粥里头去喝。
6: 我年纪大了，那么像这两年我蛋白质跟个钙啊、流失蛮结棍啊，我年就跟两个朋友啊打听了一下，加上我吃个蛋白粉，那么蛋白粉呢弄好以后呢就自家去做了个比较，网高头搜了搜，然后查下来呢发觉呢搿款蛋白粉啊比较适合，因为伊是只复合配方，里向呢搿乳清蛋白比较好，另外呢就是胆固醇不高，这样子对于阿拉搿种无法大量运动的人呢比较实惠。
7: 哎呀，100多元一罐，我们的大购成给到大家这么好的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优乐植的蛋白质粉哦，不单单是它名字里面详细给大家标明的只有乳清蛋白，我们还有大豆分离蛋白。但是我们现在这个6罐装备货已经不多了，非常的热销。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买，有可能你也平时也注意要补充摄入这个蛋白质，可能家里面还吃过有些同类产品，但是跟我们今天优乐植你来比一比啊，你都会发现，哎呀，这个配比真的好，然后呢，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脂肪的含量数据也给大家标明的清清楚楚，还是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有到 GMP 的认证，有到 FDA 的认证。这款这个蛋白粉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信赖的，而且特别我们提示啊，大夏天的真的出汗多，
8: 对，
7: 人消耗厉害，代谢也快，所以人体对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非常的高。
8: 是，
7: 还有就是你出汗啊，除了我们说这个水分汗液流失，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这个氨基酸。我每一段我都要跟大家讲，
8: 对，
7: 其实我们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蛋白质这个组成单位啊，所以你真的要给自己夏天，尤其比别的季节更加要记得补充蛋白质。
8: 对，而且到了夏季，很多老人家没胃口了嘛，所谓的没胃口，就本来你的消化功能就差，
7: 是
8: 肉类这些食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一种消化能力，所以你想啊，如果你胃口差，早上就是点清粥小菜的话，你想想你蛋白质少了多少。中午的时候吃一份凉面啊，弄一个什么绿豆芽的一个浇头，拌一些芝麻酱，你算算里面有多少的蛋白质。到晚上再来一份什么杂粮粥，啃根玉米就结束了。好了，你这一天的蛋白质你不知道少了多少了。但是这些蛋白质到了身体里面，它要去到很多地方，所以你的肌肉越来越衰竭，你的骨骼的能力越来越不够强健，同时你身体的体质也会越来越差。
7: 是，
8: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那个消化功能减弱，或者身体的年龄增加，你就忽略了营养该补充的这些量。我们今天的这一小蛋白粉，7.8克，我们约算一下啊，大概就7.8克。您看看，如果你1到3勺的话，按照3勺来算，就将近20几克，对吧？您补充进来，那都是自己身体的好营养、好材料，而且这一克啊，这一勺，我们算下来就几块钱。你去买任何的，买或者几块豆腐干都未必买得到。但是你今天乳清蛋白和我们的大豆蛋白全都在这其中了，
7: 是的，
8: 而且是好消化吸收的形式，
7: 对，
8: 脂肪含量又那么低，你说你值不值？
7: 真的，我们的大购成6罐卖到1099，1000元左右6罐， 这个组合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十一分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来，可以单独冲泡，也可以跟什么，比如说牛奶呀、啊，对吧？汤品啊、甜羹啊、果汁啊一块儿冲泡，吃法非常的多样。我们是要原罐原装美国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9: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0: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9: 对对对，
10: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7: 咱们现在六罐装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有9分多钟的时间，这档节目我觉得我们的新观众啊，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夏天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这样一个意识，也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我提示啊，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但是真的辛苦了一个礼拜，很多的上班族白领对吧，或者家里面事情比较多，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后面放暑假了，您的小孙子小孙女也要您来带一带，
8: 对，
7: 您跟老伴两个人身体是更加重要的，
8: 是的，
7: 所以啊，老年人对于这个平时一日三餐当中补充这个蛋白质有点摄入不足的，你看看，每天可以来吃这样的蛋白质粉，
8: 对，
7: 1到3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每一罐里面都给大家有配到勺子的，
8: 对，
7: 这样的一瓶勺呢，大约就是10克左右，
8: 是的，
7: 而且50度以下的温开水你来做一个冲泡，
8: 是的，
7: 特别浓的那个奶香的味道，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8: 放进去非常简单啊，我们这个是放在水里面，然后您呢可以放到牛奶啊，您的粥里面，而且现在暑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老人家在带啊，小朋友现在如果你看那个面色黄拉拉的，头发细毛拉粒的，对吧，然后经常呢觉得哎呦好像精神还不太好的，早上叫都叫不起来的，你要想一想，他可是在长身体啊，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如果他食物当中蛋白质不够的话，跟着你一起吃新洲小菜，中午吃个凉面的话，你一定得注意，比如说粥里面给他加一勺蛋白粉，牛奶当中也可以加一勺蛋白粉，
7: 是，
8: 再加一个鸡蛋，对吧，早上我们这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量就够了，对吧，
7: 对，
8: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吃凉面也没问题，
7: 是，
8: 给他做个浓汤，对吧，蘑菇浓汤、玉米浓汤，对吧，
7: 是，
8: 里面加上蛋白粉，这都是一种好的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每天蛋白质要有一个足够的摄入，才能支持我们的生长，支持我们的肌肉骨骼乃至我们身体的体质状态啊，
7: 真的就是里面富含满满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乳清蛋白啊，尤其啊，我对于所有很多懂得买蛋白质粉的观众，你都知道对吧，乳清蛋白是非常珍贵特别稀缺的，咱们这个产品当中为什么市面上的价格高，吃价格，
8: 对，
7: 因为里面我们67%都是浓缩乳清蛋白，
8: 对，
7: 但是还给你配到了你看比例特别好的大豆分离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全部都有，特别我们这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每1000克的牛奶当中只能够提取到6.1克的乳清蛋白，
8: 对，
7: 来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那边的这个草饲的这个奶牛，它这个奶源啊也是特别好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信赖，
8: 对，
7: 所以你这个每天吃一吃啊又很方便，而且特别的好吃，很美味，很营养啊，
8: 对的，关键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7: 是，
8: 又是少少的胆固醇，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方式，
7: 是，
8: 所以现在人那个工作节奏快，生活的节奏也快你不可能再像我们啊有能力各种各样搭配的情况下会吃那些肉类当中觉得哎呦那个消化负担特别厉害牙齿咬都咬不动的时候， 用我们这种简便的方式，减少负担的方式，也是好的吸收方式啊。
7: 对，包括我们上海观众对吧，买很多，比如说这种啊，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剂呀，对吧？那种冲调的产品也很在意品牌。哪怕你之前没有看过东方锅的节目，优乐驰品牌诞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这个大牌子啊，做很多好的营养补充剂，而且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天然、营养、健康，
8: 对，
7: 尤其他们其实啊，这么多的产品当中，这款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蛋白粉也是他们的明星产品。但是外面这一罐，你在别的渠道看到，不搞活动的时候，价格有的都卖到什么600多。
8: 对，
7: 但是电商网络渠道，即使现在年终大促，对吧？六月份他们什么618、480-490块钱肯定是要的。但我们今天小购城已经给你优惠到了一罐才。200多块钱，300元都不到。我们的大购城因为给你5罐之外再多了一罐，是6罐，
8: 对，
7: 还给你降了100元钱。
8: 是的，
7: 我们今天大组合是1099元，6罐。
8: 是的，
7: 一罐你听清楚了，100多块钱。它不是那种什么280克的，
8: 对，
7: 或者300克的小罐的，
8: 对，
7: 是455克的大罐装，
8: 对，
7: 美国原罐原装进口过来，里面单独配勺子，还有防伪，可以去扫码溯源，
8: 对
7: ，FDA 的认证。美国 GMP 的认证全部拿到，这样的蛋白粉真的很值得你来入手。六罐装备货不多，快速打电话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每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1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勿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这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最后的三分多钟，买到的观众恭喜大家，特别我们的新顾客，今天你下单其实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所有跟新闻频道做联动的产品都是东方购物非常好的优质产品，而且我们也做联动节目当中把性价比给大家拉高，六罐给你加赠一罐，总共六罐再降100元啊，给大家做到了1099，而且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即使您平时不怎么看我们的节目，但是今天只要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啊，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下了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不用今天这么晚还什么担心啊怎么付钱啊什么付款方式啊，根本不重要，下了订单就可以了。所以呢，小构成两罐装599和大构成六罐你也不用犹豫，就必引入我们这样一个六罐装，因为家里面抵抗力弱的，体质弱的，对吧，平时可能说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有孕妇的，准妈妈的，乳母的，都可以来吃哦。特别真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很重要，基础性的材料的这个物质哦。
1: 哎，对的，我们身体的结构成分包括我们很多的生理所需要的一些材料都离不开蛋白质，关键我们今天的蛋白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里面含有78克的蛋白质，但是脂肪只有2克，这是普通食物当中几乎无法做到的，因为普通食物它就是高蛋白高脂肪，你即使是低脂牛奶当中它可能脂肪含量都要比我们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体质特点，包括我们生长过程当中哪些材料更重要，所以我们的蛋白粉不但把脂肪的含量做低了，蛋白的含量调高了，关键我们用到的还是乳清蛋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减少了很多要通过牙口胃部的这个消化的时间，更多的让身体及时去摄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精准材料，才能为我们的健康打下好的基础。
0: 对，我们的老观众早就定了，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罐数他们平时都在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你是新观众真的别犹豫哦，外面你现在也可以别的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我看到某宝上面一罐的价格真的好像就是400多，但我们大构成一罐才100多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都是官方正品新鲜批次，有防伪的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扫码溯源，产品也有到 FDA 的认证 GMP 的认证，东方购这边这个产品也没有什么库存，因为特别的热销，都是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只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地址告诉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开箱验货看一下，您需要的满意的留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迅速行动吧，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实哦，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拐高。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拐高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拐高。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这个的，反正就是一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对的。
3: 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不大要吃。
4: 蛋白质了。
5: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4: 啊。
5: 我明天我明天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3: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也会得下降。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知生活，放心购，我的房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这段时间虽然是夏天了，大家觉得空气潮湿，可能会对咱们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呐、或者是对于空气当中一些 PM 二点五好一点，友好一点。但是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觉得喉咙还是感觉每天早上起来要用力的清嗓？然后很多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像抽烟的一些叔叔、男士朋友们啊，每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这个老痰啊在喉咙里，然后一直在不停的咳咳咳。咔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是应该要好好的呵护，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比咱们说几十年前了，空气都比较新鲜，工业化的程度也比较低，可能说哎，蓝天经常能看到，白云经常能看到，但是现在呢，的确汽车尾气呀、空气污染呀等等等等的，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咱们的生活，所以对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好好的呵护一下，对肺部好好的呵护一下，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必要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的一个非常棒的呵护咱们呼吸系统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阿尔钦虎皮素，而且它是以一个饮品的形式让大家便于携带呀，然后也便于这个喝它呀，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力度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可以稍微停留一下，我们好好给您讲解介绍一下。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肺的话呢很娇弱，我们平时的话呢也都知道，包括我们身体的血管也好，包括我们身体的骨骼也好，都是有特定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呢，去帮它做到很好的呵护。但是提到肺部的一个保养，很多的朋友都说常年想了又想，都不知道用什么样来保养它。那今天的二氢胡皮素的话呢，可以告诉大家针对性特别的强，就是针对我们内脏当中特别娇弱的肺部做到很好的清养润。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啊，大家一定要提前锁定了。
0: 是的，来先跟大家看看吧。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些问题都在困扰着我们的生活，
1: 对，
0: 而且其实大家普遍会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你比如说，就像刚我们说的这个比较抽烟的叔叔朋友们，而且其实有很多男士朋友啊，自己是吸一手烟，但是身边人在被迫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对不对？那其实这些对于空气来说都是一个污染，然后包括雾霾这个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的嘛，尤其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的严重。
1: 是，
0: 哎，鼻子不舒服的啊，喉咙这样的啊，清嗓子的，或者是这种粉尘工作特殊性的，像我爸的公司，他是做木制品的，对吧？他这种粉尘就是会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包括像这种呼吸啊方面的，或者是啊这个咳嗽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对于我们的肺部系统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伤害。所以有着这种类似情况的人，其实你的肺部都是需要一个好好的养护的。
1: 对的，其实提到这个的话呢，我们回想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常年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一口老痰出不来，然后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稍微的爬个楼梯的话呢就气喘了，难受了。其实这一些信号都是告诉大家的话呢，可能在我们的肺部当中有一些不好的隐患开始出现了。那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我们说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告诉大家非常的珍贵稀缺。它是从什么？是从我们高海拔高寒地区的整个的落叶榛贝植物当中才能提炼出来。但是你别小瞧它，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就有点像我们家里买的空气净化器当中的滤芯儿，就是很好的帮我们肺部做到一个很好的清洁过滤。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服用上二氢胡皮素，可以帮我们做到什么清润养多效合一啊。
0: 是的，所以其实也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啊，什么叫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肺脏的健康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都很好，一定要选择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康普利斯用到的胡皮素呢，它就是刚刚这个妍馨说到的，
1: 对，
0: 用到高寒地带的落叶松，
1: 是，
0: 然后来提取出来的，然后它的吸收率可能是会更高。
1: 对，
0: 那对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的这个效果啊，保护的作用啊，都来的会更好一些，更友好一些。
1: 是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到底效果怎么样，一定要从成分来把把关，对吧？
0: 好，
1: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盒是这样的，里面的话呢一共是有到十大支，每一支是有到25毫升，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喝起来很方便。那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成分，很多的朋友都 都说，我对于成分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一定要反复推敲。嗯，今天我们这个成分的话呢，经得起大家慢慢的去看啊。
0: 好，
1: 首先我们是什么，里面一定有到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从我们说整个的高山高海拔地区的落叶珍贝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对我们身体尤其是我们肺部的保养起到很好的一个这个呵护的作用。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还复配了8种的营养成分，那么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你的肺部出现呼吸不畅，或者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出现一些小疙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仅是什么要养护，还要清还要排。所以我们今天是8种的营养成分相互的协调作用。二氢胡皮素我们不用多讲了，它是稀有的天然的一个滤芯儿，所以大家都知道能够过滤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什么罗汉果。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罗汉果，看到胖大海这两个东西，经常都是我们都说什么嗓子或者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会去直接啊服用这个东西。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什么呼吸系统，从我们的鼻口腔一直到我们今天气管，再到我们的支气管，再到我们的肺部当中，我们是什么综合的协调作用。所以像罗汉果、胖大海是对我们的嗓子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再到百合还有枇杷，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紫苏子，这个东西什么你可以看到肺宝，因为它里面是有精油的很好的呵护作用。另外还有到桑葚，就是帮我们清肺养肺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植物的成分。
0: 是的，
1: 所以8大成分我们是相互协调，从您的你看啊，就呼吸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嗓子，再到我们今天整个的气管，再到我们的支气管，再到我们小小的肺泡当中，都全部做到了很好的清润养排，多效合一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这个严欣也说到了，有的是负责净的，有的是负责润的，
1: 对，
0: 有的是负责养的
1: 排的。
0: 那这样一些很好的草本的成分组合在一起，我们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对，
0: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一盒一盒独立一盒一盒的包装，每一盒包装上面有一句话是 Made in USA 的，因为康普利斯本身就是美国的品牌嘛。
1: 对，
0: 我们也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关键是我们有着多项的国际认证，比如说 FDA 呀、GMP 呀，对不对？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规范认证的，所以在这个产品质量上您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你看独立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友好，便于携带呀。你车上放几瓶，
1: 对，
0: 办公室放几瓶，
1: 哎，
0: 不像是说那种小胶囊啊、小颗粒啊，你每天得啊这个定时定点的不能忘记的。咱们这个出门哎着急了来不及了，走的时候拿上一瓶，然后想喝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都是旋钮状的，打开，
1: 对，
0: 就像那种小饮料一样，小果汁儿一样，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的效果，尤其整个呼吸系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打开之后你去闻的那个味道，一瞬间就是那种植物草本的味道。
1: 对对，
0: 满满的草本香。
1: 对的，而且的话呢，喝起来非常的方便的同时，这个口感我们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同事，很多的这个好的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喝起来好像口感不好。我们今天
0: 好喝哎，
1: 好喝啊，它是有点小酸甜口的，而且喝完的第一瞬间你会觉得什么，嗓子这边开始有点清润啊，然后一股味道的话呢冲泡你整个的脑部。第二点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气管肺部当中，你会觉得真的很舒服。所以像平时我们的话呢，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吃上这样的一整支25毫升，里面的活性的蛋白酶的成分可以说含量特别高啊。
0: 是的，但其实跟大家说啊，因为毕竟我们是美国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价格也不会太便宜，大家能理解啊。
1: 对，
0: 你看我们商场里边门店当中销售价格498块钱一盒，说实话这个价格还真挺贵的。
1: 对，
0: 你在买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稍微有点犹豫啊。那今天东方购物绝对不会是这个价格，我们比商场当中打了这个3折都不止啊，可便宜了。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呢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
1: 对，
0: 小组合呢我们今天是四大盒给到大家，1099。但这个小组合一定不是我们推荐的，我们更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给大家整整满满当当的8盒装。
1: 是
0: 8盒装，也就是80瓶，80支，对吧？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9块钱。
1: 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
1: 是
0: 这个价格如果满足凑单条件的话，我们今天只需要 1599块钱，80只全部都带回去了啊！平均你看每一瓶倒数才多少钱呀？10几块钱。
1: 关键是什么？买大构成今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是对于它的这个效果有所疑惑。没关系，大构成今天我们有免费开放一整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是10只，让我先吃个10天，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真的对自己的啊平时咳呀、难受啊、喘啊等等的有一些改变的话，能留下来。如果您觉得没有任何的效果，没关系，这一大盒在市面当中400来块钱，我们今天是免费的让大家试吃，其余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啊。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大家想要养护一下自己的这个呼吸系统，想要让自己整个的身体感觉更舒服、更轻松的话，
1: 对
0: 啊，不如趁此机会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因为今天的免费试吃的名额一定是限量的，所以大家理解一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大组合现在正在热销当中，02151999000。
2: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两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乘乘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一夜天不好困，弄旁边的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3: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换季节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2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的，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

0: 说朋友都说我们人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就一定要呼吸，那你的呼吸你想想看，肺部的话呢就是我们呼吸在整个身体当中的第一个脏器，如果你出现画面当中这样的一些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太难受了，生活没有任何的质量可言，但你没有办法去避免。为啥？刚刚我们看到的，你做饭做菜你要吸入油烟，
1: 还有
0: 甚至很多的老爷叔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常年你还可能要抽
1: 香
0: 烟，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碰见环境空气都不太好，现在高楼林立，经常有一些气溶胶等等不好的气体都在空气当中，就是防不胜防。所以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希望有大自然那种很好的空气啊，但是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高楼林立的这个社会当中避免不了的，所以你会发现呼吸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肺部的问题，现在每一年都成什么递增的一个趋势，而且肺部问题尤其是大问题现在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但凡出现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个遭的罪太大太大了。
1: 而且其实我们说了肺部它掌管着整个的呼吸系统，
0: 对，
1: 其实呼吸系统它在方方面面可能都会给你一些警示，比如说早上起来咳咳咔咔的，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有的阿姨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嗓子总感觉不舒服，有的叔叔会咳，
0: 对，
1: 或者是哎总感觉这个喉咙不清爽，对吧？甚至他这个喉咙是和鼻子相通相连的，
0: 是，
1: 对吧？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什么支气管，到我们的整个的肺部，
0: 对，
1: 等等等等，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不行，
0: 是，
1: 但是呢又不可避免的，这个社会是会对咱们的身体，尤其是呼吸系统造成一些伤害的，对吧？就像刚刚妍希说的，所有的问题，
0: 对，
1: 不管是炒菜的，雾霾 PM2.5，或者叔叔吃香烟，甚至二手烟，
0: 是，
1: 甚至你到一些空气不太好的地方，或者是粉尘比较大，尘螨比较严重的，
0: 对，
1: 等等等等，那是不是得好好养护一下？怎么养护？
0: 是，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二氢虎皮素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养护的一个东西。
0: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二氢虎皮素的了解的话呢，这两年的话呢，越来越多了。那您知道，它不是普通的这个虎皮素，它是二氢虎皮素，提纯工艺更难。第二点，它整个是在什么高海拔的落叶榛背植物当中才能提炼出来，然后它是一种黄酮类的物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是直达我们肺部，做到很好的清润排的一个作用。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简单的一点，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呼吸很难受，甚至出现说这个老痰都已经很浓，每天都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不是说普普通通的我每天多喝点茶，或者早上早起稍微呼吸点好的新鲜空气能够解决的。你一定要把什么深层的肺部当中的可能有一些黏黏腻腻排不掉的那些东西先把它去除得干干净净。所以今天这个成分我们很经得起大家去看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对于这些很好的养护类的东西我就是成分党，什么概念？我就要看各大成分是不是真的有用。二氢虎皮素你拍好了，你自己去截图，现在 DeepSeek 很多啊 AI 软件你都去问一问啊，二氢虎皮素到底有多稀缺多难得，它就是我们身体尤其是肺部的一个天然的滤芯儿。很简单的一点，如果你家里的空气净化器滤芯里面满满的都是那种黑黑的黏黏的脏脏的东西，你是不是觉得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空气的这些物质了？那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有二氢虎皮素帮你做到很好的过滤，另外菠萝蛋白酶加速你的吸收，罗汉果不用我们多讲了，包括胖大海，因为我们呼吸首先从鼻腔和口腔当中先要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空气吸进去，再在你的肺部当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转化二氧化碳，整个的排出氧气做到很好的吸收，所以这个是什么，在我们的嗓子鼻腔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百合也好，枇杷也好，紫苏子也好，这个东西里面是什么，是有独有的精油成分，所以帮我们做到肺部的很好的保养。桑葚就不用讲了，黑色的物质里面清肺养肺不可或缺，所以八大物质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协同作战。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每一支是25毫升，不用自己去泡，也不用啊想到说今天吃几粒的问题，每天吃上一只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1: 关键是很多的这种成分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提炼出来，而我们今天用到高精尖的手法手段帮你提纯出来之后啊，复配在一起，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配方对咱们整个的身体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还有就是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盒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对，
1: 然后打开之后一盒里边是有10支给到大家的，每一支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0: 是，
1: 就非常非常便于携带。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在盒身之上印了一个什么标识 logo，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嗯，
1: 还有就是看一下这里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嗯，
1: 倒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美国进口过来我们有 FDA 的认证，食品药品监督局，对不对？ GMP 的认证，
0: 嗯，
1: 等等等等，再加上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二氢虎皮素，它是高含地带的落叶松，
0: 对，
1: 所以它是普通这个虎皮素的吸收率肯定来得要更高一些，
0: 嗯，
1: 因此对咱们身体的这个效果啊肯定是会更好一些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
0: 嗯，
1: 市场上我说实话这东西卖得特别贵，
0: 是
1: 因为二氢虎皮素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珍贵稀缺的材料成分，
0: 嗯嗯，
1: 包括尤其是像这种高含地带的，它的提取就更提纯就变得更困难，
0: 对，
1: 所以市面上咱们这一盒给大家看看多少钱，
0: 400多啊，
1: 498，
0: 嗯，
1: 498一盒，其实真的算算挺贵的。
0: 哎，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觉得对经济的这个压力有点大，咱就不吃了。
0: 嗯，嗯，
1: 今天不需要，因为今天这一盒呢，我们是免费开放给您试吃的。
0: 是的。
1: 所以换而言之，你今天有没有效，好不好？你可以先试试看。
0: 对。
1: 哎，没有任何风险，或者是你说，哎呀，今天有羊毛可以薅，
0: 嗯，
1: 我索性就先订上一套，把这一盒先喝掉，感受感受，满意我再留下，不满意我退掉就好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没问题，康普利斯替你买单。
0: 嗯。
1: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就是这么的有信心、有自信。
0: 是。
1: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啊，外面498。很多观众朋友说太贵了，
0: 嗯，
1: 觉得说嗯有点负担不了，没问题，东方购物今天便宜，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四盒装只要1099，
0: 对，
1: 就每一盒其实才已经才200来块钱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买大组合的话更划算啊，
0: 嗯，
1: 观众朋友，
0: 嗯，
1: 今天大组合8盒装
0: 是
1: 只需要1999块钱，
0: 对，
1: 大组合还开放免费试吃，哦，
0: 对，大购成里面其中有一盒是免费试吃，
1: 啊，
0: 而且这一盒的话呢跟主商品一模一样，里面是有到十整支的，嗯，那
1: 随便开一盒。
0: 随便开一盒，
1: 哦，
0: 都没问题，买一留下来，哦，不买一全额免费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这一盒这一大盒十支我们替大家买单啊。
1: 是的，而且今天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啊，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满足这个凑单条件，满3件满3888金额满足，件数满足，就可以得到400元的积分。凑单完成之后，1599八盒装，1599在外面只能买3盒，
0: 对，
1: 东方购可以买到8盒，所以你想想是不是相当于打了一个3.几折的一个优惠力度啊？
0: 嗯，
1: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了。咱们今天大组合，也就是免费试吃的那个名额啊，备货不是很多的。
0: 是，
1: 我们诚挚建议大家对自己的身边的空气环境如果有质疑，或者是明显感觉到哎已经在放向你发射一些小信号了，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养护起来啊。拨，
0: 嗯，
1: 打订购我们的热线02151999000。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it might be wrong.
2: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寒季节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啊。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因为阿拉妈呢也是，因为伊搿两年。就是讲免疫讲嘛，有一枪是咳得来，就是连牢大概要3个号头，不停的咳。
3: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2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蹭蹭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2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一夜天不好困，弄旁边的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了。
1: 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有一盒的免费试吃。
0: 是，
1: 哎，你可以先下单感受效果，免费吃起来，您在最后做决定都没问题的。
0: 对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是对产品有信心才能开放试吃，而且不是一支两支。那么十支是什么概念？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10天吃下来会对我身体有一个正向的反馈。为了我有那种感受到好的感觉了，我再留下来没问题的。那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真的需要吗？画面当中这些现象您反映一下，或者您感受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很多老爷是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抽烟，常年可能说工作之前的话呢，可能是说这个身体尤其是肺部的话呢，有一种就是暴露在外面的感觉一样，你要吸收各种粉尘，包括空气当中一些质量不好的一些物质。 质可能已经吸入到你的这个肺部当中了。那么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实话跟大家实说，身体给您发出信号了，这个时候你要就是直接警惕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劝大家直接把大构成买回家去，因为免费试吃这个东西不会骗你啊。
1: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高寒地带的这个二氢虎皮素的提取的那个树针数，对吧？
0: 对，
1: 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能够提取出来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成分一旦提取的比较精准的话，它的成本是相当昂贵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高寒地带的这个二氢虎皮素啊，选择的是高寒地带的落叶松，所以它的这个原材料可能很多人说也是需要到一些特定的地方，才可以选采购得到的，才可以感受。就是取得到的，
0: 对的，成分很珍贵，很稀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之前很难看到？确实，因为其实它的提炼很难。第二点，哪怕你看到市面当中价格也比较的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把价格做下来了，尤其有免费试吃这个名额，您先感受一下。
1: 就是我刚刚在想啊，免费试吃是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今天你花1999块钱，你买回去10盒，
0: 是，
1: 如果你觉得不好不想要，你只要退9盒。
0: 对，
1: 你如果买2套呢，你买20盒，你只要退18盒。
0: 对。2套的免费，
1: 懂的都懂啊，观众朋友，我们不在乎您薅这个羊毛，我们也不怕您薅这个羊毛，他们对自己品牌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0: 是，
1: 咱作为消费者呢，合理利用自己的权益，你也不用心疼谁。你想感受一下，你就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对，
1: 你觉得感受了之后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咱们。

0: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胃气结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的，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
1: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两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乘乘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夜天不好困，弄旁边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了。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说都在追求更好的老年生活，虽然年龄上去了，但是咱们的生活质量不能下降。嗯，我们依旧想去别的地方旅游，出去看看这个更广阔的世界。
3: 是，
2: 大家想要吃得好、睡得好，想要日子安安稳稳的，没有任何的难过呀、痛苦呀、不舒服呀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对于日常生活的养护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的
2: 啊，你看叔叔也好，阿姨也好，他们都在受着不同方面的这个呼吸道的侵害。
3: 是，
2: 阿姨吸油烟。嗯，你说现在哪个阿姨不在家里一天三顿的做饭？
3: 对，
2: 每顿饭的这个爆炒，尤其是到了夏天，油烟呀、爆炒啊，其实对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伤害非常大。
3: 是，
2: 叔叔就不用多说了。哎，我每次看到我老公、我公公他们抽香烟哦，哎，我真的是，就是，都很无奈。但说他们又不听，对吧？就像他们说的，哎，这辈子就这个爱好，你能给怎么去给他们阻拦？也没办法。所以其实对于咱们这样最爱的人发生这样的情况，
3: 对，
2: 其实你还不如帮他养一养。
3: 是，
2: 既然说不听了，就索性给他
3: 养一养。对，因为其实这个养护的话呢，我们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抓起。为什么？因为肺部的问题，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他但凡出现就是大问题，所以我们在发现有一点点小端倪的时候，我们就要从源头上面开始来清肺、养肺、润肺了。这个过程还是那句话，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问大家一点啊，就平时我们去，比如说啊，某一些专业的地方去体检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测一下肺活量？测这个肺活量，其实就有一个很深度的点是什么？就是要检查一下你的肺部整个交换气体的能力到底强不强。一定你每呼吸一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你呼吸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 PM2.5， 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当你肺部的过滤系统开始有一些些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开始咳嗽，你开始气喘吁吁，你开始呼吸不畅。然后如果你不管不顾的时候，那不好意思，可能往后走的时候，你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比如说衰竭的一些问题。肺部的问题的话呢，它不是小问题，但凡出现它都是大的问题。所以日常你已经发现有一些小端倪的时候，我们从源头上面已经要开始把控好了。
2: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就是很好的东西啊。
2: 是的，二型虎皮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先给您介绍介绍。首先它是从这个针叶松当中，落叶松当中提取出来的。
3: 对，
2: 然后我们呢还不是普通的落叶松，我们选择的是高寒地带的一个落叶松，然后它因为选择的是高寒地带落叶松，它的吸收率可以说是普通虎皮素的更高，对不对？更高。然后呢，它可以非常好的呵护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让它减负。
3: 对。
2: 然后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赛普利斯的二型虎皮素，大家可以看到原材料的选择，它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各种污染物，所谓的什么二手烟呀、香烟呀，还有这个尘螨呀，或者 PM2.5 啊，其实都是污染物，对不对？
3: 对。
2: 那对我们的这个维护肺部或者整个呼吸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是。
2: 我们观众朋友再跟大家聊一聊，你想想人是怎么呼吸的？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口气交换气体的时候，先用有的用鼻子、
3: 鼻腔、
2: 也可以用嘴巴？
3: 对。
2: 所以鼻嘴是相连的，口鼻相连。口鼻，然后通过我们的气管到我们的支气管。再到咱们的这个肺部，
3: 是，
2: 所以一整个呼吸系统它是一个精密的合作，缺一不可，每一个环节它都不能卡壳。
3: 当然，
2: 然后你说每一个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能不呼吸吗？不可能的，对吧？我们说我们憋气最多憋个1分钟2分钟，赶紧大口大口的吸气。
3: 对对。
2: 所以呼吸和这个氧气对我们来生命来说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的。
3: 对，因为氧气在我们体内它是参与到很多营养物质的，比如说养成，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的这种细胞 高都是要阳气的。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的呼吸不够好的时候，你整个呼吸系统不够顺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体内很多的供给就不行了。嗯，所以氧气的交换靠什么？就是靠我们的肺。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气喘吁吁？为什么我早上一咳咳的停不下来？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一口老痰卡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是不是你的肺部已经出现问题了？然后很多的朋友，你再去翻阅一些近期的一些资料，你会发现呼吸系统的问题，尤其肺部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出现都是大问题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当你发现有一些征兆的时候，很多人说咳是什么？就是肺部有一些小问题在给你就提出信号了。其实它不一定是坏事情，当你有这些征兆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养肺，要开始排里面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嗯，所以二氢胡皮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它是天然的滤芯。你为什么要滤芯？你过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很直观的，直通到你的肺部当中，尤其对肺泡当中有一些不好的物质，比如说 PM2.5，就是很细很细的东西，直接到你的这种肺泡里面，可以对你的这个肺部产生不好作用的一些东西，我们就是一个滤芯的过滤器的一个作用。另外还有这些罗汉果，还有百合、枇杷，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多讲了，这一看就是什么清润很好的东西。还有紫苏子，它是什么？有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我们是八大天然的成分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协同作战。还是那句话，好与不好拿一大盒免费试吃。嗯，每一支是有的25毫升，每天也不用多。嗯，就是这样的一支感受一下，对不对？
2: 而且它真的就是口感非常好。嗯，让你很容易坚持。
3: 对，
2: 我说如果今天啊，这个苦不拉几的酸不拉几的大家都很难坚持，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口感酸酸甜甜的，特别的清爽，尤其是适合夏天。
3: 对，
2: 夏天你喝下去啊，就感觉哇，整个人好像被点燃了一样，熄火了一样，一下子就是感觉眼睛都放光了。嗯，亮了很多。嗯，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美国。
3: 对，
2: 因为赛普利斯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国的品牌，Made in USA， 包括 MFDA 的这个认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这个认证，我们都是取得的GMP 的一个认证。然后刚刚言心说到的所有的成分啊，其实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你都可以找得到。
3: 对，
2: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可谓是干干净净吧。嗯，干干净净都是那些好的东西组合而成的。嗯，所以它真的都是植物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一些成分，让大家能够更友好更温和的呵护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那价格方面呢，说实话，好的东西都不会便宜的。
3: 当然，
2: 我当时听到它的专柜售价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贵。嗯，498块钱这么一盒。哦，观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2: 那今天这一盒498，您只需要做什么？打一通电话。这一盒我们就是免费试吃送给大家的。
3: 对，
2: 当然前提是只有大组合才有的啊。您购买大组合之后开放一盒免费试吃，10盒带回家，如果要退只用退9盒就可以了。
3: 对，
2: 听清楚了啊，观众朋友。
3: 对，这里面是有10支啊，不是一支开放试吃，是一盒。所以这羊毛先薅一薅。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此时此刻我正在经历这个天气太热太闷，然后就感觉呼吸也很难受的话，你先感受一下，不是一支，是一大瓶试吃。然后您觉得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这个我们替大家买单。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商品是很有信心的。
2: 是的，我们免费试吃的名额只有13组了啊。观众朋友，这个商品其实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但是每次出现大家都很受欢迎，因为它喝完之后大家普遍感觉到效果很好，然后口碑口口相传，大家都在纷纷介绍给自己身边人，所以这个商品的重复购买率也很高。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小组合呢只有四盒呢40瓶，价格是10991099。如果说大家想买说实惠一点的话，相信我就买这个，而且这个组合凑单更方便，
3: 对，
2: 更容易，并且更重要的是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只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订2套就开放2盒，就送你2盒，白送2盒，对不对？观众朋友，你和老公2个账号，一人一个账号订上，
3: 这羊毛一定得好啊。
2: 对，这羊毛真的得好。如果好那自然是最好的。
3: 对
2: 咱们的身体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3: 是，
2: 但如果你觉得不好，那咱白得2盒也没什么损失。
3: 对
2: 不
3: 对？
2: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今天整个组合的价格只要1599就可以拥有回去10盒了，每一瓶的价格19.9块，其实我觉得大家也负担得起。最关键的是它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呼吸系统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护的作用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大组合的免费试吃名额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先来抢占自己的试吃席位，02151999000。
0: 我有 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胃结节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啊。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的、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因为阿拉妈呢也是，因为伊搿两年就是讲免疫讲嘛，有一枪是咳得来，就是连牢大概要3个号头，勿停的咳。
1: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两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勿好啊，或者啥个开就蹭蹭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勿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夜天不好困，弄旁边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
2: 我们免费试吃的这个席位就没有了，就像刚刚严欣说的，咱不是让大家试吃一只两只，
3: 对，
2: 一盒有10只，你可以拿回家去自己喝，给自己老伴喝，给孩子喝，谁喝了不满意，你只要提出异议来，马上退，我们买10盒退9盒，
3: 对，
2: 你白得一盒，何乐而不为？
3: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肺部的问题的话呢，萦绕自己可能很长时间了，但是。平时我们一直说啊，养肺润肺，这是一个虚词，我们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对不对？因为毕竟生活在城市之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没有办法。但我们跟大家讲，今天二氢胡皮素这个物质本身是什么？提炼比较难。第二点，它是什么？是我们整个的黄酮类的物质。大家去查一查，它是真的可以对我们的肺部提供很好的清排润的一个作用。我们跟大家说句实话，我们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耿瑶我们的主持人又喝了一支，对吧？首先。有一点，它的吃口不会让大家难以接受。第二点，喝完以后的话呢，真的从口腔，再到我们整个的肺部，你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大家，我是真诚建议大家啊，就是合理的利用咱们消费者的权益。为什么？
3: 对，
2: 东方购物给大家所有的消费者一个权益，就是让大家免费试吃。我们的品牌方愿意让大家免费试喝，
3: 是，
2: 你就抱着一个好奇的态度，你可以先尝尝它的味道。
3: 哎，
2: 在味道方面就很好喝，好喝的同时，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二氢胡皮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高寒地带的这个
3: 珍贝植物
2: 啊，珍贝植物落叶松，落叶松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这个东西，对吧？啊，我说实话，你说哪个公园都有，不可能。
3: 对，
2: 高寒地带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它都是有一个区域的限制的。
3: 是，
2: 那我们就才从这样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这个二氢胡皮素，这样的特殊成分，对于咱们的这个肺部的这个效果啊，肯定是很好很好的。
3: 对，
2: 那关键是。你的尝试是没有损失的，观众朋友，你的尝试是可以说是零风险的。
3: 对，
2: 你现在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我还是说，如果尝试好了之后，因为这个东西效果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尝试好了之后你觉得哎呦这个投入和它的回报比是成正比的，甚至是超过我预期的，那我就留下。
3: 对，
2: 但是你试完之后你发现哎呀，我觉得它不值这个钱吧，或者是我觉得它这个
3: 对我的感觉
2: 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那我就退掉。
3: 对，
2: 甚至我说了，您一个人说话不够客观，你可以全家叫过来分享。
3: 对，
2: 但凡家庭成员当中有一个不满意，咱们退，咱们买10盒，咱退9盒。
3: 对，
2: 留下一盒就是让大家体验的。
3: 对，
2: 所以品牌方如此大气，我们也甭跟他们客气。
3: 对，
2: 咱们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合理的利用咱们的权益，退不丢人。
3: 对，
2: 退也没问题。
3: 哎，
2: 啊，所以大家就。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占下来再说
3: 啊！
2: 大过程，1999，咱们今天有10盒带回啊，这个8盒带回去，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再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哪些事情在伤害着咱们的这个呼吸系统？你比如说，叔叔们，对不对？老公，爸爸，
1: 不好的习惯来了，
0: 不好的生活习惯，长期抽烟。说实话，你真的让这些老烟民戒烟啊，挺困难的，
1: 是，
0: 真的挺困难的。但是他们又没办法，但他们在抽吸一手烟，谁在吸二手烟？身边人，谁在吸三手烟？还是枕边人，对不对？然后包括你看。各种的这些空气污染，
1: 是
0: 现在说实话，空气污染的情况愈演愈烈。
1: 对啊，
0: 这个情况真的是很严重的。然后包括不舒服的，
1: 是
0: 家里这个鼻子啊、喉咙啊、肝啊、痒啊，对吧？还有粉尘工作的，
1: 是
0: 这些粉尘工作，你比如说木制品类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粉尘非常非常严重。
1: 对，
0: 然后包括。呼吸方面，
1: 因为你有那些不好的习惯等等的，你就发现你这个肺部开始给你提供警报了，对吧？呼吸不畅，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呼吸不畅这个东西对自己影响很大吗？当然很大了，因为你呼吸，你把这个空气吸入到整个的肺部当中，你要进行气体交换的，氧气你要留下来，在身体体内产生很好的一些帮助的作用，你二氧化碳要排出来。很多的朋友，当你的呼吸都不畅的时候，你其他的一些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肺部的问题，我跟你说。要么不出现，要么当你发现已经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从源头上面进行把控。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点，刚刚耿瑶说，哎，今天这个有点很方便的是什么？不需要你自己去泡，也不需要你带自己，比如说一粒两粒的那个，就一支一支。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这个分子、蛋白酶等等的活性保留的非常的充足，每一支25毫升，每天不用多一支就够了啊。
0: 你看，其实我们这个就是针对这些情况，
1: 对
0: 对吧？还画了一个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免费试用的名额只剩最后的两组了，这十盒大家都可以免费的试吃起来。刚我在节目间隙当中又喝了一支，首先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喝，我甚至不能用不难喝来形容它，而是用好喝来形容。
1: 对。它是酸甜的，
0: 对，
1: 但是酸甜的同时，它是有股清凉味的。你想看里面有什么？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百合，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罗汉果、
0: 胖大海
1: 这些东西，我不用多讲，就是对我们的口腔、鼻腔、气管、整个的肺部养护很好。另外，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滤芯儿。你就想想自己家里为什么要开空气净化器？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是不是为了净化一些不好的东西？当你的肺部出现各种各样一些不舒服的东西的时候，你也需要滤芯儿。所以我们今天二氢胡皮素在里面，而且含量还非常高啊。
0: 是的，但说实话，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
0: 因为在专柜当中，它一盒门店价格是498，美国原装进口的啊，498块钱一盒，共10瓶，挺贵的，我个人都觉得挺贵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也觉得说经济有点压力。但我们今天不用这么贵，而且这一盒居然是免费开放给大家的。我们多少钱呢？来给大家梳理梳理啊。今天首先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我们今天只要1099，四瓶装，刚刚498一盒，现在咱们小组合已经打到两百多两百七了啊。如果说买大组合的话，那恭喜您更划算。为什么？因为大组合今天只要1999元，
1: 对，
0: 带回去8瓶装，总共到手80瓶，那每一盒的价格其实才低至249，
1: 是，
0: 那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哎呦更划算了啊。
1: 对，
0: 每一盒价格只要199块钱，200块钱都不到一盒带回去，我们这还有一盒免费试用，
1: 是，
0: 所以哪怕你说我今天按照最低价格249一盒来算好了，你只要打一通电话，你白得249的羊毛，观众朋友，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是，
0: 买8盒，到时候退只要还7盒就可以了。你随便留下来一盒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您是消费者，您是上帝，您说了算，主动权在您手上。你觉得有用我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不值这个价格没问题，直接退掉，还可以保留一盒。
1: 对，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时间也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然后我们试吃的名额也只有个位数了啊。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与不好自己见证过了才知道哈。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我们最后的免费试吃的席位啊！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1999元可以带回去整整的8盒装。
1: 对，
0: 而且8盒装里边是有1盒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哪怕你说我对效果不满意，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们直接退还7盒就可以了。
1: 是
0: 啊，有一盒是你可以自己留下，这一盒少说少说，我们东方购最大的组合最便宜的组合卖200多。哎，
1: 对呀，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大购城是不是这个羊毛要薅一薅？那尤其这个东西对您真的是有效果的，因为画面当中可能这些现象，很多朋友都说正在经历啊，然后您正在经历，你想想看，是不是背后已经出现一些信号提示给您了？如果您再不管不顾的话，还是那句问题，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肺部但凡啊，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重大问题了。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些东西发生在您的身上，日常的呵护和保养非常的重要。阿青虎皮素这个东西，您此时此刻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去查一查，看一看，你就知道对你的身体，尤其是对肺部的保养起到多么重要的一个作用了。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这个免费试吃的话呢，你还可以先拿到手中，10大支，然后自己来吃，然后包括您的爱人一起来体验看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需免费退款退货。薅羊毛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0: 是的，你看我们二期护皮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有人烟罕至，它有极寒地带、高寒地带啊，
1: 对，
0: 然后在这种落叶松的提取下，才能够把这个珍贵的成分提取出来。所以其实就像刚严欣说的，它就是相当于是空气净化剂当中那个滤芯儿，
1: 对
0: 吧？你的滤芯儿好不好，就证明了它的净化效果好不好，
1: 是吧？是。
0: 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落叶松啊，它的这个吸收率啊，可以说。就是比普通的虎皮素来的要更高一些，
1: 对对，
0: 再加上我们是一个复配的配方，不是只有虎皮素，我们还有这个罗汉果呀、紫苏子啊、胖大海呀、枇杷呀、桑葚啊、百合啊等等这些东西，在多效合一的前提下，帮大家更好的解决一些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些困扰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免费试吃马上要全面售罄，开放1盒免费试吃啊，您没有听错，是1整盒，大家可以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把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占回去，先来体验一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0: 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胃气结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因为阿拉妈呢也是，因为伊搿两年就是讲免疫讲嘛，有一枪是咳得来，就是连牢大概要3个号头，不停的咳。
1: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两趟，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蹭蹭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一夜天不好困，弄旁边的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像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
2: 我们免费试吃的这个席位就没有了，就像刚刚严晶说的，咱不是让大家试吃一只两只，
3: 对，
2: 一盒有10只，你可以拿回家去自己喝，给自己老伴喝，给孩子喝，谁喝了不满意，你只要提出异议来，马上退，我们买10盒退9盒，
3: 对，
2: 你白得一盒，何乐而不为？
3: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肺部的问题的话呢，萦绕自己可能很长时间了，但是。平时我们一直说啊，养肺润肺，这是一个虚词，我们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对不对？因为毕竟生活在城市之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没有办法。但我们跟大家讲，今天二氢胡皮素这个物质本身是什么？提炼比较难。第二点，它是什么？是我们整个的黄酮类的物质，大家去查一查，它是真的可以对我们的肺部提供很好的清排润的一个作用。
2: 快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口碑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3: 是的。
4: 我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3: 对的。
4: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
3: 的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4: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3: 是的。
4: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3: 是的，是的，
4: 好不好？
3: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的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4: 对的，
3: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4: 是
3: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4: 对，
3: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4: 对，
3: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4: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现在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3: 是的，
4: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3: 是的，
4: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她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3: 是的，
4: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3: 是。
4: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 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等等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全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3: 是
4: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3: 是的，
4: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3: 是的，
4: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八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听完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3: 是的，
4: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
3: 是的，
4: 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要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类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作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基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3: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
4: 是
3: 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4: 对，
3: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4: 对，
3: 变一点味道，
4: 对，
3: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4: 对，因为有维 C 嘛，
3: 是的，
4: 容易氧化嘛，
3: 是的，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4: 对，
3: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4: 四大营养成分，
3: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4: 对，
3: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4: 是，
3: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4: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3: 都够了，
4: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3: 按摩一下，
4: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3: 是的，
4: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3: 是的，
4: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3: 是，
4: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3: 而且显老。
4: 对，因为 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3: 是，
4: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3: 是，
4: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说，包括很多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款。
3: 是，
4: 那今天带给大家
3: 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4: 对，
3: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4: 对，
3: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4: 对，
3: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
4: 祛斑，
3: 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4: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
3: 了。美白肯定不便宜啊、
4: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1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3: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4: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3: 是。
4: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3: 来一罐。
4: 很多大家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3: 对。
4: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3: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3: 2000多，
4: 2000多的价格，对不对？
3: 是的，
4: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3: 是的，
4: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3: 揭晓，
4: 3、2、1，
3: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4: 对，
3: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4: 是，
3: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4: 对，
3: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4: 是吧？满幸哦，谢谢大家。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疯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线下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3: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4: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3: 好，
4: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3: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4: 是
3: 3瓶变成6瓶，
4: 499除以6
3: 是多少？
4: 半对，不要算了，算
3: 了就心痛。
4: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3: 对，
4: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3: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品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 我们还给大家任取一瓶竹瓶体验，就是你在这个六瓶里面随机开一瓶，其他不要打开，
4: 对，
3: 打开这一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你可以把它用空，
4: 对，
3: 你把这一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一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4: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3: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4: 是，
3: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4: 对对。
3: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4: 对，
3: 而我们开放一瓶正装
4: 来
3: 使用。
4: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3: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Now it's September. The radio is playing our song.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之后，50、60、70之后，
3: 40+都要了，
0: 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4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4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翻，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6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
2: 斑的情况，
0: 你就2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2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1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1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
2: 8月、
0: 9月、10月，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它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了。
0: 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1颗到2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0: 是，
2: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员们自己想想，这力度方向，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0: 我说过，
2: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祛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0: 对，
2: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祛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只写美白；如果是祛斑，只写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0: 是的。
2: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0: 五大
2: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0: 去斑，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斑了，这是奇迹。
2: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0: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时间。
2: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祛斑。
0: 是的，
2: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祛斑美白功效。
0: 是的，
2: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三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啊，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他这个脸上的斑好像又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滴在这个化妆棉上，滴在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护肤，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熟。
0: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2: 对，
0: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2: 对，
0: 也可以。
2: 对，因为很有一瓶免费使用，
0: 对的，对不对？三十粒，
2: 它不是让你真的用，
0: 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三十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2: 对，是的，
0: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2: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0: 我说：“我薅个羊毛。”
2: 他说：“他
0: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
2: 对，
0: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2: 对，
0: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2: 对，快速吸收的。
0: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2: 是
0: 有一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
2: 的
0: 黏腻，
2: 对。
0: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型，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2: 对，关键
0: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薄轻薄质地。
2: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0: 3775 77
2: VC 和烟酰胺，
0: 一点不含糊。
2: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今天什么都帮，就是帮您祛斑。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0: 美白，这也很重要。
2: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整个的肌肤的。体量 那完全就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你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所有太太，真的疯掉。你看这种班错气吧，
0: 有班的去班，没班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对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二十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二十岁、十八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2: 对，
0: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2: 是，
0: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去。般的精华油，
2: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0: 是
2: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0: 是，
2: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0: 对的，
2: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0: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2: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0: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八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2: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0: 精油
2: 是送你一整罐吗？
0: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2: 还有烟酰胺，
0: 对的，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2: 对。
0: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2: 送
0: 六瓶，
2: 对，
0: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2: 对，
0: 全部吸收掉
2: 了，所以说延展性
0: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2: 啊，
0: 这一瓶八几块钱嘛，
2: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
0: 钱，
2: 两块多
0: 三块。
2: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5-3块了，
0: 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2: 对的呀，
0: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2: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0: 对，你可以问 AI
2: 数据写得很清楚，
0: 对的对的，
2: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少
0: 倍，你就打377577，
2: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不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说，太太们，我们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0: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2: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0: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2: 对，
0: 看不出差8岁了。
2: 你看这8岁，你这个八年，
0: 因为脸上有斑呀。
2: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0: 是的，
2: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0: 30粒，
2: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是的，
2: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0: 对的，
2: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不好？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 好吧，
0: 14.97 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2: 对，
0: 常规是1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2: 是
0: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4: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这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这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祛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0: 好的，这我们在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2: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0: 对。
2: 我现在长斑了呀，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0: 对，可不可以
2: 啊？现在很多像亲戚以前就说的，我
0: 太理解了，
2: 我天天
0: 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2: 你已经很好，
0: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2: 对，
0: 很内耗。
2: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0: 是的，
2: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0: 就
2: 什么大牌都有。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得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
0: 没有买，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2: 套装，
0: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2: 对，
0: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2: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个，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哎呦，
0: 说太对了，
2: 对吧？
0: 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2: 对，
0: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2: 江浙沪
0: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2: 对，
0: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库库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2: 对，
0: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2: 对，
0: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2: 对，
0: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一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2: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0: 是的，
2: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0: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2: 对，
0: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2: 对，这点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0: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啊，
2: 对，
0: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2: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0: 对的。
2: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也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0: 是的。
2: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

0: 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1: 对，而且五七七它特别提到你 AHA 茶，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0: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1: 对，
0: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1: 其实像水
0: 是，对，像水的。
1: 对，
0: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嗯，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1: 是，
0: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嗯，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1: 是，
0: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嗯，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嗯，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嗯，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1: 对，
0: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分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1: 因为
0: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1: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0: 一下，
1: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0: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1: 然后
0: 或者敷上去，
1: 对，
0: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1: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啊、
0: 哦。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1: 是
0: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1: 我刚
0: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1: 哦，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0: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五天晒的，
1: 马上。要去了，
0: 对，明天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1: 有一句话真的说着，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哦，晒太阳是必要的。
0: 真的，
1: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0: 啊、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1: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0: 真的呀，
1: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错。
0: 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1: 蹭蹭子的冷光，
0: 对吧？
1: 蹭蹭子，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嗯啊，不能光听我们讲。
0: 就是、坐车的时候呀，
1: 最后25组。
0: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1: 对，
0: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1: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随便磨了。
1: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0: 携带绝对方便。
1: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0: 蛮轻的，
1: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带亮相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0: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1: 自己用。
0: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2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1: 是
0: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老上班上好小人以后，对吧？就慢慢就开始长辈了，一只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也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就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后头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的。我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像精油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开美容院。我讲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搿种产品哦？

0: 想我推荐推荐哦，阿拉现在伊讲新出来只品种老好个，伊讲市场伊讲影响反馈老好个，伊讲侬要么去试试看。跟我讲好呀，送过来就搿瓶物事喏，蛮好看哦，只颜色哦，伊侪是一粒粒个搿个金。后头我就试了，我呢就自家辣辣想，多用点总归会得好转得快点。我就夜里向洗，夜里向用，妆都补起来还用。我讲我夜里向对伐，就是，侪是拿搿么拿出来的军用的，涂辣辣手高头。搿面孔啊，要均匀的，侪涂好，包括头巾也勿好拨伊移脱，对伐？全部侪涂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物事，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向大家推荐推荐喏，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1: 好，还有6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2: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2: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2: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6瓶。
2: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受控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受控，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75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的很清楚了，
2: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7577。3777577是37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7有37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菜少了，
1: 这
2: 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2: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2: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到
1: 了呀，薅了呀，
2: 已经第几粒了？
1: 我这个刚刚没拧好，然后
2: 第几粒
1: 啊？第六粒，第5、第6粒。
2: 你这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我真的是，
2: 谢谢大家，
1: 我就差往
2: 脸，
1: 因为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薅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2: 一样免费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哎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2: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7577的美白成分，
2: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2: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2: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1瓶开放免费试用。 总共6大瓶，
1: 是
2: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2: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祛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1: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虽然是立秋过后，但是温度呢36度、37度，而且接下来正好是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将一些老旧的内裤来更换一下。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桑蚕丝的内裤，以往呢我们东方购物做的是女士的桑蚕丝内裤比较多，今天男款的全新品桑蚕丝的内裤也给大家准备到了，现场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5: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今天特别的激动哈，咱们来自于这个丝绸之乡哈，杭州的大品牌菲利斯塔给大家男士们终于带来100%的丝绸内裤了。男士们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是接触轻奢内裤的好机会。
0: 是的是的。那我现场呢先给大家分析几个看几个网页的资料，关于女士内裤的，为什么我们说要经常的更换内裤，对不对？要换好这个面料。
5: 是，
0: 你看夏季紧身的裤子啊，容易滋生细菌，
5: 对
0: 对吧？然后你看长期不换内裤的危害非常多，有整整一网页，4个导致女性私处什么有异味啊，你看化纤内衣，还有化纤内衣内裤会引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化纤完全的不好，可能很多时候妈妈们把化纤内裤穿了很多年，
5: 起球了，
0: 1年、
5: 对不对？
0: 2年或者3年。其实专家不是以前我们有那个网页资料说一条内裤大概平均穿3个月左右你就要更换，
5: 没错。
0: 那你一条也不是好的一个面料，然后穿了3年可能，对吧？那肯定它会就是有一些滋生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5: 该换一定要换了。
0: 对，
5: 今天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现在陈列在上面，上面是5条，
0: 对的，
5: 咱们女款的100%的真丝的内裤哈，
0: 对的，
5: 它是做了一个大包臀和一个高腰，
0: 对，哎，
5: 咱们说啊，所以说阿姨们穿起来很舒服，
0: 对的，
5: 5条颜色分别是这边
0: 完全不一样，
5: 有点像米黄的。对不对？
0: 对，
5: 有点像这个，有点像一种肤色，
0: 藕粉色，
5: 对，粉红色，
0: 粉色，
5: 这个有点
0: 浅粉色，哎，
5: 对，灰色。
0: 对它这些颜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色？都是这种淡色系的，
5: 都是淡色系的。
0: 像现在的服装也是淡色系的，
5: 是。
0: 那你如果要穿这种相对比较透透的呀，
5: 对，
0: 像我前两天买的那个香槟色的裙子，
5: 青青老师很有经验，对的，
0: 它里面的内裤
5: 它就不会透出来，
0: 不能伸。
5: 对
0: 的，我以一条现场的话，以这个颜色吧，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的先啊，哎，除了蕾丝花边的部分，
5: 对，
0: 其他全部都是桑蚕丝，
5: 100%的桑蚕丝，
0: 100%的桑蚕
5: 丝。直接先看咱们检测报告，100%的桑蚕丝，您看到了吗？因为在东方购物，咱们有的时候推出的桑蚕丝内裤也说得很清楚，但有的是30%，有的50%，有的底裆部分
0: 是，
5: 但整个不是。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都是100%，除了我们腰部啊刺绣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清楚。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编织方法你能够发现，它不是用一点点面料，做的这罗紧罗紧，你看，它的这个余量是很足，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克重上也是有讲究的。
5: 它这个叫。编织的密度是达到了42针，
0: 对，你看
5: 女款的每一条的克重是达到了70克，
0: 对，
5: 朋友们，这个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真丝嘛，一两真丝一两斤，所以说咱们
0: 以克论价了，
5: 哎，以克论价，说今天啊了女士的这种内裤，在让你薄和透气的时候，还有70克，就代表它什么的，
0: 是
5: 高腰深裆啊，穿着舒服，料子讲究，
0: 尤其是在肚子这一块，
5: 对，
0: 在臀部这一块、腰部这一块赘肉，还有大腿根部赘肉多的，
5: 对，
0: 它的穿着会非常舒服。
5: 然后到底怎么舒服呢？那我在这边抖一抖，给大家感受一下，能看到吧？是不是有点波光粼粼的效果？你看，轻轻一抖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穿在身上，咱们说了，第一点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第二点就套用广告语，就像没有穿内裤一样，没有任何的束缚。
0: 是的，
5: 天这么热，外面还有外裤，你内裤再一热，人闷得来受不了、
0: 啊。是的，还有它的这个臀部的这个位置，不像有一些三角内裤的话，做的就是它为了也是节省面料什么的，以往的嘛，就做的是这种勒的。
5: 对。
0: 现在的话，我们尽量做成这种有点像饼夹裤。
5: 饼夹裤，看到吧？
0: 对吧？
5: 它这个真丝
0: 包覆性。
5: 用料包臀都包得这么好，那应该都往上拉，这个包臀很富裕的，而且最大码是
0: 安全裤，
5: 女士可以达到170斤了、
0: 啊、
5: 所以说呢，阿姨侬今朝母子再多嘞，您这个穿上去不紧绷
0: 的，
5: 而且全部贴肤的基本上都是真丝。
0: 是的，包括它在裆部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就裆部这个位置是最重要了。
5: 对，
0: 裆部的话我们还用到的是这样子的双层，对吧？两层正反两面都有到桑蚕丝，以往你看这是反面，这个是正面，这条内裤它的桑蚕丝的用量是非常足。我们叫做还以前啊，这种小的这种桑蚕丝内裤，
5: 对，
0: 它也叫桑蚕丝。但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做到了一个低腰。
5: 对，
0: 然后有一些的话是裆部有桑蚕丝的，
5: 是的，
0: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5: 按照它这个大小啊，一条内裤也顶多是我们半条了，能告诉吧？
0: 是的，
5: 这是女款的，大家第一时间赶紧要买。那今天呢，我们作为男士非常激动的是什么？男士终于咱们今天大品牌啊，菲利斯塔给大家做了男款的，大家可一看就眼前一亮啊！
0: 是的，
5: 男款在东方购这么多年，我卖过前裆部位是100%桑蚕丝的，但是通体除了腰部这边宽向襟不是桑蚕丝哦。360度都是，来，我给大家转一转，能看到吧？侧面、背面，都是桑蚕丝，而且男款达到多少？每一条达到了105克，朋友们，这个对于桑蚕丝的使用量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用的非常的多，但是穿着的感受很舒服啊。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任何位置摸上去啊，人感觉特别的舒服啊，感觉这个桑蚕丝啊，因为男士有这样高档的内裤机会很少，我的大哥。贴在肌肤上，其实蚕丝内裤对于男的更合适。为什么？因为男的容易出汗，腰部的位置、腿部的位置，你在穿在上面以后呢，汗水出来很快。
0: 对的。
5: 第二点，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裆位置，全部也都是桑蚕丝啊，就和刚才咱们女内裤一样，里外都是桑蚕丝啊，100%的带给大家。然后呢，腰部这边的宽向襟啊，这个不是桑蚕丝了，我是给大家看宽度也非常的到位。能够做咱们平角四角内裤的桑蚕丝，一般这种厂家在蚕丝的用料上是相当的讲究的，今天咱们就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就着这个内裤它到底好在什么样，我有一个小实验马上带给大家、
0: 哎、好的，
5: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仿佛是什么呢，咱们身上的热气和热汗就在这个小罐子里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儿拿我们的这个蚕丝内裤啊，往上轻轻的一包、一包以后，你看往这一吹哈、
0: 因为蚕丝它是极其的吸湿
5: 透气性怎么样，然后这三下以后你会看到，你看到没有啊、我这垫一下，我刚才里边进去的湿气水蒸气举不出来了，
0: 是的，
5: 能看到吧？假如说你穿这条内裤去旅游、去旅行、去骑车、去运动，那舒适感觉、透气感觉，别的内裤没法比。
0: 以前的话，因为桑蚕丝内裤贵嘛，我们说哎呀，只有夏天舍得穿。
5: 对。
0: 但后来会发现，这个面料真的太舒服了， 我们一年四季都想穿桑蚕丝。
5: 说的太好了。
0: 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因为室内的空调很闷热，对吧？什么地铁啊、公交，包括商场里面，大家会发现，其实你的内裤穿的透气的话，整个人是非常的舒服的。桑蚕丝在夏天，我有桑蚕丝睡衣。哎，桑不念打，下午就干了，因为它极其的吸湿和透湿。
5: 对，而且在过去大家都知道哈，打乌拧嘎穿的是什么真丝的睡衣。
0: 绫罗绸缎。
5: 老外到中国就是要买丝绸，到苏州、到杭州，
0: 阿拉斯
5: 加一直舒服的穿。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啊，青青老师，你看，咱们是一二三四五五条，一定要记住了，360度大包围、大包臀、高腰的100%的桑蚕丝内裤，359，五条，那5735，女的一条70多块钱左右，男的今天厉害了哈，
0: 男的因为克重要再多一点，
5: 359三条啊，叔叔们帮我一算，哎呦，我可结棍了嘛，一条将近100了，赶紧肯定啊，为什么？真正的好东西到了，针对市场上100%，它价格已经很便宜，但针对东方购物的内裤来说，我也做过1999有6条的了，但材质不一样啊，
0: 对的，
5: 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好东西适合的要感受一下
0: 呀。是的，我们还有个报告再给大家看一下。
5: 哎，好嘞。
0: 女士的，我们女士的话有一个检测报告，
5: 来来来，
0: 就是它的一个抑菌，除了花边部分之外，
5: 因为今天很正规的啊，桑蚕丝100%，这是女的。然后这边是桑蚕丝100%，这是男的，男女各做检测。然后咱们女款第一点，一等品还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一等品 A 类。
0: 对的，对的。
5: 然后还有女士，她是对于这个三个菌，都是达到了符合7A 级别的抑菌内裤。
0: 嗯，
5: 这属于级别很高。男的有啊，其实我们是没来得及做检测。我跟你说，其实因为它一个厂家出来的这个水平啊，质量都是很高的。
0: 然后女士的话，我们五条包装呢是一个礼盒的包装，这样的一个包装你送人非常的体面，送给哎妈妈，送给闺蜜，对吧？就是亲密的这个朋友，我觉得非常的赞。
5: 是的。
0: 那尺码呢是这样子的啊。1234，这是女士的4段的尺码。
5: 四段尺码。
0: 这边是体重，大家可以手机拍张照。那
5: 女的是110、130、140。
0: 我们
5: 女士最大到170斤、
0: 啊，
5: 其实还是和内裤同样规律，穿得更松弛、更舒服。
0: 真的是一条做人家2到3条大约。
5: 男的在反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男的话是三个码。
5: 男的120到140，很熟悉，140到160。然后我今天就穿160到180。
0: 你穿最大的这个。
5: 用料最多，哎呦，穿在身上真的是哇哒哒啊！今天走路都觉得平时快了些。
0: 是的。那么我们东方购物也承诺，在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尺码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承认啊，这个内裤一定不是东方购物最便宜的一款内裤，
1: 对，
0: 它有到一定价格的。但你要知道，在东方购物做到300多五条，这是女士的。300多三条男士的，那它一定是非常高端，而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也买不到。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可能会更贵。
1: 这个咱们青青和青青老师合作很多年了，我记得这么多年当中了，男款就没有卖过这么贵的。
0: 当不有桑蚕丝的，只是当不有桑蚕丝，在外面都要卖到百来元。
1: 对，也不便宜的，也不便宜的。
0: 我们是整身，除了花边，男士除了那个就是橡筋部分。都是桑蚕丝，
1: 都是桑蚕丝。
0: 这得用多少桑蚕丝？
1: 你说的对，原先我们卖桑蚕丝内裤，我记得也不是很便宜的时候啊，也只不过男士是前裆部位那一小块有一点。
0: 对的。
1: 今天达到了100%的，等于360度全部都是这种感受，这种舒适的感受，其实作为每个人来说啊，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但是其实，在市场上你真正可以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因为家里边不缺。但是我觉得桑蚕丝内裤，尤其针对很多男士来说，真的是需要。
0: 对的。
1: 因为男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啊，他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年纪大的人也有一点点，比如说低尿，你知道吧？哎，前列腺，这大家都有的一些小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男士也是，比如说容易这个憋闷了以后啊，这边长一些疹子啊，人会不舒服，不透气
0: 呀，
1: 出汗，对吧？像我一擦油一摸腰部这边都湿了。
0: 男的是不是特别容易长痱子？阿兰，你自个儿量体重长痱子了，因为可能。容易出汗，
1: 男的是阳刚体质嘛，热气一进去以后，你正常的排泄不掉的话，就通过别的部位再长包啊什么的。
0: 然后你这个内裤的如果面料不好，它吸湿是吸掉了，
1: 对，
0: 排不掉，根本就是刚割掉内裤一直湿的，大龙。
1: 你说的对，
0: 大腿根部啊
1: 就很难受嘛。所以说像我们很多男士是什么，第一上班的朋友，哎呀，面体数了给7-8个小时，哎呦，累死了哦，真的就和有的时候就和咱们有些女士一样，她必须要拉内裤，因为内裤全部打了身高头了。第二点，很多男士是什么呢？咱们上下班的情况下，有的还要骑骑什么。我们的助动车呀，哎，包括咱们要骑骑单车啊，就是运动运动，这个内裤就更讲究了。所以说你去看那种运动型的内裤，做的都是很薄的，
0: 对的，
1: 很贴肤的，但是它基本上什么材质？聚酯纤维4个字，
0: 是的，
1: 对不对？要能做到运动型的内裤，咱们是这桑蚕丝的话，100%，哇，那条内裤
0: 贵呀，
1: 单条就能卖几百块。
0: 对的，女款的这条，大家从画面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跟以往的我们做的桑蚕丝也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整个就是内裤的用料
1: 吧，是的，
0: 哎，你看这个。我拉了嘎果，
1: 我都惊呆了。我觉得他这个高腰和下面的底裆部位的包臀感，
0: 高腰，
1: 格子有点像男的阿罗裤的感觉，格子用蚕丝，哎，真的没把蚕丝当金贵面料用，哎，
0: 不是棉或者什么，一条内裤得给你。它完全租了个赌金，该租有5斤。
1: 所以一般来说，女款的以前蚕丝内裤10几克，这次达到70克，
0: 是的，
1: 对吧？
0: 这就是我们贵的道理。
1: 对的，男款这次达到了105克，所以青青老师一直说了，今天跟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说清楚，为啥举，
0: 侬讲
1: 对吧？因为阿拉在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啊，咱们说啊，这个叫百货360行，咱们都得有，不能只是永远介绍199的。
0: 对对，
1: 其实这个叔叔阿姨们觉得
0: 20块的内裤，
1: 对不啦？
0: 阿拉想要穿好眼。
1: 侬讲了对，就跟我就是每天吃米吃馄饨，偶尔也想下馆子点两个菜呀，对吧？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想见，把握住机会哈。叔叔们今天第一等阿姨们订购完以后马上跟阿姨们请示，
0: 对，
1: 一定要感受一下，就算你拿回家打开来拿手摸一摸，身上比一比，你不合适还给我都没关系的。
0: 对的，
1: 但是
0: 你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在东方购物三条带给你359，你真在别的正规就是说店里边商店里边卖的话，可能是三条要7-8百的。
0: 对的，
1: 能够你更不会买了，对吧？今天359男款可以尝试的。
0: 是的，反正尺码如果说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来更换的，免费热线800-708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特地从包装里面拆了一条。
1: 先表扬大家，现在订购蛮火爆的，青青老师
0: 都在。哎，女的订的非常的好的，因为她这个桑蚕丝，我们东方购物曾经做过桑蚕丝，它只是裆部有，而且裆部是哑光的。这个的话，你挪我的发觉吧，它是缎面的，它那个工艺看到是不一样的，它是这种缎面的光泽的，这么好的面料，一般用在做成衣、
1: 是
0: 睡衣，
1: 对。
0: 我们去用做内裤，所以这个品牌的话，它是非常讲究这种什么它的这个面料的。
2: 面料的，
0: 是的，你知道吗？像这种桑蚕丝缎面的，做成一件睡衣一套啊，2000多。我说的还是10年前我在商场逛的价格。
1: 是。
0: 这2年我没有去逛，因为已经不敢看了，这个价格不敢看。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价格，可以告诉我。反正我以前看到就非常贵，上千元的。
1: 是。
0: 100块总归要的啊。
1: 肯定要的。
0: 然后我们这个是缎面的，你看这是内裤的里面和外面长得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材质用到的是，
1: 对，
0: 这个是里面哦，高级吧，这个是外面哦。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是什么，有些好像是外面看上去很光，里边其实穿上去有点一般。
0: 哎，里面不灵的那种，不会不会。
1: 我们因为今天是100%的桑蚕丝，除了就是说包边的部分，就我们说腰部的宽项巾等等，剩下的全部都桑蚕丝，各种商品其实很难买到的。
0: 对的，它真的是一条高级货，所以说它是不便宜的。我们都知道你要买好东西嘛，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但是尤其在东方购这个平台，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 对我们很相信哈，尤其他们也很识货。
0: 来，是的，
1: 男款的给您看一下，
0: 这个还是 L 码的，用料就那么足。
1: 你看男款，对不对？抖动起来感觉是不是？更绵密，
0: 这就是桑蚕丝。
1: 我的天哪！
0: 让我想到了古代的丝绸之路，要把这么好的面料通过，对吧？
1: 我没用什么力气啊，我就这个手指头轻轻碰一下，大家看到吧？个感觉侬看。哇，这一阵阵的光芒，哎呦，你想象多凉快啊！能看到吧？稍微动的，我懂了，侬看，别停啊！这个是100%的。
0: 出去旅游的话，你真的是晚上洗好，可能第二天会干啊。
1: 东方购物十几年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啊！为什么还是嘎的局啊？我们把价格谈到现在，你想？
0: 魏老师，你作为男士，你能心懂吧？也不多快，
1: 我肯定心懂，因为我年纪到了，可能我20-30我还是不能理解，我现在也快50了。
0: 是的。
1: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对于肌肤舒服，而且我毕竟一辈子也辛苦到现在了。
0: 对。
1: 有种好帽子，我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了呀。
0: 哎、你说的真的。
1: 侬讲是不啦？一直是爱人在享受，桑蚕丝。阿拉女的应该享受享受，能够多少色一啊！而且接下来什么呢？那叔叔们，我也穿在身上给你看了，那在我身上
0: 展示一下啊，
1: 看到吧？一个光泽度，哎，侬看个光泽度，男的漂不漂亮？
0: 绝对哦，哎，
1: 光泽度
0: 像一个高级成衣，高级成衣啊！
1: 对呀，侬看，是不是？而且第二点大小怎么样？大啊！
0: 侬穿啥哦？
1: 我现在穿的是中号啊，就还不是最大个针，我是140到160左右。
0: 侬看，用料也很足哦。
1: 用料是很扎实的，侬看。第三，从里到外。我才是桑蚕丝，
0: 男的也是有点平角裤，
1: 才是桑蚕丝，而且它是自然的，因为它这个编织密度的关系
0: 啊。对的，
1: 我们是36针，然后是105克，所以说穿在身上格这个色一啊。当我还没接贴了肌肤这个部分啊，就在裤子外面都觉得老松了，
0: 我觉得而且整个裤子很感动，
1: 老薄老薄了，老薄了。
0: 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穿一点好东西。
1: 对，你看多漂亮，看到吧？所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东方都要带给你将近120一条。你在市场上自己买的话，
0: 我
1: 200多是肯定，而且你搞不清楚。阿拉毕竟层层把关，
0: 对的，
1: 找到大品牌，这个品牌跟东方购物，
0: 青青老师合作一年多了，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有质检的，就不是说你一个品牌跑过来，你说我桑蚕丝啊，我看看你的报告，好的，不是的，你有报告首先要提供给我，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质检的部门再对这些货进行去检测，看它是不是有桑蚕丝，是不是含量达到你说的这个标准。
1: 看啊，这个桑蚕丝100%，不是说底裆部分、内裆部分，我们是100%整个一条裤子。
0: 对的，
1: 除了咱们腰部的一些宽项巾啊，然后这个你看，地道吧，男的女的各自做一个，纤维含量100%桑蚕丝，然后女士又是一等品，又是 A 类，哎呀，小朋友一件小衣裳就要100多块，然后女士这边达到了7A级的抑菌，穿上去又干净又卫生又凉爽又高级，内心中还自信。
0: 对的，哎，而且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捏着就很高级，尤其妈妈们内裤已经出售过冷光了。所以啊，这一条，你想平均一条内裤3个月左右，你手上如果有4条内裤的话，大约就是3-4十，就1年左右。如果你手上这些内裤，你算算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可以来更换了。然后我们今天一口气呢带回去的是5条，侬做人家的呢是那2、3条拿出来去，还有2条呢扛起来妹妹的去。
1: 哎，小姐妹做个伴手礼，
0: 可以。
1: 人家感觉感觉，阿姐对不啦？弄一条100%。那侬吹吹看，不一样啊！
0: 是的，我妈妈就跟她最好的闺蜜，就从小白相到大啊。哎，有的好的内裤，比如讲5条，我穿不脱。
1: 是要大家分享分享。
0: 体重如果接近的， 会送人的。
1: 对，人家要感谢你的，终于找到好内裤了呀。
0: 对的呀，对的呀，嗯。然后男士的话呢，三个颜色，全部画面当中三个颜色都带回去的。
1: 都带回去，对的。今天青青老师也一再跟我羡慕，一个女的能进做嘎局啊，对吧？但是我们男的应该享受一次，而且第二点，男的要做100%，他便宜不下来，因为他的用料、他的克重，努力加个意思，我们也想再稍微便宜点，
0: 对，
1: 便宜不下来，已经到底了，359三条，我帮您算了，男的一条在120，我也是大开眼界。
0: 为什么在东方购这个价格便宜不下来？我再用就短的时间跟他说一下，一般我们买到的内裤就是滴滴，
1: 搿
0: 就是桑蚕丝啊，是桑蚕丝，
1: 对个对个。
0: 但是你看裆部就搿滴滴，对吧？就搿滴滴的裆部，然后整个内裤从你看腰部就搿滴，那么。各种内裤可能18、19岁、20岁穿了好看啊，样子好。你说妈妈们个三刀肉，噔噔噔，三刀肉。肚子的话，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它卡在正好肚脐眼的下方。
1: 对，
0: 你要么身材很好的，否则这一坨肉
1: 没法穿
0: 挤出去。
1: 你看这个量呀，我们一条抵他两条啊，弄这个嘎地弄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这个价格，我们要这个价格，实在是。用料，
1: 用料
0: 啊！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其实你算下来，这个一次性的投入，其实反而更实惠。哎，经常买一些贵的东西的，他是有这个体会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一步到位了。一步到位了，
0: 是的，自己穿送妈妈送爸爸都非常的合适。
1: 是
0: 女士的尺码，再看一下，四段从 MLXL 到 2XL， 90斤到170斤都能够来穿着啊，
1: 都能来穿。
0: 拍张照，这个是我们的大腰围。体重，你其实最宽泛的还是看体重，
1: 就看体重，
0: 看体重。男士也是的，
1: 男士也是的，
0: 大小，
1: 对的，
0: 体重。
1: 160到180，对吧？你讲究最多看一下臀围或者腰围就够了啊。一般来说真的是管够，不合适你身边比一比，还可以退，还可以换。
0: 对的，一，好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刚刚在跟魏老师在聊人生啊，说真的，男生会感叹说辛苦了一辈子。以前我觉得女的会说啊，我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对好。但是后来发现女的好像妈妈们像我也经常会喊这个口号，我要买什么给自己找个理由，我老辛苦我要买。
1: 对，女孩子现在是对自己好点。我感觉我呢是亲戚朋友聚会辰光，有种人哎，亲戚朋友去阿拉爷呀，有种去阿拉爷叔啊，就讲个句闲话。老魏侬啊辛苦一辈子。
0: 我个觉悟他刚才讲了之后我深有感受的，真的，尤其家里的男士，
1: 是
0: 男士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哎，
1: 对对对，而且他自己相对而言线条粗犷，
0: 衣服也不舍得买，鞋子也不舍得买，内裤更大就是。
1: 你就说好多男的，我就说了，喝酒喝了一辈子了，正儿八经他自己花钱买过一瓶茅台嘛，不输的个。嗯，有的男士抽烟抽很久了，一只好给个打火机没个，甚至一块洋钿一次性的。嗯，对，你叫女士很难想象，我胡张胡了一辈子，我搞这个胡张片嘛，买过就把可能了。所以男的还是有点忍辱负重的，为什么？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恰恰就是刚阿拉镜头前的，比如说女儿也好，爱人也好，有东西真的蛮该好么子本意，但是我们接受到礼物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的，真的又是惊喜，而且也觉得被人重视了，侬晓得吧？哎，这
0: 真的是个那个。温暖，
1: 拿过这三年，哎呦，策划想好蛋糕，阿拉过这三年，哎，上肉面啊，把大把面吃好了，就结束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女士给老公买，
1: 给老公买，
0: 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花了300多，老公以后可能会更大的回报你，因为太温暖了。
1: 完了，我们男士的两个族群，还有相对而言一小撮，就10%左右的男士，恰恰积极讲究。是个那个吧，你包括用的包，
0: 哎，
1: 包括自家就是讲袜子，他都是有牌子的。说这样的男士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他也心动的。就和我们有的时候卖内衣内裤，一套398我也卖过，有的时候我们298四套了，但一套398比较进口，也有很多男士买，因为一直就是买这种高端的，也有这样的男士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也对他眼光的，
0: 对的对的，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今天反正女士的、男士的都有，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大部分是女士的内衣，
1: 对，
0: 女士。内裤，女士的什么？男士内裤直播，像内裤直播总的一个大范围就少，男士的桑蚕丝内裤更少。
1: 就这个菲利斯塔，他专门做桑蚕丝内裤的嘛。到东方购物，今天我问他们，一年半了。没做过男士的东西，就今天真的也是应我们很多啊，就是好评啊。他一直写，有的人就来了一句，哎，有男的吗？
0: 有吧，
1: 女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都穿了一年多了，对吧？跟我想想，跟老公买两。
0: 我看老公老帅哥，抱到阳台高头晾衣裳，一看，哎呦，
1: 这个变形的内裤，
0: 从内裤到袜子到衣裳，
1: 才稳过去。稳过去又是一个季度，
0: 对对对，心酸了。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啊，东西是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呢是来自于杭州，他专门做100%的桑蚕丝，
0: 对的，
1: 而且他的产品一直是做出口的，
0: 以面料起家，
1: 对，出口到哪里？日本、韩国还有中东。哎，伊拉艾米的喜欢穿这种比较高档的这种材质啊，所以说价格
0: 那边比较的热，
1: 对的，价格它是不下来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一次呢，就是感受到我们男士有这个需求，所以今天第一次推出一个又有男又有女的组合，但是得分开买。女的是5条，又是高腰，又是咱们包臀啊，360的包臀，我们是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身当高腰特别宽松。
0: 是的，
1: 男士这边呢，给大家带来只有3条啊，3条359，1条120，但是在东方购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一个价格，所以他说贵有贵的道理，你买回家你自己就有感觉。
0: 对的，你打开你就知道，他这一条内裤的话真的大约做人家2条有吧，甚至3条，对吧？就很高腰。 no 这是我新拆开的包装，
1: 他新拆开的啊。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
0: 它的一个针织，
1: 对，
0: 它的一个用量跟别的内裤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自己家菲利斯塔，它是用的面料很足，
1: 面料很足，女款达到了将近70克。
0: 对的，还它针织上面还有个讲究的。
1: 对，它是42针70克，朋友们，就是代表它在第一点的编织的密度性上，它编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你经穿，像有些就是说100%的。
0: 哎，罗彪刚，这个放在抽屉里面，打开抽屉可以看你是不是去洗澡前，阿拉我百姓洗澡前拿好，
1: 很精致，
0: 很心情很愉悦的，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每天也是，到家对吧，拿好新的内裤，就是，然后去洗澡就。你打开就抽屉一打开看到这些颜色，哎呦，就很舒服，
1: 就是对自己好了
0: 呀，一看你又很高级，
1: 对，
0: 很精致的一个生活。
1: 对的，你看这是男款的，对吧？男款的有3条，这是一条，咱们说是有点银色的，你看也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男的一看就非常的心动，对吧？因为这个男士能看到吧，他这个摸上去也是冰冰凉的， 摸上去冰冰凉、丝滑的，一下来以后垂坠感非常的好，能看到吧？包括正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块位置给大家做的这个3D 的凸起的这个位置，能看做了挡丝，看到没有？是不是？因为这块很难做，因为咱们叫用全棉做都很难做，它是用真丝来做，对吧？因为咱们生理结构不一样，能看做的非常的舒服啊。说这个位置是也是男的特别容易出汗的位置啊，尤其是咱们坐在臀部这下边这个位置，有的男的还在这边容易发湿疹，所以说你今天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哎，而且你这个保养得当的话也能穿很久，但每一次穿上去就像一个新的肌肤的展示一样的。然后我还再做一下这个吹的实验，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咱们在这边呢，
0: 对，因为蚕丝。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古代的贵族王室要穿那个绫罗绸缎？它的吸湿透湿性能很好。
1: 那就三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里香是不是全是真气了？
0: 湿气已经出来了，
1: 能看到吧？全是湿气的。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刚才对于我这个嘴吹，就代表像是人呢、身体当中的一个汗水的排放，
0: 是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三口直接把湿气汗气全部打掉，
0: 而且嘛你看，
1: 对，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
1: 长期开车，长期久坐，出外旅行，在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0: 是的，接下来的话呢，暑期结束之后，9月、10月金九时银时啊，很多都已经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对吧？叔叔阿姨打算一个错峰游，那你出游的时候其实时间很长，从一早出门，
1: 对，
0: 然后跟着旅行团回到酒店，很长时间，可能10个小时，
1: 对，
0: 你需要一条更好的内裤，
1: 是的，
0: 透气的，
1: 没错。而且在这边呢，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咱们把这个检测报告，很多叔叔阿姨说要看了再看啊、
0: 是的，
1: 您看桑蚕丝100%，然后在这边男款桑蚕丝100%，咱们女款这边 A 类又是一等品，咱们女款达到了7A级的抑菌，带给大家。完了，这边指标也很清楚哈，工厂里边告诉我们，女的是叫除蕾丝外42针70克，双面织，双面织哈，4个加，加宽、加高、加深、加裆，对吧？然后这边还采用1公分的压边，就是5的，这是一个技巧，让你穿得很舒服。男款这边，那刚记得吧？咱们是36针105克，能看到吧？吸湿快干，透气丝滑，高弹。然后腰部这边是3公分的宽橡筋，我们是3个加，加宽、加深、加裆，平脚更舒服。
0: 是的，尺码的话呢，女士有到4段，男士有到3段，都会打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然后 APP 下单呢，再减5块钱，你可以扫码，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号码也在我们左下角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2点的时间，很多人在问材质、
1: 材
0: 质构成、
1: 对
0: 价格。
1: 这个材质第一点是在东方购物，咱们来说100%的桑蚕丝内裤是非常少见的，尤其今天加了男士，100%是双面的啊，除了腰部的宽向筋、嗯。第二点，咱们给大家带来组合，女款是5条，男款是3条，价格都是统一的359、嗯。当然，你可以减去3.59的积分，还有5块钱自动订购。
0: 对的。
1: 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尤其针对男士来说，真的是很高档、很轻奢了。这十几年来，
0: 男款的是属于轻奢内裤了呀。
1: 男款内裤，
0: 东方购物属于轻奢了。
1: 我记得好久我都没有卖过199以上的男款内裤了，都是5到6条，对吧？而且材质基本上千篇一律的，要么是混纺，要么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棉，对吧？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次包括男士女士全部是100%桑蚕丝，这肯定是色一个呀。我第一点道理，啥个么子买了贵肯定有道理啊，尤其现在咱们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下，一港独啊放的那么贵，完了没人买，最后怎么付店租啊？
0: 明明这个东西只值20块，我买40块，
1: 是完了最后没人买，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肯定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的。
1: 但是呢，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是什么呢？假如说一直买惯的，就我说一些高端人士，或者说我理想老会用丝绸东西的人，今天一看他就，我们第一时间就有人下单。
0: 是有的，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群的，就是叔叔阿姨伊拉去增丝捆衣，
1: 对啊，
0: 增丝床罩、
1: 丝棉床单啊啥，哎，对，
0: 眼罩，
1: 有搞得得，对，他全是要增丝的。
0: 对的。
1: 当然有的时候一个他的生活档次比较高，第二就是他的肌肤也比较敏感，
0: 对吧？我想起来，我婆婆说，伊来给桑上看中一套4件套，是多少水丝量我忘了。好像是100%还是多少？
1: 他讲磅数的，
0: 一杠一上多一耶。他平常买东西很舍得，哎，他东西太贵了，一杠
1: 老师，侬讲了太对了。
0: 他看了几次，最后还没决定买。
1: 对，侬讲了太对了。
0: 5-6千一套。
1: 对，以前大家收入不高，或者像这种高档商品，真的思想斗争要一晚上
0: 了，要列入梦想清单。
1: 对的，就是思想斗争一晚上，电话和闺蜜要聊1个钟头，最后才能拿决定啊。所以今天咱们可以对自己稍微好点。
0: 对啊。
1: 其实虽然说你花的是300多，但其实享受到了可以说金字塔塔尖的了。
0: 是的。
1: 作为男女士内裤，你没有材质比100%桑蚕丝更好的了，我怎么扣到骨，对吧？第二点，你说产地肯定没有苏杭更好的了，人家是出丝绸的故乡。第三点，针对东方购的把关你也完全放心，你在真的到各式各样的平台上，对不对？你去淘，你去看，你去比，有能光你自己想几百块钱你下单，你心里边有点担心的，这是内裤，万一好与坏你搞不清楚，对吧？但咱们东方购有保证，咱们包括的质检，然后再到我们品牌有保证，所以今天拿回家我们还有第三种保证，那才能比一比，摸摸这个丝绸，能光是吧，赌销口味口，
0: 对啊，
1: 你上海人才懂了呀，你一看不对头，哥哥撕着光芒把带得，这个撕的这个滑顺都不舒服，马上还给我们。
0: 也是我们。哎，
1: 但是我跟你说，你肯定没这个机会，拿出来你只会觉得哇，今朝哥们子嗲。
0: 啥的了？
1: 真的嗲。
0: 我这300多。
1: 快点过一锅水，就期待着干了，马上穿上去。
0: 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好了，我们现在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359的这个价格，积分是3.59。那既然切回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看一下。
0: 为什么他在东方购卖的比较贵？这是以前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我也做过的。
1: 对对对。
0: 他也叫桑蚕丝内裤，但是他的问题呢，就是做成小三角的，这种小三角的，说实话20岁左右才好穿，但是上了一定年龄，像我们就生过孩子之后就不愿意穿了。
1: 对对，
0: 肚子上总归有些肉吧，
1: 我是
0: 在狂穿 MS 鹅，对吧？你比较都穿了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才点牛，很不舒服的。肚脐眼在这个位置，肚脐眼在这个位置，一般做成这样子就已经叫高腰了，坐在肚脐眼左右这个位置叫高腰。阿拉贝利斯塔做到超级高腰，肚脐眼来搿搭超级高腰。除了花边的部分，全部都是桑蚕丝，都是桑蚕丝，而且它有到一定的克重。再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它的裆部加宽的，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裆部就是做的小小的，做一眼眼米料啊，就是个桑蚕丝内裤。这个是我们的反正面，然后里面跟你真正私密处接触的地方，看一下，它是加宽加长的这样的一个桑蚕丝。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这个光泽度，想象一下你的这跟你的肌肤接触的这个地方，这是跟你的肌肤接触的，
1: 对，
0: 断面的，
1: 对，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它
0: 达到低的克重，
1: 给大家多了包括这一圈的包边，大家可以，它是都有讲究的，
0: 哎，
1: 对吧？这女士应该能感觉到，
0: 我们170斤都能穿的，
1: 对的对的，它也不压肉，
0: 这个还是 L 码的，
1: 对，
0: 已经这么大了，
1: 你看再给你这边晃一晃，能看到吧？您穿上去以后多舒服啊！你在70尬年，
0: 对的，
1: 35度。还要持续一阶段，后面还有秋老虎，侬讲呢？您今年的吃不消了，您看到没有？这个一穿，这种速干的感觉，你洗完了以后风里边一挂，一个钟头啊，干干净净了，
0: 非常的快。
1: 对，而且你拿鼻子闻上去没有任何的异味，真的天然的东西。
0: 我们女士还做了抑菌的那个报告的，对，它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1: 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三个菌啊，男士的打个亏到吧。 叔叔们真的抓紧机会享受啊，因为像这样高端内裤的直播机会，挤得饼把多，哎，挤得饼把多，所以说你下次
0: 怎么说一个机会，
1: 你考虑了今晚上想买，哎呀，这就没了，对吧？你真到外面去的话，也就真的吃不大准。你今天可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男士是3段尺码，女士是4段尺码。
1: 反正女的到170斤，男的到180斤。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好，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像魏老师说的，叔叔，今早看到就是有演员的，
1: 对
0: 啊，买就买了，平常的网上市场不输的，其实就这么错过了。
2: 对，考虑来考虑去又错过了，
0: 这辈子的一个
2: 对吧？一晃又一年了，
0: 跟高档内裤接触的机会又少了。
2: 你没讲错，好几样东西我考虑来考虑去，侬讲是吧？明年又换新的机型了，老的机型还没买，所以说咱们人生啊，一定要把握当下，真的要把握当下，对不对？而且现在应该来说啊，家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其实我真正自己想买的东西就并不多了。
0: 对的。
2: 但是今天看到上车子内裤，我肯定是心动的，因为我没吹鼓，我就想感受感受你们说的那种像皮肤一般的感受，嗯，丝滑的这种舒适感，还有非常强的透气性，
0: 对，
2: 还有我一个高档次，
0: 我觉得
2: 是跟老三一样。
0: 内裤它是就是贴身穿哦，内裤你每天要穿的，其实它的使用频率很高。
2: 不
0: 要侬讲侬买件老高级衬衫或者老高级雨衫，
2: 哎呦，说得吹偶尔吹，
0: 侬不可能天天穿，
2: 嗯，对吧？对的，像内裤以后是，
0: 内裤你天天穿的，
2: 其实就是侬说讲老实惠了，
0: 实惠，
2: 对不对？而且一穿以后不是讲一两个钟头，几乎24小时。
0: 所以我那一方面我是舍得投资的，
2: 对的，
0: 因为你是真的
2: 现在卖的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节目马上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男款女款的大码都快告急了，
0: 是的是的，
2: 对，
0: 女士是4段尺码，男士是3段尺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

0: 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福州。
2: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经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啊。
1: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2: 哈。
1: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2: 对，
1: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2: 是
1: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2: 没错，
1: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2: 是，
1: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2: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1: 对，
2: 盒里面七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撕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哈。
1: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2: 好厉害，
1: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2: 对的
1: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2: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次粒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次粒。
1: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2: 是
1: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2: 对，
1: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2: 对吧？
1: 会不舒服啊，
2: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1: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
2: 20盒，
1: 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粒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

0: 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1: 好，
0: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2: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3: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4: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3: 对，
4: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
4: 好，
3: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4: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七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啊，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3: 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4: 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3: 对，
4: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尝尝。
3: 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4: 对，
3: 你把这个先拿过去。
4: 好，
3: 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4: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3: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块钱。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对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4: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一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5: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1: 搿只处理者呢，我本来勿晓得个。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

0: 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处理汁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米，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处理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个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们还是蛮相信。
1: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粒的次粒原汁啊。次粒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嗯、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粒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粒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天天见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嗯、
0: 是的、嗯、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嗯，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粒啊，国药集团金次粒有机的次粒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粒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嗯、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二十盒。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次粒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次粒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次粒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次粒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次粒果汁，果汁还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次粒原汁、嗯，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次粒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次粒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嗯，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鲤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个赤鲤子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那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那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那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啊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次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视力针呢，我本来勿晓得个，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视力针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面，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视力针。那么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对，这个东方购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1: C 来调节一下自己。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 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嗯嗯，
0: 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1: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
1: 包书包里放一放。
0: 这个怎么吃呢？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可以看到，就这边。 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为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嗯，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
1: 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1: 特别是春天，嗯，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时经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 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1: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1: 吃到精髓了。
0: 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
0: 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嗯，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1: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1: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您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嗯，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19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次，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哎。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3: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次梨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次里只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个，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个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个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个，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个。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个，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200-3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嗯，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他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他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利汁是正当其时。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歧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次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次梨汁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外加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 蛮高的。咁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以后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咁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咁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物事，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咁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那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会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1天一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来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星宇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利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利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次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的鲜美的口感，你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觉得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3: 对的。
4: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3: 是。
4: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3: 怪不得。
4: 对，
3: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4: 对。
3: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4: 削肉。
3: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4: 也是个误加工。
3: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哎，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4: 对，
3: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4: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3: 是。
4: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3: 对的，
4: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3: 是，
4: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3: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4: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3: 是的，那切下给大家看看。
4: 切开来，
3: 我们单独一。 块的包装是250克，
4: 嗯，
3: 有半斤，
4: 是。
3: 而且您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
4: 嗯，
3: 它那个
4: 来吧，
3: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4: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3: 是的，
4: 漂亮吧？
3: 嗯，
4: 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3: 嗯，
4: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
3: 小
4: 肉，
3: 就小肉，你看啊，就
4: 我跟大家说，
3: 但是 Q 弹的吧。
4: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艳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3: 是的，
4: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3: 对，
4: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记忆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3: 什么猪肉？
4: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3: 好的猪肉，
4: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3: 是的，
4: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3: 对，
4: 你早餐的时候，
3: 对，
4: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地人喜欢吃早茶，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3: 是，
4: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3: 茶点是的，
4: 哎，
3: 荤当中的茶点啊。
4: 中午你配饭，
3: 对，
4: 焖面，
3: 对，
4: 是不是都可以？
3: 是的，
4: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的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蹄削蹄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4: 我跟大家
3: 是不要不腻，
4: 这个口感咬上去，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对吧？很有弹性，
3: 是的。
4: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3: 对。
4: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它不一定是。就是
3: 它不
4: 单单只
3: 是
4: 肉香，
3: 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4: 这个很好吃，
3: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4: 而且
3: 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4: 肥就是皮的地方，一点都不肥，
3: 对，
4: 真的一点都不肥。
3: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肉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4: 40块不到一半。
3: 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啊，有名的腰蹄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对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备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大糕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 我切这么薄
0: 了，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
1: 老字号，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
0: 对，
1: 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嘛，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得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确实，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对吧？
1: 或者端午节，
0: 对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是的，
1: 就焖米饭啊什么，
0: 对对对，
1: 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动画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抢到限时限货啊，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我们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赶紧啊，对，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削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

0: 才300块钱，
1: 是的呀，
0: 一包是半斤，
1: 对，
0: 换算一下这个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提泡面了。
1: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0: 对对对，
1: 喝早酒的，
0: 老上海人有，
1: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消提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0: 对，
1: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者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0: 对，
1: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0: 是
1: 弄个什么拌面，
0: 是
1: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消提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个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0: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1: 是的，
0: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1: 确实，
0: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1: 是的，
0: 猪蹄肉。
1: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了，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献上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只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6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6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真正要怎么样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3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
0: 哎，
1: 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1: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

0: 到位，就是非遗记忆。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烧肉都是非遗记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记忆，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
1: 是的，
0: 这个太弹了。
1: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0: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胖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
1: 哎，是
0: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0: 特别
2: 点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0: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2: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0: 是
2: 水晶窑蹄呢，就这么一盘，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蹄，
0: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2: 就跟马香锅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
0: 对
2: 吧？哎，就跟奎安姆酱那样，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0: 好看吧？你看，
2: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0: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2: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0: 真是的，
2: 对吧？
0: 对。
2: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呢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四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0: 来
2: 更划算。110组
0: 更划算，
2: 更划算就是199，
0: 对，
2: 六包带回去，
0: 别订那个四包的，四包更划算之外，四包不够吃。
2: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酒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酒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时下作用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就做了60多组了。您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皮动透明
0: 动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动要好吃，它那个疙瘩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冻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冻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
1: 料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菜葵、
1: 紫
0: 光
1: 影，
0: 对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实施，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怎么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香肉是喜欢吃香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体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体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种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那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立马就对啊，雅玲也说了，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为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啊，实登登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
1: 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
0: 是
1: 一 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可以看清楚啊，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鸡那就是皮冻，皮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啊，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蛋，
0: 对，
1: 咸蛋刚刚好。
0: 是的，
1: 咸蛋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蛋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级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啊，对的。
1: 啊，配个老陈醋，
0: 对吧？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哎、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158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意思，刚才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商量背后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
0: 法。嗯，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5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确实哈。嗯，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乐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肖蹄，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四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六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3: 是的，
4: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ya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3: 对的，
4: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3: 哦，
4: 一年多没有
3: 来，
4: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3: 是的，
4: 让大家囤一点货。
3: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亚奇亚籽。
4: 对，
3: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4: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3: 没了，
4: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3: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4: 不要去过度加工，
3: 是的，
4: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3: 对的，
4: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吃了很可能摄入到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3: 对的，
4: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3: 是的，
4: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3: 13.3哦，是，
4: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 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3: 对的，
4: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Omega-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Omega-3？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我特别喜欢。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3: 对的，
4: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3: 对的。
4: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4: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话，
4: 给大家看，
3: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4: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3: 是的，
4: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3: 对，
4: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3: 对的，
4: 走亲访友
3: 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4: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3: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4: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帮您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3: 对的，
4: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3: 对的，
4: 来吧，我们
3: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4: 对，
3: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4: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3: 是。
4: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3: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4: 或者
3: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食的，
4: 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啊，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3: 泡一泡，
4: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3: 对的，
4: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冰一下就可以了。
3: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4: 对，
3: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4: 滑滑的。
3: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4: 对，
3: 放在里面更香了。
4: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3: 是的，
4: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3: 是的，
4: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3: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4: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3: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燕麦。就简简单单的。
0: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1: 对的。
0: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的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患者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
0: 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3: 对，
2: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3: 对，
2: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3: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5块钱，
3: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2: 燕麦，
3: 然后再看就是
2: 奇亚籽，
3: 然后这个奇亚籽
2: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3: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2: 是的，
3: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2: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3: 哎，所以
2: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3: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2: 对的，
3: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2: 热的，吃热的，
3: 对，
2: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
3: 对，
2: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3: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2: 是吧？
3: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2: 方便。
3: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2: 他不能吃白粥。
3: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2: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3: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3: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3: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3: 这个就是。
2: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3: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2: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3: 一杯多少钱？
2: 贵的我都 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3: 你就跟香蕉。
2: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3: 不用
2: 啊，就直接是。
3: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2: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3: 你要是拿
2: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3: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2: 是不能做的。
3: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2: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3: 对，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3: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2: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3: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2: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4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3: 对，
2: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哦，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啊，
0: 不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嗯，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 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嗯，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嗯，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嗯，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嗯嗯，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嗯，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啊，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嗯，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嗯，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嗯，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
1: 吧？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
0: 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吧。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对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对吧？这点很重要。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2星的，有的是3星，有的是4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的。
0: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
1: 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2027年3月份。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过午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大家看我手里拿这个鱼啊，能看出是什么类型的鱼种没有？大家可能熟的人啊，很多爷叔阿姨经验丰富，一看就是塘鲤鱼嘛。但这个塘鲤鱼，我们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塘鲤鱼，并不是鱼塘里边的。而且一般吃塘鲤鱼的季节呢，在春季限定款。你知道很多包包都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春季限定之后，我们还能不能有直播就不能给大家保证了。您知道天生天养什么概念吗？小的时候家里呢，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小溪流从您家旁边过，小河流过，捞个小鱼，捞个小虾，捞得到就捞得到，捞不到就捞不到了。所以它的产量并不稳定。我们先能做这一档节目。另外呢，我们是以什么呈现给大家的啊？就是这样一包一包一包是有多少克呀？
6: 一包是250克。
5: 250克
6: 一包。对，然后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里面大概是3到4条，有大有小，因为我们全部是天生天养的，不是什么工业品，一个包包都长一样，我们每条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所以我们保重量250克，但是里面是可能会3条，可能会4条，爷叔阿姨们理解一下。
5: 好，那因为是大象天生天养的嘛，
6: 对，
5: 你这个个头你没法控制，又不是像那个西瓜苹果套一个球，它就长就长那个形状。
6: 对，
5: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有4包。
6: 对，我们今天是4包，一包、两包、3包、4包，每包我是保证是250克，但是保证是重量，但是里面条数可能会拿到3条，
5: 有一点点差别，
6: 可能会拿到4条，我这个不保证。我们总共是4包，我打个比方，里面4包约12条，我只能说约12条，228块钱啊，全是天生天养的塘鲤鱼，也只有在春季限定款。
5: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拆一包吧。
6: 好的，
5: 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塘鲤鱼一般怎么看它到底好不好，品质怎么样？
6: 好。然后主要是看，就是刚才拆过了嘛，我们然后是这样的，我拿一条给大家。首先塘鲤鱼每条你看都是这种的，我不知道爷叔阿姨们小时候可能见过，现在已经是市面上比较小的了啊。然后主要是看它的这个中间这一段，非常的肥厚啊。然后你看捏上去都是那种 就是软软糯糯的，像猪肉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河鲜，我们是在河里捕捞的，所以的话是非常鲜的啊，不是海鲜，不是湖鲜，我们是河鲜。首先这个头要正，然后的话当中的肉要非常肥厚，然后整条的话都是天生天养，同时我们是进塘完之后的重量啊，对，所以大家回去不需稍微做一下清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都是进塘的塘鲤鱼给大家，而且一定是春天现捕的塘鲤鱼给大家，我们收到手是这样的，急速冷鲜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进塘的处理之后马上冷是负十冷冻锁鲜给大家，所以收到都是冷冻保存就行了，
5: 不会给您添加任何佐料进去的，
6: 没有，
5: 来给大家看一看，
6: 好，
5: 我们今天要做饭做菜的时候里边会适合于做哪些菜，
6: 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我们苏州经常吃的叫红烧塘鲤鱼啊，这时候我们放了点豆腐，甚至你或者放点那个笋干啊都可以，春天的嘛，对，
5: 看这鱼肉哇还蛮厚实的，
6: 超级厚实，然后我们全是蒜瓣肉，没有那种就是有小刺，没有那种大骨头给大家的，然后都你看我稍微煎一个肉给你，
5: 对，尝一尝，替大家尝尝看味道。
6: 你看，人们都是这种，
5: 真的是蒜瓣肉、啊，
6: 蒜瓣肉、啊，
5: 看到吧？蒜瓣肉
6: 是，
5: 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6: 没错、啊，
5: 关键就吃的这一口鲜嘛。
6: 是的，然后有小骨头，但是抿掉、是能抿掉的，就不需要做任何。
5: 会有一些刺，但是我觉得吃塘鲤鱼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了解它的刺的多的少的，它不是那种尖尖的特别毛的很夸张的那种刺，但是有归有，
6: 对，
5: 所以说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哈，
6: 抿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5: 好，今天带回去，因为我们的时间只有40分钟，
6: 是、
5: 大家对于这个塘鲤鱼呢，季节限定应该是心里有数的，
6: 对的，
5: 就是我们能不能吃到大自然天生天养这件事，
6: 一定是天生天养，
5: 我们给你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
6: 是，
5: 而不是这种人工鱼塘进行养殖的，
6: 不是的，我们是这种啊，我们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啊，天生天养，所以你捕捞到不可能捕捞到什么长得都一样的，对不对？而且随时。每年的季节就这么多，有可能随时就没货了，
5: 一定给大家保证重量，放心，250克有可能是3条，
6: 对，
5: 有可能是4条、好，那我们的价格228块钱就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哎呦，看的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1: 是
0: 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要涮个火锅往里丢，
1: 哎，也非常不错，
0: 应该是可以的吧？
1: 对的，因为这个是鱼是肉，鱼真的是也没毛病，然后都是蒜瓣肉给大家。
0: 而且关键是这个季节里面，好像听这个薛伦说，这个感觉整体上，因为吃它好像就是该吃这个季节就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然后一旦到了夏季或者秋季的时候，好像就过了这个时间。
1: 是的，为什么要一定要春节吃这个糖鲤鱼？其实。

0: 这个季节限定，到了差不多四月份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也是不时就是2、3、4月份就吃我们这个糖鲤鱼的时候，
1: 然后那个煲个汤啊，腌竹鲜呐，你愿意往里放一条啊，调调鲜呐，
0: 没错，
1: 还是蛮好的。那很多爷叔阿姨说，小的时候我们有，对呀、啊。哎，这个是何年何月了？
0: 对呀、啊，
1: 现在的大家住在大城市里边，你说你跑池塘里去找它，你也找到也不能吃吧？
0: 找不到池塘了，
1: 对吧？你也找不到，在身边咱大城市里面跑哪儿找去？
0: 是呀、啊。
1: 然后你要随便钓鱼，可能也不能够吧？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一定给大家保证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0: 没错。
1: 不会是在什么人工池塘里去搞。
0: 保证没有，所以我们就每条的分量真的不一样。我们每袋是250克，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和那个啊。然后可能你会拿到3条，可能你会拿到4条，但是我们保证一定是天生天养的，一定是现捞现捕给大家的。
1: 250克一包，
0: 没错，没错，
1: 一共是有4包。
0: 嗯，
1: 4包的话是有几斤呢？
0: 将2斤。
1: 2斤，对，2斤的量。
0: 嗯，
1: 2斤的量
0: 是
1: 228块钱。东方购物还有一些活动，您愿意凑凑单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这个季节里面有一道荠菜，哎，你再来点那个年糕
1: 或者荠菜，
0: 搭配在一起，荠菜，你这一炒，哎呦，我这一做，这个鱼还蛮鲜的。
1: 是的，
0: 今天带回去呢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
0: 给您重量一定是250克，只多不少，
1: 是，
0: 我会让大家，而且还是净糖的，
1: 但
0: 这不知道你看得到的啊，
1: 的
0: 就给您净完糖以后，不是里面有带肠带什么东西，
1: 不会
0: 那样的啊，我们就是净糖干干净净拿回家就可以做了呗。
1: 是，
0: 如果您拿到四条，但是重量都保证，
1: 对，
0: 因为它天上天下，你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看这条鱼相对来说就比这个啊，这个可能比它还再大一点，有可能它比它胖一点，它稍微短一点，所以整体上完全是大自然什么样，我们补上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呀，
0: 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不太给大家能够做到说就以这个啊为例，沙糖粒为例啊，就不太会。什么以这下档节目下一周节目定时定量的不断的提供的
1: 没有随时没有就没有了啊然后的话真的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都是急冻锁鲜给大家就进完糖之后急冻锁鲜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保持冷冻啊然后配料表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稍微放了点食用盐给大家保保鲜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就是大家非常讨厌的
0: 防腐剂
1: 哎对保水剂
0: 不搞那些事情啊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一共有四包也就是两斤的量228块钱，关键是尝一口鲜，而且不要拿市面上的人工池塘养殖的来跟我们比。
1: 对，
0: 有可能有一些它沙糖里真的就是便宜，确实也有便宜的。
1: 对，
0: 但是它个头，它到底鲜不鲜？它到底是不是人工养的？
1: 是，
0: 你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1: 没错。
0: 那我们经常会说了，有些那个老母鸡是那种填出来的，或者是圈的，然后你根本就不出去跑，不大人自然的吃的。
1: 有的就是跑山的。
0: 对呀，你就是跑山的啊，树上又飞呀，又什么又吃小虫了，那个的肉啊和它的感觉是完全
1: 不是一样
0: 篮子里面那种养出来的完全是口感是不一样的我们类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我们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就直接那个河里补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产量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1: 是
0: 那好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做的又是道什么
1: 这是我们苏州人最经典的叫糖鲤鱼炖蛋就是你平时这个有点奢侈了我们放了三条糖鲤鱼平时你就放个一条糖鲤鱼就行了哎然后就会你平时小孩子比较爱吃蛋吧哎呦这个好像
0: 给它夹住的能用这个夹
1: 好的好的
0: 用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下看一看
1: 就是来我来给大家夹出来啊
0: 哎呦我都已经酥烂掉了
1: 是的因为炖的比较久一点姐姐们能看到吗对
0: 然
1: 后你看整个这个蛋配上我们这个糖鲤鱼肉是非常
0: 放在盘子里
1: 对好
0: 放在盘子里给大家看一看侧面来松手
1: 好
0: 大家看啊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里边
1: 是
0: 蒜瓣肉啊
1: 蒜瓣肉
0: 把它侧面给大家看一看夹起来
1: 是
0: 一块一块的大块大块的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新鲜的鱼呢它一夹就是这种成块成块的肉

0: 你要是弄了一些久了的不够鲜的了，可能您吃起来的味道啊也没那么感觉很到位啊。
1: 对的，
0: 我替您尝一尝。
1: 好，这个的话真的是你配上蛋，在我们就是任何一家饭店啊，一条糖鲤鱼炖一个蛋，差不多要到四五十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他放了三条，他好奢侈。正常就是一盅的48块钱。
0: 炖了这个蛋，我再吃吃看。
1: 真的好鲜是吧？配上农家的土鸡蛋，然后再加上我们春天的这个糖鲤鱼，真的是就是都是蒜瓣肉。有小刺，
0: 很入味儿。它的大小呢正好入味，有些鱼要是太肥了太厚了，你说实话有些肉会有点柴。
1: 对，
0: 我说的柴就像鸡胸肉一样。
1: 哦，我懂你意思，
0: 味道进不去。
1: 对，
0: 因为它太过于厚。
1: 没错，
0: 它这个薄厚适中。大家无论炒煎烹炸蒸煮什么，随便您都成。
1: 是，
0: 有些人愿意吃点小火锅的话，这个鱼的大小
1: 正好丢进
0: 去
1: 放上去也可以，
0: 也可以当个火锅调料 的，它都是蛮好的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这个价格啊，一包里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是这个样子。
1: 好的，一包是这样的啊，一包是这样的。我再强调一下姐姐们，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可能三条，可能拿到四条啊，
0: 但是不会给您告到五条六条的。
1: 对的，
0: 那太夸张，那得多小一条了。
1: 对的，
0: 对，我们的大小呢几乎给您尽量保证。
1: 没错，
0: 尽量做到三条或者四条一包。安心。一包里面250克，我们就有2斤的量，228块钱。这是春季的限定款的鱼哦，
1: 没错，
0: 限定购0215111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了啊，因为今天是季节限定款。
1: 没错，
0: 跟导演老师说，哟，你看，哎，当主持人就是幸福啊，
1: 是，
0: 你看还能吃着。你说我们在那个导空间里面一直流口水，确实是这样。他就是要是吃不着的话，就可能想吃新鲜这口啊。
1: 没错，
0: 我说的是新鲜这口。
1: 是，
0: 你要再等到明年的春季了。嗯，你说你要再等个12个月，
1: 对，
0: 你说这一口鲜不就过去了吗？
1: 没错，
0: 咱们什么食材啊，包括一些水果也都是季节限定的，
1: 不时不时的，
0: 可能对啊，就可能就一个月，然后不再过去可能有，但是那个味道就没有当时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这鱼又厚实，
1: 是
0: 又鲜，嗯，你可能到后面就吃大闸蟹似的，刚开始膏又多，到哪个季节该吃黄了，
1: 没错，
0: 到哪个该吃肉了，
1: 肉了，
0: 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在春季就这一段，
1: 对，
0: 4月份就没了，
1: 4月份就是真的没了，然后的话就也补不到它了，就是随时可能断掉。为什么春季呢？因为它冬季的时候，这叫虎吃鱼，呆子鱼，它也不爱动，它冬季的时候囤积了脂肪啊，囤积了肉给大家，春季的时候我们就补上来，但是也就这两个季节吃，就
0: 春季就
1: 对，吃光了就过。而且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都是今年是2026年嘛，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去捕捞的给大家，然后的话天生天养，我们就做了一个急冻锁鲜给大家，所以吃到的都是2026年的春鲜春塘鲤鱼给大家，我们不是什么的冷冻货，我们东方购物不卖这种冷冻货的啊。
0: 其实，在去年应该我们也卖过，
1: 没错，
0: 去年就这大概这个时候。
1: 对，去年就是2025年春天的批次嘛，我们今年是今年的批次。
0: 很多尝过的老观众啊，
1: 是，
0: 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1: 等了一年了啊。
0: 看到这个产品，看到这个价格，看到我跟大家已经讲清楚了，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没错，
0: 每个基数我们说话非常的精准，
1: 对，
0: 250克一包一定保证，
1: 对，
0: 只多不少，
1: 是，
0: 但是里面的条数3或4条，
1: 对。
0: 哦，跟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鱼，哎，跟我们个头有1.75米的，有1.80米的，
1: 有2米的，是不是？
0: 对呀，咱不可能保证每个成年男性都长1.80米吧？所以你得允许人家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是有一定的个头差别的啊。
1: 没有。
0: 所以今天228块钱，咱就是保证您的克重都一定总重达到2斤了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东方购物该有的活动，大家琢磨琢磨，参加一下。如果您差个200-300块钱的，咱就用这个稍微凑个单，您说不定400块钱也拿到手了。关键就是季节限定。其他。咱先都不管，一年最精华的期间，
1: 也就这
0: 期间，吃这么，说不定很多今年就吃这么一口，
1: 对的，
0: 就吃这一次。
1: 直播不一定有的啊，真的就吃这一次啊。
0: 全年360多天，
1: 是，
0: 你就这一次花个200多块钱，不是让您天天花200多，
1: 对，
0: 就这一次让全家吃口鲜就行。
1: 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21分钟我们的现货就要没有了，因为它是。天生天养捕捞的
1: 限量的啊，真的不一定说什么时候没货
0: 就没
1: 没了、哎、真的没补不到就没有了嘛。
0: 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扫码订购，再见我袁轩也可以的，抓紧时间扫码订购吧。

0: 天啊，这一包里边呢，给您的总重是250克一包，
1: 没错。
0: 一包目前为止，我手里拿到的都是3条，嗯，就我们不会给大家整那一米米小的，啊，给你搞个5条6条的，
1: 没错。
0: 我们不干那个，能不能保证不是什么5条6条装？
1: 这个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都是3到4条
0: 左右
1: 啊。
0: 一般我看目前为止我拿到绝大多数是3条，嗯，但您到手里3到4条，保证。总共的4包是2斤的重量，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我就不举板了，在右下角228块钱。
1: 是，
0: 咱老顾客，每时每季，每一次的价格大差不差，我们都给你保证。去年此时也是这个，
1: 也是这个。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呦，228块钱，挺好的，又回到那个印象当中了。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是砂锅吗？
1: 对，这腌笃鲜。
0: 哦，腌笃鲜，
1: 对，
0: 我这个做法，一般腌笃鲜我都用那个大的什么小汤锅啊，就我们用一个
1: 是的
0: 砂锅给大家做的，
1: 咸肉啊，然后放上我们这条糖鱼本来就鲜，腌笃鲜就是鲜上加鲜，是不是？对的，真的非常的嫩，好，当心，
0: 你看这个蒜瓣肉，
1: 没错，这都蒜瓣肉啊，
0: 哎呀，真不错。
1: 对的，你做个鱼汤啊，做个腌笃鲜啊，放上去都可以，
0: 多厚实，观众你看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吃鱼就吃这口鲜劲儿，
1: 对的，关键我们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啊，我们是天生天养的河鲜给大家，
0: 看肉厚的。而且有一根主刺啊，虽然是有其他小刺，但不至于毛到你抿都抿不到。
1: 那不会。
0: 这个是让您吃到嘴里，你说，哎呦，这是个刺，啪，找得出来，很明显，吐出来就好了。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吃过这个糖鲤鱼，应该都懂，不用我给大家再解释再
1: 介绍。
0: 好，先放到这里啊。
1: 好，
0: 我们回来给大家再讲一讲。
1: 好，
0: 今天你带回去的呢，这个4大包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没有乱七八糟什么？保锁水剂、保鲜剂，什么什么其他的？
1: 好的，首先是这条是3道的，你可能会拿到3到4条的啊。然后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
0: 表，配料表
1: 也非常干净啊。里面是砂糖梨、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说一下：250克，我们叫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什么叫这名？因为我们所有的糖鲤鱼都是供5星级酒店的，我们所以的话，你说5星级酒店的品质能差吗？冷冻保存12个月，清清楚楚，这个生产期是3月16号，对不对？今天是3月20号，都前几天生产的，都是今年的春糖鲤鱼给大家。
0: 3月16号
1: 是
0: 它有一年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会给您提供的是存了一年的鱼，
1: 那不会，
0: 因为我们这点不都不够卖，
1: 去年卖完了就没了，
0: 除非您一定是鱼塘养的，
1: 是，
0: 那这就不保证了。
1: 是，
0: 如果您说
1: 我随时去捞，
0: 一定要我在就是走地鸡选。和那种圈养的肉鸡，就专门是为了产肉鸡选。
1: 是啊，
0: 我买肯定是买的那个山上的那个走地鸡，
1: 对，跑步的，
0: 跑步的贵，我认。味儿好，肉紧实，
1: 是
0: 香，
1: 没错，
0: 炖出来滋补身子骨。你这哭给我灌，填鸭式的咚咚咚整的，你最后那个肉柴的话，一点鸡肉味儿都没有。你说谁吃？我问大家谁吃，谁爱吃？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消费能力。
1: 是，
0: 有些人说，我觉得228，我花这钱，我对得起这口鲜，
1: 绝对，
0: 我信你东方购物，我信你这个牌子。
1: 是。
0: 我不要在菜市场买这个，即便我吃完你给我再吃菜市场的，明显很多人嘴刁。叼到什么程度？
1: 你说，
0: 就这个，我们说这个叼是一个引号的哈，就一尝这个味儿，就能尝出来是不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对的，
0: 就是这个东西不正，不正宗。
1: 懂你意思。
0: 这个鱼有鱼腥味儿，有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有。
0: 有些吃的别的鱼
1: 是，
0: 比如说你这个带鱼放久了，你不是新鲜捕捞什么的？
1: 对的，你是冷冻的吧？
0: 就人家是嘴的很厉害的。
1: 对的，我们这个保证是新鲜捕捞，今年的生产批次。我们其实没有生产，我们就是把它进塘给大家捞上来，进塘对，马上就给它送到各位府上。我们没有生产过程，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给大家，而且是绝对是春天的糖鲤鱼啊！
0: 是
1: 这一包。差不多就3到4条，
0: 抓紧时间订购啊！一共是有2斤装，22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02151119900。

0: 看这个糖醋鱼的做法真的蛮多的。
1: 蒸蛋，红烧，或者是刚才我们腌笃鲜都可以。我有个最经典的就是蒸蛋啊，但是我们厨师真的有点奢侈了，在我们苏州所有的各大有名饭店，甚至我们松鹤楼都有一个名菜叫糖醋鱼炖蛋，春季限定。它是一个蛋一盅，然后呢一条糖醋鱼，说还没有我们的大，它卖多少钱？我太清楚了，58一粒。就如果我们今天是12条的话，你看就要500-6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4包糖醋鱼才228块钱。
0: 这一包里面给您保证是250克，
1: 没错，
0: 只多不少的，而且是净糖哈，
1: 一定是净完糖之后的啊。我们大家其实回去做一个简单处理就行了，直接烧汤啊做菜都可以的。
0: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好这口？
1: 因为就是我们首先是天生天养的，而且春季是吃糖醋鱼的时候，就像刀鱼馄饨一样，过了季节就没了。我们也是过了季节，你8月份会有糖醋鱼吗？9月份会有糖醋鱼吗？10月没有，是不是？我们就春季3到5月份这个季节结束就结束了，而且我们是天生天养，不会就像饼干一样，我今天能生产100包，明天能生产100包。说白了，我今天捞50条，明天可能�捞30条，后天可能捞70条。我们不是每天都能捞100条的，对不对？卖完就结束了，天生天养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0: 而且它的大个头大小也不能完全保证，
1: 没错。
0: 有的时候万一整个的捞这头小了，可能要需要250个装个5条6条的，那你说我们也不给您装啊？
1: 没错，
0: 因为过于小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卖给大家了。
1: 是的，
0: 我们吃的时候呢，就要吃这个肉厚实嘛，像蒜瓣肉一样的。
1: 对，
0: 既然家里面吃这口鲜，所以有的时候观众朋友，你要是买到8月份、9月份的，那我劝您就别买了。
1: 对的，没必要啊。
0: 你说你吃个冷冻货，各何必嘞？
1: 是。
0: 你现在我真跟您说啊，什么季节都能吃到好多水果，但问题是放在冰库里往出拿拉往出运，
1: 对哦，
0: 你说那个味道和当季鲜令的水果是真的不一样，尤其是这些鱼也是的，就这种生鲜，
1: 是
0: 你不要搞那种特别硬邦邦冻了一年，
1: 没错，
0: 第二隔年来你又买这个鱼，那咱何必何苦呢？
1: 对，
0: 就吃当下的。
1: 对，就像那个西瓜一样，夏天的西瓜永远比冬天的西瓜好吃，为什么？就不时不时嘛，对不对？那我们春天的糖醋鱼一定要春天才能吃，你不要到了个冬天去吃糖醋鱼，没必要了啊，都是冷冻货给大家。
0: 建议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钱，抓紧时间订购啊，背后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接带回去的这个汤鲤鱼啊，一包重量是固定的250克一包，
1: 没错，
0: 没有那些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保水剂，
0: 就比较的干净一些啊。卫生砂糖里包括饮用水，
1: 是
0: 食用盐和一点点香辛料，
1: 对，稍微保保鲜。
0: 对的啊，里边全部都是净糖，
1: 是。
0: 看这个鱼小鱼肚。都给你划开，
1: 进完糖之后，
0: 进完糖以后，回去呢，咱都是吃这个新鲜。这个鱼的捕捞日期和生产日期，我看看这个
1: 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如果是当天捕捞的话，
0: 3月16号，
1: 对，我们当天去进糖给大家。
0: 很新鲜啊，3月16号的啊。
1: 是，
0: 这来给大家再看看我们这几道菜。
1: 好的，首先是就是刚才我们的腌笃鲜啊，这时候其实腌笃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鲜的。我给大家撩一点，
0: 稍微加一加，
1: 对，加一加，
0: 给大家看看里面那个蒜瓣肉长什么样。
1: 然后这是整条的糖鲤鱼，你看。是不是有蒜瓣肉？非常
0: 嫩滑，蛮大的啊，
1: 对，
0: 很紧实的，咬起来很有嚼劲儿。
1: 对，
0: 但是一定是鲜的啊，
1: 没错，
0: 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春天就要吃一口鲜，你配上腌笃鲜，更是鲜上加鲜，对不对？然后的话，整条糖鲤鱼，然后这是我们苏州最经典的叫炖蛋，这个炖蛋是真的是，基本上这个我们厨师有点奢侈了，放个3条，你平时放个1条，小朋友最爱吃这个炖蛋了啊，糖鲤鱼炖蛋都是暗中卖的，还有我们这边的红烧那个，弄点笋啊，弄点豆腐啊，红烧起来也非常好的，
0: 这真的很有食欲，
1: 是的啊，
0: 看起来我吃，尤其是这个大肉块，大家看，哎，对，就这块，
1: 就这一块，
0: 大家看看，你加下来
1: 都是蒜瓣肉啊，我们看到。整个蒜瓣肉
0: 真不错啊，
1: 然后放在嘴里，
0: 因为我刚才已经吃了好多了，都吃了好几条了，味道很鲜，
1: 是
0: 要吃就吃咱春季这个时候的。那这个砂锅里是什么？
2: 你这个砂锅有点烫，我开不了，
0: 那一会儿的吧，一会儿再给大家展示吧。好了，还有最后的9分钟，希望大家把握住时间哈，自己家里吃一吃，或者买几条，你说有2包给儿子女儿那边拿一拿，
1: 没错，
0: 也都是可以的，回去冰箱里还是放得下的，没有说多占地方，
1: 没错。
0: 即便你真的想要那什么的话，你把这个每个袋子都剪开，你放在你的保鲜盒里、保鲜碗里面，给它归拢归拢，一起冻在一起也是行的哈，
1: 没错。
0: 赚钱订购吧，02151111999。

0: 很多观众问啊、哎，说要不然我就等个五月份、七月份、九月份再去吃行不
1: 行？那不行啊，那都是冷冻货了，姐姐们都是没有、可能都是养殖的，它能供，但是我们天生天养的，你是捕捞不到了。五月份它都，它都又休养了，对不对？你又捕捞不到，我们也就春天才能捕捞到，春天吃河鲜，五月份的肯定是人工养殖的啊。
0: 但是我们是
1: 天生天限定，没错、
0: 就在这个。大概三四月份，四月份后末是不是也就
1: 也很少了？
0: 也就很少了。因为我确实对于这趟鱼啊，我们北方木有，
1: 没有啊，
0: 我就从小没有吃过这个，
1: 是、
0: 所以来这儿呢有这一口，觉得哎这个鱼挺新鲜的，
1: 河鲜
0: 吧，嚼一嚼这个味道呢，这个蒜瓣肉的嚼劲也是有的，
1: 没错，
0: 新鲜，关键是新鲜限定款最重要。
1: 是，
0: 咱这一包里边有250克，
1: 是，
0: 按照我们今天四包量算的话，228块钱。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你要光底价，啥都有便宜的，
1: 对的，
0: 有的鸡。40-50块钱一只，哎
1: 呀，太重了！现在
0: 有的鸡100-200块钱一只，那你就想一想，为什么
1: 是同样的东西吗？
0: 对
1: 呀，
0: 那你说咱也不傻，同样的一个重量，有的贵，有的便宜，那便宜的自然有便宜的道理吧？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琢磨琢磨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鱼，既然给您做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历年都大概在三月份这个时间给您推荐。
1: 是，
0: 每次在三月份推荐的时候，大家愿意吃这一口鲜的时候，就愿意在这我们这儿买。
1: 等了一年了，
0: 可能一年就吃这么一回。说实话，真的，你也不是说每个月我5月份再买，6月份再买，也不会。
1: 对，
0: 我就吃这么一口，吃这么一次，
1: 没错，
0: 完事儿了，而且吃过瘾。今天拿回去四包还不够吃过瘾吗？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你要什么炖蛋放一条鱼，今天没事，咱今天过瘾了，放三条，
1: 是，
0: 对吧？吃就可劲儿吃，对吧？腌独鲜的时候做的时候放这鱼，
1: 放三条
0: 调鲜，放三条，家里面老两口的放两条，哎，都成哈。
1: 是，
0: 最后6分钟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哎，嗯，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这个鱼的包装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嗯，透明的。
1: 然后是3到4条，急速锁鲜，哎，我们就进完糖，然后抽真空，嗯，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
1: 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没有那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有，
0: 就是比较干净的，稍微一点点盐和一点香辛料给您稍微调一调，一点点，
1: 一点保鲜的作用，
0: 对，保鲜作用，嗯，然后给它浸个糖就好了。嗯，一包里面呢大概3到4条，
1: 对，
0: 很多情况下是3条，嗯，250克，一共拿回去是4包，
1: 是，
0: 价格是228块钱，
1: 对的，一包、两包、三包、四包，里面是约12条左右，我只能说个约啊，嗯，因为我不敢多说，228块钱，嗯，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啊。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哎，一定给您做到的是大自然天生天养，
1: 没错，
0: 不是人工鱼塘在这捕捞的，
1: 一定不是，
0: 什么人工喂养的，嗯，我们不给您搞这一套，
1: 没错，
0: 就是捞上什么样多大个，我们尽量给您选大个的给您装货，
1: 对的，
0: 哦，马上给您锁鲜，嗯，马上就发货，有观众在问，哎，什么时候发货呢？
1: 是的，就是基本上
0: 今天订完以后，明天就很可能就到您家了，
1: 对的，
0: 就这么快速，
1: 是，
0: 所以最快的话明天就到您有府上了，嗯，家里面的做法呢，下菜的时候建议大家腌笃鲜，
1: 腌笃鲜可以做一下啊，
0: 哎，
1: 腌笃鲜这时候就是姐姐们不要放些猪肉啊什么的，就放整条塘鲤鱼进去，
0: 这鱼个头大了，
1: 你看多嫩啊，对吧？你看，而且我掰一个都是蒜瓣肉给大家，嗯，哎，
0: 看看多紧实，
1: 多紧实，真的是，
0: 这是腌笃鲜的做法，
1: 然后这是对炖蛋，这是我们塘鲤鱼炖蛋，苏州人小朋友最爱吃的塘鲤鱼，放点蛋上去，先上加鲜啊，嗯，还有这个就是红烧的，哦，然后弄点什么豆腐啊，弄点春笋啊，都可以。整条塘鲤鱼我们是放了4条，姐姐们就买回家也可以放个3、4条，没问题的。嗯，真的是好，春天的这一口鲜就在现在。还有就是炖上我们春天的那个一个春笋，你看，哦，这是整条塘，我稍微煎起来给大家一下啊。嗯，
0: 煎一半就可以，
1: 对，有没有看到
0: 侧面？
1: 是。这个肉厚不厚实，嗯，是不是都是蒜瓣肉啊，嗯，真的是真棒，
0: 所以这个砂锅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也是不错，
1: 对的，加点春笋啊什么的，真的非常棒的，啊，
0: 好，最后跟大家再重复一遍我们的构成啊，
1: 嗯，好，
0: 再拿回去呢，一包里面有250克，总共的斤数呢达到了2斤的总重，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只需要228元，
1: 没错，
0: 就可以带回家了，嗯，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来，大家扫码订购吧。

0: 最后的15组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嗯，我们今天这个鱼如果到4、5月份、5、6月份的时候，还容易再拿捞到这个新鲜的？
1: 捞不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时候现捕现捞的，4、5月份这个鱼就又蛰伏了，所以你捞不到它的啊。
0: 所以这是季节限定款，
1: 包限定的。
0: 每一包多少？
1: 每一包是250克，里面是约3到4条左右啊。然后的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因为这都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你说啊，饼干的话，我这一包如果250克，我打个比方，我放个4包进去，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因为它是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都是长得一样，都是长得1米8的，所以我们可能有3条，可能有4条。
0: 好，做法上面跟大家再唠叨唠叨。建议哪些做法？
1: 建议清蒸一下，然后炖个蛋。或者腌都鲜的时候放个汤放在里面都可以，或者红烧都可以。现在是吃春笋的时候嘛，红烧春笋弄一点，然后腌都鲜的时候放一点，你不要放那个就是小排骨了，放点我们塘里鱼也非常鲜的。这就是春天的一口鲜，关键我们还是河鲜，我们不是海鲜哦，我们是河里的东西，我们是河鲜，现捕现捞给大家的河鲜。
0: 最快速应该明天就能给您送货，
1: 最快的话是明天，
0: 反正咱一年就吃这么一回，就不用省这200多块钱。
1: 真不用，
0: 吃就吃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没毛病，
0: 搞一些人工核糖整的弄的，
1: 是的，
0: 可能味道又不正，然后有点那味道也不鲜，
1: 没错，
0: 说不定还有点什么油耗
1: 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对不对？好，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你看这个鱼，
1: 它做糟溜鱼片。
2: 对啊，
0: 它还能做糟溜鱼片，
2: 可以。
0: 它肉要不够厚的话，可能一碰就碎了，也做不了。
2: 对的，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做，能取点鱼片给大家，所以我们都是选的大条的给大家啊。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我再强调一遍，里面是约3到4条，我们不保，我们保重量，不保条数的哦。
0: 这个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大自然天生天养嘛，
2: 没毛病，
0: 捕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但是我们不会夸张到为了凑到250克，给您搞了5条6条，
2: 那不至于啊，
0: 一米米小的小鱼藻给你往里放，
2: 是
0: 不会那么干的啊。而且你要是等到5月6月份的时候再吃的时候，这个新鲜感就没有这么多了，
2: 没错。
0: 所以如果您想吃这一口鲜，每年的时候大家等到3月份，我们去年也大概这个时间，
2: 也就是3月份左右啊，然后4月份才有，你过了5月6月的话就捕捞不到的，我们都是天生天养，现捕现捞给大家的。
0: 你说市面上难道没有卖沙滩鲤吗？有，但问题你要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人工，这给您养的又喂了，
2: 对的，
0: 然后还是就像我们一样直接补，你得有这实力直接补，补完以后速冻锁鲜，
2: 没错，
0: 好吧，抓紧时间吧，最后的一组，最后一套现货了，赶紧抢，021511119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是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4: 各位好，我是娇杰。
3: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4: 对，
3: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4: 对的，
3: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4: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3: 对，
4: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3: 很重要，
4: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3: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4: 是，
3: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4: 是，
3: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4: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3: 了，
4: 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3: 对。
4: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3: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4: 棉的含量这么高，
3: 对不对？
4: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4: 是，
3: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4: 是
3: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4: 它的棉的含量
3: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4: 是，
3: 还有其他的占3.9%，
4: 是。
3: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4: 好，
3: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4: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也比如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3: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4: 是，
3: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
4: 是，
3: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4: 袜筒，
3: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4: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3: 我们这个，
4: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3: 非常，
4: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 他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嗯，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3: 不卷边，
4: 也不往下移，
3: 机器入
4: 了，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3: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4: 是的，
3: 它是非常松，就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4: 是，
3: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4: 是
3: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4: 对的，
3: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4: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3: 很厉害，
4: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3: 各个
4: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3: 是的，
4: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3: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4: 了，对，脚后跟，
3: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一些磨破，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4: 是，
3: 我们单只算了才十，单双一双算了才十块出头一点点，
4: 是，
3: 又在含棉量90.5%
4: 90.5%
3: 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4: 非常高，又很透气，
3: 透气，
4: 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3: 就好了，
4: 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7分裤呀，对吧？9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3: 021511999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真话还不见得透气嘞，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0: 对
1: 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这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
0: 14双，
1: 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这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190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190都不到。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叫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步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对吧？买菜呀，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徒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所以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对吧？不移位，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步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脚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咕咕，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9900。

0: 你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搓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您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这边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空调吹的温度低呀，
1: 啊。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料足，
1: 脚跟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吧？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的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深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集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模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10几块钱，
1: 13-14块。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
1: 很高。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
0: 是，
1: 订购吧，02151111-9900。

0: 最后十一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十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练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它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高。所以我们今天男女都有的那个14双特别的热销。而且我们的颜色里面都有到6个颜色。
1: 对。
0: 从浅色比较基本的，到我们的那个深色，你要比较耐脏的，我们都有。
1: 都有。
0: 对，这个你看我们男袜的这个就是6个颜色，对吧？黑色呀，然后那个蓝灰色，对吧？那个藏蓝色、灰色、浅灰色，基本的白色都有。我们你看右边现在这个就是女士款的黑色，
1: 黑色的，
0: 对吧？沙色、粉色、蓝色，对吧？牛油果绿，
1: 就相对来说
0: 都有。
1: 女性袜子5颜6色一 点，
0: 漂亮一点，
1: 男性袜子比较中规中矩一点。
0: 是的，
1: 确实是我们要的是稳一点啊。
0: 是。
1: 那要么你男七、女七，刚才那7个颜色给您罗列一遍，加在一起也是14双。
0: 是，
1: 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老伴儿想一起分享，你就订这个。那你说我跟我老伴儿都很费袜子，那您就各订14双就完事儿了。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哎，早上对吧？你可能买个菜回来，早锻炼回来，都已经出了脚汗了，
1: 对
0: 吧？你可能下午再要那个出门，就一天可能会换那个2双袜子，所以家里面袜子那个损耗还是挺厉害的。而我们今天特别好的，我们是中筒的网眼透气袜，棉的含量还这么的高，你一上脚以后就会发现这个袜子啊，脚感极好，
1: 是
0: 适合夏天来穿。你很多秋冬的那种厚袜子太闷热了，对吧？可能穿在那个鞋子里面，夏天也不合适。现在我们就是夏天应季的网眼袜，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网眼啊，它是做到了干爽透气，劳动韧性很够，不是你什么随便什么，你说啊，刮擦一下，对吧？那个鞋子哪个地方如果勾到下，很容易破的。我们的编织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但是它这个张力、弹力特别的好，而我们的袜筒、脚后跟儿，还有这个袜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密的这个编织。你这个要往前顶的，对吧？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有时候脚趾甲，对吧？那个顶破那个袜子，戳破那个袜子，损耗还是蛮厉害的。这些地方我们都给你做了加固，不易破，劳动是很够的。包括整个的脚底，你穿在很多那个鞋子里面，对吧？要有一定的，比如说那个，不要太滑，还是要有这个袜子相对来讲有一定的那个阻力呀。
1: 是，
0: 出了脚汗以后，如果特别滑，老年人也是很危险的。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编织也是额外的一重这个分区。
1: 好，那你要说它勒不勒得慌呀？那是个假模啊，那你就看真人吧，看了勒不勒。我这已经有个快40分钟了吧，观众朋友们，我穿了快40分钟了啊，这要勒的话肯定有勒痕了，您自己看。我要不告诉您，您都不知道在哪儿，我穿到哪个位置。但实际上啊，我们往上走，往上走，穿到哪个位置了？有这么高哎，不让你轻易动到啊，而且用料十足，它也不是说紧绷得不得了，它是哎，你看看松紧非常之适中，脚面拉一拉，有拉破吗？我都已经拉到这个程度了，有破掉吗？然后脚底使劲拉，有破掉吗？脚跟拉，脚趾拉，给您看。所以这个袜子啊，柔韧性、弹性啊非常好，很舒服，就有点像有穿胜无穿的感觉。而且它的含量达到了90.5%的高棉的含量。如果您在外面买的话，大概一双袜子90%啊，25%，它的棉是25%，优某酷。

0: 三双79，单双26.6。我们今天自带积分近6块，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相当于180来块钱，除以14双，每一双才13.4块钱一双。
1: 是。这种材质真材实料，性价比绝对给你拉满。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哦，这个力度价格14双袜子，不管你是单选男士款的或者女士款的，还是男女都有，我们这个14双性价比真的太高。买袜子真材实料很重要，对吧？适合这个季节，你要夏天透气的干爽的，还有适合咱们老年人穿着习惯的那种什么浅口袜，对吧？低筒袜我不要，我要那种中筒袜，稳稳当当，不卷边不下移的。那咱们这个袜子完全满足大家的诉求。
1: 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在家里面那个开空调，那脚踝吹得难受的，冰冰凉凉的。实际上我们穿个长筒袜子还是适合于我们这个年纪，不要像那些小年轻的，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是愿意穿个什么船袜什么的，但到一定年纪我觉得船袜还不是很合适，特别是在夏季，你就别说夏季了，冬季也不适合穿船袜啊，
0: 是
1: 得多冻自己的脚踝呀。
0: 对，
1: 开个空调吹个什么风扇什么的，
0: 是
1: 你脚踝这个地方吹得冰冰凉。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0: 好，
1: 它这个地方呢，你看我都快撸到哪里啊，我把我的裤子都快到了小腿肚这儿了吧，
0: 啊，
1: 它直接到这么高的位置了，
0: 它就往上拉，弹性也很足，这个韧性都很强的，
1: 你看看这个韧性非常之好。
0: 对，
1: 它不是那种紧绷的不得了，我把它往下顺一顺，你看看有没有任何的勒出一圈来，您自己看。
0: 它内里是没有橡筋的，它是通过材质本身的加密双层编织，
1: 多好，
0: 达到它的这种贴肤，但是不紧绷。
1: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看，紧绷吗？紧绷吗？紧绷吗？你看看，紧绷吗？不紧绷啊。
0: 是。
1: 然后在前面这个网眼，你看看这些网眼，跟我本身脚的颜色应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你看我的脚的颜色，包括袜子肉的颜色都在这里，但是在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它给你做了一个加密，所以你脚趾在里面上下反复啊，有脚趾盖什么的也不易顶破它
0: 啊。
1: 脚底也厚实，也厚实，而且在脚底的这一块和脚跟和脚趾这个位置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叫加密，整体的感觉呢，它们的分区功能还是很明显的。
0: 是，
1: 这是我穿上去以后就这种棉的柔软，亲肤非常好。
0: 对的，它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脚，对吧？你不同的这个部位，我们穿在鞋子里面磨损程度，包括你所需要那种什么散湿散压的那个分区来编织。所以我们说专业品牌做这样的袜子，它就是非常的贴心和人性化。
1: 是，
0: 所以这个袜子能够在东方购做直播，咱们也是层层审核，再要年终特惠力度给你打下来。本来我觉得这个袜子，哎，10双12双性价比都很高了，足足14双。
1: 天哪！
0: 你买了以后再去外面比较价格，单双哦，可能棉含量还没有这么高，20-30棉含量，单双20几块钱，
1: 26.6，很棉啊，只有25。这个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只是单说棉的含量啊。我们今天是90.5的含量，
0: 是
1: 棉呢才13-14块钱一双，
0: 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啊，他说我呀，我觉得家里面我7双，老伴7双还不够
1: 啊，
0: 我就要14双的，
1: 各买各的，
0: 男士来一款，女士来一款，
1: 可以
0: 也可以，
1: 欢迎大家各买各的。
0: 对，你就整整男女都有，各14双，价格才只有3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打电话咨询您个0215111990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置联合品牌方其实谈了非常非常久的，1994双袜子，然后呢也没有限制住说，哎呀，这个如果不要双数很多的观众，我们特别有一个男士七双、女士七双的构成哦，而且均码，对吧？你家里面我们的成人基本上那个脚码都能够来穿着，颜色你都不需要选，我们是六个颜色，深浅不一都带给大家。男士比较耐脏的深色的，对吧？女士比较淡雅的、比较清新的，我们全部都有。而且真的，你如果外面我算它25块钱左右一双的话，你买14双那个价格，你算一下，200-300以上起板要，将近是要小300。咱们今天价格才只有什么199元。你如果选择自动订购，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给到大家，180几元、190元不都不到，除以14，单双价格真的才只有10几块钱，性价比极高。这种材质、这种设计，而且是宽松口的中筒袜，用料材质都是十足的，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也很划算。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4: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子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5: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4: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5: 对，
4: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5: 是
4: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百以后把很多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
5: 是，
4: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严欣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
5: 对，
4: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5: 是，
4: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5: 是，
4: 家里面其实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5: 对，
4: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5: 对，
4: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
5: 是
4: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特别的方便。
5: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得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
6: 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啊。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4: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6: 对，
4: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6: 是的，
4: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6: 对，
4: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
6: 是，
4: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6: 对的，
4: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啊哪一层直接打开，
6: 对，
4: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分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6: 是，
4: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6: 对的，
4: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6: 是，
4: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6: 对的，
4: 所以家里面你这样子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6: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4: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
6: 是，
4: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践，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6: 对，
4: 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
6: 是
4: 没有任何的垮塌，
6: 对，
4: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6: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4: 是，
6: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4: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
6: 对，
4: 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6: 对，
4: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6: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
4: 哎，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
6: 对，
4: 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6: 是的，
4: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6: 是
4: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6: 对，
4: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对的，
4: 妍希哦，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6: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4: 是的，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把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两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对，
2: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1: 啊，
2: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2: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2: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2: 是的，
0: 现在我跟妍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2: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2: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2: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1: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2: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2: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2: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2: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2: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2: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会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
0: 对，
2: 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全部都是用到大身的材质，是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对吧？
1: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得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 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2: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些啊，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完，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2: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2: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2: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啊，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2: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2: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2: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2: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1到2年也说不定啊。
2: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很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U 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五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四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五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两个矮柜，或者说1+4，四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湿臭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五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这个，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湿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五层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五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哦，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我们 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
0: 你上面四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塌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把我们这个独立的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50-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对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五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五层要便宜了260元，四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收看《农方共》，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越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鸭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5: 魏甲好，东方共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喽。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对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4: 当然了，
5: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4: 对的，
5: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4: 当然，
5: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4: 对，
5: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4: 比较贵的了，
5: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的话，性价比非常高，
4: 当然是。
5: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4: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5: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4: 对的，
5: 温度还有点高，
4: 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抽真空的包。
5: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4: 对，
5: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边慢
4: 慢慢慢
5: 吃，对，一包半斤就是
4: 这样，这一包半斤真是多啊。
5: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开口，
4: 一丝口，哎，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了，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5: 对，
4: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5: 啊。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干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4: 对的，
5: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4: 的确，
5: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是这样再给你切。
4: 对，
5: 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4: 再切一刀，
5: 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4: 对的，
5: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4: 是的。
5: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
4: 粉红色的，
5: 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4: 我先尝一口。
5: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4: 好 Q 弹，
5: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4: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 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5: 你看看这，
4: 而且不会很咸啊。
5: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4: 很实在的。
5: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回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4: 当然。
5: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4: 是的。
5: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4: 的确。
5: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4: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5: 根鸭翅
4: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5: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4: 太过瘾了。
5: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4: 好过瘾啊，
5: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4: 肉很厚哦。
5: 而且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4: 对，
5: 它没有鸭膻味儿，
4: 对的，
5: 知道吗？
4: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5: 对，
4: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5: 其实这种
4: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5: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4: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210215119900。
6: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7: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8: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在这个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嗯，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嗯，就是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嗯，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0: 的。
1: 哎，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
0: 哎，
1: 什么放盐、放糖，对吧？
0: 对，
1: 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是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2: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这个味道
1: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有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记忆，但是
1: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够了。
0: 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0: 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
0: 好，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
1: 我
0: 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
1: 哎呦，
0: 你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这个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2: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还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金金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0: 对，
1: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0: 对，
1: 是最适合冬天的，
0: 当然
1: 最适合冬天的啊。
0: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1: 不是啊，反正
0: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1: 反正
0: 对，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有2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2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峰的品牌。
1: 对，
0: 立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0: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两代三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
0: 的确是
1: 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张名片了。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有鸭脖呀，鸭翅呀，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
0: 鸭
1: 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吧？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呢？
1: 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
0: 了，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像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十一前
0: 嘛，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
0: 对、
1: 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
0: 了，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
0: 产、
1: 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

0: 但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哎，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
0: 时候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对
1: 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品相真的非常好。
1: 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51119990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需要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做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对，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的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呢，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就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5: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5: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哪都能买到打折的利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套、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两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八两，两斤八两小三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攀登啊。可能大家都会说这个天气真的很闷热啊，没什么胃口吃饭。来，这时候我们三阳盛的糟卤带鱼，又开胃又解腻又能够下饭啊，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总共是7盒带回去。请舒雅，请大家问个好。
3: 其实这么热的天，我刚刚就想着家里面，其实我们家隔壁邻居啊，有一对老夫妻，对，有一对老夫妻特别爱吃那个带鱼，但是呢，对，就大热天你要煎带鱼啊，干嘛特别麻烦的啊。我们今天吃现成的，而且今天这一盒一盒在我们的山阳盛的就是门店你自己有的卖的，买这样的一盒分量跟我们一样，250克，半斤一盒，
2: 39.9元，
3: 对，40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不是有7盒嘛，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买7盒的话你得要花280。280块钱，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家里离我们三阳盛的门店比较远，还给要叫个跑腿，还给要额外再收这个跑腿费。
2: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七盒，
3: 对啊，
2: 每盒差不多25块钱左右。
3: 对啊，
2: 这个外面是40块钱，我们今天是25块钱，对吧？
3: 是。
2: 然后250克的分量，分量都一样的啊，半斤的分量，对吧？
3: 对。
2: 这个慢慢吃，因为-18度冷冻保存，
3: 对，
2: 是吧？然后我们还是有一点先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是配料真的很干净，
3: 对，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拿回去之后，你就不用像什么大包。包装你要倒来倒去的，对吧？你要把它什么装盘干嘛的，这是个像一个小保鲜盒一样子的，一顿你就开这个一盒，哎，就可以了。
2: 是是是。
3: 然后呢你看这样子，存储啊，包括取拿呀，什么携带都很方便。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刚刚有说过没有任何的一些添加剂，防腐剂、香精什么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用到的首先是带鱼，再有一个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三阳盛我们自己老师傅调配出来的啊，水、香糟、黄酒、食用盐，包括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没了，就没有任何化学的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最主要是什么产地，因为带鱼市面上能买到的太多了，对吧？热带的南边的带鱼，包括什么东海的带鱼，但是真正会吃的我们吃哪里的带鱼？
2: 舟山带鱼。
3: 是舟山带鱼，我们今天你看到吗，正宗的原产地啊。然后包括生产日期，因为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7月份当月的，
2: 对，
3: 当月的新鲜批次啊，保质期冷冻是8个月的保质期，
2: 8个月，
3: 每一盒，对
2: 啊，每一盒
3: 我们是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在这个70%以上，
2: 因为它是糟卤嘛，
3: 对，里面有一点糟卤汤汁在里面啊，我这边呢化冻了，化了一盒，对，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之后怎么吃，把它冰箱冷冻室拿出来，就直接化冻，不需要加热，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2: 好吧，
3: 对就可以了，因为糟货嘛，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吃冷的，都不喜欢吃，不会吃热的，对不对？然后来看清楚了啊，舟山的带鱼，对吧，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不会很肥，不会很厚，但是呢卖相特别好，
2: 对， 对， 对，
3: 对吧？然后呢，一块一块，大小均等，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油润感啊，是舟山带鱼的一个特点。
2: 对，
3: 就是
2: 有这么多啊。
3: 对，肉头又够细，
2: 对对对对对，
3: 又够鲜。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完整度，这就是三阳盛老品牌。
2: 是是是。
3: 这是一盒，我们70%的固形物含量。里面这个糟卤来。
2: 这个糟卤。
3: 你戴个手套啊？对，我这边糟卤稍微淋一淋。其实我们是要现场给大家看我们里面的量是多少。你回去之后，你看这盒子直接端上桌，对吧？化了冻就可以了。
2: 这一盘，这一盘你吃下来20来块钱，舟山带鱼糟卤的，
3: 对呀，
2: 对吧？
3: 方便啊。
2: 自己来看啊，这个带鱼我们说去头去尾，
3: 嗯，
2: 然后你看啊，就是保留就肉质最鲜嫩的那个部分，
3: 是，
2: 对吧？
3: 对，
2: 最厚实那个部分，
3: 对，
2: 哎，
3: 来吧，
2: 对吧？
3: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做的卖相特别好，
2: 是
3: 吧？东方购物啊，买这种现成的什么什么带鱼啊，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2: 嗯，
3: 但是呢，就是我也不说了，
2: 哎，好新鲜啊，
3: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三阳盛的大品牌，我掰开来之后，你看它的肉质完整度，
2: 像排
3: 条一样，你看这肉质的厚实度，
2: 对对对，
3: 就知道这个原材料，对吧？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嗯，
3: 而且是正宗地道的这种原产地的，
2: 嗯，
3: 舟山的带鱼宽不会很宽，但是你看它肉头就是属于比较厚，
2: 嗯，
3: 好吧，吃一口，
2: 吃一口，
3: 吃一口，看看它的糟卤的味道，
2: 嗯，
3: 因为对于上海人来说，夏天三伏天就喜欢吃糟货，
2: 嗯，
3: 但是糟带鱼家里面就做的不多，比较麻烦，
2: 自己不大好做，
3: 嗯
2: 嗯，
3: 而且油锅，
2: 不咸啊，不咸，
3: 不咸，
2: 不是很咸，
3: 不咸。但是
2: 有的人说糟卤会不会腌得很咸？
3: 嗯，没有，
2: 没有，
3: 嗯，
2: 而且这个带鱼的肉质很紧。
3: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超市里面不是有卖那种现成的那种瓶装的糟卤吗？
2: 嗯，
3: 我们家已经很久不买了，
2: 嗯，
3: 因为那个吃到嘴巴里面就是一股咸的味道，
2: 嗯，
3: 对。然后的话，它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就是太过重的那个咸味了。
2: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三阳盛这个带鱼。特别好，
2: 是，
3: 嗯，没有过重的咸味。
2: 这一盘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对吧？刚刚杨林说了，
3: 嗯，
2: 你可以头天晚上先拿出来放冰箱冷藏，吃冷的嘛，
3: 对，
2: 对吧？夏天吃点冷食，但是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3: 嗯，
2: 然后你空口吃啊，也不够，也不咸，然后下饭也挺好的，对吧？
3: 对，
2: 再来一个蔬菜啊，叶黄素就够了，
3: 嗯，
2: 然后再来咱们今天吃的很干净啊，我觉得配料干净是王道，
3: 对，
2: 对吧？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然后今天是咱们的价格摆在这里，外面门店一罐是39.9元，
3: 嗯，
2: 我们今天价格是算上20来块钱一罐，
3: 是
2: 啊，199七罐带回。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张舟山带鱼尝一尝，糟卤带鱼呢更下饭、更解腻、更开胃。8000708-8000021-5119900。
4: 一到天干热，阿拉屋里向的必定要备的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的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打，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三阳盛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糖，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酒香，混了每一块的糖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关键的是，一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2: 这一盘香糟卤带鱼放在家的餐桌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小朋友都爱吃，而且带鱼相比其他鱼类来说，嗯，刺比较好素。当然你自己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但小朋友、老人相对来说吃这个带鱼啊，不遭罪。
3: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吃鱼刺还真的卡着，挺遭罪的。
3: 反正就是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逢年过节，东海的海鲜一定要有的。
2: 对，
3: 夏天东海的海鲜也一定要有的。
2: 对，
3: 而且就喜欢吃带鱼啊、鲳鱼啊这些，对吧？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有一说一，夏天在家里面吃带鱼清蒸。爸爸妈妈图省力呀，对吧？爸爸妈妈也很忙的呀，清蒸嘛是最最简单的做法了。
2: 对对对。
3: 但是想要吃一点别的味道的话，真的挺费劲儿的。我们今天是糟卤的带鱼，而且是三阳盛的大品牌。因为什么要强调我们今天这样的老字号的品牌呢？老字号我们是有自己的特别好的一些供货的源头的，所以呢，我们能够拿到正宗的舟山的带鱼，而且新鲜度一定要保证，对吧？因为捕捞上来之后，决定了你后面的加工的时间，决定了它的新鲜的口感。
2: 对。
3: 所以我们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的要到我们的工厂。要到我们的这个车间，然后即刻去加工。
2: 对，
3: 包括加工的过程、卫生品质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可控的呀？这些全部都是品牌老字号给大家做好保证的。
2: 我们复炸两次，炸的是金黄色，外焦里嫩，对吧？炸完之后再卤，对吧？有的人说，其实家里买回去这个糟卤啊，你可能就自己直接先卤了。
3: 对，
2: 不对的，就这口感可能会差一点，对吧？它一定要先炸，但家里要炸呢。 哎呦，这个厨房间真的是想想看都可怕。
3: 对
2: 啊，我已经有几天有几顿没在家里烧饭了，确实太热了。
3: 对，都入伏了嘛，你看今天21号昨天开始入伏的嘛，
2: 家里弄得油烟四起的， 对吧，然后再来自己吸饱了太多油烟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帮你炸好，帮你腌好，帮你去头去尾，帮你净好，对吧，干净的净，帮你全部净好，
3: 对，
2: 然后帮你卤好。
3: 对
2: 哦，这个你吃，你想什么时候吃吃，你不是说天天顿顿都吃的呀。
3: 对
2: 对
3: 了，就还有一点，
2: 想吃的时候开一罐，我觉得也省事儿。但是它是个大荤啊，
3: 是，然后呢还是属于优质的这个海产品，对吧？
2: 对，
3: 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2: 是，
3: 包括这种海鱼的话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特别特别丰富。
2: 对，
3: 所以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生长发育啊，包括年纪大的老年人，像这样子的海产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2: 对，
3: 然后就归根到我们的口味了。口味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挑剔，不想吃那种过重的过咸的，
2: 是，
3: 口味特别特别这种多味道的。
2: 但是呢，你要太寡淡呢，
3: 对，
2: 又吃不下去。这天儿真的是热头摆在这里，
3: 对，
2: 雅琳说了，这对吧，天气预报也说这三伏天来了嘛。这不是你说就三伏天来了嘛？
3: 对呀，
2: 热，
3: 对，
2: 没胃口，苦夏，
3: 对，
2: 你知道吧。但是我要吃的还稍微开胃一点，就难呐，难呐，对吧，孩子。
3: 反正我觉得吧，今天能够给到大家做到这样的价格，新品首发，
2: 对对对，
3: 很不容易的。
2: 是是是，
3: 因为越到天气热，你知道像这样老字号，我们有很多的熟食都卖得非常好，真的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有的家附近的一些熟食店，什么盐水鸡啦，什么盐水鸭呀，对吧，包括糟卤的其他的一些什么糟货都卖得很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山羊肾在门店一罐一盒要接近小40块钱，
2: 是，
3: 对吧，一套组合加在一起，你去门店买要多花接近100块钱，我们今天才199块钱。
2: 好吧，这个留给大家时间打电话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大家。今天是1997罐，七罐啊，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好吧，
3: 是的，
2: 800-7080-8000-2015-11-9900。

0: 这个配料干净，对吧？我觉得其实夏天吃东西啊，对，首先要讲究干净的卫生，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复炸两次，熟的呀，嗯，然后再给你卤好，嗯，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
1: 对，然后有多干净啊，嗯，我们就索性给大家看一盒，好不好，嗯？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配料表就是带鱼，嗯，然后是什么？香糟卤。这个香糟卤是我们三阳市老师傅自己调配出来的味道，不是买现成的，嗯。所以这个味道的话，你不是说去外面买一瓶糟卤回去糟一糟就能做得出这味道来？水、香糟、黄酒、食用盐，然后我们的白砂糖，包括一点蜂蜜、味精、香辛料，没了，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这个是品质方面的放心。然后就是原材料了，好吃不好吃啊？我们带鱼到底是哪里的？舟山，浙江省舟山市。看到吗，嗯，产地就是在舟山这块地方的三阳盛，我们老字号1929年创立到现在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盒，嗯，看到没有，就像一个小饭盒一样的，哦，
0: 对
1: 吧，一盒半斤装，
0: 哎，这个很多中午带饭的朋友职场人士，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可以，这个，
1: 但是你不要把它打开来再装包里面啊，就是这个，
0: 嗯，拿个塑料袋或拿个保温袋
1: 的时候，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要吃的就冷藏，你拿个干冰，然后我们说这些工艺啊，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是，
0: 也说明了就是我们说老师傅老手艺，
1: 对
0: 吧，精选的带鱼，
1: 你说
0: 干净的去掉了去头去尾，
1: 你说你在家里面去买舟山带鱼，对吧，嗯，大不了多花点钱嘛，嗯，是不是，然后去头去尾去内脏不怕腥，大热天我觉得辛苦点也可以，可是你看腌，看到吗，用盐料酒我们要先腌3个小时，嗯，然后再炸个2遍，保证它这个酥酥脆脆的口感，
0: 对，
1: 然后再去往我们的秘制糟卤当中浸泡1天的时间，嗯，这个吃一顿带鱼我里外里家在一起要多长时间啦，嗯，要准备2天左右的时间，
0: 我今天开盖就能吃，
1: 对，对，来看，
0: 平时就冷冻，
1: 对，
0: 要吃的时候先放冷藏，
1: 来吧，
0: 化个冻。
1: 一罐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0: 我们一块块切出来好吧？
1: 行，我就是这样。
0: 哎，一块，
1: 哎呦，你看，哎，厚吧，
0: 蛮大的，
1: 卖相很好，
0: 蛮大的。
1: 这个在舟山带鱼当中是属于卖相非常好的了啊，
0: 哦，
1: 非常好的啊，哦。然后来，哎呦，反正头尾肯定是给大家去掉的啊，哦。
0: 这我们都随机开的啊，
1: 对，
0: 每一罐250克啊，
1: 对，
0: 250克，净含量在70%以上，
1: 对，嗯，就是保证大家分量，看到吗？
0: 保证分量，
1: 就一点都不作假，老字号的话就是这样子。
0: 对，
1: 踏实，
0: 对，可能会有些碰碎的这种啊，这是难免的运输过程的，你看来淋上去，冲个澡，这卤汁自个儿调不好，
1: 调
0: 不好，自己弄不出来的呀，
1: 自己弄不出来的，
0: 好吧，这个卤汁拌个面条吃也很好吃，
1: 这个卤汁都很鲜，特别鲜
0: 鲜，
1: 嗯，好吃吧，
0: 嗯，好吃的不咸，
1: 对，
0: 不是很齁咸，
1: 而且不干，
0: 但卤它得有卤的味道，
1: 对，
0: 来口白米饭就更好了，或者找个锅里泡饭粥，
1: 对
0: 对吧，泡饭粥、黄泥螺、酱黄瓜、玫瑰腐乳，
1: 就是他们家这个带鱼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呢，就炸的火候刚刚好，嗯，因为你为什么喜欢吃煎带鱼炸带鱼，嗯，就是外面要表皮有一点这种炸出来香香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它不要过老，
0: 是
1: 对吧，有的它没控制好火候的炸出来带鱼，嗯，它会干吧，就特别
0: 就柴，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柴，然后但这跟我们带鱼的新鲜程度，嗯，选的产地很有关系，
1: 对，
0: 舟山带鱼，
1: 对
0: 吧，好，今天的价格很划算，我们来看看外面一罐啊，有三十上门店都有卖的，
1: 来吧，去我们的门店自己去看一下，250克一罐，一模一样的，看到吗？浙江舟山糟卤带鱼39.9元，这样老字号店里面基本上它不会说做活动的，
0: 对，
1: 对吧？特别是当季的时令的一些食品，更是原价卖40元左右一盒。
0: 我们今天七罐啊，七罐是199，你自己来算，20来块钱一罐，
1: 对，
0: 20来块钱一罐，好吧？
1: 是，
0: 所以其实吃的更具性价比，而且这大热天你要去想吃呢，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好了，好吧，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你们看看自己账户里面有积分啊，可以直接抵的，100来块钱7罐舟山带鱼糟卤好的，
1: 对，
0: 对吧？抓紧时间，800-708-8000-011-511-9900。
2: 这个早餐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餐个味道介好。这个早餐啊，哪侬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不一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哎，淡咸不咸，这个装当用不着的，买得了就好吃，摊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的，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的。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出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的味道。

0: 好的，对话20分钟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舟山带鱼现场捕捞的画面啊。
1: 对，
0: 现场捕捞之后，直接就是去内脏、去头、去尾烧，然后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用盐、料酒腌制，秘制古法，然后再复炸。
1: 对。
0: 两遍，
1: 对，
0: 炸两次，哎呦，这个就是炸的工艺，这个特别好啊。
1: 对，然后呢，省精力了啊，就是大夏天大家不愿意去做煎炸类的东西，这正常的，对吧？因为太热了，实在太热，而且的话，因为你想啊，不像冬天，对，冬天你穿个长袖的，或者是戴个手套，你不觉得热？你炸的话还不会油芯子溅到手上。大夏天真的是挺费劲儿的一件事。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了，刚刚看的画面是舟山，就是舟山渔场这块地方，对吧？本来就是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优质的海产品的渔场，所以的话，东海带鱼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非常的鲜美。但如果你要精确到小产区的话，我们浙江舟山的是更加优质一些，
0: 所以不便宜。拆小上去买一买这种，对吧？舟山带鱼，它所标的一个纸板子写上舟山带鱼，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对呀，更何况啥时候开鱼啊？9月份我们才开鱼呢，对吧？所以的话，现在就是。卖出一盒我们就少一盒了，就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价格呢是比门店划算，但是要限量供应的，
0: 是
1: 不可能把门店所有的货源什么40块钱一盒门店的拿到东方购物来无限量炒开来卖，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对，而且天热的时候，大家现在就正好是做饭的时间，
1: 对，
0: 看看老两口，哎呦，这个叔叔嘛坐在沙发上面把空调死，然后就觉得要吃饭啦，这个点是到了，时间是到了，但是就是没什么胃口，哎呦，想想吃啥呢，对吧？就是口中无味，
1: 对啊。
0: 这个一看这个菜，我觉得你来一碗大米饭没问题啊。
1: 冷面，
0: 再来个蔬菜，
1: 我跟您说，这个天气想想啊，冷面配上我们山阳山的糟卤带鱼，
0: 对，
1: 真的是。
0: 而且带鱼它本身是深海的鱼类，然后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1: 对，
0: 然后鱼刺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多，对吧？当然你素的时候自己当心一些啊，就是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心生恐惧啊，特别是小朋友，慢慢吃，很好吃的啊。
1: 对，所以拍个肉也方便，
0: 对，
1: 拍个带鱼肉也方便，
0: 100多块钱，好吧？所以咱们今天是七罐的三阳胜老字号啊，为大家带来的是糟卤带鱼，每一罐是250克啊，25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70以上，因为它还有一些汤汤水水，就卤汁嘛，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15119900。

0: 一到七加年，阿拉屋里向呢，必定要摆个一道菜，就是糟卤汤。往年侪是我自家做哎，做起来它老复杂哎，又要鸡，又要大，又要卤。做好以后，总归是满头大汗啦。搿趟子我看到中三阳城的糟卤汤，我就买了一盒。当我一当打开来哦，里向的糟香扑鼻而来，而且伊是用舟山糖。肉头老厚的啦，我一吃，哎呦，比我自家做的好吃。因为呢，伊是用糟香裹了，就像混了每一块的糖高头。搿鱼肉吸足了搿卤汁，我咬一口，先是淡滑紧实，接下来一个醇厚的卤汁来了嘴巴里向迈开来，咸鲜当中。带了一点点的甜，一丝丝的回甘，伊也没油炸的腻口，就是清清爽爽的一种鲜。伊酒香不冲，鱼肉不杂，一眼也没腥味哦。吃一块两块是停不下来哦。最最关键的是，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阿拉吃了也放心嘞。
1: 吃的放心啊，
2: 嗯，
1: 吃的好吃啊，因为在一直放两分钟，贾玲一直在吃，我也在吃，
2: 啊，真的吃中饭的点，
1: 对对对对对，好吃啊，
2: 对，
1: 这个，那我随便开
2: 就对，就是它的味道的话就是这样子，空口吃，对吧？
1: 然后
2: 对
1: 咸
2: 对对，味道都挺好的，
1: 不齁咸。
2: 然后最主要的点是什么？吃这种海产品，有的时候海鲜，其实为什么是鲜的？因为新鲜度高，它鲜，对吧？
1: 嗯。
2: 然后如果你要不新鲜的这种海产品的话，不管是带鱼啊，什么黄鱼啊，
1: 嗯，
2: 你这个就对，会味道会比较腥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糟卤的这个味道，它没有很咸，对。而且
1: 怎么会腥呢？
2: 对，就是因为鱼新鲜度高，
1: 嗯，
2: 对吧？因为是三阳盛的老品牌啊，中华老
1: 字号，
2: 对。一会儿给你拿碗粥过来，
1: 真下中。早上的早饭
2: 是，
1: 对不啦？
2: 对，
1: 晚上的晚饭，
2: 对，
1: 这个大菜来个炒青菜，好了，一荤一素都有了，好吧？
2: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啊，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的话，我们其实冰箱冷冻室码的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要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
1: 嗯，
2: 化了冻就可以吃，好吧？不要去加热，
1: 对，
2: 糟卤的东西没有人去加热的啊。
1: 嗯，
2: 七盒装，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一盒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就是39.9元是这样子的一盒，
1: 来，
2: 小40。
1: 是的，因为它配料干净，
2: 嗯，对
1: 啊，因为它用材好啊，
2: 对，
1: 用材好在哪里？
2: 第一个
1: 产地就是浙江舟山，
2: 啊，嗯，
1: 舟山带鱼，
2: 对，
1: 对吧？舟山带鱼，然后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就弄得清清爽爽，好吧？
2: 对，
1: 然后配料，你仔细看，
2: 嗯，
1: 来，配料里面有什么呢？
2: 带鱼，对，
1: 啊，
2: 香糟卤，这个香糟卤要提一嘴哦，
1: 啊，
2: 不是买瓶装的现成的那种什么香糟卤，
1: 啊，自己的，
2: 对自己秘制的香糟卤，嗯，味道特别好，
1: 水啊，
2: 哦，对，
1: 香糟啊，黄酒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
2: 蜂蜜，对，
1: 香辛料、味精，好了，
2: 是
1: 没有啦，对吧？清清爽爽啊，好吧。然后-18度的冷冻保存，
2: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眼这个，啊，生产日期，
2: 嗯，
1: 啊，新鲜吧？
2: 7月份当月的，
1: 对啊，
2: 嗯。
1: 然后你看啊，它的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是16.4克，
2: 对，16.4，
1: 16.4克每百克，
2: 对，
1: 这很厉害了，
2: 是，优质蛋白质嘛，对吧？
1: 对啊，
2: 对，
1: 哎，我今天250克，这一罐250克，我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2: 对，
1: 对吧？就有150-160克呢，
2: 就是这样子的啊，打开盒子就是这样子，带一点汤汁，对吧？带一点这种糟卤汁，但是呢，带鱼的我们的量的话是在70%。
1: 舟山带鱼不会很肥的，不是很大的那种，
2: 不是很宽的那种，什么4指宽了，3指宽没有的啊，就是舟山当地人知道的，
1: 就跟浙江人一样秀气。
2: 正宗的这种，因为没办法自然海捕的，就是以前可能有更肥一点的，现在它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知道吗？
1: 江浙沪一带的秀才状元特别多，
2: 来吧。但是呢，就是吃它的这个味道，
1: 吃带鱼补充脑力啊。
2: 对，而且你看嘛，因为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嘛，
1: 对啊。
2: 而且你看它肉头，我们瘦归瘦，但是肉是厚的，对吧？肉就是厚厚的，
1: 嗯。
2: 而且这个舟山这块地方的东海这块地方带鱼就是鲜，就是鲜。就是跟那种什么南边的带鱼不一样，
1: 这个卤汁啊，这个卤汁你不要倒掉，
2: 对，
1: 你这个毛豆可以拎一圈来，
2: 对，可以的，
1: 一会儿我们把毛豆拎一圈，糟毛豆呀，
2: 可以的，
1: 我们这放了一盘那个 特别好，我说我一会儿要连做再连做两场直播，到一点半结束，所以我说
2: 你可以多吃点。
1: 来了这么多糟卤菜了，这每一道菜都很好，你看夏天怎么能少得了这种？
2: 夏天就喜欢吃凉菜这样子的，
1: 啊、
2: 然后呢最好不要起大油锅的、啊，对吧？但是你脂肪要有，脂肪呢好的油脂，好的油脂哪里来？啊、像我们带鱼是深
1: 海鱼花毛一体，
2: 对，里面好的油脂，
1: 花生毛豆都有、
2: 啊，对，
1: 然后还有鸭胗，还有这个，
2: 家里面
1: 这么这盘菜哪个最贵？
2: 带鱼了，
1: 这个啦，
2: 哪个最麻烦？
1: 也是他，对不啦？营养价值我相信也是他最高，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今天吃起来还最便宜，
2: 是。然后配料表很干净啊、嗯，就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的，也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等等在里面。用到的带鱼都是我们浙江舟山的产地，我们也都是浙江舟山的。
1: 对对对，一罐在门店是259.9，39.9一罐，我们都有啊，都去买过的。
2: 对，你大热天自己不用去到三阳山门店去买
1: 了。7罐280，我今天7罐19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大热天没胃口，实在是想不出吃啥，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又下饭又有营养又开胃。8007088，8000021159900。
0: 这个早当啊，适宜夏天吃的。夏天因为啥道理啊？天干热，吃糟卤物事相当好。而且呢，我现在晓得了，早当个味道介好。这个早当啊，哪能不要讲看看自家做，老难做啊。饭桌上一开油锅，屋里向侪是股油好味道，而且做出饭定好吃，对吧？而且老麻烦的，咸淡熬不准的，吃不准，咸淡晓不晓？这个装当用不着个，买得了就好吃，开开了就好吃。到夏季个，每家人家侪需要个，而且每家人家也老欢喜吃个。所以我就讲，这个早当我趁着要回去去买两天回去去，把屋里向人吃吃，尝尝味道，这个早当个味道。

0: 好的，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本身清蒸啊、红烧都很好吃。夏天你说我今天哎呦没胃口，自己弄一个炸带鱼。炸带鱼油烟啊又大，
1: 对，
0: 这个温度也高。
1: 你要清蒸的话，你自己去小菜场，对吧？去买一点这种舟山带鱼。首先不便宜，你自己要清蒸你就。
0: 现在还买不到。
1: 我就这么说，你要吃清蒸，你就自己去菜场、去超市，对吧？买一点回去清蒸。清蒸因为方便，洗干净了放点料酒，放点调味料，隔锅蒸就行了。但是你要是想吃糟的话，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更省力了，
0: 对对对，
1: 更省时间了，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别实惠价格。如果你说小40块钱，然后呢买个方便吧，我觉得也可以。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我们三阳镇的门店去买的。但今天每一盒核酸下来多少钱？20来块钱。是不是？是不是又帮你省时间省精力了？然后我们今天还帮你更省钱了，
0: 帮你炸好了，帮你秘制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先。
1: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前拿出来化冻，然后就可以了。
0: 就是开盖吃，你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吃这个不要太开心啊，因为夏天跟着大人一样，小朋友胃口也不大好。
1: 对，
0: 女儿这两天哎呦也吃不下，怎么等等啊？哎，一罐糟卤带鱼放他面前肯定爱吃的呀，鲜咸。然后入味开胃，
1: 对，
0: 又有营养，
1: 对，
0: 对吧？你其他的一些荤菜可以少吃点，这种深海里的鱼啊，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1: 对，而且家里面的话，冰箱里放着，对吧？小朋友的话，在家里面放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的话，总归要给他翻翻花头的。
0: 对对对，
1: 吃一点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小孩子食欲也来了，是不是？爷爷奶奶的话也省事省精力嘛。
0: 早上一碗粥，
1: 对，
0: 我放到了中午喝。
1: 对，
0: 一样可以吃点糟卤带鱼，
1: 可以，
0: 对不啦？真的很好啊。不会说我今天把这一罐都吃完，当然你胃口特别好的话，像我这样，我可能一个人就把这一罐干完了。
1: 是。
0: 要他老两口中午这一顿菜，有量，对吧？
1: 因为我们一盒是半斤嘛，
0: 半斤啊，
1: 对，半斤的话，固形物含量在70%以上，
0: 是是是，
1: 就基本上老夫妻两个人带个小朋友，
0: 哎，
1: 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就开个这一盒，再准备点其他的小菜也够了，
0: 是是是，
1: 够了啊，
0: 可以了，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2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全家组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回来了。
6: 哎，凉皮灯怎么还没关呢？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我在直播奥利弗的被子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呢，这套衣服啊，它挂在那边看着好像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上身之后呢，松弛感、慵懒感，还有这种老前锋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上衣和裤子是分开买的，你不需要直接买一套回去。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面料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也有多种颜色的选择。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咪咪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咪咪。
10: 啊，今天好，所有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因为像现在呢，也是正好穿麻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啊，在整个时尚圈里面流行一个字叫老前锋。那老前锋呢，它一定要用材质去表达出来，所以来看一下真正非常高奢的老钱啊，像这个品牌叫 LP， 那真的是很贵很贵了。他们家今年很流行的就是这种啊非常舒适的麻裤，但是我们注意了，他已经不再用亚麻或者是苎麻，他用的是汗麻。所以现在汗麻已经成为啊整个材料圈的一个非常非常高奢的原料，并且呢，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导致啊它的一个二级原材料已经目前在全线涨价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到这些新闻啊，头条里面都讲到了原料稀缺，需求激增，汗麻、亚麻价格持续走高。那大家来说，汗麻到底和我们平时穿着到的亚麻以及苎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啊，从硬度的层面，亚麻是最硬的，第二硬的是苎麻，但是汗麻呢比它俩都要柔软，所以它既轻又软。所以青青也说啊，在演播厅里本来挺热的，对吧？但穿完这个汗麻之后很凉快，它比亚麻和苎麻又要凉快，而且透气性也是汗麻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高端的顶奢品牌，他们到现在已经不再做亚麻了，他们而是换成了真正的100%的汗麻原料。所以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屏幕之上啊，我们的汗麻的上衣或者是裤子跟大家来见面了。
9: 是的，然后上衣的部分呢有三个颜色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紫色，偏紫色的，黑色，还有我身上的应该是汗麻的原色，
10: 原色，
9: 底色。
10: 对的，我觉得在这三个颜色里面啊，就鼎鼎受欢迎的一定是老前锋的鼻祖，
9: 我的这个颜色
10: 肯定就是青青穿的这个汗麻的原色。
9: 以前你一直听到亚麻色，亚麻色就是它，就是这个。然后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欣赏这些纤维的原色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要红的呀，要粉红呀，
10: 要光鲜亮丽，
9: 对对对，要这种颜色比较扎眼的。但是今天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啊，很舒适。很宁静，对，这个颜色让我想到的是宁静。然后款式上先来看上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圆领衫，后面它是有到一个纽扣的，打开纽扣就可以套头进去。因为麻它是没有弹力的，大家都知道麻是没有弹力的，百分百的这个汗麻，所以余量是做得很足。你看这个余量很足，你不用担心说套不进去啊，哎，这个大小绑在身上。看一下这个余量，这是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哦哟，你看还能塞下一个我，
10: 足足够
9: 够。对衣服的一个款式啊，上身之后你挂在那里好看多了。然后呢，还有裤子的一个选择，也是三个颜色。
10: 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汗麻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结构的部分啊，它的面料因为看浅色会比较明显一点啊，全部都是因为它是中空的一个纤维，所以这件面料它穿在身上的感受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气，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的皮肤贴上去，这个麻是完全不会来粘住你的，所以全部都是因为它的中空结构呢，导致就算在大夏天，它都有小空调的美誉。古代的大户人家啊说，除了穿香云纱，就是穿麻。那么现在麻中的贵族汗麻它又来了。然后整件衣服的剪裁也是这种宽松的，裤子剪裁也是啊，非常非常舒适的这种直筒裤。那么前面它是有前门襟，两边呢我们有两个比较松弛的一个口袋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整条裤子的话，我不知道方不方便看，在我们整个裤子的一个背后，我们是做了一个松紧带的弹力橡筋，所以其实这条裤子哪怕你说我腰围是比较大的，那有的姐姐担心说我裤子买来第一天能穿，可能穿了一年之后我人长胖了，这个依然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两边呢你看口袋非常的大，大到我能够直接放上一台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关于说到这个麻的褶皱问题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贵妇褶，这个在网上现在很红，就是说如果你穿一个这个一尘不染
9: 没有褶皱的，那它就不是
10: 麻，没有褶皱的那就是打工人啊，那就是西裤，把自己绷得很紧，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但是真正能够穿到老前锋松弛感的，它就是褶褶的，
9: 因为褶皱就是麻的天然属性，你要让麻没有褶皱这是不可能的。
10: 对，
9: 然后你一些化纤它可能就是没有褶皱的，
10: 对，
9: 所以穿麻有褶皱这就是
10: 富贵的象征。但是你看
9: 这一看就是麻，
10: 是麻，你是穿一身麻的人，
9: 而且我们是百分百的汗麻，
10: 而且它除了有褶皱以外，你看它垂感很好，也有一定的这个光泽度。然后你看基本上我蹲下去啊，像这个就是小直筒裤嘛，站起来之后完全不会粘在身上，走路就是有一种带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凉快和舒服。
9: 是的，包括我身上已经也有褶皱了，为什么？因为刚才在我做那个羽绒被的间隙有休息呢，我就是坐了一会儿，
10: 对，
9: 因为站了40分钟也毕竟很累，对，做了一天的直播了，所以呢我也有了这个富贵
10: 褶皱，
9: 对，就做了一下，
10: 但是
9: 这个就是能够体现它是麻的，而不是像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也是做了这个亚麻色，但它完全不是麻，所以它做下来你肉眼其实感受得出，看得出。然后麻的话它会有一些节点一样的，
10: 对对对，
9: 你看一下，
10: 就是麻节，就跟棉一样有棉节，
9: 对对对对，这个一看亚麻的原色，然后一看你也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这个麻。但以往传统我会觉得麻是那种粗糙的，在身上是有点这种
10: 咯楞咯楞的感觉的，
9: 但是这个汗麻没有这种感觉，对的，是细腻的，很舒服。然后裤子这个版型也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这个版型啊，这个版型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的，直筒的，宽松的，
10: 它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这个肚子和腰，然后呢整个的腿部方面又是有很好的一个垂感的，所以今年各大品牌都在出这种汗麻裤。那刚看到那个顶奢 ALP 要卖到10000多块钱，那其实像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品牌呢，也是来自我们轻奢品牌啊， Crocodile 鳄鱼絮，就全世界三条正宗鳄鱼之一，中国香港的鳄鱼絮，在我们专柜里面这条都是可以来验货扫码的啊，100%汗麻面料成分的，在专柜的价格是1199。那包括到我刚才呢在上直播之前啊，还刚刚打开了那个，
9: 就我们平常一直买的一个日系的一个，怎么说，算一个比较平民的，
10: 也算是个品牌，
9: 平民价格的，
10: 也是平民价格的品牌，
9: 但是人家汗麻也要做到400多，将近500，
10: 498一条。他今年主推就是汗麻，因为什么？他今天的这个汗麻是他直播间的一个主推款式，全部都是作为他的一个主打的。那他498
9: 一条裤子还是一套？
10: 一条裤子，
9: 一条上衣478。
10: 今天
9: 裤子400多，
10: 对，一条裤子就是500块钱，一件上衣也是500块钱。
9: 是，
10: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啊，给到大家也是来自 Crocodile 鳄鱼絮专柜里面1200一件的单品，我们今天直接把大头抹掉，零头29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啊，299元可以买一件上衣，或者299元可以买到一条裤子。当然，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呢，整身整身的买。
9: 是的，是的，299衣服，299裤子，成套买的话600元不到，而且买上衣给8.97的积分，买裤子也是8.97的积分，
10: 对的，
9: 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
10: 尺寸在秘密这边吗？
5: 尺寸给大家今天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有四段尺码啊。最小尺码的话，就是今天青青穿着到的啊，这个160，我们穿到100斤。
10: 是。
5: 然后呢，165的话穿到120斤，170穿到140斤，175呢穿到160斤。尺寸还是给大家老样子啊，全部都换到满意为止的。
10: 是的，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选择颜色，选择你要上衣还是裤子，还是成套系的来订购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我们今天一个是酒红色，一个是亚麻色，一个是黑色啊。现在我身上的颜色正在热销当中，然后呢，买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这条裤子它的款式非常的松弛，就现在非常流行的，今年也很流行。包括你可以看到我在其他节目当中搭配很多东方购物的衣服，也是穿了这样版型的裤子，但其他我用到的是没有全麻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的汗麻。
1: 对，
0: 很多时候有一些服装麻添加的量很少，可能只有零点几，
1: 对，
0: 或者个位数，三点几、四点几我都看到过。今天我们的鳄鱼絮是百分百汗麻，
1: 是
0: 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对，青青，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啊，就现在比如说你互联网上买一件衣服，它上面给你写的叫亚麻裤，叫什么汗麻裤，汗麻裤已经很少见了，叫亚麻裤可能是大多数。
0: 然后一看成分，
1: 一看成分，它加了1%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一般的话是3%到5%左右。
0: 是，
1: 它添加的这点麻就是为了让整件衣服更加有肌理感。那么倒过来我们一想，为什么没有100%呢？因为现在亚麻、汗麻的价格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因为麻是一种天然的从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手揉搓碾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纤维。其实以前我们叫做什么法国雨露麻，这些啊要以前都是要进口才能够得到的。但是像我们今天中国有自己产的汗麻以后，已经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了，不是让只有在国外品牌才能做这种高端面料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不是3%、5%，我们是100%的纯的汗麻。所以我们完全的把天然的麻当中该有的透气性、挺阔性、光泽度以及汗麻它独特的凉感全部都可以穿在身上。有了这样一件衣服之后，就像一个行走的小空调一样的。有的姐姐说，我衣柜里面啊，除了香云纱以外就是汗麻，我到了夏天我就是穿麻和真丝的人。
0: 对的，
1: 这就是生活的品味和档次。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贵妇太太，他们是喜欢在夏天，对吧，选择蚕丝，刚才你说到的，要么就是麻，要么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高端的原料。而这个汗麻的话，它目前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原料，
1: 是
0: 比较高奢的、轻奢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1: 是的，而且呢，汗麻啊，比起其他两种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的麻越洗越硬，叫苎麻。但是我们的汗麻呢，你轻柔手洗之后，它是越洗越柔软，越洗越有那种天然的那种非常舒适的通透性的。所以像这个衣服是属于啊，你只要投资了一件，包括到我们的腰围都是有弹力的。你就未来一年、两年、三年穿下去，它没有像真丝那样难打理，像香云纱那样娇贵，但是它是真正的很舒适的，让你自己能够很放松的一种材料
0: 了。是的，其实我蛮推荐成套系的来订购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搭着一套来穿的话，也省去了搭配的烦恼。然后你在接下来的酷暑的时候，上海可能会到37度、38度，对吧？今年预计说好像是会挺热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衣服很凉快，很透气，然后穿上之后呢，就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又做了一下，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些褶皱，而这个褶皱
1: 也是好看的，
0: 它叫富贵褶啊，就是麻汗麻它自带的。你看，你看，
1: 像青青今天这个搭配的话，就是那种很年轻感的啊，时尚感的一个感觉，就是把它平时当成 T 恤和裤子来穿，
0: 对，
1: 但是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松弛起来。
0: 是的，看一下它的这个裤子，现在单买裤子的人也有，它是有拉链、有纽扣，有拉链、有纽扣，然后旁边这边是有到这个橡筋的，看到没有？有拉链、纽扣和橡筋，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没弹力，可能稍微腰围粗了一点点，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来这个穿着。哎，裤子版型好吧？
1: 非常好，
0: 是吧？
1: 对的，而且它在肚子这边做了一点点小褶皱啊，哪怕说我们是有那个小肚腩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以为是裤子的褶皱，
0: 对，
1: 其实就是肉肉全部都藏进去了，然后背后的地方给大家留了大概有2-3个拳头的一个长胖的空间，都没问题。
0: 对的，哎呦，这裤子的版型好看哦。然后其实现在不是网上有买的吗？你要给它稍微收一点的话，有那种好像调节的一
1: 家，你还嫌它腰头太松是吧？
0: 我稍微有点嫌松，还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折一折就可以了。好，你看这个就是裤子的部分啊。
1: 对，
0: 衣服放下来，来，
1: 真的很松弛的话就完全放下来，或者塞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裤腰里面也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休闲和好看啊。我比较喜欢这件衣服呢，因为它的袖子长短刚刚好，
0: 插个腰带吧，是不是？
1: 也可以，插根腰带也可以。它的袖子长短刚刚好，因为如果说袖子再短一点点的话，掰掰肉啊什么的，
0: 短一点
1: 可能就会露出来，
0: 短一点这边有点这个勒了，不舒服了。
1: 对对对，
0: 长短 好合适。
1: 它是做到有一点小半袖的小飞袖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因为它的汗马本身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骨感的，它有挺阔感，但是它不硬，很柔软的挺阔感。其实它的质感有点像香云纱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刚好啊，我们粗粗的手臂它都可以遮挡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圆领，所以你要带一点像这种啊珠宝啊首饰啊，像这种颜色为底哦，这个深红色的一个感觉哦，都是可以很显得出来的。而且衣服的剪裁也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因为如果说个子不太高的姐姐嘛，她不能穿太长，像这个长度就刚刚好，它大概是在我们刚刚啊齐我们的这个臀线上方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啊，肚子稍微大一点啊，稍微的这个胖一点点，没有腰线都没有任何的担心，
2: 对的，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A 字摆，然后里面的裤子呢又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所以你可以单买一条裤子，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麻裤的话，今天汗麻的裤子299元一条，这个性价比你走到哪里，一般买亚麻299一条的100%亚麻都很难买到了，
2: 对的，
1: 今天买到都是汗麻。
0: 汗麻，
1: 然后如果喜欢一套的话，就建议大家衣服也带一件，裤子也带一件了。
0: 是的，你先一套订回去，你要觉得裤子不满意了还给我们只留衣服，或者你觉得裤子满意衣服满意只留一样你喜欢的就可以了，然后你觉得好看的话就像我这样成套系的来穿着，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啊，成套系会不会很怪，没想到穿上之后
1: 很松弛，
0: 好喜欢，
1: 老前锋就是这个调调，
0: 再戴一个墨镜，戴一个这种遮阳帽就会很时尚了，老前锋，真正的老前锋，
1: 对，而且是宠爱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啊。今天我们四段尺码都是宽松版本的，所以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100斤左右的买160，120斤以内的买165，140斤里面买170，160斤里面买175，今天我们两个应该都穿的是这个尺码165的两个尺码，对吧？是的，很舒服，很宽松，尺寸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选你要的颜色上衣或者是裤子，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鳄鱼絮百分百的汗麻的服装。299你可以选择裤子，或者299选择一件衣服，成套系的话也就600元不到。嗯，可能在东方购物的服装常规的当中，你觉得哎有点贵，但我们可是百分百的汗麻。嗯，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对吧？刚才我们查的那个无印某品的，
1: 对，
0: 你看一下它的一条裤子将近500块钱啊，如果要配齐一套，那就是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所以市面上面但凡看到啊，说什么亚麻裤很便宜的那种啊，那肯定也是要讲清楚的，它里面的麻含量3%，
0: 含量多少？
1: 5%，哎，哦，能够上到什么30%的，已经是一条很贵的了。像同品质的话，299块钱，大家现在买到的啊，基本上是30%亚麻就差不多了。嗯，但是今天我们299元买到的是专柜价格1199的100%，还不是亚麻，是比亚麻更轻盈、更柔软，而且久洗不变形、更挺阔、垂感更好的高端一线轻奢品牌才会用到的汗麻。嗯，也是现在很多的大品牌非常非常流行，所以导致现在汗麻的原料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嗯，因为它的整个纤维啊，它很有那种肌理感，嗯，很有味道，就是属于那种一个是久穿不变形，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弹力，它就是这个造型，而且你会发现越穿越有味道，越洗越有味道。嗯，特别是它啊自身自带的那种褶皱感和汗麻本身的光泽感，会发现穿在身上就是哪怕出汗它一点都不会粘，哪怕你有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说出汗会有味道吗，这个就真的它是天然材料，可以让你所有的味道通通都散掉，就是整个人很干净很清爽的感觉。嗯，
0: 我最早接触到这个就知道这个麻的话，就是那个成龙大哥。

0: 到酒会上，他也不用关心别人怎么来看他，他穿马裤，
1: 说太对了，
0: 很舒服，自信。 因为这个材质它就是舒适的，你穿上身之后你自己就是那种自信。嗯，有些材质的话，你穿着是哎闷闷的，
1: 别人好看，你不舒服，对吧？
2: 对，
0: 这个材料真的就是现在真正的一些高端的大品牌都会在用到，而且你会发现，他们都叫麻裤，但是苎麻、亚麻和汉麻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做面料起家的，已经做到天花板的品牌，他们俩卖，他们家卖两季，他们家夏天就卖麻。 然后呢，冬天就是卖羊绒的，叫LP这个品牌，真的，我们学习一下它的面料的一个风向啊。它的一个女士长裤，夏天就是这个肌理感，用到的就是100%的汗麻。它的售价是多少钱？我的天哪，这没有数错啊，五位数，一条裤子，因为它是 LP 嘛，所以它卖到14200，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那你说LP它为什么不去用亚麻？因为他们的面料师也是研究过的，汗麻、苎麻和亚麻有什么区别？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麻裤都是叫亚麻。 但你会发现，印度的话，亚麻最硬，苎麻第二，汗麻是最软的，所以 LP 用汗麻。再来呢，从凉感方面啊，汗麻最凉，然后接着是亚麻，接着是苎麻，还有透气性呢，也是汗麻排在前面的。所以一样做到，我们衣服的面料我们要达到又透气又凉快又有很舒服的一个贴身的感觉，是柔软的。所以综上所述，高端品牌都开始现在采购到汗麻，而且现在你想要那个无印某品，它有个高端的汗麻线，它一条裤子的售价。 也要卖到个5600块钱左右，目前原料真的稀缺，汗麻的价格持续走高。你看新闻里面都有在播到，这个是 CCTV 的经济频道了，专门讲到了服装供应链当中汗麻的原料真的成本非常的高。是的，所以也出来就是很多裤子只占3%的亚麻，
1: 是的，
0: 就叫麻裤了。
1: 是的，而我们今天是100%。 这个吊牌上都会写的非常的清晰，对的，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惊讶的，200多块钱竟然是100%的汗麻，不是说什么添加了个位数十几几十，100%都用到汗麻，今天竟然只要299。 299一件上衣啊，或者是299你选择这个裤子，
0: 对的。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裤子啊，从我们的展架上拿下来，我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因为汗麻的这种垂感，包括要你穿到自己身上的话，这种特别神奇的感觉，咚一下，咚一下，它垂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如果收到手上之后，你去用手感受一下啊，它的凉感很神奇。就如果说你拿到它的这个实物不凉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还回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真的很凉，突然间就是有一种啊亲肤的凉感。 所以这种裤子，哪怕你去跟了一个旅游团，你在大太阳底下走30度的天气下面，走上个大半天，你身上依然感受到那种松弛感和凉感。然后裤子前面打了褶，所以哪怕肚子有点小肚腩的话，没有任何的担心。裤子后面我觉得这个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它整身都是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弹力橡筋。所以哪怕你说我肚子是比较大的，正面的门襟感觉是贴体剪裁，但是背面给了你巨大的包容空间。这条裤子穿上身，哪怕吃多了都是不会有任何的。
1: 紧张感的，对的，所以今天裤子都在买裤子啊，都在买这样麻裤。是的，是的，这条裤子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你看看呢，它是做到了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然后是有的拉链和纽扣的。就像秘密说的，正面看的话，它是这种有点像那个。 休闲裤的感觉，对吧？还有点带有一点小正式，但是后面是有的橡筋的，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腰围了，不用高腰阿拉萨，你刚腰很分卡松，如果腰围大了小了怎么办？
0: 后面是有的橡筋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裤子的部分。然后上腿的整个的一个腿型的感觉啊，因为我今天穿的也是这个165的一个尺码嘛，就很松弛。你穿个，
1: 其实我觉得把衣服像我这样塞着也挺好看的。
0: 哎，也可以，你穿个高跟鞋，你穿个平底鞋，或者穿个哪怕是夹脚凉拖。 这个麻的质感，这种微微的一点点褶皱，我们说富贵褶、懒人褶，就能够体现出你的生活品味、你的生活调性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这种麻的一个风格，全部都可以带过去。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是顶顶好看的一定是我们原麻的一个颜色了。
1: 对的，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好，你可以上面选择一个小的。
0: 紧身的这样的一个上衣，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宽松的裤子，
1: 好看，
0: 反而是显瘦的。其实可以给它塞进去穿的，对吧？带一点项链，带一点这个装饰，
1: 然后呢，这样子也好看。当然，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上衣啊，把它全部拉出来，所以成套系今天也就是600不到，市场上你一定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600块钱的话，现在在无印的话，只够买一条裤子的。但是在今天，你可以选一件上衣，再选一条裤子，而且尺寸选择，因为它都是宽松版型的，根据体重来选就没问题啊。120斤左右穿160，120斤左右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的话就穿175，尺寸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特别建议大家成套购买。 再做决定。
1: 尺码、颜色、透视都可以来更换的。然后今天299积分也很高，给到了8.97，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鳄鱼婿这套衣服呢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裤子和上衣是分开买的，这点很好，就你想要一套买你就一套买，你说我就要选择其中一样，我们可以分开来订
1: 购。现在有很多聪明的姐姐哦，就直接买一条原麻色的裤子，再买一条黑色的裤子，因为他们都很懂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亚麻，它也不是3%、5%的亚麻，它是100%的麻含量，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高端的汗麻，它更轻薄更柔软，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洗越有垂坠感，而且你摸上去的第一时间它就是特别特别有凉感的一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材质，所以看到有这么划算的麻裤都是恨不得把三个颜色都带回去了。但如果你要买红色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成套来购买，因为红色的话帮大家等于搭好了上衣，但是原麻色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裤子你就随便搭，你衣柜里面任何的 T 恤衫都可以跟我们这条麻裤做到一个搭配，当然包括到你有一些香云纱的上衣，你会发现没有很成套的一些黑裤子能够搭的话，你也可以把香云纱和麻进行到一个混搭，因为两种材质它都是代表着松弛感、慵懒感和老前锋的，这样一套搭出去啊，真的懂货的懂行的小姐妹一看你身上那个富贵褶就知道，哇，你穿麻裤，哎，麻裤在外面都是1-2000的一个价值感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懂得麻它就是天然有这个褶皱的一个属性的，很正常，完全不影响它的美观，我甚至还觉得就像咪咪说的还蛮好看的。
1: 对的呀，因为这是一种调调，这是一种就代表着我很松弛，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去打扮，或者去要打扮得多精致把自己给勒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一般就是有一些拎什么爱马仕包包的贵妇穿一个夹脚的一个拖鞋，她一身从上到下就是特别特别宽松的一身麻的质感，但现在的确好的麻的衣服非常的难找，你现在在网上买衣服的话，你可能100件里面90件以上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表，名字打着叫亚麻，亚麻实际的真正含量能有3-5点就能叫亚麻了，它要是弄个10-20点，它价格就得往300-400-500去冲，100%亚麻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我们今年下款的第一款啊，我们100%汗麻的套装，我们可以买上衣或者可以买裤子。今天我们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有的人只要买裤子，有的人只要买上衣，我们把单价再拆低了，本来一套卖600块钱也还行，但是再拆开让大家单价低至200多块钱就能买到纯的100%的汗麻裤子了。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颜色的话我们是酒红色、黑色、亚麻的原色，然后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到底是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大小不合适，颜色要更换，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呢是可以扫码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其实上衣的话呢，你高兴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束在你的这个
1: 好看的
0: 裤子里边的，
1: 好看的，
0: 它这样子束进去是吧？裤子你也可以把它，我穿其实我穿有点大了，我穿了个165，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
1: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是有点大的，偏大的。嗯。不过呢，好像卡码看拍大也可以。
1: 也可以，因为有特别的松弛感。而且你看啊，它的这个材料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它又有挺阔感。你看青青这个肩膀的地方剪裁又是刚刚好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像这个地方啊，它微微的有一点点往外的，这个就是码本身的一个立体感和挺阔度。但是你不要看它这么有修饰的感觉，像个西装对吧？其实很软。
0: 对。
1: 我们捏上去它又是非常非常软的，而且这个材料跟真丝跟橡云纱不一样。我们一直说真丝橡云纱你少洗可能会洗硬掉，但是麻，我们特别是汗麻，它是可以越洗越柔软，
0: 对的，
1: 越洗越亲肤的。
0: 然后它这个款式做得很宽松嘛，这个穿堂风啊就在里面，
1: 太舒服了。
0: 不像有些衣服夏天是这么，
1: 对吧？
0: 很多 T 恤是这样子棉的，但是是这么勒着你的，
1: 对的。
0: 但是这个的话，觉得哎呦、这个，
1: 特别是背后，如果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啊，背后的话，很多人会一坨汗。哎，
0: 那如果出汗，它干得快吧？啊，
1: 它干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具有中空纤维、中空结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嗯，就是整件衣服啊，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嗯，就是你穿了一个空壳，
0: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37度、38度，你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
1: 对，
0: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干得快一点。
1: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个隐藏的特性啊，就是哪怕你身上出了汗，对吧？有些人担心出了汗，就算出在纯棉上面都会有味道。
0: 对。
1: 但是在汗麻上面，因为它有天然的对抗菌菌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到真的很舒服，干得又快，就像穿了一个空气层在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粘身的，而且剪裁也非常的不错。这种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点的圆领刚好方便你夏天戴非常漂亮的一些珠宝首饰，然后呢，肚子这里完全不会让你紧身的小 A 字摆。其实我觉得单独买一件红色上衣啊，也有一点点那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在当中。这个你搭配别的裤子也好看的。然后你单独买一条裤子呢，你也会发现啊，它的百搭属性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黑裤子和亚麻色也是更受欢迎一点的。这个裤子剪裁非常的好啊，这边微微的打褶，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它在胯这里是刚好贴合的，但是它在屁股后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未来你长胖的话，它是有到非常多的一些褶皱，就是背后的褶皱，帮你能够做到一个宽幅有松动的一个空间，肚子再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松弛感相当相当的好，哪怕久坐一下留下了一点点褶皱，这个就是麻应该有的一个印记，我们就叫它富贵褶、懒人褶。你穿上它之后，同样懂货的姐妹或者在一些高端场合，大家就知道了。就像刚刚青青说的，你发现那个成龙大哥是喜欢穿麻，
0: 对，
1: 他西装也是麻，他 T 恤都是穿麻的。
0: 对的，所以这套衣服的话，真的，你可以分开拆开买，也可以成套系的来订购。我觉得又好看又舒适，它可能跟你其他的这种时装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加穿出了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哎，
1: 对，就是把天然材料，就是把100%的全麻都穿在自己身上了。那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正宗的鳄鱼絮品牌，100%汗麻的真正的顶货，就你要比它更好你也找不到，除非品牌更高端嘛。但是货就是真正的全的汗麻，1199元。今天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零头，2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条裤子，能够买到一件上衣，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而且今天四段尺码给大家准备齐全了，100斤里面的穿160，120斤的穿165，140斤里面的穿170，160斤里面穿175就可以了，尺寸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而且今天全新首发，积分也很高，8.97元的积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接下来6月份要迎接黄梅雨季，除了黄梅雨季呢，就是高温酷暑。我有个朋友，我看到他发朋友圈说北京已经开始酷暑了，逃离了，回上海了，
1: 40度，
0: 对，可怕哦。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要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还要出去游玩的。你暑假你可能也要出去旅游的，这个时候服装面料就非常的有讲究了。
1: 对的，所以在有的选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看嘛，对吧？一些顶奢品牌啊，你说有钱人他穿什么呀？他夏天无非就两种材料，一种是真丝，是宴会穿的，是在一些需要流光溢彩的场合穿的；另外一种是我们更多的真实的生活呀，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我们跟朋友小聚一下，我们自己出门去旅个游，我们在大太阳底下需要去一些这个敦煌古迹去欣赏那些美丽的风貌的时候，那你真的没地方躲，也没空调，怎么办？以前古代人怎么纳凉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穿不了真丝了，因为真丝太拘谨了嘛，他们就是穿亚麻。所以亚麻是真正的，就像青青说的一样，是一种大自然的材料，它回归天然，它就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纺纱，而且每一根亚麻纱线它都有灵魂，每一根线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亚麻的一些麻结在当中，这也是它独特的韵味。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比亚麻还要再特别一些的一个材质，中空结构，非常非常的透气，有凉感，它的凉感比苎麻还要再凉快一些些，而且越洗越柔顺，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有那种垂感，是非常非常好保养的材质。你只要注意日常冷水轻柔手洗就可以了。
0: 是的，冷水对吧？轻柔的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它干得很快。
1: 对，
0: 你甚至出去旅游的时候洗完了，它也是干得
1: 很
0: 快
1: 就干了。对的，所以这种衣服我就觉得很值得投资给自己的衣柜。为什么？
0: 是的，
1: 哪怕你说我买了一件几千块的真丝连衣裙，我可能一年就穿它的机会一次、两次、三次了不起了。但是我今天花300块钱买的一条汗麻裤，我是可以每一天只要我想穿它的时候，我可以天天穿的。它是你日常的所需，但是它为你的日常提升了大大的一个舒适感，因为它哪怕跟全棉的裤子比起来，都有很棒的优越性，又透气又柔软，又非常的凉快。
0: 是的，你刚才说到全棉，可能你现在去买一条全棉的裤子也要200多，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好看一点也要200多。
1: 对，
0: 而今天299是一条百分百汗麻的裤子，或者你选择299买一件百分百汗麻的上衣。所以看到这边，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8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整个衣服的话，我穿的是大码了，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但是我选择穿到了165，所以你想要稍微宽松一点的感觉的，
1: 好看
0: 也可以的。
1: 对，但我觉得像青青刚刚的把上衣束到裤子里面，也非常的好看。
0: 对的，对的，
1: 因为它本身的话不硬，它的材料是柔软的。
0: 对，
1: 但是它在柔软的基础上面还有挺阔感，就是这里面没有肩衬的啊。嗯，但是你看这个肩线多漂亮。对吧？包括到有些掰掰肉的，有些小圆肩的，它是靠本身的小飞袖帮你剪裁出来的。
0: 它有一定的挺阔感，
1: 对，
0: 然后它又有到柔软度，
1: 对，所以穿在身上你就是能感受到能遮肉，但是又非常透气，又没有一点点会粘在皮肤上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你整体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走路带风。现在我们顶上有一束空调打下来，对吧？然后整个衣服和人之间就是有风在走的那种感觉，相当相当的凉快。而且你看，像整件衣服啊，哪怕它有点微微的小褶皱。但是如果别人走近了，你去看你的这个衣服的纹理啊，你真的会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你会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穿，越觉得这个衣服就是跟我啊，衣服和人合体了，能够穿到一起去了，而不是我买了一件不适合我的不舒服的一个衣服。这就是穿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啊说越有钱的人越要追求自己的舒服，而不是去让别人看着我好像好看。所以你看啊，像这种麻裤的话，真的你在外面500块钱买到的可能是亚麻裤，但是今天我们299块钱买到的是100%汗麻。真的，你在商场里面现在看到，如果是200多的裤子号称有点亚麻的话，你赶紧去看一下成分，它的含量是多少。我们今天的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啊，吊牌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含麻量为100%。100%汗麻，1199元作为轻奢品牌的定价真的也不算很贵了。如果比它再高两个级别的品牌，他们的定价100%的汗麻都是在万元级别的了。所以这就是一种流行和趋势，但是很难能够买到这么高含量的，这么划算。
0: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去外面看到写了亚麻衫、亚麻裤，真的只有个位数的一个添加量。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和裤子是100%
1: 好看，这个亚麻也太好看了，
0: 100%真的是好漂亮，老前锋妥妥的。
1: 所以
0: 今天建议大家真的一套的来订购啊。
1: 对的，特别就先一定要买条裤子，一定要把这个汗麻的原色裤子带回去，大家上身试一下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因为这个版我们也是有点灵感来源的，这个品牌就是真正材料的，做面料的世家了啊。它夏天是卖汗麻，它冬天是卖羊绒的。它夏天一条跟青青身上这条亚麻色很像的长裤啊，它的材料就写汗麻，对不对？汗麻1%汗麻。10000多块钱，真的不夸张的说，很多的高端品牌才会出100%的汗麻。今天我们用小小的预算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种质感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可以成套系的订购，也可以分开来购买，随心所欲的。今天价格也是划算的。
1: 对的，通通都是299，不管买哪个颜色的上衣或者哪个颜色的裤子，建议大家的话裤子上衣一套一起买。然后呢，100斤里面穿160，120斤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直接选175就可以了。尺寸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泛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哎，
0: 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以前这个材料的话，其实鳄鱼絮品牌的话，大概要达到2000-3000左右。那拿到电视台的话，没有办法做到200多。而且其实这一件衣服，我们本来打算把客单价定在500-600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说夏天的衣服要500-600，可能还会纠结犹豫一下。那今天就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啊，让大家二字开头来体验100%的麻裤，而且不是普通的亚麻，是汗麻的那种质感。所以懂亚麻的、懂汗麻的姐姐，你感受一下这条裤子的面料、剪裁、版型。真的都已经拉满了，但是299能够买到纯汗麻裤的机会，可能也就是现在了。
0: 真的，现在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你商场可能买一件 T 恤，棉的 T 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的，
0: 是吧？老公一件 T 恤200多，你自己也是的。而且还不是
1: 聚酯纤维，
0: 还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服装。
1: 对，
0: 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也说了，都不敢逛商场，对吧？不敢下单。
1: 太贵了。
0: 对，但今天农贸购竟然200多块钱。100%的汗麻，
1: 对，而且真正的好面料、好剪裁，你们上身试一下。而且啊，像商场它不会考虑肚腩大的人的需求，所以一般的裤子，我现在啊，就我现在这个体重110斤超过一点啊，很多我的尺码我肚子有点勒的。有点勒的，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它专门做了隐藏橡筋，
0: 是
1: 正常的商场的裤子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懂东方购物的观众的需求。
0: 对，
1: 我们把肚子这块一个是放宽但不肥，它是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弹力橡筋。
0: 那些品牌是不是考虑到原料还可以节省一点？
1: 对，
0: 否则你要用更多的
1: 原料，因为它有身材很好的人穿嘛，我们是让大家都能穿。
0: 对的，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大部分我们是银发观众，
1: 对，
0: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了体重的问题啊。
1: 对。
0: 100斤的
1: 穿160，
0: 120斤左右，165，140斤以内170，160斤以内的175。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裤腰还是有松紧的，上衣就更加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我们做了1.5倍的一个宽松度，小 A 字摆的，特别特别的长肚子。
0: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今天上衣和裤子不是分开买吗？
1: 哎，对的，
0: 你上衣可以买大一码，裤子按照自己的体重买。
1: 哎，有道理，
0: 你懂吗？就不是说以往我一套已经是定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上衣有点小，
1: 对对对，
0: 就裤子正好的时候，上衣觉得有点紧，
1: 很多姐姐都是肚子有点大嘛，所以她要衣服买大一点的。
0: 对的，因为像我，其实我是90几斤嘛，然后我裤子比如说选择160的，但是我上衣选择165的，因为我现在穿着165的上衣
1: 正好。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来买。但是今天啊，原麻色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非常非常稀缺。今天是100%的汗麻的新品首发，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1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泛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一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这个天气变化呀，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5: 对，
4: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穿了两件了。
5: 是，
4: 大家听闻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5: 这个厉害了。
4: 那你就问了，谁家的呀？浩当家，
5: 上市公司。
4: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5: 对，
4: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5: 对，
4: 一共达到了1.8，
5: 3斤6两，
4: 3斤6两价。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5: 来，
4: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5: 对，
4: 必须意思意思啊，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满减送完，谁不参加一下？
5: 是啊，
4: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5: 对，
4: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5: 是，
4: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一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5: 啊，
4: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5: 端午节
4: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5: 好。
4: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5: 没事，
4: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5: 你这是走亲访友，
4: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5: 对，
4: 我走亲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5: 那我就小气了，
4: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5: 啊！
4: 我去看大哥老师，
5: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4: 我去看大哥老 师我拿这个。
5: 哎呦呦，谢谢开心了，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4: 好了，
5: 就差400块钱，
4: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节目送买更近一点。
5: 对对对。
4: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了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一千道一万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5: 啊？对啊，你说你吃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4: 我进圈看大个头了喽。
5: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了呀。
4: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5: 不会，多的。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4: 再来看，
5: 85%固形物含量，
4: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5: 对，
4: 85%，
5: 对啊，
4: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5: 对，
4: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5: 对，
4: 也没有什么。

0: 几乎没有，对吧？嗯，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茶、冰水啊，呢？倒得出来，
1: 应该是哗的一下。
0: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
1: 到没有？几乎没有、啊，
0: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1: 它有弹性，
0: 它有弹性的、哦、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1: 真粗壮。
0: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1: 对，
0: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上，这个壁墙，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1: 直接是
0: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1: 哎呦，这肉皮是厚的哦，
0: 对不对？
1: 大家自己看
0: 厚不厚？大家看、啊，
1: 姐姐们、老师
0: 像这种
1: 啊，
0: 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1: 哎，厉害了，
0: 是不是？
1: 厉害，
0: 有弹性。
1: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0: 真是有弹性的，
1: 是不错的。
0: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开袋计时。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1: 第二天了。
0: 那么说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
1: 脆脆的，
0: 对吧？
1: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跟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0: 是
1: 有几个特殊的环节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0: 对对对，差一天，
1: 连着，你说说这事儿，
0: 对，
1: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0: 啊，对，
1: 做
0: 一段时间了啊。
1: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0: 是。
1: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0: 对，
1: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要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0: 对，
1: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0: 是
1: 大盒的样子
0: 啊。
1: 哎，
0: 我这个
1: 来，
0: 这个是
1: 这个小盒的样子，
0: 对对对，
1: 这个盒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0: 这个是3斤，
1: 对，
0: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1: 这个有面子。
0: 对，
1: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0: 对，
1: 你要想说
0: 个头大点的，
1: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0: 对，
1: 你不是1498就变出这价了吗？
0: 对，
1: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关键吃的个头大，
0: 我一根
1: 多呀，
0: 我就多10克了。
1: 对呀，
0: 对呀，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定大购成就行，02151111900。

0: 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脂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就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来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吃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强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块钱，不能低于1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
6: 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是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所以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的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
5: 嗯，
6: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你泡发。说实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么快速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一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两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两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个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对，有标。
5: 哎，这波没有。
6: 来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就这你透明视窗嘛，你看
5: 直接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固形物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
5: 基本没什么水，
6: 基本没什么水啊，
5: 有就一点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你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啊，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稀软稀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的。像我这样，我把1/3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
5: 他都不
6: 保持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啊？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啊，
6: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哎呀呀，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那是45，
6: 四十五克不一样了。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
5: 有？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呢？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哎呀，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生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
6: 间条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的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听
5: 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每次都替你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前您，哎，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泡泡，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千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哎，你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是
6: 够了，就够了，
5: 你这400基本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不是吧？就这个一家2套，
6: 一家一套
5: 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小的。
6: 对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呢。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
6: 上海参，
5: 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两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在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
5: 哎，油亮油亮，
6: 油亮油亮，
5: 这特有食欲。来，
6: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啊。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
3: 哎，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哟，
3: 这个弹性了，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
3: 了，
5: 炒过的，炒过还是没有弹性，
3: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3: 对吧？
5: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3: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3: 当然了，
5: 棒棒，
3: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
3: 菜
5: 的？没有它怎么行、啊？
3: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
3: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档次一下子上去了。这凉菜不得百来块钱一盘啊？
3: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3: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一百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3: 农残
5: 呐、农残呐、
3: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3: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3: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3: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3: 是
5: 人家好的。增加是
3: 上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3: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3: 1898元
5: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千送百，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3: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
3: 时间
5: 三头堆出来的，
3: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
3: 啊，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898的，我老爱说1900。
3: 你买2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3: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的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3: 对对，
5: 咱这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3: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9900。

0: 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藻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呢，功用啊跟人生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阿婆啊，几岁啦？
1: 已经95岁了。
0: 哦，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平常哪能吃海参的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先吃海参，空腹吃海参。
0: 哦，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56年了。
0: 哦，那么个海参，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呐、啊，包括
3: 长辈
2: 们，嗯、对姐姐们，
3: 嗯，
2: 爷叔们，其实我觉得，
3: 嗯，
2: 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
3: 嗯，
2: 哎呦，现在咱这日子过的哈，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用过粮票、
3: 哎，对对对，我也用过，我当然肯定用过，我比你大肯定用过，
2: 那对呀、啊，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

0: 稍微的，
1: 我比你大几岁嘛，
0: 对不对？
1: 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
0: 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
1: 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0: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嗯，在想什么呢？
1: 对，
0: 所以大家知道
1: 普遍油水不够。
0: 所以现在这个日子，我们真的是蛮感恩的，是确实不错。嗯，你要再往前倒，不用说倒个40年啊，你倒个20年之前，你想要运输包括快递这么方便，嗯。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吃海参，嗯，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嗯，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1: 除非你过去，
0: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1: 也贵的，
0: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1: 是
0: 现在这速度，
1: 这种物流，
0: 物流，物流。这又说到海参了，
1: 是
0: 一个道理。嗯，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嗯，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象，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啊，
1: 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0: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这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1: 硬邦邦的，
0: 嚼不太
2: 多，对，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1: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0: 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
1: 很重，
0: 特别
1: 其实里面一包水。
0: 过来看看我们的，
1: 对，
0: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哦，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嗯，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1: 两节，
0: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1: 对，
0: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嗯，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1: 是
0: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1: 这个差别大了啊，
0: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1: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0: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1: 这就是这个嘛，
0: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1: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0: 对的，所以
1: 就这么一个嘛，
0: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1: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嗯，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0: 是的，
1: 但这根不一样，
0: 不一样，这不一样，45克左右的。
1: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哎，而且写的清清楚楚，咱们是什么呢？有机的开袋计时啊，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两个标，这么大都放在上面，你清清楚楚，连续17年的有机认证，但凡有一年300多项，它如果有一项有问题的，它就没有办法评上了啊。来给大家直接看啊，我先给大家倒倒水啊，我们说85%的。啊，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0: 哎，有一点，有一点正常啊，
1: 这正常了，
0: 肯定是有点水，
1: 这肯定有点正常的，
0: 你一点水没有就不正常了，
1: 对不对？不可能，但是我要倒水，哗，那水都倒出来，
0: 那就别买，
1: 那就不对了，
0: 那大家别买，
1: 好吧？咱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0: 嗯，可以的，
1: 这个可以吧？
0: 它不扁塌塌的哦，
1: 你看。哎，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0: 是的，
1: 而且横过来。
0: 哎，它也不垂啊！
1: 你看，照道理说，啪，它搭下来了，
0: 对不对？
1: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
0: 你看，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
1: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哎呦呦呦，看到没有？
0: 特别好，
1: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0: 真密，
1: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直接给大家看里面，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计时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0: 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1: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0: 对，
1: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0: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1: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0: 厚厚厚，
1: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0: 厚厚。
1: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是吧？
0: 弹起来，弹
1: 起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孤独一个，
2: 对，
0: 就是今天天冷嘛，
2: 对对对对，
0: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管天热天冷，
1: 是是是，
0: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
1: 鲫鱼豆腐汤，
0: 对，
1: 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吧，
0: 你得补着喽，
1: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
0: 多大一个，
1: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

0: 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1: 来一个，
0: 给了个海参，嗯，是吧？捞个汁儿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嗯，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1: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啊，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0: 你说的没错。
1: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0: 有
1: 的
0: 时候呢，
1: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0: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1: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我发现好多说，哎，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露两手。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在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露两手，所以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啊，即便你做面，
0: 对，
1: 你做面的时候你放一个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自己
0: 太奢侈了，
1: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
0: 海。
1: 不能说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0: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1: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0: 那当然了，
1: 您自己琢磨琢磨。
0: 是，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1: 但是啊，你说你要是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
0: 来，
1: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0: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1: 对不对？啊，
0: 就是一半，
1: 你在这整俩这个订两套，它订两套它3000多嘞，
0: 对，
1: 你一套它才1000多，
0: 是，
1: 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它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哦，对，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哦。
0: 是，
1: 1400多没活动价啊。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0: 对，
1: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0: 对，
1: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0: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1: 不一样、啊，
0: 你这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1: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0: 上下一点可能，
1: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左右，
0: 平均左右嘛，
1: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0: 不多了，
1: 最后3套，
0: 对，
1: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十把手补啊，侬虚不是啪啦啪啦这种降落啥么子叭叭下去，一个人反而不灵了，根本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叫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搿种嘛，拿出去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大了点，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一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也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

0: 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嗯，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经检验。
1: 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0: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1: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咱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2: 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就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3: 对，
2: 哦，大家都卖一个价，
3: 就看价格了。
2: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都往便宜里卖。
3: 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搁头大不就完了吗？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2: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分划分细致。嗯，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3: 是
2: 和你一些黄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3: 对，
2: 这就是市面上。 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嗯，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很好。
3: 对，
2: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怎么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
3: 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对，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2: 让它不坏，
3: 种更大了，种过度呀，什么农残呐，
2: 什么瘦肉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3: 对
2: 对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3: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2: 对，
3: 有机这个东西它可以不简单了啊。
2: 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
3: 啊，
2: 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3: 多好，
2: 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嗯，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3: 是的，
2: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要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3: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2: 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3: 这个讲的太对了。
2: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嗯，你在其他的小瓶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盯了好便宜啊，怎么怎么的，真便宜。
3: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2: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
3: 啊，
2: 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3: 对，
2: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3: 对，
2: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的实力吧。来，给大家分享。
3: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2: 最后一个了啊，
3: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 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百分之八十五的固形物的含量能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2: 有很正常啊。
3: 对，也有一点，因为百分之八十五嘛。嗯，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嗯，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2: 它不软塌塌吧？
3: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出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嗯，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
2: 有弹性。
3: 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 它依然保持它的品质，
2: 它不塌下来，
3: 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嗯，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嗯，对吧？嗯，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嗯，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2: 对对对，
3: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2: 多棒！
3: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壁之上的哈。
2: 是。
3: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嗯，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2: 发的恰到好处，
3: 对，恰到好处。嗯，紧实。来给大家看，
2: 肉不过软，又不过硬。
3: 对，你看，你自己看。嗯，这个啊，
2: 肉壁，
3: 这个。
2: 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场满地。
3: 哎，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2: 对，
3: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
2: 啊，
3: 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2: 你要在，
3: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

0: 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1: 一人一头，
0: 那你哇，
1: 这在外面一头一百多呢，
0: 八九位人，对不对？你
1: 是是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0: 那你是起板价更大一个，
1: 对，
0: 你一中不得了。
1: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0: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1: 我家里面十个人，
0: 就是
1: 你想想看，
0: 你
1: 这花多少钱？
0: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十头吧，一人一头吧。
1: 十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0: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1: 对啊，那我们今天哎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0: 对啊，
1: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0: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有道理啊！
1: 对，
0: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1: 炒蔬菜，
0: 哎那个
1: 包括捞汁的，
0: 嗯，
1: 包括炖个蛋的，
0: 嗯，
1: 哎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
0: 嗯，
1: 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
0: 哎。
1: 高蛋白，
0: 嗯，
1: 几乎没有脂肪，
0: 嗯，
1: 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0: 价格构成上面呢，
1: 哎，
0: 大家随心意就好了。
1: 嗯，
0: 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1: 对，
0: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
1: 啊。
0: 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哎，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1: 对，
0: 明天就结束，
1: 明天结束了，
0: 3天嘛，
1: 嗯，对，
0: 高考结束，
1: 7、8、9，
0: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1: 嗯，是，
0: 会不会
1: 有？
0: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
1: 嗯，
0: 跟正在读的你这个两回事啊，嗯，我们是不给大家
1: 对
0: 误导大家啊，
1: 对，
0: 不引导这个方面，
1: 嗯，
0: 不良风向啊，
1: 嗯，
0: 我们毕业以后，
1: 嗯，
0: 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1: 心怀感激，
0: 很辛苦吧？
1: 心怀感激。
0: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1: 对，
0: 你也是真的是
1: 觉得
0: 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嗯，
1: 老师也挺辛苦的。
0: 估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
1: 啊！
0: 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
1: 嗯，
0: 你告诉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
1: 嗯
0: 啊，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1: 端午，
0: 家里的亲戚朋友，
1: 嗯，
0: 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
1: 的，对，
0: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1: 对，
0: 然后还补，
1: 对，
0: 你还及时的，
1: 嗯，
0: 你拿上这个给他，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1: 有，
0: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1: 他
0: 对不对？
1: 他
0: 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带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嗯，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1: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0: 我送人家，我就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1: 我这一
0: 大刚老师是拎着送，
1: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大刚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1: 感觉不一样啊？
0: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1: 对，
0: 但价格没差多少。
1: 嗯，
0: 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1: 是，
0: 他俩差400块钱，满减送满一减1898减400，
1: 嗯，
0: 是不是1490吧？
1: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0: 而且
1: 你买的放心，
0: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
1: 嗯，
0: 个头比那个大啊，
1: 嗯，
0: 这是45克左右一头，
1: 分量也比它多啊，
0: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1: 对，
0: 35啊，这个总计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
1: 哎，
0: 这就是618的活动，
1: 这
0: 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1: 对，
0: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1套？
1: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
0: 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林。